0: 哇，这白鹭、苍鹭都站立在那个水面上，那景色特别的壮观，让你感觉到自然太美好了。你能够自己一个人坐在这河边来欣赏这一个场景时，你已经感觉到很满足了。 排鸟的目的，彻底的就颠覆了，不是在追求鸟的数量、鸟的奇特，而是真正的在享受美好环境和这种大自然这种优美的这种环境下，你的这种心灵感受，是那么的平静、安详。
1: 每个人都应该爱生活，生活给我们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能够活在当下，即使面对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困难，应该也是有一种很乐观向上的这么一个精神状态去面对它。
0: 第一本出版的书名字叫《追鸟记》，那时候就写我是怎么排鸟的，而不是在那蹲守，是在追的过程中排到的鸟。到后来对鸟的这种认识、理解可能更多一些。我觉得从鸟的自身的形态，还有它的形体以及颜色、它的羽毛，你可能更能够深入到鸟的内心里去理解，我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鸟。 会成为一个从南方到北方、从北方到南方、春夏秋冬这种，往返复迁徙的这么一个一只，可爱的小精灵。这是在一个朋友的提示下想起的名字。那个鸟也是在粤海这湿地拍摄，当时拍了一些场景后，我转过头往贺兰山方向那边一看。 在白云间，哎，一只白鹭，就那样，好像踩着云朵飞过来一样，我就把镜头转过去，就拍了独独的一只白鹭。可能我们更喜欢很多看片更喜欢宏大的鸟成群结队的那种。 壮观的场景，但你拍了一段时间后，发现一只独只的鸟，有时候它给你呈现的心灵上的感受，可能更不一样。虽然是一只，但一只有一只的魅力。

平罗的大米饭熟了，天上的灰鹤回来了。这是我们拍鸟的人最高兴的时刻。每到这个迁徙季节，这里天鹅最多的，一般就是早晨和傍晚，日出日落这个天时。今天双减第二天，看到黄鹤临种形态，金色的绒。黄鹤就是双减以后老师们的一度作用，太阳一出来以后就干啥了。黄鹤本身有这个绒的缺陷，雾一升之后，早晨的光打上去，这个白色的雾变成金黄色的。它这个雾就沿着鹤骨这个绒芯上面有这个，你看金黄色的一条大绒，卧在这个啥大地之上，就中华民族的一条金龙。

就像弄的就跟鳞片插在上，蜿蜒曲折。你手里看到的是个银色的龙。黄河的五种颜色，从春天是冰雪消融，冰开始融化的时候，这个河水它成蓝色，这是蓝色的河水。到了清明节左右，快进入这个夏天前，它这个水就是青色，从蓝变青，因为上流这个水就注入，叫青色。然后到了夏天，它就是红浊，带点黄色。那么还有一种，如果是到夕阳西下的时候，那种水面飘起来的雾气折射光打的粉红色，假设今天再看金黄色，就是五种以上、六种以上龙的形状，河的颜色。摄影无非给人们提供一些美感的东西，美感就是大地的色彩、天空的色彩，还有这心灵的色彩。大地的色彩、天空的色彩比较好看，就是这个心灵色彩最难看。心灵色彩、喜怒哀乐等等这些，就非常

0: 开黄河呢，可以说是我这么多年的一个愿望。宁夏在黄河边，我们经常和黄河打交道，所以对黄河感情特别深厚。
1: 我们爱护野生动物，要从内心去爱，你不要去打扰，
2: 让动物回归自然，尽少的去干扰动物的生活习性。
3: 摄影呢，正好是一个是享受自然，享受阳光，另外就是掌握一门技术，结交很多朋友。
4: 平罗的大米饭熟了，天上的灰鹤回来了，这是我们拍鸟的人最高兴的时刻。
5: 拍鸟的目的彻底的就颠覆了，不是在追求鸟的数量、鸟的奇特，而是真正的在享受大自然这种优美的环境下，你的这种心灵感受是那么的平静、安详。
6: 兽药变潮品，上头是陷阱。当听到上劲、上头快、效果猛这些关键词时，一定要警惕，一些不法分子将替莱他明天加进电子烟的烟弹中对外销售。替莱他明呈白色或淡黄色粉末状，是一种兽用麻醉药，主要用于犬、猫等小型动物麻醉。替莱他明虽未被列管，但它具有与毒品同样的危害。人摄入后会发生什么？少量摄入替莱他明可致幻，并引发体温下降、心动过速、永久性神经损伤等。过量摄入可致全身麻醉、意识模糊甚至死亡，且对大脑神经系统的损伤多为不可逆，还可能诱发暴力倾向。添加了替莱他明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相似，极具迷惑性。不法分子常宣称这种电子烟合法新潮，无成瘾性。很多青少年一开始只是觉得试一试没关系，结果一试就踩进了陷阱。如何防范上头电子烟？看包装，警惕非标准电子烟设备，如无品牌标识、奇异形状、包装标注、特制烟油、特殊体验等字样。闻气味，正常电子烟多为烟草味，若出现化学刺激味、异常甜腻香或混合药味，需警惕。小心上头电子烟，上头是假象，上瘾是真相。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发现上头电子烟滥用行为，请立即拨打110。
7: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

0: 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2: 它有重要的意义。
3: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4: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5: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鼎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骨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

0: 丰收之夜与新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鼓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千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鼓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

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因为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毁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七一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哦，迟到了。
1: 辛苦你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0: 你倒睡得挺好，呼噜打得震天响。进来。
2: 你好，首长好。
0: 怎么是你啊？陈俊一没来啊？
2: 我是负责保健工作的，是首长的保健工作都归我管。
0: 哦，那这么说以后都是你来给量血压？
2: 对。血压正常。
0: 高压低压都正常？
2: 对，都正常，都挺好的。那我先走了，首长再见。
1: 再见。
0: 谢谢你啊。
2: 不用谢，这是我的工作。

0: 你又怎么了？
1: 陈局，你怎么不来了？
2: 啊，刚才人家不是说了吗？人家负责保健，这一摊归他管。
1: 他们可真有意思啊，弄个女的来给你们做保健，这也不方便啊。你还没起床呢，衣服都还没穿呢，女的就来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嘛。
2: 就你毛病多，谁说我没穿衣服了？我这不是穿着裤衩背心呢吗？再说了，还盖着被子呢。再说，你不是也在一边呢吗？
1: 我要不在一边，你还想干什么事儿啊？
2: 我想干什么呀？
1: 你说呢？
2: 滚一边去，别在这惹我生气。哎呦，你看看，这头又晕了吧？肯定是血压又高了。
1: 哼，活该，高了活该，谁让你想我菲菲的。早饭想吃点什么呀？
2: 稀饭馒头呗，我可不想想入非非。
1: 血压，来来。
3: 量什么血压？我血压又不高。再说您会量吗？
1: 我怎么不会啊？你妈没这金刚钻，橄榄自己活。别动，别动啊！哎，怎么没那咚的一声？
3: 妈，是不是我血压也高？哎呦，我的头好像也晕了。
1: 哎，听见了，听见了。你头晕个屁呀！你一切正常。
3: 你不是听不见那咚的一声吗？
1: 我后来不是有听见了吗？哎，亚飞呢？把他给我叫过来。
3: 亚飞在外边，我给您叫去。亚飞。妈叫你。
4: 哎，爸爸，你快回家吧，妈妈学会了量血压，现在正疯了似的到处拉人量血压呢。
2: 哦，
1: 哎，回来了。哎，你都知道了。
0: 这全岛的人都知道了。
1: 家好了，你有家庭医生了。
2: 你行吗？
1: 别的不行，那咚咚那声我还是能听见的。
2: 什么咚咚的声？
1: 别说话，我凉了。

0: 高压110，低压90，正常。
1: 你这量的准吗？
0: 只要你的血压准，我量的就准。
1: 哦，这当医生的原来就这么容易啊？
0: 你以为当医生有多难？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不敢上手术台，其他的事儿都敢干。
1: 嗯，你敢干，谁敢让你干啊？切！
0: 你别切，切也没用，以后就是我给你量血压了，没什么女军医了。你别指望一大早一睁眼就能看到别的女人。当然了，送电报的除外。
1: 以后你干脆把那送电报的活也揽过来得了。
0: 哎，你以为我不敢啊？你们让我就敢。下班了。
1: 哦。哎，你是不是有一套《红楼梦》啊？
0: 有啊，怎么了？
1: 找出来看看。
0: 谁要看啊？
1: 我要看啊。
0: 什么？你看，你要看《红楼梦》？
1: 这《红楼梦》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能看了？
0: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看《红楼梦》呢？
1: 嗯，不是我要看，是主席提倡要看，说领导干部啊都要看，看一遍不行，还要看三遍四遍。
0: 你能把一遍看完就不错了，还三遍四遍。
1: 嗯，我这回啊不光是要看《红楼梦》，我还要看四大名著呢。
0: 哟，行啊你。还知道四大名著呢？
1: 你这个资产阶级，瞧不起我们劳动人民。
0: 你把我抻床单。
1: 欠批判。
0: 哎，那我考考你啊。
1: 嗯。
0: 你说这四大名著是哪四大名著啊？
1: 这，哎，《红楼梦》算一个吧。
0: 嗯。
1: 《三国演义》算一个吧。西游记，西游记吧。
0: 行，不错，说出来三个了。
1: 还有水浒吧。
0: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水浒传呢？
0: 什么船？
1: 水浒。
0: 水浒船？你坐船坐多了吧？你脑袋都坐晕了吧？还水浒船呢？还水浒车呢？老蒋，你们这共产党的干部可真好当哈！这批文件的时候写写错别字，做报告的时候念念大白话就行了哈。
1: 安杰呀，哎，你这幸亏嫁给我进到岛上来，你这要是在外面，就你这胡说八道的舌头，你早被打成右派了。
0: 你念大白字儿，别人还不能笑啊？
1: 就你那自以为是、好为人师那样子。别人给你开个玩笑，你都看不出来，还笑？
0: 跟我开玩笑啊？你明明是不认识那个字。
1: 我不认识那个字儿啊？不就是那个《水浒传》吗？我不知道，还把你给弄的，还笑别人。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啊，不要那么骄傲自满。记住，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0: 落后你个头啊！
1: Hehehe

0: 这老半天了也听不到领导干部翻书的声儿，你是要把它都背下来啊？
1: 哎呀，这竖着看的书啊实在是太难看了，老扯行，这看起来真是前言不搭后语，驴唇不对马嘴。
0: 你的眼睛啊生生被红头文件给惯坏了。

0: 给你。
1: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0: 你用尺子捂着后边，一行一行的往后边挪着看。
1: 嘿，这是群众中出智慧啊。哎，好了。
2: 妈，你之前拿我的那把尺子呢？
0: 干嘛？你不是给我了吗？
2: 那把尺子有刻度，这把没有，咱俩换换。
0: 哦，在你爸床头呢，你换去吧。
2: 嗯。

0: 你说这个《红楼梦》里那个贾宝玉，人一生下来这嘴里就含块玉，这不他娘的扯淡吗？
1: 爸，你真傻，那是神话，是假的，要不怎么叫他贾宝玉呢？
2: 你看《红楼梦》了？

0: 雅宁，
1: 哎，
0: 来过来一下。
1: 哦，
0: 把那墨绿的木箱子拖出来。
1: 干什么？
0: 拖出来你就知道了。慢点啊。

0: 你自己打开，妈，我能看吗？你能？我真的能看吗？你真的能？你真的让我看？亚宁啊，你高兴傻了吧？妈的话你听不懂啊？全都让我看。
1: 嗯，那我现在就看，今晚就看。你这孩子，你真是高兴傻了哈？吃了呀？你这样怎么当作家呀？哎，
2: 你怎么把他给拿出来了？这小孩子能看这些风姿修的东西吗？
0: 妈，你出去，你出去，你别进来。
1: 这是我的房间，你让我出去？你这个小家，你给我出去！
0: 哼，你这是。
1: 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咱们得支持啊。哪方面天赋啊？
0: 当作家的天赋。
1: 作家？哼，作家有什么好的？他那么想当作家的？
0: 你懂什么呀？去一边去。
1: 对，
0: 你懂什么？去一边去。
1: 看看你呀、啊，在小孩子面前一点也不维护的威信。
0: 你还有威信啊？等你把水许看完了，再谈微信不迟。
2: 水许，妈，水许是谁啊？
0: 啊，是你爸的老战友。

0: 小姨，小姨，
1: 哎，
0: 你知道吗？就那龚小梅，她就到机关留保密室了。
1: 是吗？你听谁说的？
0: 我干嘛听别人说呀？她搬宿舍的时候我还帮她了呢。我们的人都说她，她这个蒲公英啊，终于留在领导身边扎根了。哎，对了，

0: 对对对对。
1: 哎哎哎，干嘛干嘛？你别碰我！我问你啊，
0: 嗯，
1: 龚小梅为什么不来送电报了？
0: 哪个龚小梅啊？哎，
1: 你就装吧，你都把人家留下了，还不知道人家叫什么？
0: 哦，你是说那个小龚吧？哦，她叫龚小梅啊。
1: 你越装越不像了，她叫龚小梅还是你告诉我的？
0: 啊，我告诉你的？我都不知道她叫龚小梅，我怎么告诉你啊？
1: 老姜，你就算了吧，年纪都一大把了，干嘛要出这种洋相？
0: 我出什么洋相了？
1: 哼，明明知道人家姓谁名谁，非要假装不知道，这不是演戏演过了出洋相吗？
0: 哎哎哎，你给我说清楚啊，我演什么戏了？还演过了？我跟谁演戏？演给谁看？
1: 你跟那龚小梅演戏，演给我看。
0: 我跟她演什么？你看见什么了？啊？
1: 我问你
0: 啊，
1: 她是不是调到保密室了？
0: 啊，她是留在保密室了。
1: 我再问你，她留下来是不是找的你？
0: 她不光找着我，她也找了那个政委，还有参谋长吗？
1: 哼，小小年纪城府倒挺深，还知道找谁管用。这种人就更不能留下来了，尤其不能留在保密室这样的地方。
0: 哎，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越来越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啊，心里人没数了是不是？
1: 我人老珠黄了，我当然没数了，我比不了那些年轻漂亮的黄毛丫头，让你们这么有数非要把她留在身边。
0: 哎呀，你呀，现在这个更年期是越来越厉害了，我看你还是到医院去看看吧。这成天这么疑神疑鬼的，这来个女的给我送电报你不高兴，这来了女的给我量血压你不高兴，
1: 哼，
0: 你看看你自己，你让那个流氓画家一画，一画他就画半天，去。你干什么去？啊？你睡哪儿去？
1: 你管我呢？我爱上哪儿睡上哪儿睡。反正我不跟色狼睡一张床。
0: 谁是色狼？
1: 谁是色狼？谁知道？谁把年轻漂亮的姑娘留在保密室，谁就是色狼。
0: 安杰，你真是病得不轻啊！
1: 你才病了呢！有本事你别拉我。
0: 这没人拉你，你走，走走走。管着毛！
2: 你知道爸妈分居的事了吗？
3: 他们要离婚啊。
2: 分居不一定就是离婚，不过也快了。书上说分居是离婚的前兆。
3: 你整天就知道书上说书上说，我看你是看书看傻了。不就是吵了架以后不愿意在一块睡了吗？过两天就好了，妈妈自己就会回去了。
2: 他俩这是为什么呀？
3: 妈妈神经病，她嫌保密室调了个女的，正跟爸爸闹呢。
2: 她是更年期，更年期的女人都特别神经质，还爱吃醋。
3: 什么更年期？
2: 我也不知道，书上说上了年纪的女人都要得更年期这种病。
3: 哦，那是挺吓人的。
2: 吓什么人？离咱们得还早着呢。来，姐。
3: 嗯，谢谢。嗯，姑姑，
4: 啊，
5: 啊，嗯，你妈回去住了吗？
2: 还没有。
5: 想不到你妈还挺能熬。
4: 我妈想不到地方多了。
5: 这是什么好事啊？看把你们给骄傲的。老这么下去，也不是个法子呀。咱们得想个办法让你妈搬回去住。
4: 要想你想，我们可想不出来。

0: 你们那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
1: 就是因为念到狗肚子里去了，我们才想不出来呢。
0: 哎呦，哎哎哎，我有主意了。

0: 你们都给我出来！说，这是谁干的？
1: 不是我干的，
2: 也不是我干的，
3: 更不是我干的。但是我知道是谁干的。
0: 谁呀？是谁干的？
3: 是我姑姑干的，我姑姑按的锁。
0: 去把你姑姑给我叫来。
3: 干你俩去了。
1: 谁干的密谁去。
0: 贾海明，你去。
2: 一个叛徒不知高。
4: 姑姑，你没生气吧？
5: 我生气有什么用啊？谁让我摊上你们这些王八蛋侄子侄女的？
4: 你别连我一起骂呀！是江伟明那个叛徒告诉你。
5: 这小兔崽子，从小就没个爷们相。
4: 姑姑，你去了会开锁吗？
5: 你妈让我开我就开呀！你妈是谁啊？她是毛主席啊！
4: 就是，在咱们家就你敢跟我妈斗。我妈谁也不怕，就是有点怕你呢。
5: 切，你这是坏丫头，还会了激将法了。
0: 哎呀，干嘛呀？叫我干嘛呀？我那正忙着呢，我那锅里做着饭呢，没事我就回去了啊。
6: 德华，你行啊，你把老丁那套都学会了。

0: 你等一下。
1: 干什么？
0: 我问你。
1: 你问我什么？
0: 你怎么就老老实实把门开开了呢？
1: 你妈那个母老虎谁惹得起啊？
2: 妈，安娜卡列尼娜真可怜。
1: 你这么快就看完了？
2: 快什么呀，都三天了。
3: 看书不能图快，看到好的句子好的段落得反复多看几遍。
2: 我知道我知道，看到第二遍的时候再这样看，遇到那些好句子好段落我还要抄下来呢。
3: 嗯，这就对了，不能稀里马虎的。
2: 妈，看到最后我都不舍得看了，就怕看完可惜最后还是看完了。
1: 哎，来坐。你这个形容的还挺准确的。
4: 我年轻的时候看小说也经常是这样的。
2: 妈，你说安娜干嘛要自杀呀？
3: 这个问题你得去问托尔斯泰。
2: 安娜漂亮吗？
3: 当然漂亮了，要不沃伦斯基为什么会喜欢她？
2: 她漂亮到什么程度？像谁那么漂亮？
3: 这孩子看书看魔怔了吧？有你这么看小说的吗？小说不能这么看。
2: 我就这么看，怎么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
3: 那你就闭上眼睛使劲想，你想她有多美就有多美，想她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2: 妈，不行，我一闭上眼睛脑子里想的都是李铁梅、小长宝他们。
3: 你们这些孩子真可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看的都是外国电影，那些女演员女明星

0: 情。
1: 好看吗？
0: 当然好看了。
1: 有多好看？
0: 你想它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1: 可惜我不会想象，就是想象不出来。
0: 那可不行，你当作家可不能不会想象，要不让你看这些书干嘛？
1: 我要是会想象就好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
0: 唉，可惜你也没看过俄国电影。
1: 我看过《列宁在十月》，不就是苏联电影吗？
0: 可那里边没有你的。
1: 怎么没有？瓦西里他老婆不就是个女的吗？
0: 可她不漂亮。
1: 我觉得她已经够好看的了。
0: 那你就想象，安娜比她漂亮10倍、100倍。
1: 我就是想象不出来。
0: 好了好了，你出去吧啊，我要干活了。哎哎，雅宁，你看看这书里有没有插图啊？
1: 没有，有就好了。
0: 那你就把这封皮打开，看看封面上有没有。
1: 太好了。

0: 谁的照片？我看看。藏什么呀？谁的照片？我看一下。你干嘛呀？去哪儿？
1: 嘘！
0: 你干嘛呀你？你什么呀？妈呀！这谁呀？怎么穿这种衣服啊？
1: 我哪知道啊？你看，这后边还有字儿呢。这什么字儿啊？写的什么呀？
0: 怎么问我？我知道吗？这是外国字，是外国人写的。这下面还有日期，1948年6月。哎，这不是解放前吗？
1: 是啊，是万恶的旧社会。
0: 金二宁，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你想解放前穷人有穿这种衣服的吗？穷人都穿补丁落补丁的衣服。这要不是地主的话，肯定就是资本家，一看就是。
1: 对，反正不是什么好人。
0: 你哪来这张照片？
1: 妈的书里，藏在书皮里。
0: 真的？金爱宁，咱妈不会是国民党特务吧？这后面的外国字儿不是街头暗号吧？
1: 哎呦，你瞎说什么？瞎说什么呀？
2: 你们俩贼头贼脑的干嘛呢？这什么呀？操，谁呀？
1: 不知道。
2: 哪儿来的？
1: 妈的书里。
3: 我操，是吗？
0: 我让你说脏话，我让你操。
2: 你这不也说了吗？
0: 我是不让你说。
1: 你俩别吵了，快说了怎么办吧。
2: 什么怎么办呀？
1: 亚飞说这人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
2: 国民党的特务？为什么呀？
0: 哎呀，你跟他穿的这种衣服是好人穿的吗？
2: 好人也常穿这种衣服，地下党就常穿这种衣服。
0: 地下党穿这种衣服是要装坏人，打入敌人内部去，你懂什么呀？
1: 对啊，
0: 而且如果他是地下党的话，照片用这样藏着掖着吗？
1: 对啊。
2: 你对啊对啊对什么呀？对啊，你对。
4: 老王，开会啊！
5: 开会啊！
6: 好嘞。
1: 爸爸，我给你看的东西。
6: 什么东西啊？这么神秘？
1: 你看了就知道。
6: 这是谁啊？这哪来的？
1: 我从妈的书皮里发现的。
6: 你妈的书皮里？这你怎么知道你妈的书皮里有这个？
1: 我想看看安娜长什么样。
6: 谁？你想看谁？
1: 安娜，安娜卡列尼娜。
6: 什么玩意儿？你没事看这牛鬼蛇神干什么？
0: 你可真讨厌，你跟爸爸说这

0: 个干嘛？
1: 跟爸爸说怎么了？
0: 这爸爸要是一气之下大义灭亲，你看你怎么办？
2: 我操，
1: 真的啊？
0: 但愿不是真的。
3: 我问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4: 安小姐，安小姐，安小姐。
5: 安小姐是谁呀？
0: 安小姐是你妈。
6: 嫂子。嫂子。
7: 他怎么喝成这样？
6: 今儿四明高兴，就喝点酒，不过没喝多，就喝两杯。
7: 喝两杯就成这样了。
6: 帮四零把那鞋脱了。嫂子，这个。嫂子，那我们先走了，行吧？
8: 为什么？啊？为什么你要藏别人照片儿？想当年，那追我的女人可真不少，我都没看上，我一个也没看上。哎呀，因为什么？你为什么藏照片干什么？为什么藏人照片？啊？你说，你为什么藏照片干什么？

0: 梯子你就快点下来吧，啊！
1: 谁稀罕？

0: 二哥，你看你这包什么都破了。
1: 哪儿都破了？这不有没破的吗？
0: 你看看人家大哥包的多好，再看看你的。
1: 哟，那你们连是不是老吃饺子呀？
2: 那你们连是不是老不吃饺子？
1: 算你说对了，我们连南方人多，人家不爱吃饺子，嫌麻烦，懒得包。我都好久没捞着饺子吃了，逢年过节再吃一回呢。
0: 你们真可怜。
1: 那你还说我吗？
0: 不说了，不说了。明天咱们去找全家福。
1: 哎，好啊。
3: 哎，你们还记得吗？当年二哥走的时候，妈就在码头上喊：“等你回来，我们一定再去找全家福。”
2: 话你说，
4: 哎呦，别提了。
5: 谁呀？
2: 去吧，你去。
1: 我来不及了。
6: 哎，这人是谁啊？
3: 谁呀、啊？这谁呀、啊？爸，
6: 进了吧，别站着了。

0: 你叫我什么？啊？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个孩子，你开什么玩笑啊？
1: 你看我干什么？

0: 杨姐，你不用跟我解释，你这个骗子，十恶不赦的骗子。
1: 这样吧，安姐，你要是不愿意听我解释，我就先不说什么了。咱先把这个结过完，好不容易团聚在一起，咱们顾全大局，行不行？
0: 你这个小丑，你就是个跳梁小丑。
1: 我怎么是小丑呢？你有话好好说，你别骂人吧。
0: 你现在还有资格跟我讲条件啊？ 你可真自不量力！你给我滚开！

0: 来吧，咱们把饺子包完吧。
1: 现在谁还有心情包饺子？
2: 亚飞，你住嘴。

0: 你这个孩子呀，这从哪儿冒出来的？姑姑，咋了？这孩子啊，哎呀，
1: 咋了？你咋了？你又不说话呀你？等会儿让他喘口气，慢慢说。
0: 什么？谁管你爸叫爹？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正蹲在我们家哭呢。你看我干什么？赶紧去看看呢。走走走走走。回去。哎呀，锅里炸着鱼呢，你赶紧捞出来。
1: 娘的，都糊了。看着妹妹。
2: 那人长什么样啊？
3: 长得农村样。
2: 农村样什么样？ 农村样就是农村样，去看就知道了。
0: 咋回事啊？啊！哎呦，
1: 你问问。

0: 你叫什么名字？你到底是谁？
1: 小江长义。
0: 你叫啥？叫什么？
1: 叫小江长义。
0: 叫什么？啊！你妈叫张桂兰。你娘叫啥？叫张桂兰。你真是张桂兰的儿子啊！你。
2: 行了，别问了，先安顿安顿再说吧。
0: 你吃饭了？你点啥头啊？你上哪儿吃去啊？得，这儿有现成的饺子，先给你下了吃了。
3: 姑姑，
0: 你喊什么喊？我耳朵又不聋。

0: 你是谁啊？啊！你大点声，我听不见。你咋又不吭声了？
1: 我问你话呢，你是聋子也是哑巴呀？姑姑，
0: 没你的事儿，少跟那插嘴。这大过节的，你跑来干啥呀？捣乱呢？啊！不想让人家好好过节呀？我问你。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

0: 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2: 它有重要的意义。
3: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4: 在中国，和平是奢侈；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5: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6: 为了别人家的和平，就让自己家背上来，
7: 一个人抚养。
8: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5: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像一家人。

0: 我们随意的行为，却是他们一生的劫难。
1: 妈妈说，要像爱我的洋娃娃一样爱他们。
0: 手上留情，脚下留意，留住最美的景色。

0: 你真是张桂兰的儿子啊！行了，别问了，先安顿安顿再说吧。你吃饭了？你点啥头啊？你上哪儿吃去啊？得，这儿有现成的饺子，先给你下了吃。
1: 姑姑，
0: 你喊什么喊？我耳朵又不聋。
1: 这饺子是过节吃的。
0: 今天不是过节啊，这饺子不是今天吃的呀！谁过来给我烧水？
2: 我去，我去。
3: 那个，去我屋吧。

0: 哎，你这不也没洗手吗？要不洗就都不洗，就这么脏吃吧。站着干嘛？过来干活。我先去侦查侦查去。
1: 妈，您睡着了吗？滚，滚开！我又没惹您，您让我滚干嘛呀？妈，您先别生气，您听我跟你说说啊。外面管我爸叫爹的那个人，叫江昌义。 他妈好像叫张桂兰。后来啊，我姑也来了，她审了那个孩子半天。您猜最后怎么着了？我姑给他下饺子吃去了。
0: 滚，都给我滚！

0: 干什么？
1: 那还能用吗？
0: 凑合着用。
1: 不行，不能用了。干嘛去？你看我干什么？
0: 你也现在越来越像你妈了。
2: 姑姑，水开了。姑姑，谁是张桂兰？姑，我问你话
3: 呢。你问我啥话？
2: 我问你谁是张桂兰？
3: 你没长耳朵，没听见？张桂兰不是那小子他娘江昌义的妈妈？
2: 我知道是他妈妈，但是咱家什么人呢？
4: 我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去啊。张桂兰是你爸的头一个媳妇儿。
2: 这我猜到了。这么说，这个江昌义是我爸的儿子了。那他就是我们同父异母的哥哥了。
4: 也不会，这怎么可能呢？
2: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皆有可能。
4: 啥意思？
2: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江昌义可能就是我爸的儿子。
4: 不可能。

0: 姐，你哭什么？
1: 爸爸怎么那么讨厌啊？咱们怎么办？
0: 其实还不一定呢，那个人没准是冒充的。
1: 什么冒充的呀？你没看见他跟咱爹长得一模一样啊？
0: 是吗？我没注意。
1: 那你就去注意注意吧。
0: 这可怎么办呀？
1: 什么怎么办？大祸临头了。
2: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活该，谁让你整天贼头贼脑的？哎呦！
3: 干什么呢？
0: 我看看。
3: 看什么呀？
0: 我愿看什么看什么。
3: 你们俩要干嘛呀？啊！你干嘛老盯着人家看？
1: 二哥，你看他跟咱爹像不像？

0: 就是眼睛大了一点。
1: 你自己看，鼻子、下巴、脸型，怎么样？像吧？

0: 慢一点吃，别烫着。
1: 这么说，他跟咱爸长得还真有点像，是谁先发现的？
2: 亚飞，是亚飞先发现的。
1: 蒋亚飞同志，没想到你的观察力很强吗？
3: 他长得是贼眼，可尖了。哎呦，你干嘛呀你？
4: 你们还笑，还能笑得出来？
5: 不笑干什么呀？是世界大战了，还是地球末日了？
1: 亚飞，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人家女孩子都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你怎么就越变越厉害了？
4: 你还笑？我要是你，早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1: 我为什么要哭？
4: 江卫国，你完了，江家长子长孙的位置你坐不成了，你的损失最大，你从老大变成老二了。
3: 要这么说，我们都变了，你变成老二了，你变成老三了。你变成老四了，我变成老五了，他变成老六了。
4: 你怎么好像缺根筋啊？
0: 他就是缺根筋。

0: 我爸呢？
1: 我不知道，你自己找。
0: 哼，
1: 你哼什么？
0: 我的鼻子我爱哼。
1: 这孩子真少叫你。
0: 你就会说这句话。爸，你干嘛呢？

0: 这算是团圆饭吗？
1: 赡养费，住宿。
0: 姜卫国，你现在已经不是老大了，你没权再管我们了。你看我干嘛？你也没权再管我们了。
2: 混账东西！
3: 三哥，你不吃了？
2: 我吃了。
3: 爸爸会上哪儿啊？
4: 我出去看看。没事儿，爸爸出去上厕所去了，咱们接着吃吧。
3: 吃饭说什么厕所？
4: 怕什么？我妈又不在。
0: 你妈不在，我们在。
1: 钱亚飞，我发现你怎么现在越来越不像话。
0: 我要是像话，我早就上墙上待着去了，还用在这儿生气？
4: 算了，大哥，你说不过他，谁也说不过他。
3: 大哥已经不是大哥了，是二哥了。
5: 这谁说的？
4: 是我们重新论的。
5: 谁让你们重新论的？吃饱了撑的。
0: 你以为我们愿意重新论啊？这不让逼的吗？逼的没办法了。
5: 谁逼你们了？
0: 你说谁逼我们了？
5: 那都是没影的事儿，别跟着胡说八道。
0: 胡说八道，事实胜于雄辩，胜于胡说八道。你看他那张脸，就一目了然了嘛。
6: 夏薇，我跟你说，我真想扇你。
1: 我也想扇你。
4: 我早就想扇他了。
0: 你扇，你扇个试试。
7: 德华，得给你嫂子留那饺子也下了。
3: 现在下啊？
7: 下了，可以该喝了。
5: 假心情。

0: 这回你算是把他给气着了，也不怪他，哪个女人受得了这个呀？你知道他盼这日子盼了多长时间了吗？这把家里能洗的都洗了个遍，俩儿子走这么多年，这当妈的能不想吗？好不容易赶到一起团圆了，哎，又赶上这么档子事儿，你说这招谁惹谁了？
1: 快下饺子吧，捞的是没有。
0: 手不是还没开吗？能下吗？你烦啥呀你？你以为就你烦，我就不烦了？也不让人好好过节。
1: 那你走吧，回你家过节去。
0: 不是这个意思，谁说要回家了？你真是的！
1: 快下吧，这水都开了。
0: 他也不见得吃啊！
1: 你今天哪儿这么多话呀？
0: 你的话少啊！我说一句你追一句，你一句话也不比我少。

0: 三哥，你真不知道有这孩子啊？会不会是那年你回去离婚的时候有的？
1: 你胡说啥呀？你胡说！
0: 我咋胡说了？有这么大一儿子跑来，那他还能是假的呀？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跟猫似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2: 你们在说什么呢？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呗？

你真不吃啊？这饺子都坨了。你倒是说句话呀！我知道你没睡，你跟那生气呢。那你生气，你也别生闷气啊！你起来骂骂人也行啊。 该说的我也都说了，你不信我也没招。这饺子都凉了，我给你热热去啊。

0: 一个也没吃。说什么呀？我怎么听得里头有人说话呢？
1: 呀，都是我在说，说人家一句话也不说，不像你，我说一句你追一句。
0: 哎呀，行了，你再别废话了，你快走吧。
1: 我回去行吗？
0: 那你在还有什么好法子？那快走吧。怎么了？
1: 我怎么觉得你像是在卸磨杀驴啊？
0: 哎呀，行了，你再别添乱了。哎，回去以后别跟老丁说太多啊。
1: 我知道，还有你嘱咐，我走了。

0: 都糊涂了，哪儿那么个事儿啊？凑合吃吧。你妈都不理你了，知道吗？有人惹她生气喽。
1: 不生气。
0: 不生气哈。
2: 对喽。
0: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幸灾乐祸呀？我哪儿幸灾乐祸了？再说了，人那是祸吗？天上掉下来那么大一儿子。 那是货吗？来，
3: 小样，来，再来一大口，哎呀哈！
4: 妈妈，
3: 哎。

0: 啊，妈妈不理你了，来，爸爸，爸爸，哎呦呦，不哭了，哎呦，哎呦，来，
1: 走了，好，走，咱们到屋里去。
0: 看着没有，你妈真生气了。
2: 你说人家哥哥，人家能不生气？
0: 有你什么事儿？在这瞎凑热闹，吃了。
3: 你还没洗漱呢吧？
4: 啊，
3: 去吧。用不用我陪你去？啊，
4: 不用了，我再等会儿吧，再等等。
3: 啊，我们这到点就熄灯了，抓紧点时间吧。啊，
4: 啊，那我去吧，
3: 去吧。啊，这出门右转。
4: 哦。

0: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1: 你老叹什么气呀？什么不测风云，什么旦夕祸福，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冲我发什么火啊？
1: 我又不是没冲他们发，你眼瞎了？
0: 你生这么大气干嘛？
1: 你不气呀？
0: 我也生气，但也没气成你这样。你这是何必呢？
1: 我一想咱家凭空多了这么一个人，我就生气。你说他谁呀？怎么跑这儿来喊咱爸爹呀？爸什么时候生的儿子？咱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0: 爸爸好像也不知道，他当时也是特别吃惊。
1: 他那是装的，装的吓一跳的样子，还挺像。气死我了！我都气成这样了，别说咱妈了。
0: 就是，妈妈到现在一点东西还没吃呢。爸爸这下也惨了，看他怎么熬过今天晚上。
1: 那他活该，谁让他娶两个老婆，还偷偷的生了个儿子，把咱们都给骗过去了。
0: 真不像话。

0: 么呀？都这么晚了。
1: 他有毛巾。
0: 用你的毛巾怕什么？用得着这么大吵大叫的吗？
1: 他谁呀？他凭什么用我毛巾？你告诉我他是谁呀？

0: 请你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
1: 这孩子们都回来了，你让我上哪儿去睡呀？好好好好好，你别动，你别走了，我走，我找地儿睡。

0: 什么事儿？
1: 咱妈不辞而别了。
0: 回青岛了？
1: 当然了，回娘家了。姐，你来看。

0: 中午吃什么呀？饿死我了。
1: 今天就两顿饭，中午没饭。
0: 什么？我早饭就没好好吃，你们想饿死我呀？
2: 谁让你早饭不好好吃的？
0: 去，妈走了，我没心情吃。
1: 想不到你还挺孝顺的。
0: 行了，你们快去做饭吧，我都要饿死了。
1: 凭什么让我们做饭呀？
0: 你们是女的呀，都是女的做饭呀。
1: 那平时都是妈妈做饭，我们是你妈呀。把门关上。
0: 怎么就吃这个？还没平时吃的好呢，这哪是过节呀？旧社会吃的都比这个强。
3: 行了，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比我们邻里吃的强多了。
0: 爸爸真狡猾，知道家里没人做饭了，自己跑别人家吃去了，还净吃好吃的。
4: 那是人家请爸爸，你有能耐也上别人家去吃。
0: 那姑姑呢？姑姑也是，也不来咱家帮个忙做个饭，光顾着他们自己家。
4: 姑姑家也请客。那你去吧。
5: 行，别说了，吃饭的时候说话不好。
0: 是，江副连长。

0: 好好吃饭，不许出声。说你呢，别拔的嘴。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江副连长，你已经不是这个家里的长子了，人家长子还没说话呢，哪就轮到你了？踢我干嘛？你话放到台面上来说，别鬼鬼祟祟的。
1: 都吃饭吧，先吃饭，吃完再说。
0: 吃完饭说什么呀？有什么可说的呀？
2: 把嘴闭上！
3: 你脸不要脸！
4: 你看他，个头不长，脾气倒不小。
1: 吃饭吧。

0: 我这个妹妹不太懂事儿，你别在意，不要往心里去啊。
1: 我没事。

0: 行，别藏了。我早就知道你抽烟了。
1: 你怎么知道？
0: 你身上有烟味儿。
1: 我抽的不多呀，哪来的烟味儿啊？
0: 我对香烟特别敏感，这身上有一点味儿我都闻得到。
1: 你来一根啊？
0: 我不抽。
1: 这家修的，
0: 是不怎么来劲啊。
1: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回来了。
0: 我盼这个探亲假盼了整整4年，每天晚上做梦都梦到回来了。可是你看看现在，

0: 这梦里都比现在好啊！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太荒唐，好端端的又多了一个大哥。哼！哎，你再看那个大哥，有个大哥样吗？窝囊的，看着我就憋气。
1: 农村人嘛，环境不一样。
0: 那他就好好在农村待着呗，跑这儿来干什么呀？看着闹得鸡犬不宁的。
1: 为了前途。
0: 这点我倒能理解。那他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早点来呢？早点来不更好吗？
1: 我不知道，大概有什么不方便吧。
0: 啊，现在就方便了。为什么现在就方便了呢？
1: 你问我，我问谁啊？
0: 你跟他住一个屋，你找个机会问问他。
1: 不问，他不主动说，我坚决不会主动问的。 这件事儿，对他，对我们，我都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儿，尤其是对他，恐怕就更难受了。毕竟我们都是一个父亲，
0: 看着他这么难受，这么尴尬，我心里面也挺难受的。哎，这大概就是血浓于水吧，大概吧。
1: 这个家养费可真够让人讨厌的，他怎么变成这样了？小女孩嘛，恐怕一下接受不了这个从天而降的大哥。他从小又那么厉害，你能接受这个从天而降的大哥？不接受能怎么办呢？谁让他在咱们前头，咱们在后头。说到底，这种事儿也不是他的错。
2: 那是谁的错？你说呢？你知道那帮男的在干嘛吗？
3: 在干嘛？
2: 他们在下军棋，还有说有笑的。这帮叛徒，气死我了！
3: 是吗？那我去看看啊。
2: 有什么可看的呀？你要不怕生气，你就去吧。

0: 大哥，你出来一下。
1: 你是叫哪个大哥呀？是以前的大哥还是现在的大哥啊？
0: 以前的大哥。
1: 大哥你去吧，我当裁判。
2: 怎么了？
0: 大哥，那个大哥好像没有毛巾，你把这个给他吧。
2: 哎呀，我们雅宁真懂事，真不错啊。
3: 谁真懂事，真不错呀。
0: 姐，
3: 你别跟我笑，我恶心。你比他们更坏，你是叛徒加汉奸，

0: 昌毅啊，
1: 嗯，
0: 你是属啥的？
1: 我属马的。
0: 那你的生日是？
1: 腊月十七。
0: 腊月十七。
1: 我。
0: 啊。
1: 你想问啥你就尽管问吧，俺但凡是知道，俺都会告诉你。
0: 我这不是闲着没事儿吗？随便问问，拉拉家常。你咋不早点来认？怎么等到现在呢？
1: 俺娘没跟俺说实话，俺一直以为那个碟菜是俺亲爹。
0: 那你娘咋就想起跟你说了呢？
1: 俺那个爹对俺一直不太好，前些日子俺俩吵架了，他让俺滚，俺娘气不过就跟俺说实话了，俺也就跑来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娘现在可好啊？
1: 我还挺好的。
0: 她今年也得有55了吧？俺记得她比俺哥大。
1: 她今年53。
0: 看我记得没错吗？虚岁55了。

0: 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一，不对呀，七活八不活呀？
1: 什么七活八不活呀？你算什么呢？
0: 你这算这小子年龄呢？
1: 你算人年龄干什么？
0: 俺怀疑那小子不是俺三哥的。
1: 为什么？
0: 生日不对呀。
1: 有什么不对？
0: 你看啊，那年俺哥是六月底回的老家，没过几天就跟俺那嫂子扯了离婚证。如果这孩子是那个时候怀上的，然后再早产生出来，那也不对呀，七活八不活呀，八个月的孩子活不了啊。
1: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重大发现呢，七活八不活，简直是放屁。他七个月能活，他八个月就活不了，你有什么科学依据啊？
0: 俺又不是科学家，你问科学依据干啥？
1: 你看看，都说了多少遍了，别总安安的，说我，别说俺。
0: 这两天跟那小子说话，又把俺的口音给带回去了。
1: 哎，我说，你呀，就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了，那肯定是你哥的种，连模样长得都像，还能跑得了？
0: 俺怀疑。
1: 你怀疑什么？怎么又不说了？你跟我说说怕什么的？
0: 为啥要跟你说呀？
1: 江大花，我告诉你，我发现呢，你跟我就不是一条心，还是跟那边好，跟那边亲。
0: 跟你没啥关系的事，我干嘛跟你瞎说啊？你啥事都跟我说了吗？
1: 睡觉。

0: 来吧，
1: 咱们还是准备点什么东西吧。啊，以前总是别人他家带过去的东西，这回咱们总不能空着两手回去吧？
0: 路上拿点东西吧，外面东西比岛上还多呢。啊，嗯，
1: 哎，这架修的真丧气。
0: 哎，看看看，你又来了。
2: 好，我不提了。啊，他人呢？
0: 人在厨房呢吧？
1: 这不好吧？搞得人家像家里的佣人一样。
0: 谁说不是啊？那谁能拉住他呀？
1: 真可怜啊！为了得到这个家的承认，还得卖力的干活。
0: 你可别这么说啊！
1: 我这么说应该怎么说啊？哎，你看。

0: 看我干嘛？
1: 多可怜啊！
0: 这世界上可怜的人多了，你可怜得过来吗？
1: 他是咱的大哥呀。
0: 谁承认他是大哥了？你承认了？

0: 进去看看。
1: 欧阳然在里头吧？
0: 肯定在里头。走吧，
1: 走。

0: 还挺那么回事儿。
1: 哎，小红，他娘来了吗？
2: 在后面呢。
1: 啊，在后面。
0: 看你白戏啊？怎么没看见你啊？
1: 今天不排我的节目，你们当然看不见了。
0: 咱白来了。哎，就是就是，不过也不算白来，我们还听了一段京剧，唱得不错啊。
3: 奶奶。
1: 哎，
3: 我们来陪你上
1: 来。哦，那我先过去了。
2: 嗯，你先走吧。
0: 走啊。身材还挺好的，
4: 说什么呢？
1: 你看上他了？
0: 行吗？介绍一下。
1: 行啊，我给你们当红娘。
4: 哟，你还知道什么是红娘呢？
0: 人家可是宣传队的人，什么不懂啊？
5: 哎，你记得吗？你骑着狼狗，装成咱们军官的样，站那儿给我们训话。
6: 怎么不记得？德国黑背，纯种。
0: 听说樊记后来死得很悲壮。
6: 是啊，他得了皮肤病，浑身毛都掉光了。他觉得自己活得没尊严了。就在他三步的时候，走到海边做完跳跳。
5: 我听说他下海的时候还回过头来向领着三步的人道别，眼里还含着泪水。
6: 行，别说，我都难过。我从来都没觉得他是一条狗，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朋友，我的战友。这就是我的兄弟，
5: 他是你兄弟，那我是谁啊？
6: 你也是我兄弟
5: 啊！我俩亲戚同过，
6: 你以为我靠着你俩差不多？哎呀，别动！
5: 爸，
7: 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呢？
5: 我俩没事儿，到处逛逛，走遍了岛上的山山水水，
7: 这闲的。
5: 哎，爸，你干什么去了？
7: 啊，我到靶场去了，去看他们打炮。
5: 哎，爸。
7: 你看今儿太阳多好，那下来给我们坐坐呗。
5: 就是，
7: 好，那我就陪你们晒晒太阳，聊聊天。走吧，你们走吧。
8: 声音已经向右看齐，向前看。
9: 司令同志，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中校团长姜维忠，
10: 你小子野心还不小，还没提干呢就想着当团长，
9: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
10: 哼，幸亏说大话，人家姜副连长还没说啥呢，哪能轮到你先说呀？
9: 人家谦虚，人家谨慎，人家是不见鬼子不怕侠，
4: 你怎么就知道了？
10: 哎呀，真快。还没觉得怎么样呢，你们俩就长大了，嗯，参了军，提了干，都能跟老子平起平坐。
9: 爸，我们哪能跟你平起平坐？就是爸，我在我们部队能跟我们师长像这样坐在一起，那是不可想象的，比登天还难。
10: 哎，多好啊！天上有太阳暖和和的这么照着，身边有两个儿子给我这么恭维。我简直是比神仙都强啊。这日子可真是不禁过呀。你们回来还没住够呢就又要走了。这次回来对不住你们俩啊。
9: 爸，看你说哪个话，你跟自己儿子还用着说这种话吗？
5: 就是爸，你太客气了。
10: 哎，本来说好的要照全家福的，看样子这次又照不成了。
9: 咱们三个人照顾上面，嗯，两代军人合个影。
11: 哎，这个提议好，我双手。

0: 算数。
1: 好，那就全票通过。好，走。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2: 它有重要的意义。
3: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4: 在中国，和平是现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5: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

0: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1: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

0: 那时候带着饭，中午是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1: 从四年坚守到藏林绿化七千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2: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1: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焦镜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3: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1: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它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层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1: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2: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3: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1: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一战，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4: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7: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介绍介绍。
8: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9: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0: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来，看这个方向，哎，笑一笑，高兴一点，好。
1: 真讨厌，凭什么不带我们照啊？
2: 去，不带你们照也就罢了，干嘛不带我照呀？我也是个男的呀。
1: 男的就了不起啊？男的就可以偷偷去照相？
3: 你们知道什么呀？知道爸爸为什么带他们俩去照相吗？
2: 为什么？
3: 因为爸爸要拉拢腐蚀他们。
1: 爸爸为什么要拉拢腐蚀他们？
3: 因为爸爸心里有愧，他让大哥变成了老二，二哥变成了老三，

0: 那我们还老三变成了老四，老四变成老五，
1: 老五变成老六了。
0: 对对对对，就是。
1: 不行，我要去找爸爸，让他也带我们去找一找。阿姨，请进我爸爸的办公室。
2: 哎，
1: 爸爸，我也想照相，你带我们去照一张吧。
2: 好啊好啊，照，带着你们再照一张。
1: 谢谢爸爸。
3: 姐，你真不去啊？
4: 不去，坚决不去。
5: 我说你还是去吧，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
4: 没有就没有，谁稀罕那破店呀？
5: 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去还是不去啊？
6: 咱们走。
7: 找店去喽。
8: 来，高兴一点，好。
9: 你就不能去食堂将就一下啊？
10: 有那么多菜，我干嘛去食堂将就啊？再说了，我陪他们俩喝两杯，就算给哥俩送个行了。
9: 哎呀，行了，谢谢你，不用你送了，有江晨一个人送行就行了。哎呀，你快走吧。
10: 江大华，你是不是捣什么鬼呢？
9: 哎呀，捣什么鬼呀？哎呀，等你下班回来你就知道了。你快走吧，再晚了食堂就没得吃了。走走。
11: 哎，你什么时候拿一个？
12: 来来来，快上桌。今天哪没别人，全是咱姓姜的人。
11: 哎，还真是呢，姑娘把裤子都赶好了。
12: 他也不姓姜。
11: 哎，姑娘，您上座。
12: 我当然要坐上座了啊，这里我是长辈。哎，哎呀，坐了大半辈子饭了。还是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上座了。
11: 姑啊，您劳苦功高，是我们江家的功臣。来，咱们敬姑姑一杯。
13: 来来
11: 来，二姑，敬你
13: 一杯，
14: 敬敬。
12: 好，我也喝上，我也喝了它。
13: 姑，我头一次见你这么喝酒。
12: 我今儿不是高兴吗？来来来，坐下。今天呢？咱们敞开了喝，看谁喝的最多，看谁能喝过谁。
13: 行，东风吹战鼓擂，敬世界上谁怕谁呀、啊？咱喝起来。
11: 啊，姑姑，我单独敬你一杯。
12: 哎呀，你坐坐坐坐。
11: 那我就祝姑姑身体健康，永远幸福。来，我干了。
12: 来，
11: 我干
12: 了。我也干了。
11: 姑姑厉害，
13: 姑，
12: 你我得吃口菜，
13: 吃点吃点，先吃点吃，
12: 快快快吃啊！
13: 慢点，
12: 好。
13: 姑，我也敬你。我永远都忘不了您头上的头油味儿。
12: 你小子，你嫌姑有味儿啊你？
13: 不是，我永远都忘不了我趴在您的背上，闻着您头发里的味道。我问你，我说这是什么味儿啊？你跟我说说这是。人味儿，你忘了？
12: 忘了，我都不记得了。
13: 姑，你忘了，我可没忘。我一辈子都记得古城的味道，那么好闻。
12: 你小子，你提这干嘛？你一会儿惹姑哭你。
13: 没事没事，姑，我知道你这是高兴的泪水啊。喝了喝了，姑。哎呀，姑。
12: 干了。
13: 好，
12: 别吃别吃。
11: 那姑，俺也不会说话，俺也不知道说啥好。那俺敬你一个。
12: 来来，
0: 姑姑也真是的，给他们送行吃饭，干嘛不能带咱们呀？
1: 那给他们送行，你也走啊？
0: 那江昌义呢？他也走啊？
8: 江昌义是你叫的吗？没规矩。
4: 那江昌义是谁叫的？起名字不是让人叫的呀。
0: 来，
10: 来，
0: 你以为谁怕谁呀、啊？
13: 怎么搞？完了。好，你敬我，你随意。
6: 这俩傻孩子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喝上了？
13: 来吧，来。
14: 严哥仨，你敢不敢？
13: 敢。来。
15: 卫东，过来帮我个忙。
14: 来了，姑。等着我啊。
11: 帮什么忙？干嘛呀？
6: 这俩傻小子，你们喝什么呀？你要套那小子的话呀？啊，
11: 真的？
6: 还那么大的事儿，你怕他们听不见呐？行，你快出去吧，照我说的办。你快去吧。
11: 好。
13: 哎，第几位？来，第三位。
6: 我就不信了，我们仨还惯不得你一个人，还套我说你一句真话
14: 来。哎，那个，别光咱俩喝呀，冷落大哥多不合适啊！大哥，你陪一个吧。
11: 哦。
14: 哎，哎。来来，大哥，
11: 啊，
14: 满上。
11: 哎呦，
14: 来，大哥，单独敬你一杯。
11: 哦。
14: 喝，能喝啊。

0: 走啊，大哥，来我敬你一杯。哦，大哥，认识你真的很高兴，高兴，干！来，白酒呀，要好事成双，大哥，干！
1: 行，看不出来能喝，能喝一点，这哪是一点，这都好几点了。喝吧，来，第三杯，这酒里了啊，哎，喝酒。
2: 你怎么也吧嗒嘴啊？
3: 聂宁同志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4: 那我也吧嗒。
3: 你们都吧嗒，那我也吧嗒。爸爸，你也吧嗒嘴吧，可舒服了，重温一下。

0: 张毅呀，你脸咋就喝不红呢？而且还越喝越白，
1: 还不知道是咋回事儿。
0: 你这点像俺二哥，他就是脸越喝越白。
1: 你害怕啥呀？你没害怕，你真的就不怕啥？啊？还有啥可怕的？
0: 张毅，有句话咋说来着？

0: 啥话呀？
1: 就是你自己干了啥，别人就知道你干了啥。咋说来呢？
2: 是不是
0: 要让人莫知，除非己莫为啊？
3: 参谋长好，
4: 吃饭去啊！
3: 哎，
4: 干什么去了？
3: 食堂吃饭去了。
4: 怎么到食堂去吃饭去啊？
3: 嗨，别提了，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捞不着吃，让你妹妹给赶出来了。
4: 为什么呀？
3: 还不是因为你们家那些破事儿啊！你妹妹怀疑那孩子不是你的种，在家里摆上鸿门宴，不怀好意呢。
5: 伙计，你跟我说实话，那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你瞪我干什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就别瞒着我了。哼，娘的，肯定有问题。
3: 这是喝多少啊？啊？你自个儿酒量不知道啊？谁让你喝的？
0: 胡让喝的。
3: 说，他让你喝的，为什么？
0: 说要套那小子话。
1: 你咋回来了？啊？俺们这儿还没喝完呢。啊？
4: 怎么都喝成这样了？别喝了，散了吧，都散了啊，都回去。
1: 平常你一回来，啊，俺们就散了啊。
4: 你怎么也喝成这熊样啊？
1: 我高兴，我痛快我。
4: 坐那儿啊！你痛快什么呀？
1: 我痛快什么？问他。
4: 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怎么了？

0: 俺都说不出口啊。
1: 跟我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快说。
0: 那孩子，他不是俺三哥的。
1: 那是谁的？
0: 是我二哥的。
1: 什么？什么什么？
0: 是我二哥的。
1: 他奶奶的，这不是乱伦吗？

0: 啥叫乱伦？这兄弟媳妇儿跟大白哥搞到一块儿，这就是乱伦。丢人呐，作孽呀！哎呀，怪不得，
1: 怪不得啥？这
0: 怪不得你哥呀，一提到以前你那个嫂子，就彼此不是彼此脸不是脸的。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我还以为他喜新厌旧呢。
1: 没想到他能这么窝囊的事儿。想不到我哥还挺能藏事儿的。
0: 你哥是条汉子，为了你们江家的名声，还真能忍辱负重。那你说我告诉他吗？告诉，必须告诉。不过啥？不过你哥好像知道吧？他知道啥？
1: 知道他不是他儿子，那怎么会呢？他知道了，他能不说？他不冲别的，就冲我嫂子都闹成那样了，他不说，他傻呀？过去不说离婚的事是怕丢人，那现在这孩子都闹得家里边鸡飞狗跳的了，他再不说，他得傻成啥样啊？
0: 嗯，也对。
1: 那我就跟他说去。要不然。
2: 你跟我一起去吧，你会说咱俩一起说。
3: 不不不，我不能去呀。
2: 你哥这么好面子的人，我要再掺和进去，还不如先杀了他呢。我不去，不能去。
3: 那行吧，你不去就不去吧，我自己去了。
2: 哎，快来看，快来看，大哥把二哥给灌醉了。
4: 哪儿的大哥？
2: 新大哥呗。
3: 你叫谁大哥？你这汉奸，你这个叛徒！
5: 大哥，二哥怎么喝醉了？不对，是二哥，三哥怎么喝醉了？来，你去你屋吃包间来。嗯。嗯。江远飞，你让开。
2: 维民，快拿个盆来，快去！哎哎，大哥，给你盆。
5: 好。
2: 哎，爸，他喝多了。
5: 滚一边去！我还不知道他喝多了，
6: 爸。 没事儿，你放心吧。

0: 你是不是哪儿缺根筋呢？啊，怎么不长脑子的？你这种事还往外说，你不嫌丢人呢你？
1: 哎呦，没跟外人说，就跟老丁一个人说了。
0: 那老丁不是外人呐，啊，让他知道咱们家这点烂事儿，你脸上有光吧你呢？
1: 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了？
0: 他一进门我就知道了。啊，他以为他喊我一声爹，就能骗过我了，就能瞒天过海了？
1: 那你是咋知道的？
0: 我咋知道？我没干那事儿，我怎么能不知道？真是斗胆包天，骗子老的头上。
1: 他娘还给你戴了绿帽子。
0: 叶姐，你给我闭嘴。
1: 我闭嘴容易，可这事儿咋办呢？三哥，你就这么认下了？
0: 不认下咋办？那自家兄弟办的事儿，你不认谁认呢？这都死了那么多年了，你找谁算账去？再说了，他也是咱们江家的人。哎，你这有你啥事儿啊？你哭什么呀？
1: 三哥，我就是觉得你怪委屈的。

0: 别说这个，提他干啥？这事儿啊，就在老丁那儿结束，不要告诉任何人。
1: 那俺嫂子呢？也不告诉他。
0: 哎呀，不能告诉他。这事儿要让他抓住了话辈儿，咱们江家在他那儿这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了。
1: 对，你说的对。俺咋放了这茬了呢？俺真不应该告诉老丁，他一个劲儿的问我，我就不得不说的。
0: 那他说什么了？
1: 老丁说这叫乱伦。

0: 你在干嘛呢？贼头贼脑的。
1: 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0: 你问他，他在偷听你们讲话。
2: 我没有，我没有。
1: 没有就没有呗，急啥？

0: 大哥，对不起，是我们做的不够好，请你多多关照。
1: 不是我不好，是我不对，我不该来这儿打扰你了。大哥，你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心里就更难受。你该来。
0: 这也是你的家，是我们做的不好，做的不对，太无理了。我在这儿向你赔礼道歉，请你一定要多多原谅我们，不要给你的弟弟妹妹们一般见识。
1: 兄弟。

0: 别下了，大哥要开家庭会呢。
1: 哪个大哥啊？
0: 以前的大哥，现在的二哥。
1: 他现在都不是长子了，他冲什么老大呀？还开家庭会呢？爸爸都没召开，哪轮到他了？
0: 我就问你去不去吧。
1: 不去。
2: 那我去不去啊？
1: 你也不许去。
0: 行，我给你告大哥去。
1: 你告啊！你这个汉奸卖国贼。
0: 他俩不来，
3: 为什么不来？
0: 江亚飞说，你已经不是大哥了，没有什么资格再开家庭会了。
3: 哎，你不用去，我去。不像话了，
0: 我跟你一块去。
1: 干什么你啊？你神经病啊！
3: 你干什么呀？让你们开会，为什么不去？
1: 你们谁呀？你们算老几啊？这个家里爸爸妈妈还在呢，哪就轮得上你们开家庭会了？你们算哪根葱啊？
0: 看见了吧，知道了吧？他就这么能胡搅蛮缠。
3: 贾飞，你到底去不去？
1: 不去，打死也不去。
3: 你去不去？

0: 是江亚飞。
1: 神经病，
2: 别理他。
3: 小宁，来继续开会。
4: 站住！
5: 完了完了！
4: 他们都找你呢。
3: 找我？找我干什么？
4: 跟你开会。
3: 开会？开什么会啊？
4: 我没骗你，他们在开家庭会呢。
3: 家庭会？
4: 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开会。
3: 哦。那你怎么？
4: 我有事儿请假了。
3: 哦，
4: 快去吧。哦，你快点跑，他们都等着你呢。
6: 哦，
4: 慢点跑，小心摔着。
2: 那就那么在那儿站，我这一看，
3: 行。我来晚了，你们不是在开什么家里开会吗？不是到处找我吗？
0: 谁告诉你的？
3: 是大妹告诉我的。
2: 这个该死的江亚飞，我饶不了他。
0: 你能把他怎么着？干什么呀你？
2: 哪儿都少不了你。
7: 活该，活该倒霉。
3: 那个，你来坐吧。来，算了，我先走了，你们开吧。
7: 大哥，你别走，你坐下来吧。嗯，我大哥，不对，是二哥。也不对。二哥他刚才正在批评我们呢，说我们
0: 对你不好，不像话。其实我们也不想那样，主要就是那江亚飞。
3: 哎，要走了，真是有点舍不得呀。
2: 谁说不是？
7: 好啊，二哥，你抽烟啊？我告诉爸爸去。
8: 你快点去吧。
7: 阿姨，接我爸爸的办公室。
3: 哎，这可别忘拿了。
9: 那是必须的，什么都忘了，这也不能忘。
3: 爸，
10: 听说你小子现在都学会抽烟了啊？给，你学习有功，奖你一条烟。
2: 爸，这也太高级了，这也不是我这级别抽的烟。
10: 你不是中校团长吗？中校团长可以抽这个烟。这招给你，回去分给战友抽吧，别空着手回去。
3: 哪能空手？这工作部门准备好了，很丰富。够给我们长脸了，
10: 回去以后好好干，要给我们长脸，啊！
11: 是首长。
3: 大家以后要多听话啊，不准顶嘴。
4: 你都要走了，你还欺负我？
3: 行，不错，副道长。大哥，多保重。谢谢你，兄弟。
7: 大哥，你们在说什么？
3: 你叫哪个大哥呢？
7: 两个都叫。
3: 不行，只能选一个。来，保重。

姐。

0: 好了，洗不动了。
1: 姑姑，谁让你一下洗这么多的？
2: 谁让你们有这么多脏衣服的啊？谁让你们自己都不洗的？
3: 我们要洗，你又不让，说我们洗不干净。
2: 你们要是自己都能洗干净，我能不让你们洗？哎，你们那个娘哎，她啥时候能回来呀？
1: 这个大哥不走，我妈是不会回来的。
0: 谁说不是呢？

0: 你过来一下。
1: 叫你呢，你还不快去？快去呀！哎，爸爸找那个人单独谈话了。
2: 什么时候啊？
1: 刚才，不对，现在。

0: 你们俩说什么呀？
1: 。
2: 去了就要好好干，当兵不是去享福的，你要做好受苦的准备。
1: 我有这种思想准备。
2: 我说话你别插嘴。
3: 爸爸，请喝水。
2: 放这吧。
3: 你这什么态度啊？人家好心好意给你送水来，你就这种态度？
2: 好，谢谢，放这儿吧。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
2: 听见了，爸爸在训他呢。我说话的时候你别插嘴啊，可过瘾了。干什么你？不敲门就进来了？
0: 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不知道是好是坏。
3: 什么消息啊？
0: 那个人要去当兵了。
2: 这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0: 对你来说当然是好消息了。
2: 那坏消息呢？
0: 你知道他要当什么兵，在哪儿当兵吗？
3: 当什么兵？
0: 在东海舰队当海军，在宁波，离上海特近。
3: 照就照吧，孩子就提了这么一个要求，答应他算了啊。
4: 行，那就照吧。
2: 你们在说什么呀？贼头贼脑的。
3: 孩子，
5: 好，哎，看这里，好，看这里，江司令。

0: 走了。
1: 哎，可惜了，他到那么好的地方去当兵，还是海军，比大哥二哥他们都神气。
2: 宁波好吗？
1: 当然好了，离上海那么近。爸真讨厌，对他这么好。
2: 人家是爸爸大老婆的大儿子，爸爸当然对他好了。

0: 也不知道爸爸的小老婆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有点想他了。
1: 我早就想他了，非常非常的想。
2: 雾真抠门，就买这么点儿。要是我妈在就好了。
1: 也不知道咱妈什么时候能回来。
0: 咱妈可真有志气，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1: 要是她真不回来怎么办？
0: 那是不可能的，她肯定会回来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而已。
3: 哎，我有个好办法。
4: 什么办法？
3: 咱们给你妈拍电报，说你爸病危了。
0: 你怎么不说你病危了？
3: 那你妈也得回来呀。你这孩子，你干嘛说我病危了？
0: 那你干嘛说我爸病危了？
3: 你看看，看出关键时候对谁亲了吧？
1: 姑姑，你看，看，你们的爹想你们的娘了。

0: 爸爸。
1: 你上来干什么？
0: 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
1: 你不想啊？
0: 我也想。那你为什么不写信让她回来啊？
1: 哎，写了，不管用。
0: 妈妈真讨厌。
1: 是够讨厌的。
0: 爸爸每天一回到家，就爬到房顶上，顶着烈日，迎着海风，深情地眺望着远方。姑姑说，爸爸那是想妈妈了。我也问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爸爸叹了口气，反问我，难道你不想吗？

0: 算是让你哥给坑苦了，他自己怎么不来？哎呀，他要是能来，还不早就出来接你了？
1: 你也是，心肠咋就那么狠呢？一走就走这么长时间，
0: 这我还。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

0: 卦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播板快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2: 代表中国，
3: 它有重要的意义。
4: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5: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6: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我看那事还是跟他说吧，我看他怪可怜的。
1: 你看，那事大嫂都跟你说。来了，我来。

0: 咱们走回去吧。
1: 哎，你说咱爸妈能准好吗？
2: 那当然能了，你没看咱爸都快笑成一朵花了。

0: 我们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1: 啊，试试。
0: 你给我买的？没，我试试。
1: 我走了。
0: 哎，你再坐会儿啊。

0: 喂，总经理，你敢接俺哥？不不，你敢接江司令？
1: 什么？你再说一遍。不是再三嘱咐过你要把他收好吗？你是怎么搞的？这点事儿都干不好，你干什么吃的你？
2: 亚飞、亚宁，
3: 哎，
2: 你们来一下。照片呢？拿来给我看看。
4: 什么照片？
3: 你说什么照片？还不赶紧拿过来！

0: 怎么没有你啊？
1: 你又不在，我干嘛跟他们去拍？
2: 是他们硬拉着我照的。
1: 你没长脚啊？你不会跑啊？
0: 还有吗？
2: 没有了，
1: 就这两张。
0: 行，我们走吧。
3: 明天早上七点啊。
1: 爸，我告诉你一声，妈好像又不高兴了。
3: 我知道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4: 这一个人在想什么呢？
0: 拿来。
5: 拿什么呀？
0: 照片拿来。
5: 你不是都已经看了吗？
0: 我就要看看你藏起来的那些。
5: 那藏起来了就是不想让你看了。
0: 为什么不想让我看？
5: 不是怕你生气吗？行了，别生气了，也别看了啊。
6: 他走的时候啊，就这么一个要求，能拒绝吗？你说是不是？
5: 如果你非要看呢，那我给你拿去，照片在办公室呢，压在抽屉底下，我给你翻出来。哎，你看不看啊？
0: 藏好了，千万别弄丢了。
7: 哎，老师，
8: 下班了。
7: 哎，下班了。林小燕，
9: 妈，你猜这是什么？哎呦，
0: 这是一只小老鼠吧？
9: 嗯，不是。是个小白兔，
0: 这是个小黑兔吧？你都成了小花猫喽！来，我妈给你擦。

0: 擦。
1: 哎呦，满到满脸上去了。
0: 这以前还从来没见过你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好过。
2: 我对自己的孩子不好吗？
0: 起码没什么耐心过。
2: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自己老了，对孩子有耐心了；二啊，这是别人的孩子总得客气点儿。
0: 我走了。哎，我去服务上买东西，你要烧什么吗？啊，
2: 不用。

0: 哎呦，就这么两床被子，你做到现在没做好啊？你磨洋工呢吧？
1: 哎呀，做了会儿活儿，被太阳给晒困了，我就迷糊了会儿。
0: 你就不怕冻感冒啊？
1: 守着被子呢，还能冻感冒？
0: 你就这么干啊？
1: 那可不，那我还能在这上面脱了衣服啊？看把你干净的，我没盖你被子，我盖的是棉花套子，
0: 那更不好，棉花套子还不能洗呢。
1: 你快接电话吧，也不知道是谁，都响了好几次了。
2: 喂，
3: 哎，你怎么才回来啊？
2: 刚才那几个电话都是你打的吗？
3: 你在家干嘛不接电话啊？
2: 你一天能往家里打800个电话，一个正事儿都没有，我接什么接？我懒得接。
3: 我这次是正事儿，你要不要听？
2: 你说我就听，你不说我就不听。
3: 张阿姨死了。
2: 什么？哪个张阿姨啊？
3: 王海洋他妈，张桂英阿姨啊。
2: 怎么死的？
3: 病死的。
2: 得什么病了？
3: 这个我不知道。
2: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3: 王海洋他爸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偷听的。
2: 你这孩子，你怎么又偷听别人电话呀？
3: 这是我们总机的传统，也是我们总机的特权。
4: 而且呀，别人就特别爱偷听你打电话，尤其在
3: 听你给我爸打电话，动不动就训将司令。
2: 你真不像话，真该好好管管你们。
3: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们经常搞整顿。
4: 我话还没说完呢，你怎么老打断我呀？
3: 哎，还有更爆炸性的新闻，你要不要听？
2: 还有什么爆炸性新闻啊？
3: 王海洋他爸真不要脸，张阿姨尸骨未寒，他就想
4: 结婚娶老婆了。而且啊，
3: 这个人，你猜是谁？
2: 他看中谁了？
3: 这我不能告诉你，等我爸回来吧，你问我爸。他还想让你和我爸给当介绍人呢。
2: 喂，
3: 哟，好奇心还这么强呢。
2: 总机，总机，亚飞，亚飞，看中谁了呢？
1: 又是亚飞吧？
2: 嗯，
1: 是。哎，你说我哥现在怎么就不怕影响了啊？让自己的闺女在眼皮子底下当兵，
2: 说明你哥老了，知道护犊子了。
1: 那倒是，他现在见到小样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不把他逗哭就不算完。
2: 德华，跟你说个事儿。
1: 啥事儿？
2: 张桂英死了，
1: 是吗？她死了？
2: 啊，
1: 你咋知道的？
2: 不是刚才听亚飞说的吗？
1: 亚飞咋知道的？
2: 王副政委告诉他的。
1: 王副政委？哪个王副政委？
2: 你傻了吧？张桂英她丈夫呗。
1: 什么？王海洋他妈死了，
2: 那你听成哪个张桂英了？
1: 哎呀，我还以为是江昌义他娘呢，他不也叫张桂什么吗？
2: 他叫张桂兰，不叫张桂英。你这人连你嫂子的名字都记不住，你说你什么人？
1: 谁是我嫂子？你才是我嫂子呢！俺就你这么一个嫂子，你别跟俺乱拉嫂子。
2: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1: 哎呀，说正事儿，那张桂英咋死了？她咋说死就死了呢？
2: 这可不知道，亚飞说了让问你哥。
1: 哎呀，真可惜，那么好个人，我还怪想他的。
2: 就是，哎，亚飞说，王副政委。

0: 看上咱们这儿一个人，
1: 还说让我跟你哥做介绍人呢，会是谁呀？
0: 你说他会看上咱们这儿谁呀？
2: 谁？葛老师呗。
0: 谁啊？啊？会是他？
2: 肯定是他，不是他还能是谁呀？不要脸的玩意儿，当初不让我们家老丁跟人家结婚啊，说什么又是阶级问题又是立场问题，
1: 那他现在怎么不讲阶级不讲立场了？什么东西、啊、
0: 哎呦你傻呀，当初要不是他拦着，你能嫁给人家老丁啊？
1: 那还能有咱们小样？这是两码事儿，就这样我也不念他好。
0: 那倒是。
3: 哎，
0: 过来一下。
4: 什么事儿啊？
0: 哎，我问你啊，这王副政委看上谁了？
4: 你这是科科博吗？你怎么知道的？你这事儿？
0: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他是不是看上葛美霞了？
4: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
2: 哼，我不但知道这些，我还知道他还想让咱俩给他当介绍人呢，对不对啊？哼，
4: 我正发愁怎么样告诉你这事儿呢。嗯，
2: 是他不要脸，你发什么愁？
4: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所以才发愁呢。哎，人家看上你的好朋友了，你没意见吧？
2: 我有意见有什么用啊？关键人家愿不愿意。哦，前些年他百般刁难人家，把人家弄得那么痛苦，现在转过腚来就跟人求婚了。哎，你说这人脸皮怎么这么厚啊？哼，高级干部，我看他是给党丢脸，给军队丢脸。
4: 哟，这还挺有正义感的嘛。嗯，精神可嘉，这不是粉碎四人帮了吗？大家对这个家庭出身呐、看得不是那么重了，不像是前些年，大家对这个问题看得特别重。哼，老丁也不例外啊，最后不是也是自己打了退堂鼓了吗？他要是像我当初娶你那样啊，上刀山下火海都不怕，他早跟葛老师结婚了。
2: 也是，还得怪老丁自己不坚决。
4: 话又说回来了，哎呀，你说在这个世上有几个像我这样追求你的人呢？啊，什么都豁出去了，什么都不要，就要你这个人，这样的人呢上哪儿找啊？
2: 就是像你这样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好，一个活生生的大儿子都冒出来了。哎，
4: 你给我打住，怎么又提这事儿呢？咱不是说好了不提了吗？
2: 好，你说不提就不提啊？你说让我忘了我就能忘啊？
4: 啊，行，你别忘，你不用忘。哎，咱能不能今天不说这个事儿，咱们说说当介绍人的事儿。
5: 来，我跟你说说。哎
2: 呀，怎么当啊？
4: 我觉得呀，明天你跟葛老师提这个事儿，哎，也算是咱们尽到责任了，毕竟人家张了口了，该帮的还是要帮的。
2: 那要人家记仇不愿意呢？
4: 你做了他工作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好好的开导开导他。是，他这人呢，啊，是长得不错，啊，但是你这年岁毕竟是到这儿了，年龄不饶人呢，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店了，哪有那么多老婆给他腾地儿啊？
0: 哎，你别走啊！哎，咱俩当这介绍人合适吗？这万一老丁知道了不高兴怎么办啊？
4: 他凭什么不高兴啊？那葛老师既不是他的人，也不是他的鬼，他有什么资格不高兴啊？他就是心里不高兴，他外面也不敢露出来。你想啊，他要露出半点不高兴来，德华能干吗？再说了，葛老师啊，早点嫁出去，这是件好事儿，啊，免得在那个岛上晃来晃去的，让老丁看见了，那心里头老是不是滋味儿。
2: 好啊，我还以为你是为人家葛老师好，闹了半天，你是为你自己妹妹好啊？
4: 都好，都好，都为他们两个好。嗯。嗯。
6: 下课了，葛老师。
0: 葛老师，你下节有课吗？
7: 没有，没课下节。
0: 那咱们出去走走吧。
7: 好啊。咱们现在就走啊。
0: 急什么，你让我喘口气儿啊。

0: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们也是受人之托，这大主意还是得你自己拿，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1: 考虑什么呀？有什么好考虑的？听你们的，就他吧。
0: 干嘛听我们的？这可是你自己一辈子的大事儿，你要自己做主。
1: 什么一辈子的大事啊？我这一辈子都过了半辈子了，还有什么好考虑的？你怎么不说话了？
0: 我的任务完成了，还说什么？那咱们回去吧。

0: 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1: 哪儿不对劲儿啊？
0: 葛美霞有点反常。
1: 他怎么反常了？
0: 我怎么觉得他是在等着我找他谈呢？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他们俩人早就谈上了，只是用这种方式来通知咱们。
1: 哦，这倒是像王振彪的做派。
0: 你看，我怀疑的没错吧？哼，这个王辅政真是老奸巨猾，还跟咱们玩这种心眼。可惜啊，葛美霞太简单了，上来就把戏给他演砸了，被我识破。
1: 你是谁呀？你是鼎鼎大名的安老师，谁能骗过你呀？
0: 哼，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1: 行了，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快点回家去，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啊？
1: 回去说，回去再说。张小明，张小明，赶紧给我出来！
2: 什么事儿啊？
1: 好事儿，客厅两说。哎，
0: 哼，我还以为什么好事儿哦，原来就这事儿啊！这算好事儿吗？
1: 这难道还不算好事儿啊？回老家去上山下乡，接受家乡人民的再教育。哎，你别走，我还没说完呢。
0: 你们说吧，我做饭去了。
1: 美明，嗯，你没意见吧？
2: 我有什么意见啊？在哪儿不是当农民，在哪儿不是种地啊？
1: 哎，你这个态度可不对啊！农村广阔天地是大有作为的。
2: 我知道大有作为，大有作为，你干嘛跑出来了呢？
1: 你能跟我比吗？我那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不是吃不饱饭吗？
2: 啊，你是因为吃不饱饭才出来革命的？那爸，你的动机也太有问题了。
1: 你说什么呢？
2: 哎，爸，你别生气，我跟你开玩笑，开玩笑。反正我是要上山下乡的，上到哪儿下到哪儿，我无所谓。
1: 让你到咱们老家去下乡，是对你有好处的，那儿的亲戚朋友多，可以照顾你，将来回城工作也方便。
2: 爸，你看，你这动机又不对了。
1: 你哪儿那么多动机？你这个机会主义者。
3: 这好好的跟同学下乡不就得了，非得要跑回老家去，那老家有什么好的呀？
0: 谁知道你们老家有什么好啊？大概你哥想让魏明的汗珠子撒在他家乡的土地上吧。
3: 怎么一提起我们老家你就阴阳怪气儿？
0: 我阴阳怪气儿了吗？
3: 你还不阴阳怪气儿的？什么把汗珠子撒在家乡的土地上？
0: 你说怎么这么好听的话，让你这么一说就那么难听啊？干脆让魏民住到张桂兰家得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啊，看在他儿子的份上，他也得对咱们魏民好啊，你说是不是？
3: 是个屁！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的啊？逮着个机会你就提这事儿，提了你心里舒服啊？
0: 提了我心里也不舒服，反正我怎么都不舒服，想起这事儿心里就堵得慌。
3: 你至于吗？你结婚前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哥结过婚。
0: 我不知道他有孩子，我要知道他连孩子都有了，打死我也不嫁给他。

0: 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安杰竟然竟成了妓女了，我还当上后妈了。后妈怎么了？那我不也是后妈吗？我还是四个孩子的后妈呢。你跟我不一样，跟我能比？
1: 我怎么不能跟你比啊？
0: 哦，就因为你是城里人，我是乡下人，你上过学有文化，我没上过学没文化，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那你啥意思啊？
0: 那我那会儿不是还没结过婚吗？我不是还是个大姑娘吗？
1: 我虽然说结过婚，但我也还是个大姑娘。
0: 啥你？哎，你说你怎么那么傻呀？我一直想问你，我都不好意思问。你说你们是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没文化呗，啥都不懂呗。
0: 这跟有没有文化没关系啊。你看那些农村人不照样生孩子啊，还生那么多呢？
1: 你别老农村人农村人的。
2: 行，现在你儿子也成农村人了，我看你以后还说不说？是啊，我不仅当了后妈，我还成了农民的妈了。哎，来了！
3: 亚飞来了！
2: 你来了！
3: 我昨晚上值夜班，二连夜没睡，就赶来送你了。
2: 啊，好，谢谢，谢谢我们亚飞同志。
3: 干嘛？你高兴的？
2: 我们家就出了我这么一个农民，我当然感到高兴了。
3: 我也觉得为你骄傲。哎，你这身穿着感觉像去当兵啊。
2: 看这个。
3: 你的武器。
2: 我怎么听着你像是在嘲笑我呀？
3: 我哪嘲笑你了？我这是嫉妒你。
2: 行了行了，
3: 你俩别在这说没用的了。快去跟你爸你妈说说话去，看你爸都有点难受。
2: 哎，好，
3: 快去。
2: 来，帮我拿着。
3: 去。
2: 爸妈，
3: 我爸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脆弱了？以后别老气你爸了。我哪气他了？我逗他乐还来不及呢。
2: 嫂子，啊，到了乡下好好干，眼里要有活，机灵点儿，别偷懒。
3: 哎，爸，你放心，我别的没有，我有的是力气。
0: 亚飞啊，这魏民走了以后啊，家里就剩你一个人了，你得多往家里跑跑，免得你爸你妈闷得慌。
3: 那要不您让姑父批准我回家住得了，这孩子那么被正气，让人……这快去！出不了三天，你就会被累趴下。
2: 妈，
3: 你逗我干嘛？
2: 说这个干什么呀？
3: 我早说，让他早做思想准备，别到时候哭爹喊妈的。
2: 妈，你放心，我到时候保证只哭爹不喊妈。<笑>
3: 这小子。
2: 走吧，我走了啊，走了，爸，妈。

0: 这想到还有这一手，社会主义新农民，有点诗情画意行吗？哎，你说养孩子干嘛？就为这千里相送，这不挺有意思的吗？
1: 千里相送终有一别，想不到这个叫名气还挺有意思。有什么意思？有意思就不会上山下乡了。哎，
0: 是啊，岛上的孩子还用得着上山下乡啊？这儿不就是乡下呀？还用到上外面是上山下乡吗？
1: 谁说不是啊？
0: 可这儿不是小吗？不是广阔天地。其实你也别难过啊，你们家个个都当上了兵，就一个去当农民也不错，你说呢？

0: 我说是不错。哎，我现在就把希望寄托在我们雅宁身上，但愿她能考上大学，考上个好大学，让我们家再出个大学生。雅宁学习成绩那么好，错不了，将来啊，准能考上个好大学。她要是能早点出去上高中就好。真想不到，这个葛老师变成了王海洋的妈。你说王海洋能叫他妈吗？你说呢？
1: 不会，为什么不叫？为什么不会？你笑什么？我忘了，你也是后妈。你还忘了你妈也是后妈呢？笑什么？渣子，快起来！
2: 雅菲，你这怎么了？
1: 那肚子疼，别理他。肚子疼？怎么肚子疼了？啊？
3: 我没事，我胡说了一句话，让我肚子疼。胡说什么话了？这孩子没正形。哎呀，
0: 安老师，我能给你提点意见吗？说。
3: 您现在做菜怎么越来越简单了？那简直给和尚做的嘛，连点肉心都没有啊！
0: 谁让你戴上了冠心病的帽子？不赖我啊！
1: 医生不让你吃大鱼大肉，那人家也没让你这做饭这么稀汤寡水的，冠心病没把我弄死，那最后这死在营养不良上。
0: 吃什么呢？给我。哟，
1: 比我们连连伙食还差啊！
3: 嗯，
1: 说出去谁相信呢？
3: 问你妈，这是。
1: 哎。
0: 用一下，你又跑回来干什么？你老往回跑，你们领导不说你啊？
1: 不说，我要是两天不回来，我们领导还问我。贾亚飞，你为什么不回去了呢？嗯，
3: 这是哪个领导啊？我得给他嘉奖。
1: 说吧，又有什么事儿？
0: 葛老师马上就要结婚要走了，
3: 你这又偷听了谁的电话了？
1: 新娘子呗。
0: 他呀，去小旅馆给老新郎打电话，问我有什么东西要带的吗？哼，那老新郎怎么说啊？什么都不用，你人来了就行。嗯，什么东西？嗯，
1: 还有呢。嗯，
3: 还有什么？
1: 他还说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3: 哎，你怎么老听别人的电话呀？
1: 闲着无聊呗。
3: 你们那个连长啊，真应该撤职了。
1: 刚说要嘉奖人家，这会儿又要撤职了。
0: 看把你们给带着，再成什么了？不间谍了吗？不是。
1: 可你干嘛去啊？
3: 我到老丁家找点肉吃。
1: 医生不让你吃肉。
0: 妈，你说葛老师那个算不算是麻雀变凤凰啊？你这孩子，别胡说八道。
1: 你想啊，想当初，葛老师抬着大粪筐子向过街老鼠一样溜着墙边走，他能想到像今天这样摇身一变，变成军首长的家属了？
0: 正所谓世事难料，人生如梦，谁能知道梦里是什么样？也不知道是谁给做的梦。
1: 管他谁给做的梦啊，最起码到最后结果不差，葛老师啊也算是苦尽甘来。
0: 总算是没白到世上走一圈。只是苦了王海洋了，这么大一人，忽然间多了一个后妈。多了一个后妈怎么了？怎么苦了她了？你以为别人都爱当他们的后妈呀？你笑什么？嗯。
1: 不许走！
0: 你给我说出来，你再走。
1: 哎呀，能不能不说？
0: 不行。
1: 那我说了，你别生气。
0: 我不生气，你说，
1: 肯定不生气。
0: 你说吧。
1: 你先放手，我再说。你先放手。我忘了。你也是后妈。
4: 嘿，你这孩子，你找死啊！

0: 这是你最后一堂课了。哎，你说我送你个什么礼物好啊？
1: 你什么也不用送，咱们俩之间还送什么礼物？还有咖啡吗？要是还有啊，你再请我喝一次咖啡。
0: 家里正好还剩了一点，刚好够咱俩喝。哎，下午我没课，你下午上我家来吧。
1: 好，不见不散，
0: 恭候光临。

0: 不就是喝个咖啡吗？这一忙成这样，你知道什么呀？这是我们最后的晚餐了。啊，
1: 不是喝咖啡吗？怎么又改成吃晚饭了？哎，
0: 真是对牛弹琴。
1: 哼，真是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绿豆啊！哎，这找这个叫那个的，穷家伙。
0: 我哪儿找这叫那个了？我就叫了葛老师跟我一块儿喝。
1: 哼，你不是叫那个画家来喝过吗？你以为我忘了？这都哪八辈子的事儿了，还记着呢？再说了，那会儿那咖啡放的太久了，我怕招虫子。扯淡！那外国的咖啡能招中国的虫子呀？你别找借口。我看你啊，还是对那个画家有好感。 你看你，那会儿的醋到现在还招酸呢。
0: 要不说老陈醋酸呢？来。 你老实告诉我，那个家伙是不是喜欢过你啊？有点吧。那你喜欢他吗？你让我想想啊。你想吧，好好想，想好了以后老老实实向我坦白交代。你看他画的多好，你看把我那神态画的多好。
1: 想好了没有啊？还没想好。啊？我没喜欢过他，一点都没有。但是，但是什么？但是我喜欢他，喜欢我的那种感觉，明白吗？你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来来，给我接着。
1: 哎，我看你呀，不就是喜欢别的男人都喜欢你吗？全世界的男人都喜欢你才好呢。也不是都喜欢我才好，是要优秀的、出类拔萃的男人喜欢我才好。
0: 哼，越说越来劲，越说越不要脸，给脸不要脸。
1: 不是你让我说的，不是你让我说实话的吗？
0: 我让你说实话，也没让你说这种不要脸的实话。
1: 我哪儿不要脸了？一口一个不要脸的。
0: 你让那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那叫要脸呀！真是，
1: 这是什么呀？
0: 真是什么种子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发什么芽？
1: 你不许走，你给我说清楚了啊，要不然不让上班去。
0: 你让我说清楚什么呀？
1: 我是什么种子？我发什么芽？我开什么花？我结什么果了？
0: 你看看你这泼妇相，你还让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呢？这辈子呀，有我喜欢你就不错了。
1: 你只是喜欢我吗？那你还想怎么样？你说呢？
0: 松手，松手，我就是。我不，你说了我就松手。哎呀，你不就是想让我说我爱你吗？你怎么就这么喜欢听这句话呀？那自打结婚的时候你就逼着我说，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还逼着我说，你有完没完？
1: 你真没劲。
2: 你有劲，没出事吧？这整天在这想入非非，白日做梦。
3: 江司令，上班去。
4: 啊，葛老师，去喝咖啡啊！啊，快去吧，俺老师等急了。 老丁，老丁啊，来，丁副参谋长。

0: 跑什么呀跑？越喊你跑得越快。
1: 有事儿吗？
0: 没事儿，没事就不能喊你了。总之，别像遭了霜打的瘸子一样。
1: 瞎扯什么呢？没事找事儿。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我是怕你有事儿，我想开导开导你嘛。
1: 我很好，不用你开导，你就开导那个女人吧。
0: 那人家更不用我开导了，人家高兴着呢，人笑起来多好看啊。
1: 哼，
0: 你没必要哼啊，哼也没用，要不是你的呀你也哼不来，这是你的你也哼不走，你说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1: 你少扯了一根愣，我跟他有什么关系？
2: 你叹什么气啊？喝咖啡的感觉啊，真好。好吗？好。你是觉得这咖啡好喝呢，还是觉得喝咖啡的感觉好啊？说实话吧，我觉得还是喝咖啡的感觉更好一些，更舒服一些。我说的对吗？这是你的感受，无所谓对不对。哎，那你呢？你是什么感受？我嘛，我既喜欢喝咖啡，也喜欢喝咖啡的感觉，我都喜欢，都舒服，都很享受。
3: 那当然了，谁能跟你比呀？哼，你是从小就喝咖啡，我呢？第一次喝咖啡还是你教的，啊，也是在这个院子里，也有这么一小束花，嗯，也是这套杯子，你忘啦？
2: 我怎么会忘啊？那会儿我怀着双胞胎，
3: 嗯，
2: 什么衣服都穿不下，就穿了一身睡袍，你还穿着我的连衣裙，嗯，咱俩还说了一些反动的话，那张桂英突然间。就站在那屋顶上，吓了我们一大跳。
3: 对，
2: 我们家刚搬来的时候，他看见我的杯子，还说：“哎呀，你有这么多的杯子啊，这一辈子都打不完啊，好像就是来帮我打杯子的。”哎呀，真是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啊。
3: 嗯，
2: 这张桂英的音容笑貌还在我眼前呢，这人说没就没了哈。更绝的是，你还接了他的班。
3: 谁说不是啊？我那个时候还那么怕他。
2: 你怕他什么？
3: 那个时候我不怕谁呀？你以为我不怕你啊？
2: 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3: 你当然看不出来了。我第一次到你这儿来喝咖啡的时候啊，胆战心惊的。咖啡是什么味道我根本就没品出来，回到家以后晚上我躺在炕上就想啊，这咖啡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啊，越想想吧就越想不起来，越想不起来就越想想，最后恨得我自己都直揪自己的头发。
2: 是吗？
3: 这些你怎么可能知道呢？还是你命好，出身也不好，却能风平浪静地过这么好的日子，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修来的这个福。
2: 前世修来的福，不该我的事儿。
3: 哎，照你这么说，那我是前世没修来这个福，都赖我了？
2: 不是不是，你前世修了一半的福，这不是苦尽甜来了吗？
3: 要是王府政委啊，像你家姜司令一样就好了。那我才是前世修了一半的福，真的苦尽甜来了。
2: 王副政委人也不错，再说他就一个孩子，也没什么麻烦，是吧？
3: 嗯。
2: 哎，王海洋现在在干什么？
3: 哦，恢复高考以后啊，他就考上北大了，挺争气。
2: 是吗？
3: 嗯。
2: 真不错哈、啊。哼，我们家老姜还说人家呢。直夸子弟，
3: 什么什么什么子弟，
2: 纨绔子弟，他说人家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清醒的自己。
1: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2: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1: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3: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1: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4: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1: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5: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1: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6: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1: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周老师，今天为什么喊您来呢？因为这个山上出现过野生大熊猫，
1: 真的，
0: 所以找你，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都说周路已经在等我们了，
0: 走吧，周老师。
3: 周老师，哎，我们找着熊猫了。
1: 是的，
0: 熊猫在哪儿呢？
3: 熊猫在这儿呢。这儿还有惊喜呢，
2: 周老师，你看两边都有熊猫。
3: 我们设计的是所有的大熊猫围绕着您。哇、
1: 哦，搞得太好了！
3: 您再退后几步，就在这儿看它的全景。哇，怎么样这个感觉？哎呀，
1: 太棒了，太棒了！
0: 你看一车都是熊猫。
1: 谢谢。
4: 我们把您的作品都放到上面了，我们不知道摆的好不好看，可能这个展看的不是那么正式，但是我们充满了深情。
0: 从您的这个拍摄的作品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你对大熊猫足够的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周老师的这一张母子情的照片，因为我也是个妈妈嘛，所以我从您的这个照片当中能够感受到那种母爱。
1: 我当初拍这种照片让我最震撼的就是这个熊猫妈妈的眼睛
2: 眼神，
1: 你看母亲妈妈就是谁也不想把孩子抢走的感觉，作为母亲保护幼崽那个本能一下出来了。
2: 作为动物摄影师啊，我想说一句话，我觉得周老师肯定感同身受，就是在咱们按动快门的每一个瞬间，如果你心里没有爱，你是拍不到一幅好作品的。
5: 这张也是我最喜欢的照片之一。
1: 这张有个什么特点呢？实际上我和熊猫之间是一个互动，它离我有3米远的时候，我要陪到它，我就往前倾。这个熊猫看见我往前倾了，它要在树上撑起来往前倾，四目相对的时候，一下我把它抓下来。啊，
0: 这张照片就是双向奔赴，而且你看它的那个瞳孔里有你的这个影子，对吧？然后你又记录下了它的这个样貌，所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对对对。
0: 周老师的展览办了很多，但是这个移动的展是第一次吧？
1: 第一次，一下让我想起一个联想啊，就是我们在2015年时候，我们走了13个国家去传播熊猫文化，但是那个时候是大的展板啊。如果是下次咱们再到国际传播哈，就是通过开着咱们自己的车，熊猫全部铺在上面。

0: 看花花，体力、耐力都得有。
1: 跑过的路，走过的路，每一条路都算数，这叫做一路生花。然后我们到了目的地，然后你看到了花花，叫做花开富贵。
0: 我们是第一批是吧？
2: 不是，
0: 不死了，
2: 还有几个啊？
0: 我们这是第几位了？第几名了？
3: 第十七位。
0: 第十七位。顺着我的镜头，往我的后方看，大家已经排成整整齐齐的一条队伍，我们也到了，这就是

0: 小花，
1: 过来。

0: Wawa loves to interact with visitors. When we softly call her,
1: Wawa,
0: she even responds.
1: 他看我了，看我了，他看我了，华华，华华。
0: Every interaction with Wawa acts like a shot of adrenaline, bringing people a moment of peace and joy amidst their business and fatigue. Some have summarized Wawa's philosophy of life as being optimistic, carefree, striving to grow, and never giving up.
2: 来，好了，各位游客，刚刚时间结束了，来跟上往前走。
3: 这刚几分钟的时间就到时间了，三分钟，这三分钟这么快吗？
2: 来，跟上往前走。
4: 要不咱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5: 其实这里面的真的粉很多的，有什么从广东飞过来的，就过来看几天花花又回去，然后有时间的请个假又飞过来的。每天早上过来，在早上跑一轮，然后看到花花之后再上班的。不过他今天是休息，所以没穿西装
6: 了，是吧？
7: 啊，工作日就上班之前来看花花。
8: 你们上班几点钟？
7: 上班的话九点左右。
8: 九点就要上班，然后你几点过来排队？
7: 七点左右。
8: 你上班地方离这近吗？
7: 大概十公里的样子。
8: 十公里是吗？
7: 十公里。
8: 为什么要这么执着的来排？
7: 喜欢花花吗？
8: 喜欢。
7: 对对，热爱嘛。看到花花就很开心。
9: 花花给你带来了什么？
5: 带来了快乐呀，就是快乐，就是幸福。
10: 下班后很累，所以我就喜欢看他的视频，充一下电。
11: 啊，充一下电，对
10: 对。
12: 你喜欢花花吗？
13: 你喜欢了，国宝们都喜欢。
0: Pandas are China's national treasure.The black and white color of their fur symbolizes balance, the heart. Simplicity is the ultimate sophistication. Fur's elegant, yet simple black and white beauty magnetically attracts every soul.
14: 为什么无论是男女老少还是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人都那么喜欢大熊吗？
15: 其实我们人类对于大熊的喜爱啊，它是由基因决定的，由进化来决定的，它是有科学依据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动物行为学家叫做康拉德·劳伦兹，他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叫做婴儿图式理论 Baby Schema， 就是所有长得可爱的动物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和人类的婴儿特别像。人类的婴儿有个特点，就是它的眼睛很大。
14: 对，
15: 有没有大熊猫它虽然眼睛很小，但是呢它有个黑眼圈把它的眼睛放大了十倍，所以它看起来眼睛很大。第二个是脸很圆，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它的鼻子。哦，它的鼻子是比较短的。大熊猫和别的熊做比较，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口吻的长度是相对于它的头骨来说是最短的。你看婴儿的鼻子是不是它也是，它没有发育起来的时候是很短。
14: 对
15: 对，所以大熊猫是完全符合了这个所谓婴儿图式的这个理论，它显得更加的可爱。这样的长相的话会让我们人会有一种想去保护它的欲望啊，它是一种本能，
14: 它就是怜悯之心人皆有之。
15: 对，它会觉得这样的形状的动物它会更加可爱，我们要去保护它，而且我们会把它带入到我们的童年，我们会觉得有治愈的感觉。
14: 就是我们老说这个心生怜爱，心生怜爱其实就是看到熊猫那么可爱就像看到人类的幼崽一样。
15: 是的是的，
14: 你就觉得它那个样子它就是需要关怀需要呵护。
15: 是的是的

0: This panda, who is charming, the veterinarian, is Meng Lan's brother, Meng Lan. He gained popularity online for his expressive face while breaking bamboo. We are fortunate to have captured Meng Lan's health check process exclusively.
1: 口味食物的时候就已经在观察他的口腔，观察他的眼睛，观察他的眼周。然后现在我们主治大夫在这个给他触诊，现在摸摸他的这个腹部，看他的这个腹部的状况。现在是做智能听诊，他的心跳有力，非常规律。听一下腹部，胃肠的蠕动音也是比较正常。接下来是要给熊猫做这个 B 超检查。

0: 进行检测。
1: 正式进入我们停机坪的范围了。
2: 现在我们看的这两辆车呢，就是我们的运送车。
3: The China Conserv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Giant Panda had sent experienced keeper Hu Changyu and veterinary He Ming to take care of the pandas during their post-return quarantine period.
1: 我也准备了很多的从陈树平带来的一些新鲜的食物。
4: 这是胡萝卜竹笋，这是窝头。
2: 像我们人有的时候会晕机啊、晕车啊，不知道大熊猫会不会？
1: 熊猫也会有的，
2: 会有，所以要观察它的一个状态、精神状态。
1: 像我们兽医出来每次也会带一些药品，
5: 有消毒的，
2: 还有生理盐水、棉球、外伤的一些。
6: 然后根据我们刚才工作人员的介绍，为了让我们这个归国熊猫顺利平安地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我们机场派出了最优秀的工作人员，然后来确保我们两只熊猫的顺利归国。

0: 我现在眼前的这个大飞机呢，就是从奥地利归国的大熊猫，乘坐的一个航班。检疫人员已经登上了飞机，我已经看见熊猫了，我看见熊猫了。
1: 圆圆洋洋回家喽，我们都想你们了。

0: 都在路上哎，
1: 这么多。
0: 他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也要小心翼翼的去保障他不受到任何的惊吓。
2: 最细节的就是工作人员往这个笼子里面铺满了竹子，让他们坐上去也会觉得坐着一个软软的垫子，而且闻着竹香一路回来都会有这个竹子的味道。
3: 洋洋在我心目中是一个非常有母爱的大熊猫。洋洋自然受孕产下的双胞胎呢，他自己坚持要自己来带，保育员要带他还不让，自己要自己喂奶，而且两只都带得非常的好。
4: 洋洋在生下双胞胎之后7天内寸步不离，不分昼夜的照顾两个崽，这个叫全球首例非人工干预的熊猫带娃，大熊猫洋洋成功养大双胞胎，就是这个是史无前例的。
5: 啊，这是行李，这是他们的日用品啊，有胡萝卜我看见了，上面白色的应该是竹子吧，奥地利带回来的竹子。
6: Yuan Yuan and Yang Yang set off on their journey back, carrying their personal belongings.
4: 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跟随着护送圆圆和洋洋的车一起回到熊猫中心神树坪基地，真正做到把他们护送回家，

0: 列侯，西汉早期仅次于皇帝和诸侯王的第三等贵族。对于那个时代的历史书写者来说，他们虽然显赫，但还不足够重要。除非有大事件发生时，他们参与其中，否则极少被载入史册。这导致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一群体的认知只能停留在有限的文本层面，而文献中的寥寥数笔也大多琢磨于工业，很少描述他们的具体生活，这让他们很像是一群面目模糊的历史隐身人。直到现代考古提供了另一种信息途径。记录往昔岁月的不只有文本，还有实物，它们鲜活生动，有效弥补了文本缺失的遗憾。我们因此得以贴近更为真实可感的历史细节。
1: 2100多年前的人吃什么呢？穿什么呢？他们主要有娱乐生活吧，都要玩些什么？这个单元就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个
0: 作为汉代最早的墓葬之一，50年前完成发掘的马王堆汉墓群，以异常丰富的实物，在历史文本的空白处填补了最直观的信息。我们终于有机会如此近距离地观察一个汉代列侯家族的内部，端详一件件有缘相逢的古物，就像推开历史的一扇扇窗户。在这些还留存着墓主人使用痕迹的日常器物上，仿佛能感受到2000多年前一个阶层的岁寒日暖，世俗人情。

0: 我常常在想，我觉得历史是有温度的，这些勇人们他们在历史上没有任何的踪迹。其实我相信可能2000年前真有这么一个好看的姑娘，你看她多漂亮呀，是不是？为什么她画得这么精致？
1: 1972年至1974年，马王堆三座汉墓的陆续发掘，开启了一个巨大的地下宝库。以木俑、漆器、简帛、纺织品等为代表的3000多件器物，在重见天日的那一刻，似乎重新拥有了生命。当这些随葬品从最初寄身的棺椁，进入博物院的展厅，其使命不知不觉已经发生了变化。此刻，他们就像一个个历史的讲述者，静默无声，却胜过千言万语。他们也有了新的名字，文物。
2: 好看，肯定很珍贵。
1: 他们不再仅仅指向某一座墓葬、某一位逝者，更指向一段历史，一种生活。每一件马王堆墓葬出土文物就是一个领航者，不管我们从哪个端口进入，最后都会抵达共同的终点，2000年前的戴侯之家。
3: 作为一个富贵的戴侯之家，他们家是如何的富可敌国？文简之治他是提倡节俭的，所以他保障的话不可能有金银器，于是我们就用这些陶器、木器做了各种各样的金银财宝。
1: 泥制的半两钱、朱漆以及木质的象牙、犀角均为陪葬用的名器，当年它们都是财富的象征。在马王堆汉墓最后一位逝者辛追夫人的晚年，家族封地的人口已经从最早的700户增长到了1000多户，越来越多的人口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财富，支撑起了戴侯一家的品质生活。
4: 我们看到了这一件漆盘呢，它是用作于盥洗的用具，因为在当时西汉的时候，不像咱们今天啊，生活条件这么的好，要进行简单的擦澡该怎么办呢？就是用这种器具来进行这个擦拭。
1: 这种绘着精致的云龙纹和几何鸟头纹的大口径漆盘，在古代被称为木盘，主要功能是承接沐浴之水。汉代时，中国人对个人卫生也非常在意，尤其是贵族家庭。
4: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前方这一组器皿，由一双手托举的这一件文物呢，叫做漆仪，它是专门用作于盛放这个干净的水的。下方的这一件文物呢，叫做漆盂，它就会用作于盛脏水的。一个人呢捧着这个漆仪，还有一个侍者呢端着这个漆盂，第三位侍者呢，他就是地上洁净的金帕的啊，洗完手之后呢，必须要用金帕去将自己的手给擦干净。在当时，这个洗手的这个礼节呢，叫做卧冠之礼。
1: 卧冠，意思是浇水洗手，这曾是商周贵族在宴享、祭祀等场合所奉行的一套极具仪式感的礼节。在数百年后的戴侯府，或许已演变为普通的清洁习惯。戴侯府从来不会为吃而发愁，他们愁的可能是该怎么吃。马王堆一号墓的浅册上既有近100道菜肴，三号墓浅册上的记录还有更多一些。这些犹如菜单一样的竹简，不仅留下了每道菜的名字，还透露着他们的做法。最常见的是羹，纯肉烧的浓汤叫花羹，清炖的叫白羹，加芹菜的叫金羹，用蒿烧的叫冯羹，用苦菜烧的叫苦羹。从这些细致到令人眼花缭乱的菜名看得出来，戴侯一家热爱精烹细致， 也能领略一番2000年前中国人的饮食风貌。对于农业社会来说，肉食始终是一种奢侈品，但在戴侯府并不稀缺。考古人员从一号墓清理出了30个盛放食物的竹肆，其中24个都装着肉食。除了猪、牛、羊等常见的六牲之外，还有鹿、雁、雉、鹤等各种野味。戴侯府对食材的要求很高，拿猪肉为例，就有很多特别要求，比如猪的生长时间都不超过半年，多数在3个月左右。
3: 2100多年前呢，实际上跟我们今天的人吃的东西啊，八九不离十，差不多了。
1: 当然，西汉时期的烹饪方式跟今天相比有些简单，受限于炉火的温度。当时的中国人还没有能力炒菜，但制作食物的方式已经很多样。

0: 羹只煮汤，炙是烧烤，熬是干煎，灼是涮煮，炉是清蒸，快是把鲜嫩的生肉切成刺身，稀只熏成腊肉，腐只风干成肉腐。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与花样繁多的烹制手法相匹配的，自然是推陈出新的烹饪工具。
1: 这个是眼，陶眼，陶眼它一般是由两部分组成，下面的是一个釜，里面盛满了水，上面就是一个镇，把水烧开，把蒸的东西放在镇里面，放在一起就是陶眼，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蒸锅。
0: 除了陶眼，马王堆还出土了釜、鼎、甑等不同功能的炊具，透露出汉初制造工艺和日用场景等诸多讯息。有一点为我们继承至今，不仅食材和烹制讲究，餐具也得讲究。能看到墓中食具大部分是漆器，鼎本是炊具，不过眼前这些云纹漆鼎却是例外，它们均为木胎，无法在火上加热，显然已经演变为盛食器。鼎曾经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是权力和身份的标识。周礼中明确规定了各等级的贵族在祭祀、丧葬和宴请等礼仪场合使用鼎的数量。西汉时期，鼎虽然回归实用，但仍具备一定的礼仪功能，只是对使用数量已经没有明确的限制。马王堆一号墓共出土了七个这样的云纹漆鼎。那时的中国人，无论普通百姓还是王公贵族，都是一日两餐，这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情感来准备每一顿饭。这个来自马王堆一号墓的云纹漆案一直保持着棺椁中的摆放。刚出土时，漆盘里还有食物，漆耳杯上放着一副竹筷，于是这是辛追夫人专属的食案。当时人们奉行的是分餐制，这一源自原始社会均分食物的习惯，逐渐演变成贵族的礼仪。而我们今天流行的同桌共食，还要好几百年后才开始出现。
2: 漆案里边呢，它盛放了非常多的食盘，里面写的君姓食三个字。然后食盘的旁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件酒具，这件酒具的名字呢叫做耳杯。这个耳杯里面呢，它也写有三个共同的汉字，里面写的是君姓酒。
0: 作为古代饮食文化的重要构成，酒在代侯府中担当的角色不容忽视。

0: 还有陶器，上面大多是有漂亮的彩绘。这个叫蛟，三足有柄，流口呈兽首形，是温酒器。这两件名为尊的盛酒器，一大一小，造型极为别致。材质、形制、容量各异的酒器似乎在告诉我们，代侯府的宴饮不仅频繁，可能对应不同的场合与时间，喝什么酒、使用什么器具也都有讲究。这种两侧呈羽翼状的双耳杯又称羽觞，以双手执耳杯饮酒是贵族的社交礼节。古代天子饮酒用爵，公卿以下用羽觞。马王堆汉墓出土了200多件这样的耳杯，不用时他们会以10个为一组，存放在专门的聚杯盒里。聚杯盒由上盖和器身两部分以子母口扣合而成，上面会有云纹、漩涡纹和几何图案，极具艺术审美。汉代饮酒之风盛行，男女皆可饮酒，无论婚丧嫁娶、日常宴饮还是佳节聚会，酒都必不可少。贵族和官僚甚而将饮酒称为佳会之好。从浅册里我们得知，代侯府至少珍藏着白酒、米酒、温酒和类酒共4种类型的酒。不过这里说的白酒是米酒的一种，并不是今天的蒸馏白酒。但口腹之欲只是满足身心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他们又如何打发一天中的闲暇时光？
1: 西汉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棋类游戏，这个骰子呢总共是有18个面，其中1到16呢上面写的都是数字。
0: 这是马王堆3号墓发现的一套完整的博具，装在方形漆盒内，由博局、博棋、筹和头组成。用来投掷的漆木头是一个18面的球形体。可惜由于棋谱的缺失，博戏究竟怎么玩，至今是个谜。相传春秋战国时博戏就已出现，汉代更是风行一时。汉文帝、汉景帝都是博戏迷，博具甚至被当成皇室的嫁妆赐给远嫁的公主。博局即棋盘，设计灵感来自于商周时期的占卜，其中蕴含着古人对宇宙的想象。当时人们认为天上的神仙也酷爱博戏，所以博具还常常作为通神之物用于祭祀。一些墓葬的绘画中还用2人对弈来象征仙境。我们可以猜测，墓主人生前想必也酷爱博戏，或许为了娱乐，或许也想据此试探获取上天的意志。他下棋时，旁边可能还会有人鼓瑟助兴。这是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一件鼓瑟，25弦完好如初，每根弦下都有可移动的调音柱，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完整的鼓瑟之一。在中国历史上，音乐始终与礼仪相关，瑟因为声音婉转多变，可以更好地表达情绪，而成为文人雅士修身怡情的良伴。马王堆出土的乐器中以瑟为最多。此外，人们还看到了失传已久的柱，它曾在史书中频频出现，但自宋代以后便消失不见。幸运的是，人们在马王堆3号墓发现了柱，虽然只是一件名器，却让我们知道了它实际的模样和演奏方法。
1: 刘邦的大风歌也就是用这种乐器来进行击唱出来的。

0: 就相较于其他的人俑呢要高大一些的。他的这个身份呢，相当于大火府中的一个大管家，起了一个统管全府的这样子一个作用。
1: 生在侯门，他们或许很少为世俗之事操心，琐碎繁杂的家长里短自有人帮助处理。作为西汉二十等爵位的最高一级，列侯享有一项特权，可自治以家臣为首的家吏系统。这个官人俑极有可能就是家臣的替身。
0: 官人俑左右两侧的这两组人俑，他们的服装除了有彩绘的之外呢，还有进行雕饰，这种呢就被称之为雕衣女士俑。
1: 马王堆汉墓一共发掘出266个墓俑，浅册上的数目还有更多。仅三号墓浅册记录的男女名童就多达856人。据史记所载，一个2000户的列侯可以有同千人。代侯家族虽然不足2000户，但拥有的侍童应该不在少数。他们被分为不同的类别，有些是管理者，比如三号墓的家臣一人，家吏十人，宦者九人，谒者四人。谒者，即掌传达、通报等事宜的进士。其他大部分为底层奴婢、出入的随从或护卫的兵卒。还有一类为代侯的妻妾。

在《汉书》中就曾记录了西汉初年有多个列侯都是妻妾一百数。形形色色的墓俑中有一类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为数不多的奏乐俑和歌舞俑，造型灵动，似乎正在演出。有人在吹竽，由22根竹管构成的竽曾被尊为五音之长，竽仙则诸色皆随，竽唱则诸乐皆和。有人在弹奏，几乎能看到细腻的指法。下方摆放的乐器是瑟，屏息静气，我们仿佛能听到曾经飘荡在长沙国上空的鱼色齐鸣的声音。有乐队就少不了歌舞，这一类俑多发现于大型墓葬，墓主人的身份通常较为尊贵，生前酣歌醉舞，死后也希望这种安乐能够永续。有意思的是，浅册上标明了歌舞俑的来处，河间舞者、正舞者、楚歌者，这些字样意味着他们中有来自河北的河间人，有来自河南的正人，还有本地的楚人。可见那时候的诸侯国长沙已经成为一个区域中心，聚集了周边很多人口。在以祭祀为主的宫廷雅乐走向衰落，以百戏为代表的民间俗乐开始兴起的西汉初年，这些歌舞艺人为代侯府带来了家乡的曲调和杂技，也为那个蒸蒸日上的时代添上了一笔饱含色彩与温度的注脚。

0: 然而，再富贵的生活，再极致的享乐，终有结束的一天。面对死亡的来临，戴侯一家似乎很早就做好了准备。在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这幅黑地彩绘漆棺上，各种怪神贡献了另一场演出。
1: 这个是有两

0: 在跳舞，一个卦神在谈事，还有一个卦神呢在聊那个名，这里有个春雨，这个是在祭祖的，都是表演这种欢快的场景，这个欢迎墓主的灵魂进入这个地下世界。
1: 他们与墓中的奏乐俑和歌舞俑形成了一种合奏和呼应。
0: 他觉得死就是一种很美好的东西，死一点都不惧怕的，死就是生的一个继续。
1: 时空的转移并不会改变什么，他们平静地迎来生命的终点。这是2000多年前中国西汉一个高级贵族家庭由生到死的世俗生活图卷。在史书没有记述之处，一件件承载着生之欢愉和死之安然的器物，以形象的方式完成了对历史的另一种书写。当我们的视野逐渐打开，会看到这样的书写几乎无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习政委，主席要来看望大家。刚才主席用的真名啊？
1: 主席恢复了真名，这说明西北的局势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党中央最危险的时期已经度过了。
2: 象征着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击，用我们的湖南话讲就是打了这一仗就过毛了。八家店战场北面是沙漠，东面是黄河，西南两面是无定河和国民党，回旋于地下测水测敌，本乃是兵家之大忌。可是我们彭老总指挥西北野战军英勇奋战，只用一天就取得了了不起的胜利啊。为了表示我个人对彭老总的敬意，同时为了庆祝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我抄了一首旧作送给你们。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直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啊。
3: 谢谢主席。
0: 同志们，12年以前，主席把这首诗送给我。当时我把“唯我彭大将军”改成了“唯我工农红军”。今天我要把“唯我彭大将军”改成“唯我解放大军”。

0: 你最近好像瘦了啊？没有吧？你怎么样？累不累啊？别的不累，就是跟你操心操碎。
1: 谢谢，谢谢。
0: 哎，小苏，正好给你介绍一下。
1: 不用介绍了，大名鼎鼎的彭总，我听过您的讲话。
2: 哦。
1: 不过给您提个意见。你以后讲话最好语速慢一点，要不然我们都听不清。
2: 小姑娘有点意思啊。行，你这个意见我接受了。
0: 这是我在野战医院认识的妹妹苏月，也是北平来的，协和医学院的高材生啊。
2: 不是吗？高材生，好啊。找你蒲姐有事儿啊？
1: 嗯，我今天来是找您的。
2: 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我要向您告状。
2: 告谁啊？
1: 石头。
3: 马步，预备。
4: 好的。
3: 云，
4: 到。
3: 哎，
4: 到。
3: 云，
4: 到。
3: 哎，
4: 到。
2: 石头。
3: 哎，到。
2: 你小子，
3: 云，
4: 到。
2: 我等着让我接着降你职。
5: 你可真行，你说多大点事儿你就告彭总。
1: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的伤口还没痊愈，不能往外跑。你的胳膊是不是不想要了？你要真这么想，那我以后再也不管你了。
2: 人家小苏同志啊说的对，你在部队上归我领导，你在医院那就归人家小苏同志领导。臭小子，立正，目标野战医院，大步走。
3: 何乐皮，开始。
5: 你好歹让我把这一堂课操练完呀！哎呀，行，小姑奶奶，我以后啥都听你的，你说啥我听你啥。哎，你现在
3: 帮
5: 我跟彭总说说呗。
3: 右直拳，
5: 给说说呀，快点儿！
3: 直拳，
6: 苏啊，当着他的兵，给他留点。
3: 左勾拳，
6: 有我和彭总。
3: 右勾拳，
6: 保证。练完这一次，马上回医院。
3: 是。
1: 终于找到能治你的人了。
3: 准备，石头，
4: 开！

0: 你去，在原地就好。
1: 走哪儿都不让他省心。
2: 大哥，
1: 我告诉你啊，阻击幺二三旅也立了大功，我现在就撤了你。
2: 你不了解情况，别瞎指挥了。
1: 怎么不了解情况？这情况我都是明摆着的嘛，不了解情况。
2: 你说吧，你和小苏到底怎么回事？
1: 我们也没事儿啊，就是稍微有点那意思。
2: 你也太谦虚了吧！你看人家姑娘急得眼泪汪汪的，你还有点儿。我跟你说啊，小苏无论从相貌还是从才华，在咱们西北野战部队的后勤系统可是顶尖的姑娘，你可不能欺负人家。
1: 等等，小波，你这说什么呢？我怎么没听明白？
3: 小毛孩学会找媳妇了，你还什么小毛孩啊？我跟您说，我们那叫
1: 恋爱，对，叫恋爱。
3: 朴姐，
1: 也不对呀，朴姐。大哥说动作大，大学生，我算啥呀？你算啥呀？你是我彭德怀的兵，战斗英雄，算啥呀？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你朴姐还是大知识分子呢。
2: 不还是让我这大头兵拿下了？说反了吧？是我拿下你的吧？行了，你们聊吧，我去看看小苏啊，帮你敲敲边鼓，打打外围。你这个中队军一定要及时跟上啊！
1: 胡姐，有您的帮忙，我早晚把这座山头拿下。
4: 来，呀！
1: 行啊，训练的不错啊，动作都很到位。王总，他们大多都是解放战士，有的都身经百战，有的还打过鬼子，要论单兵作战能力，个个都没问题。
5: 预备，
1: 主要的问题就是这儿。 思想意识没跟上趟。哦，那我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啊？旧军队思想意识比较浓厚，军纪比较差，普遍存在当兵混饭吃。你要是打顺风仗，绝对没问题；要是打恶仗、苦仗、硬仗，
6: 石头，
1: 经不起考验。
6: 行啊，石头，现在学会动脑子想问题了。
7: 哎呀，大人了！哎呦，救命啊！哎呀，
8: 怎么回事？大人了！我头发，大人了！我今天非得好好收拾收拾你们哥！
7: 住手！哎呀，大人了！你
8: 彭总，你这干什么呢？他是个逃兵，屡教不改。我把他绑着是帮他反省一下。
9: 用棍子帮人反省吗？你是军阀吗？
7: 并没有打他，就是吓唬他，对不对？我没有打你们，对不对？
10: 三，我当哎呀，哎呦，哎呀，
9: 彭总，彭总，你别听哥所说啊，
10: 把他给我绑了。
9: 不是，哎，彭总，
10: 彭总，
9: 哎呀，哎呀，我腿不行了，站不起来。
10: 等一下，
9: 哎呀，
10: 哎，
9: 哎呀，哎呀，
10: 于德水。 哎，你还认识我吗？哎呦，石团长，好久不见了啊！哎呦，哎呦，是，哎呀，石团长，你可别跟我锁住啊！你看看这腿，哎呦，
9: 行啊，
10: 我给你做的啊！哎，但是你得先跟我说清楚，
9: 啊，
10: 你这回逃跑的原因是啥？是老娘又生病了，还是老爹又瘫了，还是孩子又得绝症了？
9: 哎，不，那个，哎，来来来。
10: 甭给我来这套！我告诉你于德水，今天在这儿把话给我说清处，今儿说不清楚，我法办了你！
7: 哎，不，哎，石团长，饶命，饶命！我错了，我跟你说句实话，
10: 那个，其实我就是想俺娘嘞，
7: 你不知道，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俺娘她不太好，想让我回去看一下。站着，我就是回去看看俺娘，看看俺娘，我肯定还要回来的。

0: 冯总，我肯定回来。小心了，那就是像俺娘的嘛。冯总，这次你可是差一点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啊！
1: 人家娘妈的，带兵打仗半辈子了，今天差点让个老兵油子给骗了。<笑>你要说到这个老兵油子呀，他可真是个人物，前后三回被我军俘虏，每次俘虏后。 都哭着喊着要参加解放军，结果一打大仗他就溜号，被国民党拉去当壮丁，一开战，他第一个举手投降，又要被我们俘虏，俘虏了以后又哭着喊着要参加解放军，
0: 这种老兵油子，我看就不该留下。<笑>
1: 但是你要不打仗的时候，你赶他走他都不走，他说他没有别的本事，只会当兵。当解放军，官兵平等，不打人不骂人，还能吃饱肚子。
0: 彭总啊，我觉得于德水这个人很有代表性，他反映了当前部队建设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沙家店大捷后，一方面我们的实力迅速上涨，另一方面新扩中的兵员当中有70%-80%都像于德水这样的战士，他们的思想问题不解决，是咱们部队未来战斗力的一大隐患。嗯，
2: 你说的对，政委啊。
1: 这事你好好琢磨琢磨，我也好好想想，趁着咱们现在没有大仗打，想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好，彭总，政委，要不让于德水先来我们营吧？这个于德水虽然油滑，但枪法不错，作战技能不错，好好调教是个好兵。哎。
2: 不要小看这把刀，上头骨刺多着呢。他跟你们说，中条山突围的时候，有一伙小鬼子，我是趁着天黑，一下子给冲到违章团的司令部了。好家伙呀，几十头人，我刺刀明晃晃的，嘴里叽里哇啦叽里哇啦说的啥，听不懂。我打算大喊了一声，跟小鬼子拼了！
3: 一下子冲上去，
2: 于大哥，你砍死小鬼子了吗？
4: 是呀，你砍死了吗？砍过吗？
2: 当然了嘛！哎呀，我当然了嘛！啊，我跟你说，当时啊，有一个小鬼子，我是人多骂的，足足比我还高半头呢。嗯，拿着刺刀对着我的心脏叉子过来，我刀一横着，扛他，把刺给他挡住了。
1: 然后我这，哎呦，石团长，你啥时候来的？是营长，不是团长，别瞎叫啊！参个于德顺心里啊，你永远都是团长，永远都是我最敬重的人。哦，我跟你说，于德顺啊，溜须拍马这种事儿，在国民党部队里好使，在我这儿不好使。
2: 知道吗？哎，对，你别管我，来，你继续吹，你继续吹，不倒腾。吹呀！不，咱吹啥嘛？
1: 吹啥嘛？
2: 吹啥鬼子呀？你不是从外面哗一下这么说话，来，咱俩看，
4: 来嘛！
2: 设计大鬼子，那你石团长，我才是大英雄呢，是吧？
1: 才你敢先吹，我是关公面前耍大刀，我不敢。哎，石团长，
2: 停！石营长，还是团长啊？你再胡说八道，关你禁闭啊！
1: 对，营长，是营长啊！
2: 我刚才说的啊，我可都是真的啊！抗战为纪念，我也算是一条好汉呢。
1: 死在我倒地下的人可不是一个两个哦！对，于德水啊，没看出来还是英雄呢。那怎么现在枪一响就成狗熊了呢？
2: 营长，实话跟你说吧。 抗战的时候当兵，我是为了国家；现在当兵，是为了俺娘。哎，我知道，说啥你都不信。以前瞎话说的多了。

0: 我你真个好，今天当着弟兄的面，我是给你讨个心窝子。以前我说的什么，俺爹、俺媳妇儿还有俺娃，我都是扯淡的。其实俺屋就一个老娘，我打小就没有来爹，是俺娘一手把俺娃扯大的。抗战结束后啊，我就想着能好好的陪俺娘过日子。 可俺这人从小啊懒，哎，不爱种地，这些年经大的仗了，其他的啥也不会。这不国公一大，我又出来当兵来了，现在当兵就是为了养活俺娘。我想得很清楚，一定得把俺这条命留着，好好的留着。等啥时候不打仗了，俺还回去伺候俺娘呢，还要给她养老送终。
1: 行，余德水。
2: 你可真行，我佩服你。
3: 是想老娘了？啊，那这么的，部队给你放几天假，回去看看老娘。
4: 连长，你说这话是真的？
2: 是真的。
4: 你不害怕我跑了？<笑>
2: 像你这种人呀，
5: 跑了我倒省心了。
2: 文总。 这几天我家部队跟很多解放战士聊了聊，发现他们大多啊是穷苦人家，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苦水。我让他们坐在一起把苦水倒出来，没想到啊，他们的思想觉悟明显有了提高。
6: 这是个好办法呀、啊。

0: 报告，政委，石头，这不是叫那个于德水？
1: 对啊，你不是放他假让他回去靠他老娘，这么快就归队了？
0: 这我也正纳闷呢，走了没几天就回来了，而且这次回来好像变了个人似的，跟谁都不说话，整天闷着个脑袋。
2: 知道，让你的人盯着他一点，如果有可能的话，找人回他老家去调查一下。
3: 是。

0: 站住！站住！站住！班长，弟兄们，这点事跟你们没有关系。你们让一步，下辈子给你们挡牛挡马，好吧？你们要死拦着我，那就放下！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1: 枪给我放下！我女子，你上海，上海，你不要逼我，不要逼我！
2: 娘说我知道了，你娘的仇，我跟你一起报。
3: 娘，竟然有这种事！
4: 是啊，
3: 还乡团在余德水的老家到处捕人杀人，恰巧这时候余德水他娘收到儿子捎来的军饷，还乡团就以供述的罪名，把余德水他娘和一些地方干部拉出去活埋了。

0: 让余德顺把他的遭遇跟全连的扎什们家乡，到时候我跟彭总一块儿过去听。
1: 是。
0: 俺娘经过这一个儿子，康山宝法以后，保障带着人到村儿来拉庄丁。别人家是能剁就剁，可俺娘她。 亲自把我带到保障岗，娘对我说：“儿子，现在是国家有难了，是男人，你就应该站出来。古时候有冤不辞子，娘不想让你受那个疼，你就把精忠报国这四个字儿记在心。”
1: 那没有我，抗战那些年，我攒了点血汗钱，那都是拿命换来的。我给俺娘在老家盖了房子，可没想到，保障他又盯上俺屋的房，我连八占俺屋的房子，俺娘是公树。
0: 俺娘跟那些共产党员埋到了大坑里，黄土一直埋到脖子根儿啊，又露个脑袋在外头。心里保障，亲自自毁着还乡的，给牛头上的篱笆，在这些人头当中，犁过来，犁过去。 俺娘，我怎么没有了？俺娘没有了。

0: 张总啊，通过余德水这个事情啊，我反复思考。我建议啊，在咱们的基层部队开展这个“三擦三树”运动。嗯，你这个建议好，得让咱们的战士啊，知道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激发他们打胜仗的斗志。另外，政委啊，这眼下全国各个战场都转到外线作战。
1: 咱们可不能落后啊，彭总。那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我初步考虑了一下，哎，你过来看啊。有三个突破口。
2: 报告，
1: 进来。
2: 报告，彭总。
0: 什么事情？
1: 有老乡反映，石营长他们营有战士私自拿了老乡的东西。
2: 这种事情，
1: 把人给我抓来。
2: 是，
3: 彭总。
2: 能不生气吗？他站在一起，发生这样的事情，影响是极其恶劣。现在部队一直强调纪律，他们还敢这样？政委，这个事情要从重处理，警示全军。但是石头这个营啊，警方战士居多，有几个违反纪律的也不足为怪。
1: 那石头作为营长，他也要负责。
4: 营长，一会儿见了庞总，你就把事情往地球门上推，好吧？
5: 彭总，我把石营长他们给带来了。
4: 彭总，他们都拿了什么？一捆白布，一卷宣纸，还牵走了老乡的一头毛驴。
5: 谁干的？谁带头干的？
4: 哎，报告彭总，事情怎么搞的？余德水愿意接收军法处置。
5: 余德水。
4: 听说你刚在大比武里拿了标兵，还升了班长，是吧？
1: 是，
4: 彭总，我知道这个错了。

0: 可是，把两个战士确实是饿得不行了呀！少废话，把于德水给我绑了！住手！
1: 说什么？彭总，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亲自带人拿的，跟于德水一点关系都没有。哎呀，营长，你不要胡说！哎，彭总，你不要听营长的，都是我干的。
2: 住嘴！
0: 哎呀，你他就是像亲哥定锅呢。
3: 于德水，你告诉我啊，你拿那些白纸和布匹干什么用？
1: 我拿白，那个
3: 白纸，写标语用，布匹用来给战士做新衣服。至于那头毛驴，用来给全营的战士盖山火时。由于缺粮，很多战士已经患了夜盲症。
0: 眼看着马上就要打仗了，不能让我全营的战士白白去送死。句句说的有理，啊，石头，
3: 他妈的，你敢做敢当吗？
0: 彭总，这件事我做了，如果能用我的命。
3: 政苏部队，我认了。
1: 好，把于德水放了，把石头给我绑了。哎，彭总，大家心里都很清楚，按照军纪，这些财务加在一起，足够枪毙他了。更何况石磊是个营长，营长身份带头触犯军纪，罪加一等。李政委，明天一早召开公示大会。
4: 执行枪决，
1: 枪决！哎，政委，政委，政委，
4: 你把营长了，他这里太远了。
1: 政委，石领导这么干，可完全是为了战士。
5: 一定要救救他的命啊！
6: 刘道士，这样，刘道长，来。
5: 吴姐，一定要帮我这个忙，彭总，彭总，
6: 老庞，
7: 如果是石头的事情，就不要说了。
6: 公私分明，所以咱们俩结婚这么多年，在工作上我从来没求过你任何事，对吗？但是这一次石头不一样，石头跟了你15年、15年呀。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当时他刚跟你的时候，还是一个又瘦又小的孩子。但是就这么一个孩子，一到战场上面对那些横飞的子弹，他一点都不怕，用他小小的身躯为你挡。
5: 你还记得吗？
7: 我没有忘，但是你也别忘了，我是西北野战军司令，我不能置左右，咱们置三军啊。
5: 石头，我是一直把他当儿子看，但是这一次，我绝不能因为个人的感情而不顾军纪。彭总，
7: 苏远，
5: 彭总，你不用说了，我明白。
7: 别这么说，其实我和老庞把你和石头真的都当成自己家亲人一样。彭总，我们能再见他一面吗？
8: 你怎么来了？你别这样，让人看见不好。我又没事。
7: 我不管，能成事吗？我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做事一定要动脑子。

0: 能不能
1: 见的人就是你，
0: 要打仗了，我怕我脑子会乱。
1: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是谁的。

0: 今天上午还有作战会议要开。
1: 求求你，哎，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他没有找见我们，拿着东西还给我们打了借条。
1: 不是，借条，
2: 看一下借条。
0: 何总是给我们留的借条，你看他吧。
3: 是副总，你看看。
4: 咱们是一家人，
5: 应该这么想。这石总长虽然没法来接，但是钱我可以了。
6: 放人啊！
7: 哎，副总，老乡，老乡，这是干什么？
0: 咱们部队了，
8: 是
0: 乡亲们知道咱们部队粮食困难，都把自家的粮食拿过来捐给咱们部队吧。
9: 好的。

0: 我彭德怀代表西北野战兵团感谢大家。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为着人民的解放事业，发扬勇敢无畏的战斗精神，坚决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1: 打倒国民党！打倒国民党！打倒国民党！打倒国民党！
2: 李正，将领，
3: 你站好！
4: 余班长。从今天起，我就是你手下的一名普通的战士。以后别再叫营长了。
5: 营长，不管上面咋样处理你，在弟兄们心里，你永远都是俺们的营长，对不对？
1: 是。
5: 愣着干啥？快欢迎营长！
6: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0: 今天你站岗啊？
1: 是。
0: 提高警惕。
1: 是，请彭总放心。
0: 石头，要打大仗了，你是当过营长的人，要给新兵做出榜样。
1: 是。
2: 彭总，我曾经跟您说过，就算您把我降成一个普通士兵，我也是您彭总最好的兵。现在到了我兑现诺言的时候。
0: 我记住你这句话了。

0: 长官，您什么时候到的？我也是刚到。怎么事先没打个招呼？背着好去迎接你。
1: 咱们两个就不用这么客套了。我知道部队马上就要开拔，你一定忙得四脚朝天，所以我就自己过来。来。
0: 还记得上一次我是什么时候给你敬酒吗？背着大人记得，那是四年前日寇发动八通豫湘桂战役的时候。短短数月，日寇横扫中原，数十万国军敌军全线崩溃。那个时候，举国震动。你刘兄奉命镇守洛阳以南的龙门。
2: 抗击日军西进，部队出发当日，我为你壮行。我记得当时我倒了三杯酒，刘兄只喝了一杯。
0: 卑职当时口出狂言，说剩下的酒请司令好好保存。待卑职大败日寇，胜利凯旋之日，为司令一醉方休。
1: 你刘戡所言并非谎言。
0: 今天，我想和刘兄。

0: 你们还是早点回去吧。
1: 保证。
2: 刘戡率领总部整编第27师，整编第90师两万多人已经出发了，目前正沿洛邑公路向宜川急进。
3: 彭总，敌人很听你的话。

0: 跟你之前估计的增援路线完全一样。
1: 现在我希望刘看守部可以加快行军速度，早一点到达。咱们粮食不多，拖得太久啊，这仗就难打了。
0: 胡宗南既然要保住宜川，必然会催促刘戡尽快赶到。而这个刘戡呢，又吸取了上次增援中宋失败的教训，这一次肯定不敢耽搁。
2: 报告，
1: 进来。
3: 彭总，我宜宗主力在官亭一带与敌军先锋部队发生交火，敌军已被击退。
1: 发生交火？
4: 军长。
5: 报告军长，我们遇到了共军的大部队。
6: 你是说遭遇的是共军主力部队？
5: 没错，弟兄们一上来就伤亡过半，如果不是主力，他们不可能有这么猛烈的炮火。
6: 去吧。
5: 是。
6: 军长，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莫高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5: 对高额彩礼说不。
6: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5: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

0: 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吴宗南既然要保住宜川，必然会催促刘戡尽快赶到。而这个刘戡呢，又吸取了上次增援中宋失败的教训，这一次肯定不敢耽搁。嗯，
1: 报告，
2: 进来。
3: 彭总，我宜宗主力在官亭一带与敌军先锋部队发生交火，敌军已被击退。
2: 发生交火？
4: 军长，
5: 报告军长，我们遇到了共军的大部队。
6: 你是说遭遇的是共军主力部队？
5: 没错，弟兄们一上来就伤亡过半，如果不是主力，他们不可能有这么猛烈的炮火。
6: 去吧。
5: 是。
6: 军长。

0: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要把敌人的后方打掉，
1: 冯德怀果然是要围歼大员。
2: 局长，我们怎么办？要是撤军，虎掌关哪里怎么交代？
3: 绝不能撤军，一旦撤军，一川必然落入共军之手。
1: 可是要继续前进，很可能会遭到共军人马的伏击。
0: 既然共军主力出现在关田，我们索性将计就计，集中兵力，先打关田，由关田解围宜川。
2: 好，
0: 打掉关田，重挫共军主力，沿关田附近的一道山梁，可直达宜川。局长，想命令吧。
2: 可是这样一来，胡长官规定我们到达宜川的时间。 就会拖延两天，还是先给胡长官发报请示一下。
4: 是。
2: 兵贵神速，电报往返一耽搁就是一天，不要失去战机啊。
0: 还是先请示一下吧。
2: 上次在沙家店没能及时驰援中松，胡长官就很不高兴。这一次我们有调整计划。
5: 担心胡长官有什么想法？
2: 是。刘戡的部队停下来了，他有没有进攻关田的迹象？
5: 从目前看，兵力没有相应的调动。
2: 彭总，你是不是担心刘戡会进攻关田，打乱了我们原有的进攻计划？
5: 我们的作战计划现在已经完全暴露。如果我是刘戡，就会命令部队进攻关停，由关停渠道解宜川之围。但无论他是走关停还是直奔宜川都不可怕，可怕的刘叛总部按兵不动，咱们粮草本来就不多，多等一天就多消耗一天粮食。刘戡如。

0: 他如果三天不动，就算他进了咱们的伏击圈，那咱们的战士饿着肚子怎么打仗？
1: 什么混蛋命令！军长，我们应该回电长官部据理力争。
2: 执行命令吧，
1: 这是要把两万兄弟送上绝路啊！
2: 执行命令，
1: 部队全体开拔，向工人两侧派出掩护部队，即日务必抵达宜川。是。
3: 司令，
4: 下乡，来了一封电报。
5: 什么时候这事？
4: 我怎么不知道？参谋长知道吗？啊？
6: 司令，卑职不敢劳烦司令和参谋长，已经替司令回复了。
5: 回复？你回复的？你断送了我29军，去给29军发电报。
4: 29军已经回电了。
5: 怎么说？
7: 坚决执行长官部的命令，今天将以最快的速度抵达宜川。

0: 营长，
1: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万公斤，我们可能被包围了。
2: 不可能，我们还没有到达宜川，怎么会遭遇这么多的共军主力？
3: 马上和宜川守备旅张旅长取得联系，问问现在宜川城下共军有何动向。
1: 是。
0: 军长，我斗胆提个建议，不管遭遇的是不是共军主力，部队都应该马上撤退。您看，立刻撤到瓦斯街以西，避免遭到合围。
3: 这样一来，我们就违背了长官部的命令。
0: 军长，你好好想想，是命令重要，还是两万兄弟的性命重要？
4: 是啊，是啊，军长。报告。
5: 报告军长，宜川张旅长说，围城之敌于今天凌晨分别向西北、西南两个方向逃窜。
0: 逃了。
3: 明白了，彭德怀的主力到了宜川。
6: 命令，
3: 组织部队向南马自高地夺取向南撤退的通道。
6: 是。
7: 东看这个人果然厉害，一出手就抓住了咱们的薄弱环境。瓦子坚目前防御空虚，一旦让敌人突破，那这场战斗就会变成一场不成功的击溃战。
8: 可是眼下能投入到战斗的只有贺炳炎手下的358旅，而这个旅的一个团还要负责洛川方向的警戒，只剩下一个团可以投入到战斗。
7: 王参谋，到，传我命令，让黄金亭和余秀吕部再调出一个营，配合714团，一定要给我守住瓦子坚。
6: 是。
7: 政委，我去714团看一看。
6: 包总，
9: 没事，我代表你去。
7: 开什么玩笑，当然是你留下。

0: 你听好了，接下来你面临的是一场恶仗，能否守住瓦碟高地，是这一仗的成败关键。我不管你付出多大代价，你要给我死守住，守住了就等于是守住了胜利，听明白没有？
1: 我们放心，野战军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好，大人。

0: 你说多少回了？爷他娘的再叫我营长，
1: 盖不了了，就此当了阎王爷们，
0: 你还是我的营长。
1: 好，如果有下辈子，咱们还他娘的当战友啊！

有水。

0: 根据统计，此次宜川之战，歼灭敌军一个总编辑军部，两个总编师，俘虏敌人21962名，
1: 快点，
0: 击毙敌人750名。
2: 总统，这一仗打得还算漂亮，
1: 快走。
3: 但是我们自己的损失也不小啊。
4: 等一等，余德水。

0: 连日来共军连客永寿武功扶风奇闪直逼宝鸡，徐宝师长来电紧急求援。
1: 洪仁怀这是吃了豹子胆了，敢长驱直入，告诉徐师长让他无论如何都要顶住，我马上派兵增援。宝鸡绝不能落到彭德怀的手上。
2: 报告司令，委员长电话。
1: 校长，是我。是。是。我一定竭尽全力把彭德怀毒死在宝鸡。
3: 传我的命。
1: 盐不要了，洛川也不要了。把部队从潼关、陕南全部集中起来。集中兵力。切断彭德怀的退路。
0: 司令大手笔，如此一来彭德怀肯定是功亏一篑啊。
1: 给我准备飞机。
0: 司令官要去哪儿？
1: 我要去兰州，我要去说服马家军。

0: 彭总，嗯，你怎么还不睡啊？啊，咱们昨天晚上走了一夜了，咱不是商量好了吗？今天一到全都睡觉了。
1: 你睡了吗？
0: 我呀，这不是今天来了，他们这儿环境太好了，不适应。
1: 我听你说吧，你对部队攻打保机还在担心，对不对？
0: 那您不也是吗？
1: 坐坐坐。
2: 仲勋啊，我冷静地想了一下，觉得你的提醒还是对的。保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咱们用四个纵队去钻胡马的这个缝隙，确实是敌众我寡，又远离边区，犯了兵家大忌啊。
0: 彭总，我非常理解您现在的感受。 这么长时间啊，咱们部队确实面临着缺粮的困难，而这个保机呢，又恰恰是这么一块肥肉，谁见了都眼馋。如果咱们能够拿下保机，确实能给我们部队解决很大的问题。
1: 对呀，自从西北野战军成立以来，这粮食问题一直是。

0: 这是困扰我的最大问题。说实话，这一年多来，在粮食这个问题上，让我操的心，那比打仗让我操的心多得多。
1: 彭总，我也想了一下，我觉得呢，您的部署非常的聪明，而这个护送难马步伐又一向不合，面对我军的突然袭击，我觉得他们不会那么迅速的做出反应。
2: 只要咱们各个纵队严格的按照您的部署。
3: 我觉得取胜还是有把握的。但愿如此。
4: 彭总，
3: 徐政委，
4: 敌人的援军目前到达什么位置？
3: 彭总。 您就放心吧，我已经派人去侦察过了，赔偿会的兵团离咱们这还远着呢。那小子怕是让咱们给吓破胆了。彭总，我这有个请求，能不能从咱们四纵这儿抽调几支部队出去，也去打保级啊？
5: 你想什么呢，王师太？我告诉你啊，你的防线至关重要。
3: 如果你让敌人的援军突破了你的防线，我拿你十分。
5: 是。
6: 准备了啊！这次胡宗南派进攻西北，用的都是西北野战军的主力，但是胡宗南、邓英法抵挡，这才让我们前来增援。哎，我们犯得着为他卖命？
7: 彭德怀若是占领了宝鸡，咱们马上回到共军的手里，他们下一步肯定是我们马将，所以这一次我们帮的不是胡宗南蒋介石，而是我们自己。

0: 没想到胡宗南在宝鸡主藏的物资竟然这么丰富，从生活用品到武器弹药，真是应有尽有。我粗略算了一下，能够咱们用两年呢。
1: 这政委，自打咱们西野成立以后，还没有见过缴获过这么多物资呢。
2: 王总、西政委，同志们现在都在发愁，短时间内怎么能把这么多的物资运走啊？
3: 彭总，这宝鸡顺利打下来了，难道彭总还有什么心事吗？
4: 就是因为太顺利了，我这心里啊，反而不踏实。
3: 为什么？你想啊，这胡宗南在宝鸡下了这么大的血本，他岂能轻易让咱们占领呢？我估计啊，这胡宗南会有极其凶猛的反击。
0: 那咱们。
5: 骑兵团他们已经突破四纵的防线，离我们不到10公里了。什么时候的事情？四纵有没有报告？
6: 四纵的防线被突破后，他们没有通知任何有利部队，就擅自撤到齐山县以东的山里去了。
5: 妈的，搞混蛋！他们误了我的大事，我枪毙他们！
6: 不过，青海马步芳的四个骑兵团突破六纵教导旅的阻击，已经到达宾县，正在向我们这里全速推进。
5: 马家军一来，把我们撤回解放区根据地的退路给切断了。
7: 报告，情报之前，赶紧组织撤退啊！
5: 王总，
8: 徐政委，你们先撤退，我组织整个连夜掩护。
3: 我是西北野战军司令，大敌当前，哪有我先撤的道理？
5: 稳得住！

0: 二总传我命令，集合部队撤离城区，集合一个团就撤一个团，集合一个旅撤一个旅，我们带走的物资就地销毁。
1: 是。
2: 何总，您自己退回领地了。
3: 知道了。
2: 何总，赶紧撤退吧，再不走来不及了。
3: 所有部队有了消息我再撤。
2: 你走，我可以留在这儿，但是你必须得走。
3: 西北野战区的副政委，我的职责之一就是保证您的安全。如果你的安全出现了问题，我习仲勋没法向党中央毛主席交代呀。
0: 彭总拉走，
4: 司令，
0: 徐政军，你是司令还是我是司令？指挥部队是我职责，谁都无法替代。不要等到部队全部安全撤离，把彭总拉走。
4: 走，
0: 看你们谁敢！
3: 司令让我告诉你，马德军把我们六纵包围在屯子镇了。
0: 知道。
3: 来人，
0: 带他去常务区。
4: 是，
3: 彭总。
0: 王东柱，
4: 走。
0: 联络一纵，对屯子镇的马德军进行反包围，我亲自上任指挥。
3: 彭总，
0: 太他妈缺呀！
4: 是。
3: 彭总，
0: 少吃苦要真了。
3: 司令部所有人员，劳动战斗，彭总。

0: 按老规矩，
1: 我们给马料里加了队列的烧饼，
0: 一旦冲锋，我们的骑兵将势不可挡。
2: 勇士们上马！
3: 愿真主保佑你们。

0: 我们出来，多谢山了。
1: 哎呀，王总，本少爷为了不拖累部队转移，都主动留下来了。估计
0: 现在已经……
1: 哎呀
0: 妈的，这仗我们损失太大了。
1: 王总，这太危险了，你不应该来这里。
0: 这种时候，我能任性你们不管吗？同志们，迅速撤离！
2: 同志们。

0: 司令，您看看这个。
1: 什么？
0: 中央社呀，要发一篇西府大捷的新闻稿，刚刚写好，请司令指正。
2: 不看了，
3: 官样文章就这么发吧。
2: 司令，这次的西府大捷，委员长都予以嘉奖，您看，我们可不可以在宣传上加大一些力度？
3: 加大什么？
2: 加大宣传力度，司令。
3: 哼，有什么好加的？
4: 说实在的，一年以前我们攻占了延安，可是不到一年，延安就掉了，很多战略要地得而复失，
3: 更不能怀疑
4: 彭德怀的部队却打到了我们的外线。
3: 宝鸡驿站，战术上不是什么，可战略上，全都是我。
5: 我先说两句。这一仗没有打好，牺牲了很多同志，首要责任在我这个司令员。我只看到了胡宗南和马步芳之间的矛盾，但是我没有看到他们对于反共是一致的。最近我们确实是打了很多胜仗，但是我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对困难估计的严重不足。王世泰，
6: 到。
5: 这一仗你打得怎么样？
6: 王总，这次的失败，我们四纵也有责任。
5: 也有责任？好，我先听听你说，责任在哪儿？
6: 我们没能阻击住敌人。
5: 是没阻击住还是根本就没阻击？你跑进山里还有脸回来？你王世泰，我知道敌人的实力比你强，你挡不住，为什么不报告？强敌面前你临阵脱逃，你忘记了友军，忘记了职责，你忘记了你还是个共产党员。古人尚且知道三军可夺帅不可夺志，为了保存你那点实力，差点让我全军覆没。王世泰，我现在逼着你的心都有。

0: 想起咱们。
1: 徐政委，徐政委。
0: 哎，老王，怎么了？
1: 老王，徐政委，你看，这是我的检讨。
0: 老王，你应该把这个交给彭总。
1: 我不敢去见他。政委，这次我是犯了错误，大错特错。可是我向你向彭总做个保证，坚决改正错误，戴罪立功。
0: 老王，你在咱们陕北红军里是员虎将啊，当初筹建陕北根据地的时候你是有贡献的。我跟你说啊，彭总批评其实啊是一种爱护，我希望你们能够吸取教训，振作起来。
1: 我知道。
0: 中国啊有一句古话叫有威可畏，有德可畏。彭总啊正是这样一个人，咱们不应该光看到他严厉有威可畏的一面。

更要看到他有德可为。他的这个威啊，正是他德的一部分。你越是了解他，或者是受他的批评越多，就越能感受到这一点。德怀，德怀，有德可怀吗？啊！

0: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不久，彭德怀离开前线，到西柏坡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上，彭德怀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 哎，同志，坐。
2: 怎么了？来。
1: 什么事儿啊？有糖吃。
3: 齐政委，是不是齐心大姐生了？啊。
1: 真的？
2: 刚从延安传来的消息，是个丫头。
1: 哎呦，主席啊，这是天大的喜事啊！啊。那个小李啊，
3: 哎，
1: 你上接一趟，我就这点钱，你看能扯多少布送回延安给孩子做件衣服。
3: 哎，好嘞，那可不行啊。
4: 小李啊，彭总，你可从来不搞请客送礼这一套吧？
1: 这次例外，这次例外。
5: 小李，好，快去。
3: 哎，哎呀，
5: 回来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坐坐坐坐。
6: 哎呀，什么事啊？这么热闹？
1: 哎，主席，
4: 主席，
1: 众军啊，喜得千金。
6: 哦，那我们大家可要沾沾喜气啊！
5: 有糖吃，有糖吃。
1: 等等等。
6: 啊，好好好，坐，主席。啊啊，坐。哎，老彭啊，
1: 嗯，
6: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中央又有新的任务想交给你。
1: 什么任务啊？
6: 太原总攻即将开始。
1: 嗯，
6: 总指挥徐向前同志得了类膜炎，身体很虚弱，想叫你去救个急呀。
1: 主席啊，我觉得不太合适吧。
6: 怎么不合适啊？
1: 太原战役，向前同志准备了这么长时间，现在就差喊开始了。我这去了就摘桃，这不合适吧？
6: 老彭啊，你不要想得太多，整个解放战争都是一盘棋，让你去指挥太原战役，其实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
1: 什么意思？
6: 你天天叫喊着说你们的一野兵力太少，等打完太原战役，18、19兵团的19万人马都归属一野建制，由你亲自率领去解放大西北。
1: 真的？
6: 当然是真的。让你去指挥太原战役，就是想让你早一点和18、19兵团的指战员们有个接触。
1: 真没想到啊，主席，你心还这么细。那真这样，我老彭得谢谢你了。
6: 哎，你不要谢我，你是替共产党在担当啊，要谢，大家都得谢你啊。
1: 哪儿？
0: 1949年4月，太原解放。彭德怀将攻打太原的第18、第19兵团编入第一野战军，统领34万大军，吹响了解放大西北的号角。
7: 彭总，太原解放后，中央军委把18、19兵团编入咱们一野，这一来，咱们可就有12个军。35万人马了啊，追枪马上的。
8: 想当初胡宗南进攻陕北的时候，咱们只有2万多人，面对胡宗南的25万大军，可是一直被这个龟儿子追着打。现在呢，倒过来了，咱们有30多万人马，胡宗南呢早成了缩头乌龟。这回啊，咱们是想怎么收拾他，咱就怎么收拾他，
7: 就得收拾他。
9: 胡宗南已经不足为虑了，

0: 们下一个目标打兰州，力争把马家军彻底打垮。
1: 侯总，这个任务交给我吧。上次西府之战在屯子镇，我们六纵多少干部战士牺牲在马家军的刀下，
2: 在此要为他们来报仇雪恨。
0: 何止是西府之战，当年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全军覆没，让他马步芳屠杀了我红军数以千计的战士，共产党人和他马家军是仇深似海，这回我要新账老账一起算，娘妈。

0: 被炸掉了一条胳膊，所属部队四散奔逃，连撵都撵不上，痛快！
1: 哎，彭总，这马家军的骑兵虽然很凶悍，但是他们不会打这种正规的阵地战，一点章法没有，几乎是一触即溃啊！
2: 哎呀，这当年的西路军要不是装备太差，没有重武器，早就把咱们给消灭了。彭总，马家军虽然没有正规作战的经验。
3: 是，他们撤退的很快。原本我想在平凉打一场歼灭战，消灭宁马亲马的有生力量，可他们都跑了，特别是亲马，退守兰州，这为我们下一步解放兰州增加了很多困难。
4: 彭总，
3: 我们又不是没打过攻坚战，我想只要我们大伙儿努力，打下兰州不在话下。
4: 对呀，彭总，
2: 兰州这一仗。 绝不能掉以轻心。兰州北有宽阔的黄河，南有险峻的高栏山作为天然屏障，易守难攻。兰州守将马继元是马步芳的儿子，所辖部队都是马家军的精英。这仗怎么打？你们都给我好好动动脑子。
4: 兰州是西北的第二大城市。
2: 彭总，解放了兰州，就基本上解决了整个西北问题啊！你这话说的没错，这一仗绝对不能让他们跑喽。如果他们逃进了青海，那个地方地域辽阔，人烟稀少，粮食短缺，将大大增加我们行军作战的困难，也延长了解放西北的时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要在最短的时间解放大西北。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成，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下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需

0: 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1: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2: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3: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1: 那最近吃的好咋？
4: 好的嘛，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1: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4: 哎，那都好，咱们比你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3: 你。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0: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5: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0: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6: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7: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8: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0: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们代表中国，
1: 它有重要的意义。
2: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3: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4: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5: 为了别人家和平，就让自己家背上来，
6: 凭这个不能。
7: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8: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9: 扬血士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细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0: 石头，你的伤都好了，啊，都好了。你看，什么事都没了，比以前还强壮了。
1: 石头，这一次又要打大仗了，你一定要小心。啊，你放心吧，没事。
2: 月儿，你看见那么好这么多人，月儿，你怎么还生气了呢？月儿，你别生气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问你，你这次出院为什么没来找我，连个信都没有？要不是我问了菩提，我都搞不清楚你在哪儿，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0: 其实我觉得吧，我就是一大头兵，我什么都没有。我
2: 别说了，石头，我告诉你，不管你是团长、营长，还是大头兵，在我的心里已经有你了。只要你活在这个世上，我就等你一辈子。

0: 军长，彭德怀的部队已经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兰州，以卑职之见，我们的部队以骑兵为主，不宜死守。
1: 是啊，你我所见相同。我之前已经跟司令建议过好几次，让他放弃兰州。可是司令担心，如果兰州失守，青海门户洞开，会影响整个西北的大局。所以司令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兰州。
0: 军长，兰州碉堡密集，工事坚固，倘若死守，我相信共军短期内很难攻下。但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我们还是要直取外援啊。军长，我们能不能跟胡长官或者宁夏那边联系一下？
1: 可以试试看，但是这个马鸿逵一向和我父亲面和心不和，估计到时候也是隔岸观火。还有那个胡宗南，哼，估计自己也是自身难保。
0: 难道我们马家军真的就走投无路了吗？
2: 他娘的！

碰到

0: 兰州外围阵地地势险要，敌人居高临下，我们在陡峪的崖坡上，却根本看不到敌人。敌人却可以对我们进行任意的射击，打了整整三天，为夺得一个阵地，敌我双方均有不少损失。这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传我命令，前线停止攻击。 各部队总结经验，制定下一步进攻计划。
1: 是。

0: 你到底搞清楚没有？彭总肯定会来吉安视察吗？
1: 确定没错，彭总在电话里头讲的可是清清楚楚。
0: 坏了，彭总一定是一个人去前线了。
2: 啊？
1: 哎呦，这可咋办呢？你不是？
0: 行了，都别愣着了，赶紧回各自的部队去，找到彭总，马上通知我。
3: 是
4: 是，
3: 快去。
5: 等一下，苏岩体，快快快，
6: 发深点啊，加把劲儿。
7: 彭总好，
8: 彭总好，
9: 彭总好，
10: 彭总好，
11: 彭总好，
5: 干活透支了，你快。
11: 彭总，
12: 小点声，再把你们排长啊、连长给招来，烦不烦？我就是上前线来看看。
11: 彭总，那我陪您看看去。
12: 好啊。知道了。听说你又当班长了。
11: 啊。其实罗军长意思让我当营长，可是我没干。
12: 为什么呀？
11: 因为我知道，管让我当啥，到您这儿肯定通不过。
12: 你小子，你认为我真跟你过不去啊？
11: 没有，肯定跟我过不去。反正您是什么样的，谁对您最好，谁跟您最亲，完事了您就越对谁最严格。
12: 你后悔跟我了？
11: 没有，公子，我真没后悔跟你。您说我这世上就您这一个亲人。后悔就我跟谁后悔？
12: 彭总，啊，
11: 有件事儿我得跟您说清楚。我当这个班长吧，是自己的志愿。你看这些年，我从士兵到班长，到排长，又到营长，到团长。你说我这比较来比较去吧，当班长最来劲。为什么？又可以临阵指挥，还可以自己亲自上去杀敌，过瘾痛快。
12: 那好，我让你当一辈子班长。
11: 无所谓，我当士兵是您彭总最好的士兵，我当班长也是您麾下最出色的班长。
12: 那石班长，你跟我说说这几天战斗你都参加了，你有什么想法？
11: 那我就直说了。这几天咱们部队也展开几次试探性的突击，伤亡不小。如果照这么打下去，就算拿下了城池，歼敌1000，自损800，不划算。
12: 那你说怎么打划算呢？
11: 这是兰州，这是西宁。西宁是马步芳的老窝。如果我们在攻打兰州的同时，找一纵队去端马步芳的老窝，那兰州的守军必定军心大乱啊！
12: 好主意。石班长，你先跟我说说眼下这仗怎么打。
13: 在进攻之前，我找领导申密请一批炸药，我带着我的战士利用坑道作业，直接神不知鬼不觉的挖到了兰州地下，我炸开兰州城。

0: 你小子看起来让你当一辈子班长，那是屈才了。打下兰州，我记你首功。
1: 彭总，我不要首功，您答应我一条件就行。
0: 你小子学会跟我讲条件了？
1: 等拿下兰州以后，我想让您带我去北京看看天安门，看看咱新中国的五星红旗。
0: 那没问题。

1: 我一个人，我一个人去。好，我知道了，带上你、小苏，还有你们蒲姐，咱们一块儿去啊！
2: 一言为定，彭总，
1: 一言为定。
2: 彭总，不行，
1: 您得给我一个信物。
2: 小子叫什么信物？
0: 我要。
2: 我要您这顶帽子！哎，
3: 小子，你抢我帽子干嘛？还给我！
2: 彭总，等拿下兰州，到北京的时候，我一定还给您。您这帽子挺新的，我戴几天，您先戴我的吧。
3: 彭总，看看。<笑>
4: 那些牺牲的战友们报仇，今晚我们就是砸，要砸开兰州的。

0: 道，共军火力太猛，你们顶不住啊！
1: 快，组织个

0: 喂，罗元发，你们那儿情况怎么样？
1: 报告彭总，第一波攻击进展顺利，但是敌人又组织敢死队进行了反击，甲乙型阵地全部失了，现在双方争夺十分激烈。彭总，您放心，我一定。
0: 喂，罗元发，听得见吗？罗元发，跟我去前线。
2: 准备。

先撤不了多长时间。

0: 杨图，咱们撤退！赵琴，刚刚那两个暗堡，两个暗堡正好挡在部队进攻的主要通道上。如果不把他们拔掉，部队后续攻击会遭到巨大的损失。也不如趁现在这个机会，把他们给炸！班长，让我去吧！
1: 班长，让我去！
0: 我去，我掩护。
2: 班长，执行命令。

已经占领兰州城了。对不起，冯总，我在电街上只找到了蛇头的一顶帽子。

0: 新疆，
1: 古代叫西域，
0: 那里有戈壁、沙漠，还有雪山和盆地。我知道那儿还有香甜的哈密瓜，还有葡萄，但是那里没有铁路，即便是有公路，我们也没有汽车。进军新疆要靠我们两条腿走进去。进军新疆的三大任务是剿匪、建设和守卫，大家有信心没有啊？
2: 有。
0: 声音不响吗？没有底气啊。我知道有很多同志还想不通，我能理解，大家都不是新疆人嘛。当初出来闹革命就是为了解放自己的家乡，那现在自个儿的家乡都解放了，都想回去好好享受一下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我跟你们说实话，我彭德怀也想过这种好日子，但是新疆占中国版图六分之一，地大物博，如果我们不去守卫和建设，那怎么着，留给土匪，留给外寇，行吗？
3: 不行。
0: 更多的道理我就不讲了，在这我只问一句话，进军新疆有信心没有？
3: 有。

0: 王虎子，到！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1: 是。
0: 部队停止前进。人民法，人民共和国，宣扬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我已经听到了，你已经成命了。但是今天我还不能带你去北京，因为部队还要进军新疆。等我们打下了新疆，全国彻底解放了。

0: 捷报看到了吧？我看了，他带领部队进江后，一手拿枪，一手拿狗，把那些国民党特务、土匪和境外间谍一网打尽，真是大快人心呐！新疆啊，地大物博，确实是个好地方。咱们只有把那些垃圾臭虫啊、老鼠、苍蝇通通清扫干净，那才能给老百姓创造一个平安祥和的生产环境。是啊。
1: 同志，打江山的任务到这里，我们算是完成了。接下来，等着我们的就是如何建设大西北了。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我说的有错吗？
2: 不是，彭总，我以为是郑导忙了，您要回中央工作呢。
1: 中央确实征求过我的意见，但是我跟毛主席说，我愿意留在大西北。真的？
2: 那这么说，咱们还可以在一起共事？
1: 那当然了。哎呀，我和你这个小老弟作伴，还没做够呢。
2: 彭总啊，这些年我在您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1: 你这么说就太谦虚了吧？反过来说才差不多。
2: 彭总，
1: 建设大西北啊，是一场大战役。我一想起这事儿，晚上就兴奋的睡不着觉。啊，对了，钟旭。 前段时间我抽空啊，搞了一份建设大西北的初稿。在哪儿修公路，在哪儿铺铁路，在哪儿开荒，在哪儿开矿。哎，回头拿给你看看，你给我提提意见。
2: 好啊，我回头一定好好看看。
1: 方总，你这工作做得太超前了。
2: <笑>
1: 毛主席封了我一个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官，在其位我得谋其政，你说是不是？
2: 是。<笑>
3: 你们是真够可以啊！啊，前脚刚进了咸城，放了这么多工作，你们不去做，后脚就陪着老婆去看房子、找房子。
1: 你们是什么人啊？国民党接收大员吗？
3: 你们先回去吧，每个人写一份深刻检讨，听候处理。
4: 是。
3: 我必了他们的心头肉！有什么了不起的？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们能有今天吗？刚进了城就忘了本，忘了自个儿是什么人了，什么东西都是。是啊，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把进城比作港口，并且提醒全党，绝不能当里子厂。彭总啊，我建议近期召开一个全体干部大会。
1: 提醒大家，国家现在还很困难，我们必须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在会上，我得宣布一条纪律：党政军机关5年内都不许建房。
3: 好，我同意你的意见。但是彭总，你个人的住房问题也该考虑考虑，我总不能让你和安修同志睡马路吧？
1: 我找好了呀。
3: 在哪儿啊？
1: 我带你去。走走走走。

0: 哎，邱同志，冯总啊，你们选的这是休息室啊，这不太合适吧？
1: 那怎么不合适啊？我们小普又没有孩子，这地方两个人住足够大。再说了，开会办公他都方便。
2: 行了，就听我们家老婆的吧。确实是，办公开会都方便。
0: 这工作上是方便了，这生活上，
2: 嗨，老婆哪有生活？

0: 作是工作，生活也是工作。
1: 这我们家小普啊，最理解我。
0: 没办法，谁让我嫁个工作狂呢？

0: 哎，杜鹃，你是本地人，这土地适合种什么呀？种粮食不行，种红薯、山药蛋什么的应该没问题，但是就得有水。西北这地方啊，十年久旱。
1: 老天爷不作美啊！王胡子，哎，当年在南泥湾你可干的是不错啊！有什么好办法？别藏着掖着，都给我说出来！
2: 好办法，我能有啥好办法？
1: 就一句话：只要功夫深，黄土变黄金。咱共产党人连老蒋的八百万军队都给打败了，还有啥干不成的？<笑>
0: 这话说的有理啊，
3: 对，咱们得拿出当年打鬼子、打老蒋的劲头来，
0: 那没有事情干不成的。打了半辈子的仗，终于可以踏实下来，好好搞建设。咱们还得抓点紧，得让西北的老百姓啊，早一天过上好日子。
3: 彭总，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头还真挺感动。
0: 你感动什么呀？您想啊，你们都是湖南人，现在把心思全放在大西北了，能不让我感动吗？<笑>
4: 这西北啊，地大物博，新疆的一个县，甚至大于南方的一个省，西北搞好了，那是一片大文章。
0: 对，再说了，我这是在西北啊待久了，对这片土地啊。 还真是有点感情了。那过几天，中央就要召开研究3年恢复经济的发展计划，到时候啊，我要去找恩来同志啊，好好谈一谈，让他看在党中央在延安待了13年的份上，无论如何也给咱们西北啊吃点小灶啊。
3: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好了。<笑>

0: 今天清晨，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正向平壤挺进。
1: 看看吧，金日成发来的救援信，这才十几天时间，照这样的速度，很快就要打到咱们家门口了。
0: 现在四野的部队正在向东北集结，可是这个帅还没有定下来啊。
1: 粟裕在青岛养病，他的部队都在准备打台湾。林彪说他身体不好，要去苏联疗养。
0: 主席心里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啊？
1: 国难思良将啊。

0: 哎，小刘，开快点儿！哎，
1: 你们彭总怎么跑到这么远的乡下来了？
0: 这不算远，我跟你说，上个月他都跑到青海宁夏了，在老乡家里一住就是好几天，跟他们同吃同住，都不想走了。
1: 哇，是吧？
0: 啊，直到11的时候才回到西安，参加阅兵式，庆祝国庆一周年。最近啊，彭总可开心了，说打了大半辈子仗，结束了戎马生涯，现在就是全心全意、满门心思在大西北搞建设。
2: 快八点了，彭总，
3: 哟，
2: 你好，
4: 彭总，
2: 彭总，
4: 想来老半天了，我们这地儿也没别的，
5: 这向日葵长得还真好啊。哦，那你们这地方庄稼也能长好吧？
4: 是吧？这是黄河边上的地儿，能浇点水。离得远一点呢，靠天吃饭，长不了这么大呀。
6: 是我们给彭总能吃的，就得挑着又红又大又好的。
7: 是的，是的。哪来我们吃？哪里这么大的个儿？
8: 来，

0: 彭总，
1: 这位是中央警卫局的李局长，专门来接彭总了。哦，你好，杨彭总。来，彭总在里边呢，咱们赶紧。走，来。行。就咱们这种地，除了能种点葵花，不能种什么？哎，花生啊、棉花什么都行，
2: 都能种。
0: 彭总，
1: 这是中央警卫局的李副局长，
0: 哦，
1: 专程来接您上北京开会。
0: 彭总好。
3: 你好。
4: 是毛主席亲自派的专机，在西安机场接您。哦，哎，彭总，别走了，别走了，我们都准备好了。别走了，你们吃完再走。吃完再走，彭总。就这么走吧。吃完转再走。哎呦，我什么时候走啊？哎，你看我们这羊都抱过来了，羊都带过来了。彭总啊，您可不能走，我们从集里外把羊抱过来。
0: 就是为了让您尝一下羊的味道，您不是说多养羊，把羊卖给城里人，咱们现在羊肉好吃吗？是啊，算了吧，一袋烟的功夫，我们就把羊兑好了，还得吃饭，走吧。对，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呦，今天啊不行了，我得急着赶回北京去，向毛主席汇报咱们西北人民建设西北的愿望。等我下次回来吧。
5: 啊，
0: 哎呀，
5: 行，
0: 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 这只羊是头母羊吗？
1: 对呀、啊，
2: 是母羊，
0: 那就更不能吃了。
3: 这母羊啊，明年还能多生几只青羊，到时候啊，乡亲们赶着一群羊来西安来看彭总，让彭总挑着吃。
0: 好，
3: 我们看行不行？
4: 好好
2: 好，明天要来啊！
5: 行了，行了，行了，
6: 毛主席替我问问哪还有账呢，到时候别忘了我王胡子。
7: 你这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新疆这片地方还不够你折腾的。
1: 彭总、啊、先上我的车吧。
7: 好，
3: 彭总，要不你先回家洗把脸换身衣服再走。
7: 就开两天会就回来了，换什么衣服嘛。哎，钟勋、你写的那份三北经济发展规划带了吗？
0: 小王来，
1: 在这里。
7: 行，这份先给我用，你回去用我那份。我走这几天啊，召集些人认真的研究讨论一下。
3: 哦，没问题。
1: 彭总，我也去吧。
7: 是局开会，你去干嘛？杨参谋跟着我去就行了。
3: 哎，拿一个。

今年美国的钢产量8700万吨，而我们只有60万吨，两者相差150倍。再说装备，美军一个军就配备有大炮1420门，7000辆汽车。

1: 340架，还有飞机1,100架。哎，
2: 彭总，
1: 这会还没开始吗？
2: 天
1: 舰
2: 上午就开始了，总统因为天气不好，飞机没有起飞。主席就盼着你回来呢。哎，快进去吧。
3: 小米加步枪，去打这个机械化的战争，这仗我们怎么打？
2: 主席，啊，庞老总到了。
4: 哦。
2: 主席，抱歉，我来晚了。老总
4: 来了就好啊。
5: 老彭，
2: 哎，
5: 辛苦。
4: 老彭啊，我们正在讨论出兵朝鲜的问题，你准备一下，谈谈你的看法。
2: 主席啊，我这满脑子还都是西北三省恢复经济的发展计划呢，这突然要讨论这出兵朝鲜的问题，我先听听吧，转转脑子。
4: 那先听听吧。
6: 好，大家就接着谈吧。
0: 接着谈吧。
7: 我的意见是，不赞同出兵。理由一，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划不来的。理由二，我军打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是面对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我们从来没有和他们交过手，我们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人家，能不能打得赢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也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米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成报国，
3: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5: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2: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6: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2: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2: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8: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我的意见是不赞同出兵，理由一，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划不来的。理由二，我军打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是面对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

0: 我们从来没有和他们交过手，我们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人家，能不能打得赢还不知道。
1: 这么说你是反对出兵朝鲜的？
0: 是的。
2: 哪个同志接着谈谈。

0: 王芷涵呢？今天就开到这儿，明天上午9点接着开。
1: 彭总，
0: 哎，你比我说话有分量，你跟主席说一说。咱们都是不怕打仗的人，但是朝鲜这个仗不好打呀。晚上一起吃饭。
2: 我给你介绍一下朝鲜的情况。哎呀，
3: 林总，你约晚了。总理啊，中午就在北京饭店给彭总准备好饭了。可彭总呢，一下飞机就来会场了。晚上啊，总理要陪彭总一块吃饭。
4: 哎，总理不要陪了。老彭今天晚上这顿饭我来陪，啊，我们老哥俩叙叙旧。
5: 彭总，彭总，
4: 啊，
5: 彭总，主席让你晚上到他那去吃饭。
6: 老总啊，那咱们只有改天了。
4: 只有改天，好，你去吧。啊。

0: 两口子，
1: 韩教授啊，今天得专机接到北京开会去，他来不及告诉你，我们两口子呢，怕你着急，过来跟你说一声。
0: 什么担心不担心的，他总是这样，我已经习惯了。
1: 还没吃饭呢吧？啊，
0: 来，坐下来一起吃吧。
1: 哎呦，这么香的饭菜，能不吃吗？可惜呀，我彭总没这个福分。
0: 来，坐坐坐，
1: 来吧，那咱们坐。哎。

0: 怎么住这么小的房子啊？
1: 周勋，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0: 你怎么对彭总的生活一点都不关心呢？
2: 不怪习书记，这是我们家老彭不让的，他派人已经帮我们找了好几套房子了，我们家老彭非说这儿工作方便。
3: 好吧，那这样吧，彭总不在这些天啊，你也别自己在家做饭了，来，你到我们家去搭伙，人多了热闹。
4: 对。
2: 那就不用麻烦了，你们要是愿意吃我做的菜的话就过来尝尝。
3: 行。

0: 老彭啊，我留下你可不是让你饿肚子的。来，刚才跟我说，你中午就没吃饭，我让他们去给你热一个。
1: 不用，书记。啊，给我。这
0: 我们的胃你还不知道吗？这打了这么多年仗，吃过几顿热乎饭？现在啊，这有饭吃就行了。现在全国无一多张嘴，都在等着吃饭。 我也想尽点心来，种地、搞建设。刚才看了你们关于西北三省经济建设的规划，好啊！3年后，绿油油的庄稼，遍地的牛羊，哎，多好的蓝图啊！打了几十年的仗，谁不想过几天好日子？嗯，
2: 主席啊。 朝鲜这仗得打，这兵必须出。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老彭，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3: 昨天开会我到的晚，没有发言。今天我想表明一下我的态度。美国。 既然把战火烧到了咱们家门口，那我们就不能坐视不管。这历史上唇亡齿寒的教训，我们都应该记得。朝鲜和我们一江相隔，如果让美国占领了朝鲜，那它直接威胁着我们的东北。更何况，这美国派出第7舰队进入了台湾海峡，控制了台湾。 随时威胁我们上海华东等地。这老虎啊，它的本性是要吃人的。至于什么时候吃，那要看它的肠胃。如果我们对它一味的忍让，那只能使它越来越猖狂。另外，历史的教训我们都应该记得。当年日本人进攻中国，就是以朝鲜为跳板，然后占领我们的东三省。 我们不能让历史的教训重蹈覆辙啊！美国的军队固然强大，但是我们既不能轻视敌人，也不能轻视我们自己。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全国的政权，还有几百万久经考验的军队，我们应该完全有信心打败对手。有些同志担心啊，这仗一旦打起来， 影响我们搞建设。但是我认为，如果这一次我们不出手跟美帝国主义一决高下，那将来我们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建设也会让他倒个稀巴烂。所以我认为，出兵朝鲜是必要的，与其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我们再搞建设。
4: 讲得好。 完全同意老彭的意见，晚打不如早打，无非就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咱们穷家破业，有什么好怕的？打烂了草屋，建瓦房，大不了我们再上一次井冈山嘛。
5: 老总，这件事的确风险很大。
6: 彭总，我们不出兵则已，一旦出兵。
3: 做好打硬仗的准备。一旦和美军作战，我们还要防御美军轰炸我们的城市，甚至要做好他们放原子弹的准备。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打赢，打得赢风险就小，打不赢风险就大。大不了最终结果就是他们打进来。
0: 我们再回到山沟沟里去，那就等于解放战争再晚解放几年嘛。我看彭德怀同志的意见很好嘛，抗美援朝我是积极分子。你们看，连傅作义先生都给我写信，认为应该出兵朝鲜，不然后患无穷啊。民主人士尚且如此，我们共产党人还怕什么呀？

0: Russian intervention in this war?
1: Very little, sir. We have no evidence of major communist operations in Korea. However, if they do attack our forces, we will strike back and strike back hard.
2: 目前我集结在鸭绿江边的东北边防军，也就是即将出征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都是四野的部队，可能你还不太熟悉，你看看是不是需要调几个用得着顺手的人过来。
3: 不用，总理啊，甭管是四野还是三野的，那不都是共产党的军队吗？再说了，我这个人啊，历来不讲山头，我也没有山头嘛。
2: 好啊，那你是不是抽空回趟西安，和安修同志告个别，或者我把他接到北京来。你这次一去朝鲜，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得来啊。
3: 总理啊，谢谢你了，我倒是想回西安去看一看，可那麦克阿瑟他给我时间吗？不用了，我相信小普啊，他能理解我。
2: 好，还有一件事，主席让我征求一下你的意见。由于这次出兵朝鲜来得太突然，你又是临危受命，你走了西北局书记这个职位，你看看谁给合适啊？
3: 习仲勋啊。
2: 习仲勋会不会太年轻了？
3: 哎，我说总理啊，我们当军团长那会儿还不到30岁，对吧？再说了，现在西北战事全无，而西北的建设呢，又急需一个懂经济、有才能、有经验的人出来主持工作。我和仲勋啊是老搭档了，总理，你得相信我，仲勋绝对能挑起这副担子。
2: 既然你老彭那么看重习仲勋同志，那我们就听你的了。

0: 昨天美国飞机又飞到了雅鲁丁上空，几分钟之内就把对岸的新义州炸成了一片火海。
1: 照这个架势下来，你说会不会让我们出兵？
2: 当然得出兵了，这不是秃子头上的狮子明摆的事吗？要是不打算出兵的话，干嘛把我们调到这儿来呀？是不是？
0: 哟，
3: 好消息，
4: 老大，什么好消息啊？
5: 天大的好消息啊！你们猜是什么？
0: 哎呀，你
4: 为什么让彩鹏告诉我吗？
0: 哎，说呀，你
4: 们
0: 怎么着啊？怎么着？
4: 快点，
0: 赶快！
6: 彭总要做我们的司令员兼政委了！
4: 啊，彭总，
0: 太好了！来来，我给大家念一下啊，来。
6: 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的38军、39军、40军、42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所属的1师、2师、8师，上述各部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
0: 太棒！
6: 最重要的啊，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哎
0: 呀，真没想到这彭老总还真给我们当头了啊！
5: 哎，我可告诉你们，彭总这个人事业心极强，对部下要求极严，如果坐这儿出现纰漏，他会大发脾气。
0: 老大，脾气大的领导咱也不是没伺候过，只要他认真按原则办事，他还能把我吃了？
6: 对呀，
0: 走吧，走吧。
7: 建国
8: 到，
7: 徐江海
8: 到，
7: 毛建新
8: 到，
7: 王哲海
8: 到，
7: 蒋连林
8: 到，
7: 彭志清
8: 到，
7: 杜德明
9: 到，
7: 李朝柱
8: 到，
7: 宋老根

0: 拿好了啊，拿好了，收拾去。
1: 宋老根儿，谁是宋老根儿？谁是宋老根儿？宋老根儿，
2: 你是宋老根儿啊？
0: 哎，不是，有没有纪律？
2: 我拿枪。
0: 你这是干什么？不能这么对待新同志。同志，你是宋老根儿？
2: 连长，我不是宋老根儿，
0: 就这小个头，一阵风就刮倒了，
2: 哪能去打美国鬼子？小个子怎么了？小个子仗着打鬼子，在战场上不比你差。
0: 嘿，你还挺硬气啊！
2: 我还有事朝鲜语呢，你会吗？
0: 你说什么玩意儿？同志，你刚才说的是朝鲜话？
2: 是，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2: 报告长官，我是丹东人。
0: 为了打鬼子，前来参军的。别叫我长官，我姓林，叫林杰，你可以叫我林连长，或者叫我林杰同志。
2: 是，
0: 你叫什么名字？
2: 叫啥玩意儿说啊？
0: 啊，我叫宋卫国，保家卫国，好名字啊，同志。<笑>宋卫国。
3: 我说你小子哪来的啊？就这小身子骨，扛得动枪吗？
2: 二哥，怎么扛不动枪？
4: 同志，我们这儿有宋建国、宋老根儿，
0: 没有宋卫国这个名字。
2: 哎，
3: 我说你是不是冒充的啊？
2: 不是，他们可能忘了写我的名字了，要不怎么能发我军装呢？
0: 我没整错连队，这小子一看就冒充的啊！
5: 我没冒充，
0: 走走走走走，
5: 你
0: 让人给捉，
2: 别打，
0: 别打，别撞，想死我了！
5: 怎么着？
0: 哎，我还能让你回来？我昨天还给他们打的牌，
5: 你一定能回来。哎，组长，我有赌窑了吧？
0: 二哥，
5: 你怎么老是改不了这个毛病呢？啊，三句话就离不开个赌字儿，
6: 我又没收他们钱，
0: 那也不行，咱们是人民的军队，把你身上的土匪旗啊，撤回改了。
6: 哎，好，
0: 老杨。
6: 你不是
0: 退伍吗？怎么又跟着新兵回来了？
6: 啊，我退了是不巧，可我刚一到家就听说咱部队要去朝鲜打美国鬼子，那我能不杀回来吗？那你媳妇怎么办？她不是快生了吗？她生她的呀，打鬼子，那咱们老爷们的事儿。
0: 对呀，还是改不了这个好战的性格。
6: 哎，
0: 嫂子生了吧？男孩儿，男孩儿，
6: 还没生呢。
0: 哎，不过名字已经想好了，要是生个小子呢，就叫我元朝。
6: 元朝，
0: 哎，班长，班长，那生闺女呢，要是生个闺女呢，哎，就叫抗美。抗美，好呀，好名字啊，元朝，抗美，抗美元朝。
6: 哎，
0: 同志们，这名字好，以后我们的孩子就叫他们元朝。
7: 抗美。
8: 老总，来，王总，请。呵，这桌菜这闻着味道，就像是回了湖南老家。<笑>我特意让炊事员炒了几个家乡菜，红彤彤的，哎，既好看又好吃啊。<笑>哎呀，把红酒拿走。
9: 老婆啊，咱喝五粮液啊，五粮之精华呀！
10: 主席，这可不敢啊！什么
8: 敢不敢的？我斟酒是有道理的。
9: 什么道理啊？
8: 咱俩相识多少年了？
9: 嗯，
10: 28年我带着红五军上井冈山跟你会师，
9: 到现在快23年了。
8: 23年，关键时刻，都是你彭叔叔支持我呀。井冈山上被八面包围，让你带几百人守，明知道守不住，你还是守了。长征路上，他为了照顾一军团的历史，把自己的三军团编入了一军团。八年抗战，你挺进敌后，在太行山吃尽了苦。解放战争，你那个战区最穷。

0: 部队少，装备差，只有20000人，消灭了国民党上100万，保住了党中央的安全，解放了大西北。今天我们都在北京享福，你又要带兵去朝鲜吃苦受罪，你说这杯酒我该不该敬你啊？
1: 主席啊，我作为一名党员，

0: 到了朝鲜，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他们说美国的飞机很凶，虽然恩来去了苏联讨要装备支援，哎，人家给不给还不一定啊。新中国不能没有你彭大将军。
1: 主席言重了。主席啊，这些日子你为了出兵的事情也没有睡好觉，我明天呢也就要出发了。如果你没有别的嘱咐的事情，咱们吃饭，吃完了我早点回家睡觉去。
0: 好好好。
2: 彭叔叔，我有一事相求。
1: 什么事情？
2: 彭叔叔，我想当兵。
1: 想当兵啊？
2: 是。
1: 你爸爸是军委主席，他说了算。
0: 岸英要当的是志愿军，你是志愿军司令，县官不如县管，得你点头才成啊。
1: 那不行，主席，绝对不行。我这个志愿军司令是你封的，我怎么能到你们家来招兵买马呢？不行。
2: 彭叔叔，您就收下我吧。我在苏联上过军事院校，当过坦克兵，打过德国鬼子，我还参加过苏联大反攻，这些您估计也都知道，所以我一定不会给你丢人的。
1: 哎，阿姨，你都打过仗那不就行了吗？现在好好在后方搞建设也一样。况且你刚结婚，我现在就把你带走，你媳妇儿也会骂我的。
2: 彭叔叔，爸，还是您帮我说句话吧。
0: 现在不少人都犯了恐美症，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儿子不往前站，你让谁的儿子往前站？老彭啊，在出兵朝鲜这件事上，我是积极分子，你是热血将军，你支持了我。哎，现在你就再支持我一下，把安英带上，啊。
1: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收了安英这个兵了。哎，他不是会俄语吗？让他在我身边啊，给我当个翻译。这回去朝鲜打仗，少不了和苏联人打交道。
3: 谢彭叔叔，我一定在您的领导下当一个好兵。
1: 从明天开始，你不能叫我彭叔叔了啊！我是你的司令员，你是我的参谋，啊。
3: 是，彭总。
4: 美帝好比一把火，来，你念一遍。
5: 美帝好比一把火，哎，焦，
4: 什么焦啊？那是烧，旁边一个火字，你看，烧。闭上，闭上。
5: 烧到朝鲜，朝鲜，
4: 对，哎，
5: 烧中国，
4: 哎，
5: 对。中国
4: 邻居，
5: 邻居快救火，
4: 救
5: 火！哎啊，救朝鲜，就是
4: 救中国！哎，
6: 好，这是谁的大作啊？谁写的？
3: 处长，
7: 处长，
3: 报告处长，是我们班新兵战士宋卫国写的，就是他，就是他，
6: 宋卫国。你这首打油诗写出了抗美援朝真正的意义，写得好。
4: 报告处长，这不是我一个人写的，这是全班大家一起写的。
3: 好，报告处长，这是我全连的心里话。
6: 你们大家心里都是这么想的吗？
8: 是。
6: 看起来大家对抗美援朝很有信心啊！啊，真的不怕美国鬼子？
8: 不怕。
9: 派来了，
10: 彭总，我们几个到军区大院去接你，你怎么跑到部队上来了？
9: 彭总，
1: 我到部队报道，我不上部队上哪儿？
9: 同志们，欢迎彭司令员来志愿军报道。
11: 欢迎，要向你们学习
1: 啊，因为你们都是自觉的来当这个志愿军的，我呢是被毛主席派来的，我觉悟不如你们高。

0: 彭总，照你这么说，我也不能算志愿军呐。
1: 你比我先到，你怎么不算？我是被邓华鼓动来的，从海南岛一路杀向东北。你看，我连件换洗的衣服都没带。
2: 彭总，人来了，我们就更有信心了。
3: 是啊，彭总，我们一直都盼着您呢。
1: 不要奉承，这仗能不能打胜，那绝不是靠我，我要靠全体的战士们和你们这几员虎将。 你们要是有信心，那我这司令员就好当了。啊，同志们，咱们志愿军是四野的主力部队，解放战争，你们从东北一路杀到海南，打得很好。过去我没有直接指挥过你们，这一次也不一定能指挥得好啊！啊，
4: 请总放心，我们一定不会反。
5: 放心。
6: 美军自仁川登陆以来，进攻速度非常快，现在已经越过三八线，先头部队直逼平壤。
7: 所以，我们根据美军的进展速度及空中打击，决定指挥部先不过江，
8: 暂定在鸭绿江北岸。
7: 不行，
9: 这我不同意。
7: 咱们大部队这是第一次出国作战，遇到的问题一定很多，何况。
10: 入朝之后还关系到和朝鲜人民军的协调配合问题，
7: 主帅脱离部队，隔着鸭绿江指挥，那不行。我的意见是，前线在哪里，指挥所就应该设定在哪里。
11: 哎，彭总，部队没有到达位置前，指挥所就跑过去，这太危险了。
7: 是啊，彭总。那前线的战事不危险啊？啊，我们这回面对的敌人。 武器装备比我们强得多，根据刚才邓华说的，他们进攻速度还很快。麦克阿瑟这个人啊，恃强骄横，目空一切，咱们就要利用他这个弱点。在朝鲜这个狭长的地域中，第一战我们就要灵活机动，采取运动战的方针，突然袭击，打他个出其不意。
8: 把他打蒙打乱，然后分兵合围，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所以，指挥所一定要随部队而动，这样便于指挥。
7: 彭总，鬼道爷，第一战打响前，咱们志愿军的所有行动都要绝对保密，停止一切宣传活动，出发的时间不能跟任何人透露。
8: 包括家属，
12: 彭总，那我们具体什么时候出发呢？
8: 彭总，你估计需要多少天能做好出国战斗的准备啊？
12: 20天。
8: 打个对折，10天。
12: 10天，彭总，10天。
8: 10天之内，部队必须做好一切出国战斗的准备。
12: 彭总，10天，这太紧了吧？
8: 那我们就得跟敌人抢时间。那麦克阿瑟他不是宋襄公，他不可能愚蠢到等我们摆好了阵势他才来，对吧？10天，10天之内必须做好出国战斗的一切准备，可不可以？
12: 好，就10天。
8: 大家有信心没有啊？有！我彭德怀啊，本事不大，这回又是廖化当先锋，可我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中国生，朝鲜死，朝鲜埋，光荣。

0: 我叫朴毅，是金首相派来的特使。现在金首相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朝鲜的土地上，能很快的看到您，以及您率领的中国军队。
1: 金首相现在在什么地方？
0: 美国人的情报很灵敏，金首相在不断的变换位置。按照提前的约定，我们会在大洞会合。
1: 那好，我们去找他。
0: 好，马上走。
2: 洪总，
1: 今天别去了，给您做的片。

0: 大衣还没取呢。
1: 哎，不要了，
0: 王总，那边特别冷。
1: 这个、我说不要就不要了，快去准备吧。
0: 快去，把帮主稍作准备。好，王总，
2: 太着急了吧？这伙房还没做饭呢。
3: 等饭吃完了，那美国鬼子打过鸭绿江了。邓华，立刻通知四个军的军长和三个炮兵师，明天一早一起出发。
0: 四个军？原地不是先过去两个军吗？
3: 哎，洪副司令刚才说了，那美国鬼子都炸了丹东了，我担心他们再把鸭绿江大桥给炸了。咱们先把主力部队开过去。
0: 好，我这就去布置。康总，多保重。
4: 康总，我陪你去。
3: 你陪我去干什么？你没听人家说吗？金守相在等我。
4: 康总，部队现在还没有到，你单枪匹马的去太危险。这样，我现在就去调一警卫营，陪着您去。
3: 哎，回来回来，人越少越安全。你们做好准备，咱们朝鲜见。

0: 我们现在已经快速的接近了，
1: 快点，是。老邓，老霍，38、39、40、42这四个军，还有3个炮兵师，已经跨回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
2: 好，
3: 快搞这个消息报告彭总。
1: 这接不到啊，赵参谋还有暗英，
0: 他们有没有通信消息？
4: 还没有消息。
1: 你走了都快2天了，明星车这些人怎么就找不到了？
0: 派出去的侦察连有消息没有？
1: 侦察连现在已经发现了暗影他们的车，同时呢还发现了美军的先头部队，没办法，只能是绕道前往大连。
5: 是彭总吗？
1: 彭总，我是谢峰。好，你稍等，
0: 老邓，
1: 彭总有消息了。
0: 对。
6: 彭总，我是邓华。
7: 邓华，你们都放心，麦克阿瑟绝对想不到我们会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现在你立刻命令各个军长尽快赶到大鱼洞，同时命令入朝的各个部队
8: 必须隐蔽前进，绝对不能暴露目标。
0: 明白，彭总。
6: 谢参谋长，快通知各军长立即到大鱼洞汇报。
0: 好，
6: 我们走吧。
0: 走。
1: 胆也太大，不按常规出牌呀！
6: 我说彭总不好伺候吧？
0: 打了这么多年仗，也没像这两天这么紧张过。
6: 你们见过哪个国家的军事元帅在临危关头自己先于士兵深入到战场的最前方？
0: 啊，有啊！
9: 啊，谁？
0: 毛主席早就说过，我们的彭大将军，
1: 真是
0: 吗？

0: 老彭。
1: 啊，阿修，是我。彭总回来了吗？
0: 王振大哥。啊，还没呢，这都半个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1: 我也纳闷啊，什么会开这么长时间？要有彭总的消息，快告诉我。我们新疆这儿有很多事要向他报告呢。
0: 王大哥，你说老彭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1: 哎，阿修啊，你可别瞎想，彭总不会有事的啊。
0: 我主要是担心他那张嘴。

0: 啊，席书记，安全同志，还没休息吧？没，刚接了王振大哥的一个电话，他也打听老彭的消息呢。哦，
1: 小姐，
2: 来，
1: 你暂时等我一下。
0: 是。
2: 席书记，不是我们家老彭出什么事了吧？
0: 最近你注意听广播了吗？
2: 广播，我天天都在听广播，每天北京有什么会议的消息啊？我刚刚打听到，彭总接到了新的任务。新任务？什么新任务？
1: 毛主席任命他为志愿军司令员，已经去了朝鲜。
2: 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也不打电话说一声呢？
1: 眼下不能告诉你。
3: 去朝鲜那是跟美国人打呀，他这个年龄，他那个胃，再加上，朝鲜那儿肯定比咱们这儿冷呀。
4: 安全同志，彭总这次是临危受命，压力会很大，你就多理解他吧。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就直接找我啊。
5: 我倒是没什么，只是他什么东西都没带啊。
6: 麦克阿瑟现在对志愿军入朝参战。 还蒙在鼓里。我们要在他毫无防备的麻痹状态下，发起突然袭击，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具体方案，彭总是这样部署：麦克阿瑟的两支主力军为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团及南朝鲜的三个师兵分两路，向鸭绿江冒进，两者之间横亘着约90公里的狼尼山脉。
7: 无法向我们回，我们愿意部分兵力牵制东线之地，集中主力于西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打战斗力较弱的南朝鲜三个师。同志们，邓副司令员已经下达完任务，这是咱们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战。过去，你们都是敢于。 向武装到牙齿的日本鬼子亮剑，今天我命令你们，向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鬼子亮剑，你们都是敢打硬仗、首战必胜，有信心没有？
8: 有。
7: 好，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如果有谁命令执行的不彻底，任务完成的不好，不要怪我不客气，打赢这一仗。
9: 我等着大家的好消息。连长，总部来电。是。部队停止前进。同志们，立刻进入树林隐蔽。
10: 快隐蔽！快迅速，快！大家快点，隐蔽起来，后边跟上！快！隐蔽！注意隐蔽！
11: 同志们，原地休息，我宣布三条命令：第一，部队不准发出吼汪；第二，不准大声说话；第三，不准随便走动。都听明白了吗？
12: 是。
11: 好，抓紧时间休息。
12: 这儿东西抓紧休息啊！
13: 班长。

0: 算了吧，没房子连个西棚子都没有啊，你以为这是你们家呀，还指望老婆孩子热炕头。小声点。
1: 行了啊，放心吧，以后多跟着我，多学着点。

0: 它有重要的意义。
1: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2: 再叫我和平去试试。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3: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2、3，知道了吧？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在这荒天野地的宿营，有点太寒酸了吧？没房子，连个锡棚子都没有啊！你以为这是你们家呀？还指望老婆孩子热炕头？小石头，
1: 行了，啊，放心吧，以后多跟着我，多学着点。
2: 哎，班长，那你告诉我，这打仗的时候危不危险啊？
1: 我
3: 这得分人啊，像我这种胆大的就没事，子弹尽量得躲着走，你就不一样了，子弹准打你们半回。
1: 二哥啊，又欺负姓林的，你以为这是你刀山大王的，想干啥就干啥？
3: 我倒像刀山大王呢，那倒自在，想干啥干啥。这倒好，这不能那不能，活憋死个人。
1: 你小子，你想干什么呀？
3: 我给他揍下来，我媳妇打草药，弄弄。
1: 你敢？给我记住了，我们现在在朝鲜战场，任何军刀都要听指挥。
2: 班长，班长，别打了，走，别打了。
1: 就你会使枪？想当战斗英雄，你还差远了。
3: 我不想当兵。
4: 哎，你几个干什么呢？找到目标了你啊？赶紧一调。

0: 军118师，在温井围歼南朝鲜第六师第二团，击毙敌人325名，俘虜敌人161名，缴获汽车38辆，火炮12门。第四十军右翼120师306团，在尖洞南山与南朝鲜军打响。东线42军30团，在黄草岭地区与南朝鲜首都师正面交火。第39军在玉山地区遭遇美军。
1: 遭遇美军？
0: 对。
2: 韩云，你去查一下。
0: 不用了，冯总，我已经查过了，确实是美军第1骑兵师第8团。
1: 怎么会是骑兵师？
3: 这个师是美军的王牌劲旅，创建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在历次大战中都是开路先锋。尽管他们早已更换了机械化装备，但仍然保留了骑兵师的番号，在美国仍然是独一无二的军中骄子。
1: 妈的，碰到硬骨头了！通知吴信全，让他看准了再打，把这个真老虎当纸老虎打，打他个人仰马翻，打给全世界人民看看。
4: 是。
1: 38军现在在什么位置？
5: 38军正朝我西川。
1: 通知梁大人加快速度，占领西川，即刻展开攻击。
6: Tell Walker not to be afraid of a bunch of little horns. Couldn't possibly be the Chinese. Of course, to avoid any risks, all bridges over the Yalu should be destroyed as soon as possible.
7: Subject to the proof of the Joint Chiefs, General.
6: You take care of that court.
8: General Walker ordered the retreat of all to the south of the Chongchun River through Kunuri.

0: Unfortunately, the North left that opening, sir. Otherwise,
1: 经过一天的交火，情况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敌人以坦克数量、汽车时数量组成一队，到处乱窜。我企图依仗聚歼敌人两三个师，甚为困难。这和解放战斗时期围剿国民党部队大不相同。
2: 那即便我变，命令各军抓住战机，分割包围敌人，各个聚歼。是。
3: 彭总，
4: 金日成首相派人给您送来一箱苹果。嗯，嘿，早就听说朝鲜的苹果好吃了，杨福安，给大家分分。
5: 分分，
4: 这是金首相送给您一个人的。你想让我一个人吃独食啊？嘿嘿，我告诉你，我们老家有句话，一个人吃烂牙齿。 大家吃那才香喷喷，你不怕他们造我反啊？
6: 来吧，来吧，来吧，坐吧，大哥。

0: 别卖关子了，赶紧说。
1: 等等等等，
0: 哟，这么大苹果啊，哪来的？
2: 彭总给的。
0: 彭总给的啊。啊，
1: 你尝尝。
0: 不行，彭总给你的我不要，你拿。
1: 哎呀，什么给你的我的呀，我们都是兄弟，再说了，咱们一块儿参加抗美援朝，又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还分什么彼此呀，这都是缘分。
0: 要不然这样吧，见面分一半，我切了去。
1: 哎呀，别忙活了，别忙活了。哎呀，我这还有一个呢。
0: 行啊，你小子。哎，有小刀吗？
3: 刀
1: 干嘛用？
0: 削皮啊。
1: 哎呦，我说你这个费劲呢，吃苹果削什么皮啊？我们吃苹果从来不削皮，这不搓吧两下。你说，
4: 不错，好。
5: 真甜。
1: 对了，毛参谋，其实我一直有个事儿想问你，能告诉我吗？
5: 什么事儿？说吧。
1: 那我就直说了啊。我发现你这个人跟别人的感觉和气质都不太一样。你是不是
3: 有什么特殊背景？
0: 我哪有什么特殊背景啊？我不跟你一样吗？
1: 哎，那你爸干嘛的？
0: 我爸就是一普通人啊。
1: 那你上次说这书是你爸送给你的？
0: 对啊，是我爸送给我的。
1: 这本书可是毛主席著的。
0: 哪个说毛主席著着书就不能送人了？哎呀，吃吧，净乱想。
1: 没事，你就瞎问问。
6: 39军已攻占云山。
7: 歼灭美骑兵第一师第八团大部，南朝鲜第十一师第十二团一部。
8: 打得好，告诉吴信全，我要给他嘉奖。
9: 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发现美骑兵第一师遭到重创，恐退路被我切断，自3日凌晨起，在大量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已实施全线撤退。
8: 不能让敌人跑了。电令梁新书，命令他的38军迅速向军玉里、新安州攻击前进，切断敌人后路，不得有误。
10: 是。
11: 怎么回事？一个小时才走2公里，你们是蜗牛在爬呀？
12: 据朝鲜人民军的同志反映，西川有一个美国黑人团，估计有1000多人，我们打还是不打？
11: 情况属实吗？
12: 情况属实。
11: 继续再探，随时报告情况。
12: 是，
11: 小张，马上备车，到前面看看。
13: 是。
14: 好，随时保持联系。
15: 彭总，刚刚收到报告，38军还在西川。
8: 还在西川？他们在干什么？这两大牙非误了我大事不可。

0: 向您报道。
1: 祝贺你啊，打响了抗美援朝的第一枪。中央已经决定10月25号作为抗美援朝的纪念日。
0: 太好了，
2: 彭总。
0: 38军军长梁兴初向您报道。
1: 39军的吴新全呢？
3: 彭总。
1: 打得好啊，啊！一上手就干倒了美国的王牌军，歼敌15000多人。中央已经来电，要嘉奖你们。
3: 感谢中央。
1: 42军的吴瑞林呢？
0: 彭总。
1: 42军在东线独挡一面，打得灵活机动，打得好。
0: 谢谢。谢谢彭总，
1: 大家伙都进去吧。
4: 哎，老梁，
5: 走啊
4: 走啊，快走，
5: 走。
6: 今天，我们召开志愿军党委成立后的第一次党委会，对第一次战役进行总结。总的来讲，这次战役打得不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发来贺电，肯定了我们的成绩。但是，我们也有遗憾，没有达到毛主席所期望的首战灭敌3个师的目标。这其中的经验教训，我们得好好总结一下。
1: 梁新书，
2: 到，
1: 这一仗你打得怎么样？
0: 不好。
1: 大点声，我没听到。
2: 不好。
1: 为什么不好？
2: 部队穿插没到位，把敌人放跑了。
1: 为什么穿插没到位？
2: 我以为。
1: 你以为个屁！娘妈的，我告诉你，西川只有南朝鲜军一个营，你非洲碰到一个黑人团，即便是黑人团又怎么样？人家39军在云山碰到的是美军白人团，干掉了他们骑兵师1000多人。碰到个黑人团你就不敢冲锋，我看你是黑了你自己。这38军还号称虎军虎将，这一仗我看你是鼠军鼠将，老鼠的鼠。
2: 彭总，你骂我梁兴初可以，你不能骂38军。
3: 彭总，
6: 不过怎么说38军是主力军吗？
1: 什么主力？你要主力，你38军在历史上是打过很多胜仗，那是过去不是今天。梁大爷，毛主席3令5申要打好入朝的第一仗，你打了什么仗？孬种软仗糊涂仗。我告诉你梁大爷，我彭德怀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本事我还是有的。
2: 你要杀就杀。

0: 梁军长就像训小孩似的，当那么多人面，你把他训得头都抬不起来了。哼，我这个人脾气是不好，骂人是不对的，但是他良心术不该训吗？他穿插不到位，放跑了多少敌人？打仗不像是下棋，你棋下错了可以毁一步，那仗打下了，填进去的都是战士的命。我们要。 最大限度地减少战士的伤亡，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哪个孩子不是爹娘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那孩子死了，哪个爹娘不心疼？
1: 是啊。
2: 啊，对了，彭总，你上回不是说我有什么要求可以随时找你吗？
0: 对呀，有什么要求啊？
2: 我不想在机关待了。 想到齐三连队去锻炼，我已经和三十八军的梁军长说好了。
0: 胡扯，不行，
2: 为什么不行啊？我又不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新战士，二战我都参加过，从莫斯科一直打到柏林。你看，这枪就是斯大林为了褒奖我送给我的。
0: 嘿嘿，安妮啊，我不管你打到过哪。
2: 父亲把你交给我，我就得天天看到你，那我心里才踏实。洪叔叔，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0: 哎，这事儿咱们先不谈了。哎，你有空吗？有空，你陪我下盘棋，换换脑子。
2: 我不跟你下，
0: 为什么呀？
2: 人家都说彭总下棋那是尽毁棋，走一步毁三步。
0: 我今天不毁，不毁棋，真的不毁棋。
2: 说好不毁啊？
0: 不会不会。

0: 他不是瞧不起我们，咱们就得利用他这个弱点，把他一步一步的引到咱们的包围圈，然后关门打狗。这第二次战役最重要的就是在德川、军域里和三所里。报告。今天啊是西方的感恩节。 这是我用土豆和搅和的沙拉酱做成的土豆沙拉，这可是我在欧洲最爱吃的，请你和各位首长尝尝。
1: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来来来来，来，哎呀，跟
0: 我们说说什么叫感恩节？感恩节呀，它是1621年北美洲普利莱斯的居民在获得了丰收之后啊，为了感谢上帝而举行的一种活动。
1: 从那以后啊，就被延续下来，当成了一个节日。这世界上哪有什么上帝呀？要是真有上帝，那也是毛主席在七大会议中所提到的，人民就是上帝。那现在呢，那就是全世界，爱好和平，反对侵略的人民，那都是上帝。等咱们打完了这第二次战役，也要好好过个咱们自个儿的感恩节。
2: 到时候不吃这洋玩意儿，我要吃红烧肉，我一次要吃个够。<笑>
3: 那我上先尝尝。
2: 尝尝。
4: 王总，上来，敌人是盯上，这几天呐，老在咱们上空转悠，把他收拾一下，赶快转移。
2: 我不去，不就是几架飞机吗？怕什么呀？
4: 王总，你不走怎么行啊？
1: 我倒要看看这飞机能把我怎么样。
4: 何总，你是志愿军的统帅，你的安全问题可不是你个人的事啊！
1: 这里不安全吗？你说，不，这何总，你是试验军司令员兼政委，在行政上我们听你的，但是在机关你是一名普通党员，我是机关党委书记，我听你党委的命令，宁可解放工作，宁可也不能耽误。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问一下梁大爷，他目前什么情况？
0: 刚刚联系过，他们已经和美第八集团军交上火了，打得很顽强。哦，梁新书这次是下了狠心了，他让我转告你，他是打铁出身的，38军也不是纸糊的。
1: 娘妈的，这看起来我上次把这梁大爷是给骂疼了啊！
0: 彭总，何止是骂疼了，我看你把他骂的，当时恨不得有个地缝他都钻进去。回去他就开了会。对军里其他领导发了毒誓，说这一仗再打不赢，他提头来见你。
1: 我谁稀罕他的脑袋呀、啊？是吧？他要能把麦克阿瑟脑袋给我提了来，那算他本事大。

0: 再说一遍，马英和高瑞鑫被误在里头了。
1: 哎，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

0: 有上过战场的新战士，二战我们怎么样？从莫斯科一直打到柏林。你看这枪，这枪就是4205的爆炸网送给我的。
1: 现在不少人都犯了恐美症，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儿子不往前站，让谁的儿子往前站？
0: 我一定在敌人领导下当一个好兵。

生活。

这封电报是他起草的最沉重、最艰难的一封。不足百字的电文，他竟整整写了两个小时，每写一个字，他的心都在流血。

0: 第二战役吗？我们走吧。
1: 安营在朝鲜牺牲了。
0: 什么？这情况属实吗？
1: 这是彭老总亲自发来的电报，不会有错的。

孩子命苦啊，阿穗就失去了母亲，带着两个弟弟在上海街头流浪，以后到了苏联，好不容易到了主席的身边了。

1: 我们还缺主席那里吗？
2: 千万不要把情绪带到主席那儿去啊！我就控制不住啊！我今天觉得好些了，这药就不必吃了。主席，这是医嘱，一日三次，每次两粒，可不能不吃啊！
1: 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还做不了主啊！可是这……哦，霍志同志啊，主席不愿意吃药，就不要勉强嘛！啊，呵呵，是我者恩来也。呵呵，老彭关于二次战役的设想，我整整看了2个晚上，这是一篇大文章，如果做得好，是可以一鸣惊人的。
3: 关键是。
1: 看我们能不能揪住麦克阿瑟这只老牛的牛鼻子，我看能。主席那么自信啊？
0: 因为我研究了麦克阿瑟，这是一位凭想象和直觉，而不是按照逻辑和科学指挥作战的司令官。他的狂妄、自负和好大喜功，注定会钻进老彭为他设置的口袋。
3: 朱老总啊，你今天是怎么了？心不在焉的？没有，没有。哦，我刚才听你讲话入神了。我们搭档这么多年，知根知底，你瞒不过我呀。
0: 老总今天一定有心事。
3: 主席啊，现在朝鲜战场上的态势还是敌强我弱呀。
1: 我看是不是可以给彭老总输送一点新鲜血液了？
0: 宋时轮九兵团的4个军，不是已经到安东了吗？让他们尽快入朝。你告诉老彭，这个九兵团全权由他指挥，我不遥控。
1: 主席，你可是要注意身体呀！哎，我也是。 这病啊，就跟美国鬼子一样，都是纸老虎，绝不能被他吓到。九兵团原来是准备打台湾的部队，啊，这冷不丁的入朝作战，恐怕要有个适应过程吧。哎，战机不等人呐，只能让他们到实战中去适应了。现在朝鲜的气温啊。
0: 已经下降到-20度，可九兵团的很多战士还没有穿上棉衣啊！来，马上给高岗发电报，想法子尽快解决棉衣问题，不能让战士们做无谓的牺牲。哪个战士都是爹娘的心头肉嘛。

0: 这场战役直接关系到整个战局的发展。如果我们打不赢这一仗，那极有可能被敌军赶回到鸭绿江。所以说，此战是背水一战。这一战我们的构想是诱敌深入，但能否把敌人引诱到我们理想的战场？
1: 那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敌人不进来，我们口袋布的再好，也是无济于事。彭总，西路的美军第八集团军在飞虎山遭我军阻击之后停滞不前了。
0: 停滞不前？
1: 对。
0: 您看看，沃克这个人和麦克阿瑟真是不一样。他作战比较谨慎，一定是看出什么来。
2: 那我们怎么办？通知飞虎山的阻击部队，从现在起有节奏的向后撤退30公里。撤退途中，多丢弃一些武器装备，把顶不住的药跑的假象做得真一点。这个戏演得越真，诱敌的可能性就越大。
3: 邓华，上次战役我们是不是俘虏了一些美军啊？
2: 有700-800人都关在俘虏营里。
0: 好，挑一些放回去。
4: 放回去？
0: 让他们给沃克报个信儿，就说志愿军啊，是真顶不住了要跑，咱们帮帮沃克，帮他下一下追击的决心。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田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成，然后就干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时间好咋？
5: 好的嘛，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嘿，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的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宁夏。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

0: 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1: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民协作。
2: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3: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代表中国，
1: 它有重要的意义。
2: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3: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4: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5: 为了别人家的和平，就让自己家背上来，
6: 一切都不然。
7: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8: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
9: 那一家人。

0: 小乐，我从来不想伤害小爱，但李小雨成为报社主任本就是个错，只要你帮我，我可以救起阿姨回来。
1: 你不会提我妈妈，别理她。
2: 是时候拿回我应得的东西了。

0: 更是怕动作太大影响护工。现在，
1: 想要啊？
2: 本想拿到宝石就放你们一马，但现在是你们逼我的。
0: 这不是天一城，
3: 欢迎来到我为你们创造的游乐场。祝你们在这里玩得开心。

费力气了，才只有一个人赢不了我。

0: 猫，过来。
1: 浩洋，你又在干什么？
2: 浩洋哥，
3: 怎么老做这种傻事？不要浪费自己的天资。
0: 怎么回事？
4: 可是刚好。
1: 还顶嘴？
0: 对不起，爸爸。
1: 要把精力浪费在有意义的事情上面。
3: 怎么老做这种傻事？你要成为宝石主。
1: 浩洋，
3: 不要浪费自己的天资。
0: 在什么？

0: 站起来。
1: 是谁？
0: 你才是真真正正的宝石主人。去得到宝石，它本就属于

0: 叔公，快离开这里！小雨，
1: 不可以，你们先走。
0: 好，终于出来了。哎，小雨呢？哦。

0: 梦幻镇代言人。
1: 接下来就看我的精彩表演了。咕噜咕噜变。哎呀，
2: 完蛋，你的魔法还是这样。

0: 有进步。
1: 谁说没有进步的？我只是还没吃早餐。
2: 对呀，我们先吃早餐吧。我有包子，秘书，你先尝尝。
1: 好吧，谢谢了。
0: 不用谢，我们多着呢。况且你那黑漆漆的蛋糕不能吃了，你快点吃早餐，否则会饿坏的呀。
1: 哇，秘书，你做的蛋糕实在太好吃了。
0: 滴答答答啦啦，
3: 秘书，快来看看这个。
0: 什么东西？
3: 这是我从镇上拿来的。
0: 这是什么？梦幻镇代言人选拔赛，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大赛选拔。你是想让我去参加吗？
3: 没错，我觉得我们镇上就你最适合做代言人了。你准备准备吧，肯定能拿第一名。
0: 这个选拔赛应该很严格的吧？我没有信心。
4: 什么大赛？你们这些小孩子就别瞎参与了。只有像我这样美丽动人的人才能参加这个比赛。
0: 蛤蟆小姐，你也想参加这个比赛吗？一个镇上可以有几个候选人呢？
3: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限制的吧？
4: 你别傻了，肯定是有限制的，肯定只有最美丽的人才能参与。我和你们说，梦幻镇代言人我是当定了，你们还是放弃了吧。
1: 秘书，和我一起玩魔法吗？
0: 是鼠阿爸呀。
1: 你这是怎么了？和我说说呀。
0: 和你说干嘛呀？有用吗？你又不能帮我解决问题的。
1: 你说说看吧，你不说我怎么知道是什么事情？
0: 是这样的，你看我脸上。
1: 你这脸上什么也没有啊，我是什么都看不出来。你告诉我你到底怎么了？
0: 你们男生也真是的，这样都看不出来吗？我脸上有皱纹了，如果这样子我还怎么参加代言人的选拔赛呀？我不开心呢。
1: 别急别急，这个问题我可以帮你解决，很简单。
0: 你说真的吗？可以解决？怎么解决？
1: 当然可以，只要我动一动手指头，你的皱纹就会自己全部消除了。
0: 真的吗？那赶快开始，就交给你了。
1: 好的。
0: 记得要比以前还要美。
1: 放心吧，保证完成。就用这里的水吧，咕噜咕噜闭眼。冻结魔法。别生气呀，这个冻结魔法必须要水做媒介才行。接下来还有一步，咕噜咕噜变。
0: 娃娃好了没？
1: 马上就好了，你再等一下，做最后的步骤。好了，完成了。
0: 好奇怪，我感觉我的脸是坚硬的。
1: 这个冻结魔法就是把你的脸冻起来，你的容颜才不会因此改变。
0: 冻起来？
1: 看样子我完成得很成功，你觉得我变得怎么样啊？
0: 一点都不好。
1: 又怎么了？不是按你说的做了吗？
0: 我要的是消除皱纹，现在这样我都不能正常说话了。

0: 我开心吗？
1: 但是我把你的美丽留住了呀。
0: 我要的不是这样的美丽，你必须帮我恢复了。
1: 可是这个魔法必须维持12小时才行。
0: 哇，你气死我了。
2: 哎呀，竟然长痘痘了。
3: 蛤蟆小姐，你这样也想参加代言人选拔？
2: 不行，我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找鼠阿大去，要让他给我施个魔法才行。我要做代言人。
1: 有没有人和我一起玩魔法啊？大家都去哪儿了？怎么没看到人？
2: 鼠阿大的声音，他来得正好。喂，鼠阿大，你等一下。
1: 蛤蟆小姐，你有什么事吗？
2: 我想求你个事情，最近在竞选梦幻阵代言人。
1: 啊，梦幻阵代言人？又是这个？你说吧。
2: 去你家说吧。
1: 好吧。原来是这样，那我就帮你吧。再加上这个，好了，完成了。喝这个药水的时候，你想着你要变的人的样子。
2: 真的假的？就这么一瓶药水？
1: 当然是真的，只要这瓶药水就可以帮你。
2: 什么鬼？这个药水好苦。
1: 良药苦口，现在你赶快想象。
2: 成功了吗？我变得漂亮了吗？
1: 这个等一下，可能要再改良改良。这回肯定成功了。
2: 啊，这次怎么这么大碗？
1: 这个和刚刚的药效不一样，所以量比较多。
2: 感觉有点不太一样。
1: 是的，肯定不一样的，你赶快想象吧。
2: 我的脸真的变得好光滑，我终于能赢得比赛了。鼠阿大，这样子能行吗？
1: 你放心，只要你动作别太大，就不会有问题。
2: 真的吗？
1: 你放心吧，你的容貌现在可是镇上第一大美女了，不会有人比你更美了。你就安心参加比赛吧。
2: 好的，那我就放120个心了，就等着结果了。
4: 大家安静，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选拔。现在有请候选人上场。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那么现在大家就开始投票吧。
2: 我们全民选不当代言人。
0: 为什么？
3: 妈妈小姐是漂亮。
4: 咪咪鼠也很漂亮，但我们只能选一个。
0: 为什么你们要选咪咪鼠不选我？我才最漂亮。
3: 蛤蟆小姐怎么变得这么凶？
4: 是啊，没有选你也不应该这样。
5: 我们是选代言人，不是选美。咪咪鼠心地善良，我们都很喜欢她呀，不是吗？
0: 难道我心地不善良吗？
3: 奇怪了，蛤蟆小姐是很漂亮，可今晚怎么像变了一个人？
4: 是不是鼠阿大施了魔法？
5: 是啊，我也觉得蛤蟆小姐好奇怪。
6: 不是这样的，我只是帮蛤蟆小姐做了些容颜的配方而已。我还是快跑吧。

0: 烈日风波。哇，今天可真是热啊！梦幻镇会发生什么事呢？往下看吧。
1: 天这么热，还好我做足了防晒工作。
2: 鼠阿达，早上好啊。
1: 蛤蟆小姐，早上好。太阳这么大，不知道蛤蟆小姐有没有做好防晒工作啊？蛤蟆小姐，太阳这么大，小心晒伤啊。
2: 胡说，别乌鸦嘴，
1: 这可是有科学依据的，强烈的紫外线可是会对皮肤造成伤害的，所以做好防晒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哦。蛤蟆小姐，竟然无视我说的话，我明明是好心，不听就算了，哼。我还是去找咪咪鼠他们玩吧，这种天气一个人真是太没劲了，不知道他们今天会做什么呢。

0: 看来是天太热了，大家都没出门啊。终于到咪咪鼠的家了。门都是关着的，看来咪咪鼠根本不想出门啊。我还是回家好了。
1: 看我这细滑的皮肤，根本不可能会晒伤的嘛。
2: 鼠阿大就爱胡说八道，我可不像他那样需要防晒。

0: 豆鼠，你找我有事吗？
1: 没事，我正好路过，今天太热了都没人出来玩，我也准备回家了，你们当心点，别被晒伤了，还是赶紧回家去吧，等太阳落山了再到户外来活动吧。
2: 你放心吧，我可不会被晒伤。
1: 那好吧，蛤蟆小姐，你还是多注意一点，我先走了，拜拜。
2: 晒了一天了，也没什么嘛。啊，这是什么东西？

0: 是不是镜子脏了？啊，是被晒伤了吗？好像是哦，该怎么办啊？早知道我就应该听他们的。这该死的太阳真把我晒伤了。哎，
1: 蛤蟆小姐，早上好啊！你这是怎么了？捂住脸干什么呀？
0: 啊，没什么。我只是长了几颗痘痘，不想被你们看见。
2: 嗨，蛤蟆小姐你好啊，你这是要去哪呢？蛤蟆小姐，你怎么捂着脸呢？
0: 我没事啊，范范。你看那里好像有飞碟啊。
2: 在哪呢？我怎么没看见啊？蛤蟆小姐呢？
3: 蛤蟆小姐，你晒伤了啊！你看我之前跟你说什么了，你还非不听，现在知道后悔了吧？真是不听老鼠言，吃亏在眼前呐！
0: 好了，鼠阿大，你就别说风凉话了。外面太阳这么大，你也不能出去愉快的玩耍，还是赶紧想想办法吧。
3: 那我找找降温的魔法吧。这本魔法书上并没有，让我再找一找。我估计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找到这种魔法。你先回去用黄瓜片敷在晒伤的皮肤上，可以缓解一下。
0: 那好吧，鼠阿大，你一定要想办法阻止这炎炎烈日啊。
3: 放心吧，

0: 降温魔法的资料真是太少了，不过还是让我给找到了。我要来一场大雪，给大家降降温。就它了，咕噜咕噜变！
1: 天哪，怎么下了这么大的雪？凉快是凉快了，看来鼠儿大的魔法还真有点用啊。不过麻烦事也来了，米米鼠一大早就在出雪了。
2: 明明是夏天，怎么会突然下这么大的雪？不过还真是凉爽了好多呀。
1: 大家对这场大雪都有不同的看法呀，让我们再去看看范范在干什么吧。
3: 什么情况啊？六月飞雪，是谁有冤情吗？
1: 范范电视剧看多了吧，他们应该还不知道是鼠儿大干的吧，去看看。

效果吗？天哪，我的魔法是不是过了头了？这积雪也太厚了，现在又冷得有点过头了。嗯，下这么大雪，大家也不会出来玩了。

0: 积雪，他们会不会责怪我啊？
1: 梦幻镇的这场大雪是蜀阿大制造的，它缓解了这炎热的夏天，给梦幻镇带来了凉爽。但这场雪实在是太大了，积雪堵塞了许多道路，所以我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让蜀阿大来除雪。
2: 耶，这真是太棒了，乌龟爷爷，我们爱你。
1: 好了，大家都没意见吧？蜀阿大，那就辛苦你了。
0: 这么多的积雪，我得清扫到什么时候啊？
2: 蜀阿大，你清除的怎么样啦？
0: 别问了，现在你也看到了。咪咪鼠，要不你来帮我吧？喂，别走啊！真是不够意思。不过我鼠阿大自己闯的祸一定会自己解决的，还是快点去铲雪吧。
3: 我晒上脸总算好了，不过这次算是把鼠阿大给坑了。哎，明天去跟他道个歉吧。我现在要普通美容觉吧。

0: 师傅找我，我劳生去也。
1: 为师新得一法宝，速速拿零食来换。
2: 我叫张欣欣，我被跟踪了。三天前，我的一个室友不见了，然后我发现我被人跟踪了，我觉得我也快被抓走了。当我去找老师的时候，我发现老师竟然和他们是一伙的，我该怎么办？
1: 来者何人？你要杀人夺宝？别害怕，是我。这个拿着，跟我走，快！
3: 别跑，站住！
1: 世新，住手！世新，别打了，是我。
4: 谢谢老师，谢谢。
5: 这个东西你认识吧？
6: 上头电金。
5: 是你把它卖给孙世新的？
6: 是，他说学习压力大，抽烟还总挨抓，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
5: 你往这里头都加了什么？
6: 替来他明，
5: 说清楚点。
6: 就是兽用麻醉剂，人吸了会特别嗨，嗨成孙世新那样的实属少见啊！天天喊我师傅，还说自己修仙到了什么……
5: 闭嘴！我问你再说。这个抢金丝桑饮料也是你卖给张欣欣的？
6: 是，他和同学关系处得不好，每天都很焦虑，我说喝这个可以缓解缓解，但谁知道他喝完非说有人要杀了他，我真服了。我去，
5: 以他们俩这样的精神状态，你就不担心会出事儿还继续供货？
6: 死不了吧。
5: 你呢，你也是学生，你就不为自己的未来考虑考虑吗？

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这天，阿依尼若就读的鄂伦春自治旗实验小学正在开展每月一次形式丰富的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群众教育实践活动。
1: 尽量都让上学，而且还上学还都只要你离开家都免费，包括吃的住洗的都免费。
0: 鄂伦春自治旗实验小学是鄂伦春自治旗成立后的第一所公办学校，这是1959年旗委政府为了解决鄂伦春儿童教育问题专门成立的。

校园生活丰富多彩，在校的孩子们可以安心学习，快乐地成长。距离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北约10公里，有一处神秘的所在——嘎仙洞。据《魏书》记载，乌洛侯国世祖真君4年来朝，称齐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90步，东西40步，高70尺。北魏太武帝拓跋杰派中书侍郎李昶去祭祀，并刊著文于室之壁而还。现存铭刻的文字共201字，与《史记》记载的著文基本相符，证实这里为北魏王朝承认的拓跋鲜卑发祥地。距今1500多年前，在一场祭祀后，拓跋鲜卑怀揣着对中原文化的向往，勇敢地走出山林，开启了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华夏民族间融合的篇章，建立了北魏王朝。如今，生活在这里的汉族、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各民族同胞，共同谱写着民族融合与发展的新篇章。越来越多鄂伦春人当起了新时代鄂伦春文化的宣传大使。独具特色的鄂伦春文化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每个星期六，凯鲁汉和儿子阿伊尼洛都很忙。一大早，他们就会来到飞鱼体育场一楼的伊曼纳合唱团。

0: 带领众多鄂伦春人举行传统的敬天仪式，这让退休在家的白骰柱着实过了一把瘾。古老的曲调中流淌着鄂伦春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也饱含着对先辈们英雄事迹的祭奠与敬仰。电影《兴安岭》上以影像的力量保留那段鄂伦春人民保家卫国与日本侵略者英勇抗争的事迹。自古鄂伦春的族人们就守护着大兴安岭的每一寸土地，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鄂伦春人更是坚定地选择与抗联将士一起保护疆土，他们的爱国情怀将永存史册。时光荏苒，放下猎枪的二十多年中，曾经的猎狗都已老去，留下的仅有几匹猎马。村里的很多猎民已经放弃养马，但是白骰柱仍然坚持养马。
1: 我家传统就养马了，热爱马，好像是养马的像我爷一样。
0: 家里的几匹马中，白马是他的最爱，已经陪伴他走过了二十个年头。立冬时节，大兴安岭早已披上银装。到了兴安岭上的人们，猫冬的时节，纷纷扬扬的大雪虽然把大部分人封在了家中，但是并没有影响鄂伦春猎人的出行。白骰柱和朋友冒雪进山，雪天路滑，也只有鄂伦春猎人敢在这时骑马而行。进山会路过脱河，十一月底脱河还没有完全封冻，雪已经把以前走过的路覆盖，白骰柱需要小心翼翼地探查出一条安全的过河路线。
1: 我骑马没啥事的，那一去一怀念过去，哎呀，就是一边山里面环境特别，空气也好，我感觉好像是可精神了，不知道累了，就不知道的，那就是我的精神。
0: 一个多小时后雪停了，今天与朋友一道进山，他的心情很好，话也比以前多了。
2: 这还有刨地儿呢，看好几个刚才。
1: 没了，俺那不要钱吧？啊，金刚踩到那个车吧？嗯。
0: 白骰柱很快就判断出了狍子的去向，凭着老猎民的经验，如果循着兽迹，他们很快就能猎到猎物。但是他们却不约而同地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1: 现在我们看野生动物，看到我们都不跑，那多好，不打它，不打了。
0: 大雪的映衬下，动物们的脚印随处可见，在雪原上划出了一道道优美的弧线。如今的大兴安岭林区，动物们重返森林，这里也将再次成为野生动物们繁衍生息的乐园。

0: 去体育场看外孙和孩子们踢足球，成了他的一种享受。
1: 这是什么性质的子弹？
2: 这是一个7.62、7.62毫米口径的狙击步枪子弹，
3: 这个基本上能打800米。
0: 白晒柱的外孙阿依尼若从小对枪械类知识很是痴迷，立志长大后要考国防科大，要保家卫国。对于这一点，白晒柱很支持。
1: 这个七十三你都看遍了吗？
3: 看了。
1: 都能记得吗？
3: 我都玩过。
4: 你别给悠悠讲奥特曼了，你给悠悠背首古诗吧。
3: 我就背一首《沁园春·雪》吧。
1: 行。
3: 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看红装束裹，分外妖娆。
0: 100公里外的嘎仙洞景区今天很是热闹，电视台正在录制节目，孩子们排练的合唱《高高的兴安岭》今天将通过电视荧屏正式呈现在全国人民的面前，这让这里的人们既兴奋又紧张。一大早，凯鲁汉就带着儿子阿依尼若赶到了活动现场。
5: 然后整个队往这串一下，
6: 全国人民都看着你们了啊！
5: 你看这帮小鄂伦春多漂亮啊，是不是？
7: 我现在是在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国家森林。
0: 上午10:14，活动准时开始了。
7: 文艺爱好者们也
0: 白晒柱的家里也热闹起来，邻里亲朋一起聚在电视机前收看这场直播。
7: 那您现在啊，通过我们的镜头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活动所处的环境可以说是非常的美，峰峦层叠，
0: 大地欢畅，笑声流淌，彩云绽放，三次历史跨越，三次时代新生，三次勇敢幸福的飞翔。白晒柱一家和与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几代鄂伦春人民心情激荡，他们从心底唱出的幸福的歌声必将一代代传递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

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我们随意的行为却是他们一生的劫难。
1: 妈妈说要像爱我的洋娃娃一样爱他们。
0: 手上留情，脚下留意，留住最美的景色。
2: 宁夏大地上被唤醒的生机，与四川阿坝天赐的灵秀遥相呼应，融汇成了黄河流域命运共同体最动人的乐章。
3: 哇塞，黄河是依旧的那么美，草原是依旧的那么好，我的马又是依旧的那么英俊，很多东西天时地利人和，这就是 paradise。
4: 人间仙境，世外桃源，哎呀，看出大西北顶呱呱的最好最好的河水，我找到了。
5: 感受每条渠道它的前世和今生，这不仅仅是对历史的一种致敬，更是对未来的一种希望。

黄河，看见过古渠缠绕荒原，风沙化作丰饶，也看见过新时代阳云翻立潮头的层层波光。一代又一代宁夏儿女如长河奔涌在这片希望的土地上，迎接着每一个清晨与日暮，向水而生，向阳而

0: 这个用残缺的废纸装订成的文字，是丁燕的秘密珍藏。上面事无巨细地记录着他20多年前的生活。
1: 就去年12月3号这一块，外甥又和大姨妈照，
2: 没啥的。
1: 你这边也不让给你说了，工资还是3个99年收着的，就跟这些光给你落寞我着的。
0: 现在回忆起来，15岁辍学仍是丁燕最心有不甘的事。大量的阅读和写日记，成了当时的他对抗现实桎梏的武器。
1: 我那时候就等着听到我爸和我妈那个房子的门一响，所以我知道他们说我的灯就才点着，我就才开始就看书，我看到都几角快亮的了，然后都在里头没有了，最后就开始写日记，反正每一天发生，哪怕我写的这写日两句都没写。
0: 同龄人学着纳鞋底、织毛衣的时候，喜欢听收音机的他显得有些不合群。
1: 我就想说了解外面的世界，飞出大山。
0: 30年前，丁燕所在的西海固地区生存环境恶劣，人们吃窖水、住窑洞、走羊肠，世世代代与那干涸的沟壑、焦渴的土地抗争。2001年的农历3月12，丁燕一家响应生态移民政策，从宁夏海原县小溪沟村搬到了红四古柳泉村，真正走出了大山。此后他整日奔忙在农田间，新的生活体验、乡土人情都化作了他创作的养分。
1: 写的日子没有间断，日子写的就

0: 是家家的这生活着的变化，公司不给人的感受吧。
1: 我在你这个值得在你的地方，如果不是有230工程的引领，或许我不会从事黑谷的山沟里出来。
2: 故土和家乡共同孕育着文学的种子，写作的工具也从废旧的纸笔变成了拇指与手机。丁燕陆续在公开刊物上发表小说和诗歌，成为了一名农民作家。眼下他准备以风为意象写本新书，
0: 初心就是记录故乡和家乡吧，
1: 就是忆苦思甜。
2: 为了寻找创作灵感，丁燕打算回趟老家。
0: 现在的生活质量呀，我比以前都好。在我爸的时候吧，我够完啥时间能出一本书是啊，但是我什么吃的，我爸和我妈两个都走了。

0: 爸妈。
1: 我回来了，我最爱回来，可我最怕回来，我好想你们。故乡的风吹拂着我对你们的思念，就像是根长长的绳索，牵连着两个我都爱的家。爸妈，我想写本书，书名叫《风从故乡来》，写我对老家的思念，也写我在新家园的幸福，希望日子告慰你们。
2: 一纸信笺诉不尽满意的情思，一直写下去是丁燕想留给家人，留给生活的礼物。
3: 从农民到农民作家，文学的种子落在丁燕心里，风一吹就生了根，发了芽，滋养出充沛的骨血和丰盈的精神世界，也照亮了他的平凡人生。一笔一画写出的不仅是他的诗和远方，也是这个时代女性最接地气的乡村变形记，标注着时代进步的刻度。每一位女性都能像昂扬的炬火，像引航的飞鸟，像坚韧的野草，在追求幸福生活和人生价值的路上寻找到自己的宝剑，用温柔与坚韧镌刻半边天的新故事。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2: 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每年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我区三夏小麦的集中收割期。目前隐黄灌区东小麦零星地块已开始试收。从今天开始，天气预报节目会每天滚动发布麦收区气象服务提示，来一起关注未来三天麦收区天气情况。26号全区晴见多云。

0: 云，隆德县、泾原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7号全区多云，隆德县、泾原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8号全区多云，贺兰山沿山和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未来3天主要麦收区无大范围降水，天气晴好，气温快速回升，麦收晾晒条件较好。需要注意的是，气温持续攀升。28号隐黄灌区最高气温33度到35度，高温时段注意防暑，田间秸秆堆放注意做好防护，防止大风火灾隐患。三下抢收关键期，请密切关注滚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抢抓晴好天气，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来看具体预报。银川多云转晴，16到31摄氏度。石嘴山多云转晴，13到30度。吴中多云转晴，17到31度。固原多云转晴，13到29度。中卫多云转晴，15到31度。宁东多云转晴，14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两位，我们代表中国，
2: 它有重要的意义。
3: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4: 在中国，和平是现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5: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6: 为了别人家的和平，就让自己家背上来。
7: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5: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8: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把节地作为土地要素保障的核心抓手，向存量要效益，向空间要潜力，以节地改革赋能高。

0: 高质量发展。
1: 张于普到吴中市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工作，强调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0: 宁夏借助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舞台，深化产业链合作，拓宽开放发展新空间。
1: 宁夏固海养水工程通过科学调度精准配水，全力保障灌区下灌用水。
0: 宁夏教育考试院发布宁夏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集约节约用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集约发展，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宁夏把节地作为土地要素保障的核心抓手，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充分激活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土地要素根基。
2: 在中卫市数据中心集群中国电信宁夏省级数据中心项目，企业依托当地出台的土地政策，通过盘活存量闲置土地资源，打破传统用地的平面扩张思路，向空中要发展空间，实现了亩均投产强度与亩均产出效能的同步提升。
3: 走进企业园区工地，工人正加紧施工，一栋四层机房楼初建雏形。工程能快速推进，得益于中卫市盘活存量用地的做法。当地依托土地交易二级市场，将工业园区内28.16亩闲置工业用地挂牌入市。2025年，中国电信宁夏公司取得该宗土地使用权，仅通过调整原有规划设计方案，向空中要增量，便实现了零增地扩能，让机柜承载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充分的然后盘活现有的这个楼宇和存量的这个土地资源，从原先的这个平行空间呢向立体空间呢然后去发展，提升单位面积的出柜功率，那么适应现有的置算业务的发展。
3: 在土地政策的支持下，项目地块容积率从过去的0.7提升至1.31，净增建筑面积1.14万平方米，增幅达86.6%。这样一来，可新增720个24千瓦机柜及配套机电设备，算力承载与数据处理能力实现显著扩容。
5: 我们以亩均论英雄为导向，鼓励企业增容扩能和二级市场交易，推广标准地和弹性延期出让等多种措施，全面提升集约节约用地水平。今年以来，中卫市盘活批而未供闲置低效用地4000余亩，有效保障了土地的高效利用。
3: 中卫的节地实践是向空中要增量，而银川市则是在精细化规划里向地下挖潜力。银川毓秀公园项目建设创新采用垂直分层复合利用模式，既破解了城市内涝民生痛点，又能严守土地资源与生态保护红线，为城市公园更新、市政设施地下化、存量用地提质增效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6: 实现了绿地不减、功能倍增，地下空间呢也整合了调蓄池、进出水管道等整套的这个排涝设施，较传统地面式排涝设施节约土地60%以上。
7: 我们充分的来利用地上、地下以及存量的这个资源的空间，严控新增占地，走我们内涵式集约型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3: 目前宁夏已构建起覆盖建设项目全流程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规范，实现了土地使用标准在建设项目预审报批环节的全覆盖。十四五期间，全区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累计下降20.9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今年1至5月份，全区从用地源头把好节约集约关口，严格建设项目用地审核，累计核减不合理用地310.57亩。
8: 截至5月底，全区消化批而未供土地16000亩，处置闲置土地1900亩。下一步，我们将更好地适应土地资源利用进入存量时代的发展趋势，落实增存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全区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1: 6月2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0: 市区主席张宇普到吴中市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汛期安全防范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1: 吴中市安盛民报有限公司是安全生产重点监管企业，张宇普详细询问产储运销各环节安全管理措施，现场交办专家发现的安全标线不合规、隐患整改不闭环等问题。他指出，隐患排查整治不闭环本身就是隐患，要把安全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持续加强全链条风险管控和全流程闭环管理，切实用好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和内部报告奖励机制，全面落实人防物防技防措施，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总投资60亿元的宁夏中心园年产30万吨聚甲醛项目正在有序施工，建成后将填补国内高端聚甲醛产能缺口。张宇普听取前期检查发现问题整改情况，强调化工园区化工企业要全面加强项目施工正常生产、设备检修各环节监督管理，确保安全环保达标。世界知名葡萄酒企业澳大利亚富益集团在贺兰山东路产区生产的奔富一号葡萄酒热销市场，布局的奔富宁夏酒庄发展良好。张宇普指出，要在抓好安全基础上，依托宁夏产区风土优势，对标世界一流水准，推动宁夏葡萄酒产业融合化、国际化发展。当前正值防汛备战关键窗口期，张宇普在青铜峡双河子山洪沟督导防汛备汛工作，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监测预警、加密巡查检查，做足防汛准备，提升应急能力，确保安全平稳督汛，黄河长久安澜。张宇普还检查了鸽子山遗址、青铜峡108塔等文旅场所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强调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抓好景点景区安全管理，因地制宜探索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为高质量发展增创新动能。调研中，张宇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统筹做好监管指导服务工作，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对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监管失责、渎职腐败等问题，一律依法从严查处，有力有效预防重特大事故发生。
2: 6月25号，塞上江南香味宁夏中国行上海站暨宁夏冷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推介会在上海举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并致辞。
3: 庄严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宁夏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打造全国重要产业基地的殷切嘱托，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深入实施特色农业提质计划，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动特色农业产业不断提质增效，让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了宁夏优质农产品的塞上风味。这次活动是沪宁两地深化合作的务实之举，也是产业赋能与协作共赢的深度对接。宁夏将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务实合作的理念，用最优质的产品、最稳定的供给、最贴心的服务，与上海各界加强产销对接，共拓广阔市场，接续谱写新时代沪宁共同发展的新篇章。活动中，中国蔬菜协会和上海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作致辞，宁夏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对特色农产品、葡萄酒、枸杞等产业进行推介，并现场发布了宁夏青油菜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据了解，本次活动中将同步展开宁夏冷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推介，创新采用 B 端产业合作加 C 端消费体验双线联动模式，构建产地直达终端的一站式产销链路，让宁夏冷凉蔬菜线上线下亮相上海。宁夏农业企业与上海批发市场、连锁超市等达成多项合作协议，覆盖滩羊、冷凉蔬菜等多种特色农产品。 宁夏冷凉蔬菜上海宣传周也将同步启动，推动宁夏冷凉蔬菜在清美集团20家线下门店设立专柜，并推出5折惠民福利，进一步

0: 不提升宁字号农产品影响力。
1: 6月24号，第五次全区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朱天书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切实担当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政法责任。要加强政治建设，深耕主责主业，全面提升执法办案质效。要主动融入塞上枫桥基层法治工作机制，不断优化司法服务举措。要深化枫桥市人民法庭创建，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法庭工作品牌。要抓队伍强保障，着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人民法庭铁军。自治区副主席、公安厅厅长吴兰，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窦朝辉出席会议，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安长海主持会议。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按照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6月24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组织召开全区宗教界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座谈会。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窦静丽出席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自治区各宗教团体主要负责人和宗教界人士代表做交流发言，表达了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的信心决心。会议要求全区宗教界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在法治化、系统化、精准化治理宗教事务中发挥作用，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
2: 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近期在北京召开。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汇聚了全球产业链上中下游的先进理念、前沿产品、核心技术与配套服务。借助链博会广阔舞台，宁夏集中展示优势产业成果、创新业态模式，全方位推介产业发展潜力，展现开放合作诚意，推动特色产业走出宁夏，走向全国，融入全球，为产业沿链补链强链注入新动能。
1: 今年链博会上，宁夏搭建的专属展区里集中展示了清洁能源、新型材料、现代农业等领域的发展成果。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银川综合保税区等园区亮出产业链条，呈现应用场景。开展以来，宁夏展区日均吸引观展洽谈人次超20,000。
3: 今年呢，我们有一些创新的新业务进行了推介，像是合作开展葡萄藤认养、橡木桶储存以及主题文旅的沉浸式体验项目。我们希望推动产业从单一的产品输出转向品牌文旅价值多元化输出。
1: 链博会期间，宁夏还特意将对接场景搬到了品鉴桌前。在宁夏重点产业对接洽谈会上，国内外企业代表一边品鉴特色农产品，一边与宁夏产业主管部门、招商团队、重点园区及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敲定投资、市场开拓、技术引进等多领域合作意向。
4: 您比较感兴趣的产品有哪些呢？
5: 枸杞、羊肉啊，还有什么黄花菜啊，等等，就吃的这方面。如果有需要的话，不什么的，可以作为小小礼品啊赠送啊，对，因为都土特产嘛，它比较有新意。
6: 链博晚宴，我们有这个烤全羊和青龙羊肉，还有烧烤类的这些品鉴，反馈是非常好，吃完都是赞不绝口。认为咱们宁夏的这个滩羊肉真是名不虚传。
1: 从线下展台的络绎不绝到洽谈桌前的意向落地，宁夏的资源禀赋与产业优势正持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供应链合作成果。
7: 我们精准对接国内外龙头企业、上下游配套企业、投融资机构，打通了产业合作壁垒，希望接下来能延伸优势产业链条，吸引更多优质项目、高端人才、创新资源落地园区，
8: 吸引全球的跨国公司或者行业龙头企业来到宁夏，结合我们宁夏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进行投资，沿链补链强链来壮大我们的产业，使宁夏的产业更深度的这种融入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

0: 驾驶员中间。
1: 6月24号，以宁鲁携手练供需、产业同心向未来为主题的宁夏山东现代化工产业供需对接活动潍坊展在山东省潍坊市举行。活动搭建了产销精准匹配平台，助推两地化工产业协同升级。
2: 活动现场，宁夏潍坊两地工信部门对现代化工产业做详细推介，随后两地园区围绕供需端开展路演推介，精准寻求双方之间的资源和产品匹配。活动还现场发布了宁鲁两地现代化工产业供需清单，并举行了宁鲁双方化工园区合作签约仪式。
3: 高端助剂等优势产品所需的甲醇、叶胺、风油、三氯化磷、炼化尾油等155种核心原料，这也是我们做出来的一份两地产业协同的对接路线图。
2: 宁夏的资源禀赋与产能优势是潍坊产业链运行的现实所需，潍坊的深度加工能力与市场开拓优势也为宁夏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提供了广阔空间。两地供需结构高度契合，合作潜力巨大。自治区工信厅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物流通道，推动供需对接常态化，合作成果长效化。
4: 我们今天也对接了很多家本地的上下游企业，我们也找到了稳定的供需合作机会。接下来，我们希望能抓紧东西部产业合作机遇，推进绿色化工项目落地，打通供应链，实现山东、宁夏两地的资源互补、互利共赢。
5: 双方将以此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在现代化工领域的务实合作，携手构建更加稳定、高效、绿色的产业生态，拓展沿黄流域产业合作新模式，为推动两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眼下夏灌迎来用水高峰，为保障灌区作物灌溉需求，宁夏固海养水工程三大系统全线满负荷运行，通过科学调度、精准配水，全力保障灌区粮食及特色经济作物灌溉用水。
7: 盛夏时节，得益于充足稳定的灌溉用水，通新县余家两村70棚设施小番茄长势良好，预计10余天后集中上市。
8: 去年我们是10天一灌溉，今年我们是7天一灌溉，用水的周期一缩短，我们这个长势非常好。
7: 今年固海灌区特色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用水需求多元且集中。对此，固海养水管理处提前摸排灌区用水需求，细化供水方案，通过错峰配水、渠库联调等科学调度方式，动态优化供水模式，实现精准高效按需配水。
9: 水能够及时灌上，就能保证粮食产量。今年目前的玉米长势非常好，精准调控是确保高产的一个前提条件。
10: 截至目前，已经为经济作物持续供水46万方，根据往年的供水进度，多供水20万方，有效让经济作物喝到及时水。
7: 自今年4月1号春灌开机上水以来，固海、固阔、同心三大养水系统已安全稳定运行78天，累计饮水超1.8亿立方米，目前持续保持满负荷运行状态，日均饮水量稳定在370万立方米，重点保障小麦灌浆期、玉米拔节期及设施农业用水。
5: 我们前期集中向沿线100零五座蓄水池蓄水5700万立方米，为灌溉高峰期增加灌区沿线的调取能力。接下来，我们将紧盯灌区水情、雨情、上情变化，动态优化调度方案，全力保障下灌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1: 6月25号，宁夏教育考试院发布宁夏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
11: 宁夏回族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如下：普通类历史科目组合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93分，特殊类型录取控制分数线474分，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50分，物理科目组合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60分，特殊类型录取控制分数线437分，高职专科录

0: 去控制分数线150分。
1: 体育类，一、历史科目组合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15分，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50分。二、物理科目组合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69分，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50分。艺术类，一、历史科目组合中音乐类、表导演类、播音与主持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95分，舞蹈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75分，戏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97分，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50分。二、物理科目组合中音乐类、表导演类、播音与主持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70分，舞蹈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52分，戏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80分，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50分。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了解到，今年宁夏文艺演出、体育比赛、展览展销等活动增长明显。宁夏警方坚持以精细化安保举措护航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有序。目前151场次活动安全有序进行，服务群众超62万余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1.2%和22.2%。
2: 今年我们针对各类大型活动不断细化完善了安保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实时开展实景实战演练，确保出现突发状况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1: 针对大型群众性活动人流车流高度集中、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的特点，公安机关提醒广大市民，在做好出行规划、主动配合入场安检等前置安全举措的同时，自觉遵守场内安全规范，维护现场秩序同样至关重要。
2: 大型活动人流密集，易产生踩踏风险，大家进入场内自觉有序落座，不翻越护栏，遇到人流高峰有序慢行，杜绝扎堆聚集，如遇紧急情况不要惊慌，听从我们现场安保人员的指挥，文明观演，理性互动，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现场秩序。
3: 2026年度银川市行政争议预防与实质性化解工作推进会日前在宁东基地召开，会议就如何深化府院联动化解行政争议进行交流座谈。
4: 府院联动的这个平台呢，那么它打破了咱们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一个职能的边界，形成了司法加行政这样的一个合力。
3: 据了解，自2019年银川铁路运输法院集中管辖银川市一审行政案件以来，持续创新府院联动工作机制。今年1至4月共受理行政案件391件，以房屋拆迁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案件居多，结案223件。
5: 针对这个案件的多发的这个高发的领域的相关部门，我们通过一些典型案例、典型案件的开庭，让他们进行旁听，提高他的执法能力。
6: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7: 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中国梦劳动美凝心铸魂跟党走团结奋斗新征程》专场慰问演出近日走进中卫市沙坡头区海原县，精彩的节目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劳动群众昂扬向上、实干奋进的精神风貌。演出场外同步开展非遗展演、特色农特产品推介与地方美食品鉴活动。2026闽宁协作产销对接红四补好物落地福建泉州活动近日举行，活动设置200余个特色展位，集中展销葡萄酒、黄花菜、生鲜牛羊肉、小杂粮等红四补好物。活动还签订供货框架协议，让红四补好物正式入驻泉州核心商超，实现从临时展销到常态化上架的转变。今年以来，永宁县聚焦城市基础设施短板与群众反映强烈的济南筹判问题，启动县城南北片区排水防涝能力提升工程，工程涵盖22条道路排水管网系统改造，并配备安装物联感知监测及防水排涝专用设备，为城市排水系统装上智慧大脑。
6: 山河共生，地润万物。宁夏始终重视守护耕地良田，致力沙化盐碱，不断实现着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和谐相融。
8: 以沃土安民心，以良田兴乡村。

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2: 它有重要的意义。
3: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4: 在中国和平是现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5: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不胖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故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

0: 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3: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的收入多少钱？
4: 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到个17万块钱。
5: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这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随水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
2: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2: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7: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挥甲，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8: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2: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级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村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0: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0: 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小岗村

0: 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2: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 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

0: 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2: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1: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2: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

0: 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2: 就在几天前，海南杞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八月底前风电场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哥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五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3: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2: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5: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2: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6: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7: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2: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8: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9: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2: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5: Asia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

0: 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3: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

0: 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1: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4: 金河小黄袋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端端端，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5: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6: 它有重要的意义。
7: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8: 在中国，和平是奢侈，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9: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10: 为了别人家脱贫，就让自己家背上来，
11: 您这样的不
9: 然。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12: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那一家人。
13: 不胖，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跨越东西2000公里。

0: 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如果在从零到一，或者是从一到一百之间做选择，我会选择从零到一。
1: 好，我们准备转，打到球，延伸，延伸出去，直接带上来。
2: 他还是有一点。
0: 我2022年的时候跟我老婆就在这边结婚嘛。

0: 那结婚之后，当然就会想说，那是不是可以自己有自己的一些事业？这段期间发现到，好像在我们宁夏、在银川，没有什么人在进行棒球、垒球这项运动。刚好我本身自己在台湾就是球员嘛，那我是不是可以把我自己的专长，就是放在这边做一个创业，然后也能够顺便带这边的人去做一些这项运动的了解？我自己是从8岁开始接触这个运动，一直到上大学，后来当了专业球员，到24、25岁的时候，因为肩膀有伤才开始转行。我爱棒球，棒球带给了我很多，我人生的一大部分时间是跟棒球有关的，所以现在能在宁夏做棒垒球推广，我很开心。
1: 人手里至少保证有一颗球，然后我会把桶套到头上啊，铁桶僵尸啊，然后你们需要干什么？拿球来砸桶啊，不要砸我，砸桶就行。
0: 前期我们都是做免费，基本上就是公益的教学嘛，因为我们也不希望就是大家在接触一项新的运动，然后感觉好像这运动门槛很高，一直在组织大家做训练啊，或者是透过一些游戏的方式了解这个运动。
1: 哎，你们两组啊，同时
2: 先走啊，前两格，推一格。
3: 花生很棒啊，花生。
0: 第一年想要进入到学校去做。公益教学这一部分其实就是比较难，因为那时候大家很多学校甚至相关的单位他都不了解这项运动，然后当然学校他也考量的是学生的一些安全性，对，那所以其实我们在那时候基本上是每联系一间学校就是就被婉拒了一次，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确实有点灰心。而且前期其实都没有标准的棒垒球场地，我们最一开始是在森林公园里面的大草皮，但它经常要洒水，有了安全性的考量，我们辗转换了很多场地，再加上前期基本上都属于公益性的教学，所以也没有收入，我们就给自己定了一个止损的周期，大概是2年。接球接稳一点，这个距离比正常的慢垒距离还短，都一直失误了，所以比赛很危险。平常在练习的时候，你就要把接球接稳定，你才能够让你的队友，他每次在比赛的时候，他都可以很全心全意，然后很放心的投给他的队友。到后面开始，因为人数成长得非常快，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自己去盖一个室内的训练场，来解决我们有一个固定练习场地的问题。那收入慢慢稳定了之后，其实后面其实就一直是往好的方向去推进。如果说透过我们开始接触棒垒球这个运动，至少3、4千人是有的。我们其实参加过蛮多次比赛的，我们能进入到一个中段班的阶段。那甚至我们有一支女生的球队，然后去年也在全国的女子棒球赛拿过全国的第4名。
4: 不知道广州心情如何？你这个样子一点不想激动。你心情咋样？
0: 确实，就是因为身边也蛮多学长学弟，就以前打球的学长学弟，他们也都在沿海城市那边去做教学。但对我来说，因为一方面是我在宁夏生活了比较久，然后对这个地方确实有一些感情。那一方面是我觉得，就是与其到一个已经发展有一定基础的地方锦上添花，我比较享受就是一个从零到一的过程。

每年现在其实会透过棒垒球这个平台去举办一些比赛，不管是小朋友的比赛，或者是成人的海峡两岸比赛。当然除了来打球之外，顺带还会给他们规划一些观光的行程，透过打球观光，然后了解这个地方。我现在来宁夏已经8年了，越来越了解这个地方。平常有空也会做一些自媒体相关的工作，然后去分享一些

0: 在宁夏的生活，也希望通过我的能力和方式让更多人看见宁夏，也让更多的人喜欢上了这项运动，让外地的人爱上宁夏，我还蛮有成就感的。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追剧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

0: 李昌欢研究员发明的这个以草代木的菌草技术啊，获得了国家多项大奖，哦，也是全国扶贫工作中的重点科研成果。现在呢，这项技术已经在全国的50多个县推广应用，反响很好。哦，哎，顺便跟大家说一句啊，你们今天算是来着了，咱们李老师可是刚刚获得扶贫状元称号。
1: 李教授，请问您当时是受到什么影响才决定研究这个菌草，来帮助千家万户的农民脱贫致富的呢？
2: 啊，更正一下，在这里应该念菌草，啊，不念菌草。千家万户称不上啊，太夸张了。我们这项技术呢，目前已经推广到50多个县了，主要是教农民呢如何种菌草，然后以草代木，让那些没有种植条件的、条件不太好的那些老百姓呢，通过种蘑菇来获取收入。
1: 李教授，那请您再具体谈一谈这个以草代木是什么呢？
2: 哦，以草代木这个其实很简单。以前呢，我们种蘑菇不是用木材吗？现在啊，我们用菌草来培养食用菌。好处是周期短，投资小，见效快，而且啊，培育出来的食用菌营养价值也高。还有啊，这样可以减少木材的乱砍乱伐，来保护生态环境。
3: 像香菇、木耳、灵芝这些食用菌不用木头，可以人工培育培养出来菌菇。
4: 真的
3: 正因为如此啊，我们给这个草命名为菌草。

0: 哎，妈，我回来了。
1: 香港回归的那个彩排怎么样啊？
0: 排得好啊，顺利呢。
1: 是吧？
0: 我爸呢？不是说今天就回来吗？
1: 他人是回来了，这魂儿没回来，一回来就去沾花惹草去了。
2: 您这到底种的是树呢，还是草呢？你说是树吧，它一折就断了；你说是草吧，你看你这长得这么高。
3: 准确来说啊，我个人认为，它应该属于禾本科植物。这种菌草啊，不但粗蛋白的含量特别高，而且呢还具有固氮、育肥、改善土壤质量的作用。
4: 可是按您说的这个啊，要想种蘑菇，还得先种菌草，完了把这草给粉碎了，跟这个搅拌一下，跟那个混合一下，这一个周期下来得五六个月吧，会不会太麻烦了？
5: 这事情啊，过于复杂啊，有点脱裤子放屁，费两遍时间。
0: 花蛤、蒸蛋、红烧鱼、肉燕、鱼丸、线面、顶边糊，还有芋泥，这么多好吃的。妈，我急肚子了。每次我爸一回来，咱们家就跟过年一样。
1: 你爸回来不比过年重要啊？他常年都在外面，好不容易回来，我不得给他补补啊？
0: 是谁在我爸出差的时候天天在家叨叨的？你俩就像那个牛郎织女一样，我爸只要一出去你就怨声载道，我爸一回来你国宾招待还犒劳他呢。妈，难道不应该是我爸好好想想怎么补偿补偿咱母女俩？
1: 哎，这次又带回一个这个，这算补偿吗？
0: 就这个奖杯啊，没别的了。
1: 你还想要什么？
0: 妈，这奖杯啊，它不当吃不当喝，你给个锤子还能在墙上钉钉子呢。

0: 找李长欢。
1: 大家眼光都盯着见效更快的项目，
2: 对菌草明显是积极性不高。
3: 做菌草这么多年，什么都见识过，大家慢慢就会发现我这项技术的优点了。
1: 我倒是觉着，有些人的态度肯定是跟那些风言风语有关系。
4: 什么风言风语？
1: 有人说你们是骗子、傻子、疯子，说你们搞的这项技术啊是故意复杂化、设门槛、一言堂，骗得大家溜溜转。
5: 那些农民他们赚到了钱，难道是假的吗？
3: 那傻子呢？
1: 光投入不产出啊，这不就是傻吗？不过我倒是觉得说你是疯子这个评价倒是挺中肯，不疯魔不成佛，古往今来这不是有很多成就大事情的人都是疯子吗？
6: What's the economy? Should we wait?
0: I don't think 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a good deal for us. Sure, the price is still going up, but from my analysis, the danger is here. Soros is coming with everything he got, and for Southeast Asia, there will be a bloody battle. And now is our last chance to get out. You have.
5: 我们做不出成绩呢，说我们是骗子；做出成绩呢，说我们是疯子。我们帮他们啊，不但得不到什么好的评价，他们还要摆出一副看不上的感觉，这是什么道理？
1: 你这话只说对了一半。现在大家都在搞复明，唯独你们一个团队单枪匹马就把这贫困给帮扶了，
2: 那你们让其他那些人怎么想啊？

0: get the five. You're the best. Keep going, my friend. Hi.
1: Hello.
2: Hi, Tim.
1: 哎呦，你可算接电话了。你现在赶紧给我打一笔钱啊！咱妈突发心梗了，
2: 要赶紧做手术。医生说要装新型的支架，
1: 现在通知我缴费呢。
3: 心梗？
2: 你跟我说实话。
3: 你是不是又跟妈串通好了，从我这里搞钱补贴爸的实验呀？
2: 这招行不通啊，
1: 姐，这次真的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我没有骗你，我用我的人格给你发誓，我说的是真的。
3: 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我再说一遍，家里其他的事情都可以依着你们，但是爸种草的事情别找我，挂了。
1: 李启威，
2: 我都跟你说了，我没有骗你，我说的是真的，
1: 妈真的在手术室呢，你怎么不相信我呀？
4: 今天中午你跟我回家。你师母啊，肯定做好吃的了。
5: 好，
4: 先不想了，解解馋。
5: 行。
6: 大伯，大伯，哎，
5: 我们在这儿。
6: 三号补，哎。
7: 大伯，出事了，伯母突发心脏病，前面一个人在医院盯着呢。
4: 心脏病？啊。
8: 喂，淑芳，我指挥。
9: 哎，指挥，
2: 那个你现在空吗？能不能帮我
8: 跑一趟人民医院？
2: 怎么了？
8: 我妈抢在抢救，
2: 在医院，她那个在手术室。
8: 千平一个人在那盯着我，有点不放心。
2: 我现在立刻过去
8: 啊。
2: 好。
4: 哎，停，你等我一下。我要五个。
5: 哎，稍等啊。
7: 大伯，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买这个？
5: 刚好1块钱。
4: 好，
5: 来。
4: 请问
10: 陈秀莲住哪个病房？
11: 叔，
4: 手术怎么样？
11: 放心，很顺利，就是现在麻药镜还没过，所以妈妈才没醒，别担心了。
4: 我还给你妈买了她最爱吃的海蛎饼。
11: 阿姨刚下手术台，不能吃油腻。
4: 啊，对对对。嗯。哎，淑芳啊。
11: 哎。
4: 你阿姨吃不了啊，你和千平你们俩吃吧。来。
11: 哎，我
4: 先生，
11: 拿着吧。哎。你去。
4: 咖啡。有孩子。
11: 医生都已经说过了，医生说我阿姨底子好，恢复的也快，你们不用太担心啊。
4: 对对对，她很快就会恢复的。
11: 是，
4: 我去把住院费给交了。
12: 爸，钱我已经交过了。
4: 你哪来那么多钱？
12: 我姐给的，
13: 她给妈留了个存折。
4: 你姐？
12: 哦。
4: 你跟你姐说了？
12: 我不跟她说能行吗？医院催着我缴费，我又找不到你，我不跟她说，我跟谁说呀？
13: 我姐可是说了，她要回来照顾你。
4: 你姐要回来啊？
13: 啊。
4: 大伯，
7: 完了，这穆桂英要回来，那肯定得先挂您这帅呀。
4: 挂什么帅啊？我自己女儿回来，我高兴还来不及吗？她回来好吗？热闹，
7: 啊，是热闹，可热闹了，就怕到时候啊，这热闹的鸡飞狗跳。嗯，
14: 谁让他回来的？
11: 妈咪，
4: 你醒了？
14: 我早醒了，就是懒得抬眼看你。平平，
11: 哎妈，
14: 跟你姐说，不用他回来。
4: 你怎么样啊？还难受不难受？
14: 嗯。给芷薇打电话，快去！
12: 我可不去，我才给我姐打过电话的。
7: 看我干嘛呀？我也不打。
11: 我打更不合适。叔叔，这您打，您是他爸，有着权威在。
15: Please approve my

0: leave.
1: The financial system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n the midst of a huge storm. You did very well before. The management fully trusts your capacity. These days are critical. We need you to stay.
0: My mom, she's in the most vulnerable. She needs me now.
1: I have a plan to promote you to the project manager. But if you want to leave at this time, I can't ask a promotion to the company. It will be shame to miss it.
0: Thank you, Peter, for everything. I might regret, but you know me well.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to get another promotion.
2: 我要发威人生。
3: 你姐对你爸做事比较过分。
4: 我爸之所以那么对我姐，是他觉得心里亏欠我姐姐。你从小跟我姐一起长大，
3: 嗯，
4: 你见过我爸去给我姐开过家长会吗？
3: 那倒没有。
4: 那你见过我姐总穿新衣服、穿新鞋子？
3: 哟，你这么说，我倒是有点想起来。那你姐跟我说，她不喜欢穿新的，她觉得旧的穿得舒服，不硌脚。
4: 你听她跟你瞎说，其实啊，都是因为我们去支持我爸研究菌草，我们一家人勒紧了裤腰带替他还钱呢。我跟我姐小时候就没穿过几件新衣服、新鞋子，更别提什么新书包、玩具了。
0: 喂，
5: 许巍啊，是我。
4: 我姐后来不是报考了新加坡大学吗？好多人都以为她是想出国赶时髦。我知道，其实啊，就是想离我爸远点。
5: 就不用回来了，你妈没事儿。
6: 在外面挣钱也不容易，
5: 机票也挺贵的，
7: 但钱起码是我赚的，不是我借的。
0: 机票我已经买了。
7: 我赚钱不容易，电话费挺贵的，没什么说的就挂了吧。
3: 阿姨，咱该喝药了啊！
4: 谢谢啊，不用这么客气。
3: 爸，怎么样？
5: 没事儿。哎，芷薇，听说她妈妈手术成功了，开心呢，还问我呢，呵呵，嘘寒问暖的，说爸，你身体怎么样啊？妈妈病倒了，你可要保重啊。
4: 我姐真这么说呀？
5: 当然了。可我一想吧，还是回来让他看看他妈妈，心里踏实。哎，这样，倩萍啊，
3: 嗯，
5: 你赶紧回去上课啊，不要耽误学业啊。
3: 嗯、
5: 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就陪你妈妈在医院里。李翰，
8: 哎，
5: 你陪我到所里处理一下工作，我马上就回来。
3: 哎哎，行，爸爸说慢点。
5: 哎，我们走了，好好休息，走了。
3: 叔叔说的芷薇是咱家芷薇吗？
9: 哼，你听他胡说，芷薇肯定没给他好脸色。
10: 回去吧，回去吧，
11: 听不下去
12: 了。干了啊，苏碧海了。
13: 冯经理，你带这么多人来要干什么？
14: 我跟你说不成，你把黎昌给我叫出来。
13: 我们长安老师不在。
14: 你说的不在是吧？
13: 不在。
14: 黎昌安还钱！黎昌安欠钱
13: 不还了！别喊啊！
14: 别喊
13: 啊！你干什么？
14: 黎昌安还钱！
13: 喊什么喊？
14: 我说老冯，你这什么意思？带那么多人过来，你干嘛呀？
13: 长安，我这也是实在没辙了。那笔设备款，你今天就得给我。
14: 上次我跟你说好了嘛，你再缓我几天，马上就解决了。
13: 马上都两三个月了。我们厂长给我下了死命令，今天要不回设备款，我也别回去了。

0: 哎，老杨，别做，我不服了，听我说，别老胡啊！
1: 老冯，我离正安什么性格你不了解是吗？我上大学的时候有说话不算话吗？我大哥现在得了服兵状元，马上就有办法，你帮帮我行不行？
2: 不是长安，我这回实在是扛不过去了，你知道吗？
0: 你给我3万2万也行，反正你不能让我空着手回去吧？啊，
3: 我现在3000两天都没有，真没有。
0: 哥，
3: 您回来了。
0: 不错，
3: 哎，
0: 你这是干什么的？
3: 俊嫂所欠你们的逾期款，到现在还没有还啊？
0: 是啊，大哥，我来要过好几次，这每次长安都跟我说还没批下来。
3: 我这也是被厂里给逼得没办法了，我这才带人来的。
0: 不错啊，你跟长安是好朋友，又是大学同学，太难为他了。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可怜兮兮的。这不是没钱吗？
3: 我还有服兵状元。
0: 说什么？
3: 服兵状元？您刚不是刚被省里给表彰了，大红花带着，
0: 大红包装着他。
3: 你们可怜可怜我，哥，我回去得有个交代吧。
0: 你说的也对，这样，省里的奖金我都给你。哥，
3: 您不用全都给我，只要您让我今天能回去有个交代就行。今天，
0: 哎呀，但是我们先
3: 啊，
0: 哦，
3: 啊。
0: 哥，这个不能给。不错，这一个奖杯，一个锦旗，你选一个。
3: 那个，这不是这哥，这也不当吃不当喝呀。
0: 实话实说，奖金肯定有，但是什么时候能下来，我还不知道。我李长欢不是不认账的人，欠你的钱我肯定会还。这两个东西你选一样，就算我作为抵押吧。
3: 冯总，这是我哥用名誉来抵押的。怎么了？对不住了，哥。哥，您说的都在理。 我也知道您那钱肯定跑不了，但是什么啊？这都说好了吗？你怎么又反悔了呢？
0: 长安，我能等。你看看我手底下这些兄弟姐妹，他
3: 们等不了啊，大哥，我没那么高境界，我扛不住了。哎，要是您也没办法了，那我今天就只能把仪器先搬回去了。
0: 你这不开玩笑吗？仪器怎么可能搬走呢？
3: 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4: 如果你是我，你告诉我你该怎么办？仪器不能搬，我有个办法。金河小黄袋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囤囤囤，珍稀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5: 你说这蘑菇都给他们了，我们怎么办啊？
6: 喝西北风了。

0: 都在这儿了，够了吧？够什么呀？就这点够谁吃的呀？再说了，这也抵不了我们的设备款啊！
1: 利息？说好的是利息还不够吗？我这是给常恩还有李老师面子，知道吗？你想怎么样？你想干什么呀？
0: 你想干什么呀？
1: 啊！我告诉你，用不了你们这大爷了啊！
0: 兄弟们！
1: 这一棚子蘑菇都是咱们的，咱们自己摘，
2: 还就不给了？
1: 哎，
2: 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

0: 我们已经两个月没发工资了，我们还打算分着一批收成的蘑菇带回家抵工资呢。
1: 两个月没拿工资吗？
2: 是啊，大家都没有发呀。
3: 对呀、啊，我也没
4: 发。我也没。
1: 这么严重啊？
5: 咱们现在这情况，你当初想创建这个研究所，那最后是批了下来，但是编制只有五个人的编制啊。
6: 这还是学校特批的。
5: 但是现在咱们所里有这个菌草基地，咱们现在所里所有的人头算下来有二三十个员工，
6: 学校已经最大限度支持了，其他都得靠咱自己。
5: 反正咱们现在每年要解决20多个人的工资呢，
7: 光商量有什么用？
8: 哎，楚华哥，
7: 让我问问
8: 楚华哥，楚华哥，
7: 干嘛？
8: 别别，我大伯和我刘忠这不正商量着吗？商量完就会给大家结果。
7: 这钱的事情是商量的
9: 啊，要是能商量出来，咱们就什么都别干了。我们每天就商量去。
10: 人家说的没毛病，药草有用吗？草能当饭吃啊？
8: 那我这不没发工资吗？
9: 咱们能一样吗？
8: 这有什么不一样？
7: 说明
8: 楚华哥，我求你了，懂点事行吗？他们不懂事，你还不懂事吗？
7: 听我一句劝行不行？我大伯够难的了，我伯母还在医院躺着呢，
8: 我求求大家了，理解一下。
11: 真的够难了。
5: 冯聪的仪器设备，还有化肥，还有试剂，还有这个大红伯母的款，现在咱们都欠着呢。哥，我们这么到处扶贫，还都是公益的，动不动还给人家搭军械一些，我们也不能只讲奉献，我们也要生存啊。我难受，我这样一本账我给您交不出去啊。
12: 我都知道，都知道，这十年你跟我走过来太不容易了。
1: 现在我还一股脑的把所有的事情抛给你，难为你了。我记得你跟我开始干的时候，看见有几十亩的新品种被暴雨给冲了啊，你看见以后冲在那个东倒西歪的菌草旁边，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那一声啊，我一辈子都记得。
5: 我现在满脑子，我想的就怎么把这个账给你填上。你跟我说这个，你跟我说这个干嘛？
1: 兄弟，没事，总会有办法的。

0: 您怎么来了？
1: 我听说嫂子病了，代表省领导过来看看她。
0: 谢谢领导关心。
1: 走，咱们聊两句。
2: 哎，回来了。见着人家老张怎么样啊？
0: 哪个老张啊？
2: 哪个老张？不是让你去见见人家那个张永福吗？人家现在可是国际化工企业的副总，一直就看好你，想让你过去。
0: 哎呀，他就算了吧。现在军草所一团乱麻，嫂子现在突发心脏病，大哥那边又应付不过来。
2: 怎么着，咱们还非得在军草所就干到老是吗？你说你一个博士怎么就非得跟种草就干上了？我现在但凡出去见到个人，人家都挤兑我。你们家长安种的那个草怎么样？我先不说你这专业不对口，你效益也不行啊，你这都几个月没发下工资来了。
0: 那行了行了，不说这个了。
2: 我告诉你，嫂子得这个病就是帮大哥操持这些事儿累的，今天是嫂子，明天就得是我。
0: 这个话你当着我的面可以随便说，但是大哥大嫂面前你不能随便叨叨。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怨不得任何人。
3: 学校整体经费也不足，已经是最大的失误。
1: 我这次来才知道，你这个扶贫状元光环的背后还有那么多的现实问题。
0: 对，要不说

0: 理想很丰满，县城很骨感。
1: 你这话说的，我脸都红了呀。
0: 没那个意思。
1: 你说的没错，这说明啊，我们对于乡里的这种在扶贫一线的科级工作者，关怀也不够，沟通的不够，情况了解的不够。你放心，回去我就跟领导们反映你这件事情。我也不能给你打包票，拍胸脯说把这事给你解决了。但是我一定会尽力。
0: 您这么一说，脸红的应该是我。
1: 不说虚词了，有什么办法，我第一时间来找你。
0: 有您这句话，我就踏实
2: 了。真要回去啊？我妈不是没事了吗？
3: 我妈现在好多了，但是我妈这次突发心脏病，我爸从身体上、心理上也吃不消。他们两个我现在都很担心。
2: 那你要这次请假回去，升职机会可就真浪费了。你说你在新加坡这十年摸爬滚打的，你容易吗？再加上这次金融风暴，你干得多漂亮呀、啊！你要是这一走，这些年努力可就打水漂了，可得想清楚。
3: 我有金刚钻，我怕什么？但是我亲爸亲妈可就这一个，其他的都不重要。
2: 你说的也对。
0: 来试试。嗯、
2: 啊。
0: 怎么样？对不起，烫了吧？
3: 烫点就烫点，活血呗。我这次病起的急，怕是把你吓坏了吧？
0: 不怕，是假的。不瞒你说啊，我听到你病了以后啊，我吓了一身的汗。
3: 哎呀，咱俩搭伙过日子也快30年了。其实啊，这人生老病死，那都是自然规律。我就是怕有一天我……
0: 你别胡说。
3: 我就是想让你多陪陪我。万一哪一天我又栽倒了，我希望上来第一个扶我的是你。你手一撑，我心里踏实。
0: 对不起，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还沾花惹草了。
3: 我不吃醋别的，我就嫉妒你那些草。
0: 快躺下吧。
3: 今天那个领导来找你说什么事儿啊？
0: 啊，没什么事儿，就是慰问一下。不过让领导知道咱们家的难处，也未必是个坏事。
3: 来解决问题倒是件好事，我就是怕又把你派到什么远地方去。
0: 不会，你现在是我最大的挡箭牌。
3: 这越关心，这就是越有更难的任务交给你。我不管啊，你得想想办法，得留下来多陪陪我们。嗯，
0: 是该替你们好好考虑考虑了。嗯，来，这样，这样，我明天呢有个学术会，等开完这个会啊，我好好想想这事儿。
3: 这就对了。你就是应该好好想想了。
0: 今天这事儿啊，给我一个教训。哎，以后啊，你就是咱们家的重点保护对象，我得时时刻刻的看着你，守着你。
3: 你说的真的假的？
0: 真要有什么事儿，我还内疚一辈子。
3: 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坐在这儿吗？哎呀，我就是有一个小奢望。
0: 什么奢望？
3: 我就在想啊，要是能有一段长的时间，让我们一家四口大家坐在一块儿吃吃饭说说话，还能一起旅旅游，天天能腻在一块儿。

0: 我估计黎教授今天来不了了。据我所知啊，黎教授的爱人最近刚刚做了手术，黎教授常年不在家，在各地推广菌草，所以啊，这一次黎教授真应该好好在家陪陪夫人了。
1: 我还以为是得了福星状元的称号，没时间跟我们一起来开会了。
2: 我倒是觉得黎老师来与不来好像没有所谓吧。啊，
3: 我们这是学术会议，我始终觉得黎老师搞的那个菌草培育顶多了算是一项技术，
1: 谈不上什么学术啊。
0: 其实黎教授的菌草技术啊，那真是帮助了不少人，尤其是这次宁夏扶贫，帮助了很多贫困人口发家致富。
2: 那学术的价值可不是靠扶贫了多少人来决定的。
3: 我认为黎老师搞的这个菌草培育是一项技术，它不应该算是一项发明吧？
1: 谈不上什么学术啊。
3: 啊，也就是说发现了不用木头用草也可以培育蘑菇，但是对于菇类的发展，对于蘑菇的种类，对于蘑菇营养学价值的推动上，
2: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吧。
4: 是啊，今天是石永军研究的省内多个单位研究专家，他俩是交流。
5: 这个会咱别参加了，走吧。
1: 我倒是要听听他们在背后说我什么。
3: 可是啊，他的这个菌草技术，我个人觉得呀，他跟这个蘑菇的关系不大，他更多的应该是草的事儿。
1: 那这么说，黎教授应该是去和那些种草的去开会。哎，那人家种草的又该问了。哎，您的这个纲目科属种该怎么算呢？
5: 对不起啊，我们来晚了。
1: 哎呦，老龙，老黎来了。嗯，我还以为你来不了了呢。哎，快坐快坐。
5: 黎啊，你好你好，
1: 来晚了，可能都不该来啊，对不住大家。哎，老黎何必这么急急匆匆的呢？刚为宁夏的老百姓做了那么多事情，我要是你啊，我就好好的在家休息几天。更何况现在嫂夫人身体不好养，我们大家都理解理解，对吧？
2: 是啊，黎老师。是。
1: 首先我先纠正一下啊，我只是大学的研究人员，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叫我教授，不懂的人叫两声就算了，你们几位这么叫我就有点调侃我了吧。
3: 这十几年老黎为扶贫做了那么多的工作，这不应该啊。
5: 扶贫有什么用？又没有论文重要。
1: 哎，伟龙啊，你还年轻，理解理解啊。
2: 哎，我倒是觉得啊，伟龙说的没有错。学术嘛，靠的是什么呀？靠的是论文，靠的是 SCI， 否则你怎么能奠定你的学术地位，又怎么能证明你的学术成果呢？

0: 说起来很惭愧啊，我这一天到头一天到晚的在地里在大棚里头，今天新疆明天宁夏的，哪有时间写论文呢？没有论文哪来的教授啊，哪来的学术地位啊，是不是？
1: 老李啊，现在因为你的事情已经有很多人对俊草有所非议，他们说你是，他们说李老师是个学术骗子啊。
2: 你
1: 不是在争论是对还是错，我是觉得对你们学校的声誉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3: 刘教授，我想请问一下，您说有很多人说我们是学术骗子，那很多人有没有说我们骗什么了，又骗谁了？骗子总得骗点东西得到好处吧，我们得到什么好处了？
1: 说心里话，我是替你考虑，别把那时间都放在乡下，实际一点，搞出点像样的论文，也赌一赌这悠悠中考吧。
3: 对不起啊，罗教授，我打断一下，插句话，想请教一下诸位教授专家，我们是搞农业的吧？那请问搞农业的人不去乡下，不去田间地头，搞什么？怎么搞？搞论文吗？为了读有些人的悠悠众口？是有些人的悠悠众口重要，还是那几十个县的老百姓的悠悠众口重要？

0: 啊，嗯，你是不是有个同学在化工企业当副总啊？
1: 怎么了？让我去拉点赞助？
0: 我是说，要不你考虑考虑啊？
1: 考虑什么？
0: 这些年呢，我对不起你们两个。如果有好的机会，我全力支持。
2: 是啊，常云峰，就听老师的吧，能走就走吧。
0: 走什么走？别瞎说啊，没有的事儿。
2: 老师，干脆我们也走了得了，不干了。
0: 你喝多了是吧，伟龙？
2: 他们那帮人，天天坐在办公室里面，天天把学术论文挂在嘴边。可真的报农民的时候，他们在哪儿呢？我们这些年，风里来雨里去的，可结果呢？被帮扶对象挑三拣四不说，去开个会还被他们挤兑，凭什么呀？我就搞不明白，我们到底图什么？
0: 你跟他们较什么劲儿啊？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干好不就行了吗？
3: 我是魏老师，为我们聚餐所感到不值。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喝点水喝点水，啊，
0: 喝点儿。
1: 大哥，说实话呀，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们倒无所谓，能坚持。那其他人呢？我怕时间久了人心就散了。你还是得想点办法。
0: 要不就不干了。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

0: 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河小黄袋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你说的那个巴马拉，就是再美我也不去，我就是要去新加坡，我就是要去看纸杯，其他地方你给我免谈。
3: 什么？你替我去？
4: 对啊，我替你去。不就5个月吗？忍一忍就过去了。这样小薇呢也不会迁怒于你。你们这刚缓和的关系，别因为这个事儿又搞僵了呀。
3: 你去也一样，一样一个吕宁和孩子要有个交代呀。
4: 这些年你东奔西跑的，你已经对不住大嫂和孩子们了。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0: 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要是真的不干了，那这十年算什么？我就是个农村的孩子，我是靠我自己努力苦读考上了大学。我毕业之后想都没想就来咱们军草所了，因为我相信这条路能够帮助很多像我这样的农村孩子过上好日子呀，老师。 老师，你看看，10年的，您20多年的，说不干就不干了，我接受不了。
1: 哎，伟龙，
2: 你让他消化消化吧。

0: 其实我们努力一下，俊早走未必长安。
1: 最近有时间了，咱们哥俩去看看老爷子。

0: 什么？
1: 躺下，你躺下呀！
2: 别管我，你坐下，你再说一遍。啊，
1: 我是说，我已经想好了，退休。往后的日子啊，我就多陪陪你，还有孩子们，真的。
2: 你爸精辟。

0: 骗人。
1: 爸，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2: 我骗你们干什么呀？你看，退休报告都写好了。你这老婆子，你哭什么呀？这不是你盼了好久的事儿了吗？激动吧？我早说过嘛，该回归了。这些年啊，我亏欠大家的太多了，尤其是你们。这么多年来，我这东奔西跑的，我也累了，也想多陪陪你看。啊，咱们一家人其乐融融的，这样呢也能让你六叔啊能有自己的事儿干，也能让那些饿着肚子陪着我一起干的员工们各自奔美好的前程。万事大吉，万事皆休吧。小莲，往后这几十年咱们就喝喝茶，散散步，逗逗猫，遛遛狗。对了，咱们还要出去旅行呢，啊，去国外旅行，环游世界。
1: 这个好，这个好，我姐早就说了，让我们一起去新加坡玩呢。别哭了。嗯，
2: 对，到指挥那儿去看看。
3: 姐，咱爸这次想通了，他决定退休了。
4: 不可能吧？他会退休？
3: 真的真的，已经打了退休报告，我都看见了，随时都能退休。
4: 刚才老两口还在畅想退休以后的生活呢。
3: 哦，还说要出国旅游，去你那看看。
5: 真的？那太好了。他们想来新加坡，那我就给他们找一个房子，让他们好好疗养一段时间，我来伺候两个老人家。
2: 嗯，都差不多这些啊。看来你最爱的还是他呀。没办法，越是要离开越是舍不得。哎呀，你放心吧，这些俊草就在这儿，你要舍不得他们就回来看看，给我们指导指导。
6: 学校这么支持，你说我能舍得吗？
2: 你走之前给我们上一课吧。嗯，这届国际俊草培训班一直在宁夏，一节课都没上的。
6: 这个我应该去，你来安排吧。
2: 行吗？就这几天吧。嗯，那个你见校长了，你退休他怎么说呀？
6: 替我惋惜呗。校长就是希望呢能再好好想想训导所的困难，学校解决。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6: 怎么办？化缘呗，不能再麻烦学校了。去找找以前咱们曾经帮助过的，去给人家说行行好，谁手头富裕。我这不求别的呀，就是希望在我退休之前把欠工人的工资给补上，把供货商的钱补上，这样我就算退休了心里也踏实。挺好，有你们这些年轻人在我就放心了。
2: 真放心了？你想啥我不知道，哥。别担心，我们年轻，不会把你的心血白白浪费了。
6: 哎，长安，我这两天一直睡不好啊，一直琢磨一个问题，也不知道我退休这个决定做的到底对还是不对。我这说放下就放下了。心里有点不甘呢。
2: 我觉得你想多了，我跟了你有十年了吧。嗯，虽然有点苦，但是这十几年是我最开心、最快乐、最有成就感的十几年。没有你就没有这个俊草所，所以我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会往前冲。我绝对不会后退的，我退了我就是对不起你，对不起那些需要草的老百姓的，哪怕我折在这儿。

0: 甘情愿。好，谢谢，谢谢。
1: 两位也都看到了，咱们小区这个绿化是非常好的，占整个小区的45%面积，可以说是一个天然氧化。你看，这遛遛狗啊，跑跑步啊，老人家去买买菜啊，买买水果什么的，特别方便的。超市旁边还有个大型医院。

0: 这套公寓啊，保证符合你们的要求。这房间虽然不算大，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你看那边有 bedroom、living room、dining room、kitchen、bathroom， 应有尽有啊。
1: 这屋子里还有棵树哈。
0: 对对对，这是我们一个精心的 design。
1: 假的。
0: 您要是不喜欢，我们可以马上移走。
1: 做假的好。
2: 钱的事，我们一定尽力。
3: 来，谢谢谢谢，好的。
0: 我相信两位和家人一定非常喜欢绿色植被。两位往下看，全部都是绿色的树和绿色的草。
1: 好。
0: 对呀，两位老人在这里一定能够感受到生物多样性带给他们的精神愉悦。
1: 草可不行，一根草都不能让他看见。这要看上两天，他就回去了。我再去看看别的。
0: 草怎么了？两位慢点。
4: 欲穷千里目。
5: 欲穷千里目，
4: 更上一层楼。
5: 更上一层楼。
6: 涵涵，
4: 阿姨，你家来客人了。
1: 哦，这是我家的客人呀。
5: 你好，
1: 你好。
5: 请问你们认识李昌焕老师吗？
6: 哦，我是他的女儿，请问您是？
5: 我叫怀义啊，我是农大中小国际培训班的留学校。
7: 哦，上次跟你说过，我这边呢，一旦有了办法，我就马上过来通知你。省里的领导啊，对你的事情特别的关心。说了，绝不能让你这个为扶贫做出巨大贡献的研究所难以存续啊。嗯，
8: 谢谢领导。其实啊，我
7: 你先听我说。现在是这样的，咱们省现在有一个有偿援外任务，省里一下就想到了。我们的意思是，你要不愿意接受这个项目？
8: 援外任务？
7: 对，援外任务是由我们省啊发起的援助太平洋岛国巴马拉的国际减肥任务。
8: 巴拿马？
5: 巴马拉
6: 、
5: yes.
1: 我还以为啊是你爸获奖那个巴拿马呢，是一个地方。
5: 我的国家是南太平洋的一个岛国。嗯，我是特意来想李昌焕求学的。但我来那段时间，李昌焕一直在宁夏，所以我的老师变成了李昌安老师。
1: 然后你是跟李昌安学的，挺好。学的有用吗？
5: 嗯，有用。种草技术就特别适合我们的家乡，所以我想请李老师去我们的家乡去，交给我们更多的人种植种草，培育中国。
7: 哦，还有一个呀，能让你马上跳起来的号召语。咱们省里决定啊，帮助你的进草所解决你目前的资金问题，接了这个援外项目，我们省里可以给你特批100万的经费。
8: 不是，100万呢？
5: 对呀，
7: 100万呀，这100万

0: 分五期扶持，启动资金是20万，之后四期呢每期20万。
1: 你有了这样的资金保障，你可以从容的去帮马拉履行你的有成员外任务。
0: 除此之外，还会对菌草所因人员外派增发补助，这样的话菌草所的资金问题是不是也就解决了？
2: 也就是说这次去是去国外扶贫吧？
1: 对，去国外扶贫。
0: 老李，机会难得呀。其实呢，像员外这种事情都是国家层面，他所有的资金都得从外交部和对外经贸部去申请，不是哪个省能出这个钱。而且这个申请起来所有的流程啊程序啊都会很有很长的时间。这次我们省里决定直接把这个钱批给你。
3: 我的爸爸是我们国家的警察部长，嗯，我已经把我这里学习的情况告诉他，他说正好附件上有一个
4: 没事，你就用英文说吧，我能听懂。
3: OK, so he said Fujian province has a poverty eradication plan. This poverty eradication plan is definitely suitable with Mr. Li's 菌草. And also I heard that our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okay, that knows about Mr. Li and they want to invite him to go there. So, Li 老师 needs to go to my country very soon.
4: 阿姨，我很认真的跟你说，我爸爸是不会去你们国家的。如果你今天没有其他的事情的话，你就先回去吧。
3: Why？
5: 谢平，顶人客人别那么没礼貌。他说什么意思呀？
4: 他让我爸去他们国家。你行吗？
0: 那咱们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2: 不瞒你说，我刚刚和家里的领导说了，我要退休。
3: 退休是什么？往哪里退？
5: 啊，退休的意思就是不上班了。
4: 就是说我爸爸以后不工作了，所以他不会去你的国家，他要留在家里陪我妈妈。
3: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李老师肯定要去。不能不去。
4: 马姨，我这么跟你说吧，你不要一心只盯着我爸爸的菌草技术，其实我们中国还有很多其他的技术啊，你可以去看看，一定有很适合你们国家的，好吗？
3: 不，他肯定要去，如果他不去我就求他去。
4: 你求他去有什么用啊，我们家人都不同意他去。
5: 不能去，不能去！你跟人家嚷嚷什么呀？
4: 我是跟他嚷嚷，我就跟他说明。
3: I don't understand.
4: Me too.
0: 老李啊，对于你的想法，我特别的理解。但是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对于你，对于你的俊才，对于咱们国家，对于巴马拉，那是一个四赢的局面。
2: 四赢，哎，
0: 你看。你的菌草走出去了，你菌草所的资金问题解决了。菌草以前呢，仅仅是在咱们国家，它现在可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想一想，如果有一天你种的菌草它可以惠及全球，那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世界之大，天地广阔，
2: 大有作为啊。哎，
0: 员外这种事情对于咱们国家改善国际地位赢得支持，它有重要的意义。你的菌草技术在哪里大有作为，哪里的贫穷就会被菌草带走。
2: 我就是一介草民，像您说的这事儿我过去连想都没想过。
0: 这的确是新的挑战，不过也是一个新的机会和起点呢。以前呢，出国员外这种事情你根本想都不要想的。

0: 但是在今天，正是因为咱们国家发展，给了菌草技术一次出国的机会，让全世界都来看看咱们的一棵小草，它也能撬动地球。
1: 这个项目倒是可以把我们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再说了，员外是省里下达的重要任务，无论从哪方面讲，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去。
2: 对呀、啊，我原来想的是在国内解决问题，谁想到走出国门了，这超出我的想象力、啊。最主要的是，咱们对巴马拉也不熟悉、不了解啊，也不知道菌草合适不合适。
1: 这个巴马拉我也不太了解，但是整体应该属于是南太平洋岛国气候，其他的都不难吧？就是你这好不容易答应要退休了，现在出现这么个情况，你怎么跟嫂子还有小薇他们交代呢？
2: 哎呀，不瞒你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张这张嘴。你知道吗，小莲知道我要退休了，高兴得跟什么似的。还有芷薇，原先对我吧，啊，不说怀有敌意，那简直对我是太不满了，尤其是工作上。现在倒好，一天给他妈打一个电话，就跟我们说房子已经找好了，就等着你们过去了。

0: 要不我再给他们耍个赖。哎，你看这样好不好？这个员外项目啊，咱们先答应下来。这一期不就是五个月吗？这跟咱们过去扶贫那个时间比起来，简直小意思。再苦再累，忍一忍就过去了。最主要的是，把咱们军草所的资金问题给解决了，是不是？我看行。五个月，去，完成任务，回，
1: 退休。
2: 想好了。
0: 想好了，
2: 来吧，
0: 来。
3: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0: 聊，聊天呢？怎么了？这是？
4: 坐。
0: 怎么了？
4: 爸，您还不老实交代啊？
0: 你们都知道了？
4: 人都找上门来告诉我们了。
0: 我还没答应呢。
5: 你那个什么什么巴什么
4: 巴马拉，
5: 对对对，那个巴马拉的学生跟我们说了，省政府已经决定派你过去干了，你能拒绝吗？
0: 巴马拉的学生，
4: 人说了，他叫瓦伊。
0: 我怎么不知道我有这个学生啊？
5: 你先不用跟我说你知不知道，我就问你有没有这回事儿。
0: 啊，确实有这么回事儿。我也是刚刚知道的。
5: 那你这退休的事儿是不是就不靠谱了？啊？
0: 小莲，听我说啊，我是这么想的，你咱们退休了也没什么事儿了，干什么呀？这个巴马拉，它是一个南太平洋岛国，哎呀，天上干净的，地下绿树成荫，那海水蓝的不像样子，是南太平洋岛国最漂亮的一个旅游胜地。
4: 是吗？
0: 啊，
4: 这么美呢？
0: 我骗你干什么呀？咱不是想着退休以后就出去旅游吗？哎，巧了，这个旅游胜地的任务就来了。这相当于什么呀？你瞌睡来，别人马上给你递个枕头来，多好啊！我呢，先过去，我了解一下情况。哎，等都熟悉了以后，我一声召唤，你马上过来。咱们两个呀，先踏踏实实的、轻轻松松的，哎，把这个任务完成，然后再旅个游。
5: 你哪次扶贫不是这么说的？还顺道旅个游，我再也不上你的当了。
4: 我告诉你啊，旅游可以，出国也行。我只有一个条件，你说的那个巴马拉就是再美我也不去，我就是要去新加坡，我就是要去看紫薇，其他地方你给我免谈。
0: 哎呀，新加坡肯定要去呀，咱把任务完成了再去嘛。
4: 爸，咱就先不说妈同不同意了，你就说你要去巴马拉，我姐那边怎么办呢？她什么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0: 哎呀，新加坡又不是不去，我回头给她打个电话。
4: 不用了，爸，您不用给我姐打电话了，我姐明天就回。
0: 明天就回
4: 啊！啊，新加坡的房子已经找好了，他这次回来呢，专门给你们办护照和签证，等办完就出发。
0: 啊，
6: 去哪里？
7: 哎呦，十位，这是你又给我买的呀，挺好用的。
2: 那你给我呗，我正好缺一个。
6: 别打岔，问你们呢，到底要去哪里？
7: 小薇啊，你看，
1: 你刚回来，你不了解情况。我们要去那国家呢，叫巴马拉，条件挺好的，风景也挺不错。嗯，我跟你爸呀，都不知道去是旅游呢，还是去工作呢。
6: 巴马拉是吧？啊，不准去。
5: 我也不同意你们去。
1: 嫂子，小薇，你看，我哥要退休，他得退得清清白白的，对不对？得把这个所里的所有的困难解决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权衡了一下，得去这个巴马拉，把这个任务完成了，以解燃眉之急嘛。
7: 是啊，我听说那个地方挺不错的。
6: 不错什么呀？你们知道巴马拉是什么情况吗？
5: 建平，拿个凳子。
6: 嗯，来。
5: 志威，你坐在这儿，慢慢跟他们说说。
6: 别。我来给你们好好讲一讲啊。巴马拉位于南太平洋的岛国，跟澳大利亚隔海相望，
1: 这不挺好的吗？澳大利亚隔海相望，旅游胜地嘛。
6: 六叔您听我说完呀。这个国家70年代才独立，从16世纪开始就不断地被殖民，
8: 政府是建立起来了，但是因为历史的原因，有的地方不但没电，还不通公路，甚至连个诊所都没有啊。
1: 你这也太夸张了，条件那么差。
6: 你不相信？六叔，我告诉你，估计在这之前你们听都没听说过这个国家。就算你们要去，也得从新加坡转机。您看看，这个是我在新加坡的飞机上看的报纸，这上面正说巴马拉呢。
1: 嚯，疟疾爆发啊！
8: 太吓人了，
5: 太吓人了！这个
8: 巴马拉那些部落里，医疗条件极其落后，只能依靠各国的医疗援助，所以说这个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5: 对，就是不能去。
7: 啊，要不咱们再考虑考虑。
6: 考虑什么呀？绝对不能去。
5: 两个女儿都不同意你们去。
6: 嗯，
5: 多危险的地方。
7: 要真要像紫薇说的那样，那咱们还真得考虑考虑去还是不去。
1: 现在不是考虑去不去的问题，是必须得去。这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承诺，说不去就不去了。再者说了，这个项目学校已经承接下来了。
7: 长安，你帮我想想招，既能安抚你嫂子和紫薇，又能让我去巴马拉。
1: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只有一招，我替你去。
7: 什么？你替我去？
1: 对啊，我替你去。不就5个月吗？忍一忍就过去了。这样小薇呢也不会迁怒于你。你们这刚缓和的关系，别因为这个事儿又搞僵了呀。
7: 你去也一样，一样跟吕宁和孩子要有个交代呀。
1: 这些年你东奔西跑的，你已经对不住大嫂和孩子们了。

0: 但说实话，这次小薇因为你的安全原因不让你去，我还挺感动的。别看你们爷俩经常因为两句话就呛呛起来，但是关键时候人家是关心你的安危的呀，所以你更不能对不起大嫂和孩子们。
1: 那边情况那么复杂，真要有什么事儿，我即使去了新加坡，我这心里也不踏实，也睡不了一个安稳觉。
0: 你想那么多干嘛呀？
1: 那个学生叫什么？
0: 瓦伊。
1: 哦，那你请他到我们家里来吧，我们好好了解一下这个巴马拉共和国。
2: 哎呦，哎，你走就走嘛，你别抓着我行吗？像警察抓小偷一样，这么多人看着。
3: 快走！我跟你说啊，你今天任务就好好带路，你别那么多废话，听见没有？
4: 遵命。
2: 哎，对了，姐，我问你一下，你为什么非要找那个俊草培训班的同学啊？
5: 为什么吃什么？怎么那么多为什么？
3: 就是你十万个为什么呀你。
6: Yeah, of course you know him. He's just in that classroom over there.
7: Hello, everybody. I want to find Wa Yi from Bambala. You know him?
8: 加我吗？
9: 圆满完成任务。
8: 你是李教授的女儿，你们来接我的。我认识路的，不用到教室来接我。哇，这也太隆重了。嗨。
5: 这中文说的可真不错、啊、嗯，
8: 谢谢，我喜欢中文，我在努力学习。
5: 嗯，你就是瓦伊。
8: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呢？
5: 你今天晚上要到我家里去。
8: 你是谁？
3: 这是我姐，我们家真正管事儿的。
8: 关事啊，
10: 就是 boss，our boss， 你呢？啊，
8: 那我确实今天晚上要去你们家做客。
5: 我们准备了很多福建的美食和小吃招待你，目的就是请你介绍一下你们国家的情况。
8: 我知道，我知道，如果我介绍得好，李教授就会去我们国家指引我们。嗯，
5: 所以你打算怎么介绍呢？
8: 热情的介绍呀，我们的国家很美，吃得好，空气好，人民很善良，都很可爱，他们都盼着李教授去。
5: 那你们国家的人民有几个是知道我爸爸的呢？
8: 我自己的朋友
5: 有几个是知道的？
8: 我已经告诉了五个朋友。
2: 哎呦，天，我服了，
8: 他们都欢迎。
5: 那我怎么听说和你说的巴马拉不一样呢？
3: 哎，我爸。
2: 你爸？
3: 小姐是爸。
2: 不可能，姐，大伯该不会是知道我带你们来抓咱吧？
3: 姐怎么办？
8: 是不是有什么危险？
5: 我估计我爸是来找你的。
8: 李教授。
1: 哎，你好。
8: 你好。
1: 你认识我？
8: 对呀、啊、我认识你。我就是瓦伊。
1: 哦，你就是瓦伊啊。
8: 是是是是。
1: 下课了
8: 啊？对对对，刚刚下课啊。我等你好久了。
1: 你怎么知道我找你啊？
8: 我猜的。
1: 我到学校办点事儿，正好接你到我们家去吃饭。
8: 好，
1: 那咱们走吧。好，去我家
8: 啊。Let's go to 李教授 house。
1: 啊，你说什么？
8: 没有啊、我激动啊。
1: 走吧走吧走吧。
2: 大伯这是真有礼貌，还真来请他来了。
5: 我爸跟我们来的目的一样，他也想提前做瓦伊的工作，他还是想去巴马拉。
1: 瓦伊啊，多吃点啊。
11: 来，哎，
12: 这茄子，
13: 我给茄子
12: 肉燕，肉燕，
13: 够了，
1: 鱼都是特色，
11: 够了，够了，来了，
1: 多吃点。哎呀，
11: 哎，面线糊，
8: 吃不下了，吃不下了。
1: 你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祖国，也让我们也认识一下，心里有个底啊。
8: 我的家乡条件很差，
1: 是吗？
8: 疟疾传染，室友发烧，
4: 暴雨山洪 CG Beef 野兽遍布没有公路。
0: 瓦伊

0: 的是实话，我说的每一句都是真实的。
1: 我怎么听说你们这个国家挺美的呀？阳光沙滩，气候宜人，海岛国家，挺惬意的。
0: 李老师，你说的我们首都那边，但你要去的是高地，高地没有那么美。
1: 除了首都，别的地方呢？
0: 虐子成人，时有发生，暴雨山洪，四肢壁虎，野兽遍布，没有公路。
1: 阿姨啊，你今天是怎么了？
0: 李老师，对不起，我的神经有点震惊。
2: 哎，王爷，您是精神吗？啊，精神有点紧张。
0: 对，我的精神有点紧张。
1: 有人跟你说了些什么吧？
0: 没有，没有任何人跟我说什么，他们没有照顾我。
1: 王爷啊，我今天教你一句新的中国话：此地无银三百两。
0: 这句话什么意思？
1: 指挥，嗯，你是不是吓唬人家了？
3: 没有啊，没有吧？
2: 嗯，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4: 是我，长安，都怪我，怪我。今天啊，我到学校去办事儿，接着瓦迪，在路上我给他叮嘱几句：疟疾传染，时有发生。
0: 疟疾传染，时有发生。
4: 对，暴雨山洪，此起彼伏。
0: 此起彼伏。
1: 长安，哥，你这是
4: 本身呢？你说你替我去巴马拉，这件事儿我一直很内疚，再加上指挥又说巴马拉情况那么复杂，我反悔了。
5: 生煎包来啦！
3: 阿姨，快尝尝这个，这是阿姨的拿手好菜啊！都尝尝。
1: 大哥，想多了。我其实一直想做更多的事情。这次去巴马拉啊，一方面呢是为了完成这个援助任务，但是另一方面，我想把咱们的菌草带到更多国家，这个才是完成我的梦想。
0: 我理解你们的想法，我们那里的确有很多问题，可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穷，没有赚钱的办法。如果我们的民众都赚到钱，都有事情做，谁会忽悠求助，谁会依靠支援呢？
3: 哎呀，
0: 我们那里的条件的确没有这里这么好，我们没什么美食，我们没有中国这么多好吃的菜，但是我们会把自己的唯一的那份木树户户端出来招待客人。事实就像刚刚说的那样子，很糟糕。我只想坚持一点，一点。我们那里的人都很善良，他们生活过得再苦，但是都有笑容的，笑容不会骗人。我们真的很欢迎大家去。
1: 大哥，小薇，这个事情咱们今天不讨论了。今天呢，我就做个主，我去帮忙了，跟我商量。

0: 这个巴马拉我去是我去，你得赶紧把队伍给我拉起来啊，我叫俩人你随便给呗。
1: 我最近一直也在考虑这件事儿呢，我觉得韦龙可以算一个，他技术好过硬，你这次带队去那么远的地方，我得在你旁边配一个好的帮手。
2: 看
3: 啊，你看这个是几号啊？
4: 妈，
3: 加个编号。
2: 哎，
4: 看到我桌上那份资料了吗？
3: 你的东西我都不动。你看，这个是五号，是吧？
4: 干什么你？不是家里没别的纸了吗？在这上面画啊？别什么飞机？
3: 哟，这有用啊？我还以为没用呢。
4: 知道这资料对我有多重要吗？起来。胡闹
3: 呢，这不都在呢吗？发那么大脾气
4: 还坐着干什么？作业做了吗？单词背了吗？书也不看，整天就知道玩玩玩，还不回屋去？
3: 去哪？
4: 哭哭哭，我告诉你啊，浩德，这次期末考试要是考砸了，看我不揍你。都是被你给惯的。
3: 是是，我惯的。你管过孩子吗？啊，那孩子他妈也走了，那孩子不都是我带吗？我就惯着，怎么了，浩泽？
0: 韦龙是不错，但是在所里都靠他顶着。他跟我去巴马拉，你跟嫂子去新加坡，这万一有什么事儿，所里缺少技术人手呀。
1: 没事儿，新疆那边的事情不多了，如果韦龙去了，我就把胡源调回来，让他坐镇家里。
0: 那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郑伟龙归我。
1: 啊，对，你最好也把黎汉带上。
0: 小汉
1: 啊，我是这么想啊，他的英语好，他出国的任务他能用得上。另外呢，你看你带队出去，有人愿意干的，有人不愿意干的，那些脏活累活你让黎汉干，他能说出什么来？再说了，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个锻炼。服务员，
2: 哎
1: 哎，把菜单拿来，想吃什么随便点。
5: 哎，大伯
1: 点呢，想吃什么？想不想出国？
5: 巴马拉的事啊，
1: 跟你六叔去国外闯荡一下，啊？怎么了？有什么犹豫的？
5: 我不犹豫，就我就是想，这事儿能不能跟我女朋友商量一下？
1: 当然可以了。
5: 那大伯，我觉得这个事啊，悬。
1: 怎么悬了？
5: 您看啊，我们两个现在。这本身就是异地恋，这都够难的了。我好不容易这托关系搭朋友，把他调到福州来，结果这我又要成异国恋了。
1: 人家成员调到咱们福州来为了什么？
5: 没结婚。
1: 对呀、啊，你结婚不要买房子吗？
5: 买啊，
1: 买房你不得花钱了？
5: 啊、嗯，
1: 咱们去巴马拉，虽然那边的环境肯定没有这儿好，但那地方工资高啊。你们抛家舍业的到国外去扶贫，国家都有补偿的，啊！
5: 我定了，这不就是出国吃点苦吗？我这体格不怕吃苦。
1: 嗯。
5: 再说了，只要能赚钱，吃什么苦都行。
1: 好，就这么定了。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4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菌草所的未来就交给你了啊，带好他们，让他们每个人都能成为大胜仗的高手。喂，
5: 老李，出事了，富平店公路爆炸，船被炸在里面了，你赶紧过来吧。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

0: 挤奶道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3: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4: 宁夏大地上被唤醒的生机，与四川阿坝天赐的灵秀遥相呼应，融汇成了黄河流域命运共同体最动人的乐章。哇
5: 塞，黄河是依旧的那么美，草原是依旧的那么好，我的马又是依旧的那么英俊，很多东西天时地利人和，这就是 paradise。
6: 人间仙境，世外桃源，哎呀，开始大西北顶呱呱的最好最好的河水，我找到了。
7: 感受每条渠道它的前世和今生，这不仅仅是对历史的一种致敬，更是对未来的一种期许。
8: 看看这黄河浪高过头，
4: 黄河看见过古渠缠绕荒原，风沙化作丰饶，也看见过新时代扬云翻立潮头的层层波光。一代又一代宁夏儿女如长河奔涌在这片希望的土地上，迎接着每一个清晨与日暮，向水而生，向阳而生。

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把节地作为土地要素保障的核心抓手，向存量要效益，向空间要潜力，以节地改革赋能高质量发展。
1: 张于普到吴中市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工作，强调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0: 宁夏借助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舞台，深化产业链合作，拓宽开放发展新空间。
1: 宁夏固海养水工程通过科学调度精准配水，全力保障灌区下灌用水。
0: 宁夏教育考试院发布宁夏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集约节约用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集约发展，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宁夏把节地作为土地要素保障的核心抓手，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充分激活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土地要素根基。
2: 在中卫市数据中心集群、中国电信宁夏省级数据中心项目，企业依托当地出台的土地政策，通过盘活存量闲置土地资源，打破传统用地的平面扩张思路，向空中要发展空间，实现了亩均投产强度与亩均产出效能的同步提升。
3: 走进企业园区工地，工人正加紧施工，一栋4层机房楼初建雏形。工程能快速推进，得益于中卫市盘活存量用地的做法。当地依托土地交易二级市场，将工业园区内28.16亩闲置工业用地挂牌入市。2025年，中国电信宁夏公司取得该宗土地使用权，仅通过调整原有规划设计方案，向空中要增量，便实现了零增地扩能，让机柜承载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充分的然后盘活现有的这个楼宇和存量的这个土地资源，

0: 从原先的这个平行空间呢，向立体空间呢，然后去发展，提升单位面积的出柜功率，那么适应现有呢，置算业务的发展。
1: 在土地政策的支持下，项目地块容积率从过去的 0.7 提升至 1.31， 净增建筑面积 1.14 万平方米，增幅达 86.6%。这样一来，可新增720个24千瓦机柜及配套机电设备，算力承载与数据处理能力实现显著扩容。
2: 我们以母军论英雄为导向，鼓励企业增容扩能和二级市场交易，推广标准地和弹性年期出让等多种措施，全面提升节约用地水平。今年以来，中卫市盘活 PR 未供闲置低效用地4000余亩，有效保障了土地的高效利用。
1: 中卫的节地实践是向空中要增量，而银川市则是在精细化规划里向地下挖潜力。银川毓秀公园项目建设创新采用垂直分层复合利用模式，既破解了城市内涝民生痛点，又能严守土地资源与生态保护红线，为城市公园更新、市政设施地下化、存量用地提质增效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3: 实现了绿地不减、功能倍增。地下空间呢，也整合了调蓄池、进出水管道等整套的这个排涝设施，较传统地面式排涝设施节约土地60%以上。
4: 我们充分的来利用地上、地下以及存量的这个资源的空间，严控新增占地，走我们内涵式节约型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目前宁夏已构建起覆盖建设项目全流程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规范，实现了土地使用标准在建设项目预审报批环节的全覆盖。十四五期间，全区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累计下降20.9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区从用地源头把好节约集约关口，严格建设项目用地审核，累计核减不合理用地310.57亩。
5: 截至五月底，全区消化 PR 未供土地16000亩，处置闲置土地1900亩。下一步，我们将更好地适应土地资源利用进入存量时代的发展趋势，落实增存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全区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6: 6月2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吴中市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汛期安全防范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1: 吴中市安盛民爆有限公司是安全生产重点监管企业，张宇普详细询问产储运销各环节安全管理措施，现场交办专家发现的安全标线不合规、隐患整改不闭环等问题。他指出，隐患排查整治不闭环本身就是隐患，要把安全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持续加强全链条风险管控和全流程闭环管理，切实用好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和内部报告奖励机制，全面落实人防物防技防措施，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总投资60亿元的宁夏中心园年产30万吨聚甲醛项目正在有序施工，建成后将填补国内高端聚甲醛产能缺口。张宇普听取前期检查发现问题整改情况，强调化工园区化工企业要全面加强项目施工正常生产、设备检修各环节监督管理，确保安全环保达标。世界知名葡萄酒企业澳大利亚富益集团在贺兰山东路产区生产的奔富一号葡萄酒热销市场，布局的奔富宁夏酒庄发展良好。张宇普指出，要在抓好安全基础上，依托宁夏产区风土优势，对标世界一流水准，推动宁夏葡萄酒产业融合化、国际化发展。当前正值防汛备战关键窗口期，张宇普在青铜峡双河子山洪沟督导防汛备汛工作，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监测预警、加密巡查检查，做足防汛准备，提升应急能力，确保安全平稳督汛，黄河长久安澜。 张于普还检查了鸽子山遗址、青龙峡108塔等文旅场所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强调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抓好景点景区安全管理，因地制宜探索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为高质量发展增创新动能。调研中，张于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统筹做好监管指导服务工作，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对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监管失责、渎职腐败等问题，一律依法从严查处，有力有效预防重特大事故发生。
7: 6月25号，塞上江南香味宁夏中国行上海站暨宁夏冷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推介会在上海举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并致辞。
8: 庄严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宁夏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打造全国重要产业基地的殷切嘱托，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深入实施特色农业提质计划，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动特色农业产业不断提质增效，让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了宁夏优质农产品的塞上风味。这次活动是沪宁两地深化合作的务实之举，也是产业赋能与协作共赢的深度对接。宁夏将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务实合作的理念，用最优质的产品、最稳定的供给、最贴心的服务，与上海各界加强产销对接，共拓广阔市场，接续谱写新时代沪宁共同发展的新篇章。活动中，中国蔬菜协会和上海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作致辞，宁夏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对特色农产品葡萄酒、枸杞等产业进行推介，并现场发布了宁夏青油菜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据了解，本次活动中将同步展开宁夏冷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推介，创新采用 B 端产业合作加 C 端消费体验双线联动模式，构建产地直达终端的一站式产销链路，让宁夏冷凉蔬菜线上线下亮相上海。宁夏农业企业与上海批发市场、连锁超市等达成多项合作协议，覆盖滩羊、冷凉蔬菜等多种特色农产品。宁夏冷凉蔬菜上海宣传周也将同步启动，推动宁夏冷凉蔬菜在清美集团20家线下门店设立专柜，并推出5折惠民福利，进一步提升宁字号农产品影响力。
1: 6月24号，第五次全区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朱天书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切实担当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政法责任。要加强政治建设，深耕主责主业，全面提升执法办案质效。要主动融入塞上枫桥基层法治工作机制，不断优化司法服务举措。要深化枫桥市人民法庭创建，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法庭工作品牌。要抓队伍强保障，着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人民法庭铁军。自治区副主席、公安厅厅长吴兰，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窦朝辉出席会议，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安长海主持会议。
8: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按照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6月24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组织召开全区宗教界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座谈会。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窦静丽出席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自治区各宗教团体主要负责人和宗教界人士代表做交流发言，表达了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的信心、决心。会议要求全区宗教界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在法治化、系统化、精准化治理宗教事务中发挥作用，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
6: 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近期在北京召开。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汇聚了全球产业链上中下游的先进理念、前沿产品、核心技术与配套服务。

0: 借助链博会广阔舞台，宁夏集中展示优势产业成果，创新业态模式，全方位推介产业发展潜力，展现开放合作诚意，推动特色产业走出宁夏，走向全国，融入全球，为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注入新动能。
1: 今年链博会上，宁夏搭建的专属展区里集中展示了清洁能源、新型材料、现代农业等领域的发展成果。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银川综合保税区等园区亮出产业链条，呈现应用场景。
2: 开展以来，宁夏展区日均吸引观展洽谈人次超20000。今年呢，我们有一些创新的新业务进行了推介，像是合作开展葡萄藤认养、橡木桶储存以及乳提纹履等沉浸式体验项目。我们希望推动产业从单一的产品输出转向品牌纹履价值多元化输出。
1: 链博会期间，宁夏还特意将对接场景搬到了品鉴桌前。在宁夏重点产业对接洽谈会上，国内外企业代表一边品鉴特色农产品，一边与宁夏产业主管部门、招商团队、重点园区及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敲定投资、市场开拓、技术引进等多领域合作意向。
3: 今年比较感兴趣的产品有哪些呢？
4: 枸杞、羊肉啊，还有什么黄花菜呀、等等，就吃的这方面。如果有需要的话，什么呀？枸杞可以作为小礼品啊赠送啊，对，因为都土特产嘛，它比较有新意。链博晚宴，我们有这个烤全羊和青龙羊肉，还有烧烤类的这些品鉴，反馈是非常好，吃完都是赞不绝口。
1: 认为咱们宁夏的这个滩羊肉真是名不虚传。从线下展台的络绎不绝到洽谈桌前的意向落地，宁夏的资源禀赋与产业优势正持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供应链合作成果。
5: 我们精准对接国内外龙头企业、上下游配套企业、投融资机构，打通了产业合作壁垒。希望接下来能延伸优势产业链条，吸引更多优质项目、高端人才、创新资源落地园区，吸引全球的跨国公司或者行业龙头企业来到宁夏，结合我们宁夏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 进行投资，研练补练强练，来壮大我们的产业，使宁夏的产业更深度的这种融入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中间。
6: 6月24号，以“宁鲁携手练供需，产业同心相未来”为主题的宁夏山东现代化工产业供需对接活动潍坊展，在山东省潍坊市举行。活动搭建了产销精准匹配平台，助推两地化工产业协同升级。
7: 活动现场，宁夏潍坊两地工信部门对现代化工产业做详细推介。随后，两地园区围绕供需端开展路演推介，精准寻求双方之间的资源和产品匹配。活动还现场发布了宁鲁两地现代化工产业供需清单，并举行了宁鲁双方化工园区合作签约仪式。
8: 高端重系等优势产品所需的甲醇、叶胺、风油、三氯化磷、裂化尾油等。 155种核心原料，这也是我们做出来的一份两地产业协同的对接路线图。
6: 宁夏的资源禀赋与产能优势是潍坊产业链运行的现实所需。潍坊的深度加工能力与市场开拓优势，也为宁夏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提供了广阔空间。两地供需结构高度契合，合作潜力巨大。自治区工信厅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物流通道，推动供需对接常态化、合作成果长效化。
9: 我们今天也对接了很多家本地的上下游企业，我们也找到了稳定的供需合作机会。接下来，我们希望能抓紧东西部产业合作机遇，推进绿色化工项目落地，打通供应链，实现山东、宁夏两地的资源互补、互利共赢。
10: 双方将以此活动为契机。 持续深化对现代化工领域的务实合作，携手构建更加稳定、高效、绿色的产业生态，拓展沿海流域产业合作新模式，为推动两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眼下夏灌迎来用水高峰，为保障灌区作物灌溉需求，宁夏固海养水工程三大系统全线满负荷运行，通过科学调度精准配水，全力保障灌区粮食及特色经济作物灌溉用水。盛夏时节，得益于充足稳定的灌溉用水，通新县余家两村70棚设施小番茄长势良好，预计10余天后集中上市。
2: 去年我们是10天一灌溉，今年我们是7天一灌溉，用水的周期一缩短，我们这个长势非常好。
0: 今年固海灌区特色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用水需求多元且集中。对此，固海养水管理处提前摸排灌区用水需求，细化供水方案，通过错峰配水、渠库联调等科学调度方式，动态优化供水模式，实现精准高效按需配水。
3: 水能够及时灌上，就能保证粮食产量。今年目前的玉米长势非常好，精准调控是确保高产的一个前提条件。
4: 截至目前，已经为经济作物持续供水46万方，根据往年的供水进度，多供水20万方，有效让经济作物喝到及时水。
0: 自今年4月1号春灌开机上水以来，固海、固阔、同心三大养水系统已安全稳定运行78天，累计饮水超1.8亿立方米，目前持续保持满负荷运行状态，日均饮水量稳定在370万立方米，重点保障小麦灌浆期、玉米拔节期及设施农业用水。
7: 我们前期集中向沿线100零五座蓄水池蓄水5700万立方米，为灌溉高峰期增加灌区沿线的调取能力。接下来，我们将紧盯灌区水情、雨情、上情变化，动态优化调度方案，全力保障下灌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1: 6月25号，宁夏教育考试院发布宁夏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
9: 宁夏回族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如下：普通类历史科目组合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93分，特殊类型录取控制分数线474分。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50分，物理科目组合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60分，特殊类型录取控制分数线437分，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50分。
1: 体育类，一、历史科目组合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15分，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50分。二、物理科目组合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69分，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50分。艺术类，一、历史科目组合中音乐类、表导演类、播音与主持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95分，舞蹈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75分，戏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97分，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50分。二、物理科目组合中音乐类、表导演类、播音与主持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70分，舞蹈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52分，戏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80分，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50分。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了解到，今年宁夏文艺演出、体育比赛、展览展销等活动增长明显。宁夏警方坚持以精细化安保举措护航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有序。目前151场次活动安全有序进行，服务群众超62万余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1.2%和22.2%。
10: 今年我们针对各类大型活动不断细化完善了安保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实时开展实景实战演练，确保出现突发状况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1: 针对大型群众性活动人流车流高度集中、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的特点，公安机关提醒广大市民，在做好出行规划、主动配合入场安检等前置安全举措的同时，自觉遵守场内安全规范，维护现场秩序同样至关重要。
10: 大型活动人流密集，易产生踩踏风险，大家进入场内自觉有序落座，不翻越护栏，遇到人流高峰有序慢行，杜绝扎堆聚集，如遇紧急情况不要惊慌，听从我们现场安保人员的指挥，文明观演，理性互动，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现场秩序。
11: 2026年度银川市行政争议预防与实质性化解工作推进会日前在宁东基地召开，会议就如何深化府院联动化解行政争议进行交流座谈。
12: 府院联动的这个平台呢，那么它打破了咱们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一个职能的边界，形成了司法加行政这样的一个合力。
11: 据了解，自2019年银川铁路运输法院集中管辖银川市一审行政案件以来，持续创新府院联动工作机制。今年1至4月，共受理行政案件391件，以房屋拆迁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案件居多，结案223件。
13: 针对这个案件的多发的这个高发的领域的相关部门，我们通过一些典型案例、典型案件的开庭，让他们进行旁听，提高他的执法能力。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4: 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中国梦劳动美凝心铸魂跟党走团结奋斗新征程》专场慰问演出近日走进中卫市沙坡头区海原县，精彩的节目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劳动群众昂扬向上、实干奋进的精神风貌。演出场外同步开展非遗展演、特色农特产品推介与地方美食品鉴活动。2026闽宁协作产销对接红四补好物落地福建泉州活动近日举行，活动设置200余个特色展位，集中展销葡萄酒、黄花菜、生鲜牛羊肉、小杂粮等红四补好物。活动还签订供货框架协议，让红四补好物正式入驻泉州核心商超，实现从临时展销到常态化上架的转变。今年以来，永宁县聚焦城市基础设施短板与群众反映强烈的济南筹判问题，启动县城南北片区排水防涝能力提升工程，工程涵盖22条道路排水管网系统改造，并配备安装物联感知监测及防水排涝专用设备，为城市排水系统装上智慧大脑。
1: 山河共生，地润万物。宁夏始终重视守护耕地良田，致力沙化盐碱，不断实现着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和谐相融。
0: 以沃土安民心，以良田兴乡村，愿塞上大地，岁岁丰产，生生不息。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每年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我区三夏小麦的集中收割期。目前隐黄灌区东小麦零星地块已开始试收。从今天开始，天气预报节目会每天滚动发布麦收区气象服务提示，来一起关注未来三天麦收区天气情况。26号，全区晴见多云，龙德县、泾原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7号，全区多云，龙德县、泾原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

0: 28号全区多云，贺兰山沿山和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未来3天主要麦收区无大范围降水，天气晴好，气温快速回升，麦收晾晒条件较好。需要注意的是气温持续攀升，28号隐黄灌区最高气温33度到35度，高温时段注意防暑，田间秸秆堆放注意做好防护，防止大风火灾隐患。三下抢收关键期，请密切关注滚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抢抓晴好天气，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来看具体预报。银川多云转晴，16到31摄氏度。石嘴山多云转晴，13到30度。吴中多云转晴，17到31度。固原多云转晴，13到29度。中卫多云转晴，15到31度。宁东多云转晴，14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为什么我吃这个韭菜盒子是甜的？
1: 香气呼了我一
2: 清香味，
1: 全部都释放出来，
0: 嘴被粘住了，
1: 像种热闹的，
3: 喝起来沙沙的，
2: 比海鲜还好吃。
1: 我怎么觉得这个网红感有点重？不会踩雷了吧？
3: 炸弹！
0: 这老师，
2: 鲨鱼没咬上我，我先咬上它。
0: 这个鱼丸的弹力基本上能达到这个潮汕牛肉丸，
1: 没有特别复杂的味道，但是南方北方的人来，你一定都会喜欢。
4: 就是老排档，它会有个特点，我保证我东西一定现做的，很鲜很香，
0: 对，
4: 所以闽南人才会说我爱吃排档。
2: 你们是从哪里来厦门玩？
5: 台湾的。
6: 从哪里？从哪里？
7: 这是我们宁夏的八宝茶。
2: 谢谢你们的推荐啊！我这两天把这些美食好好的尝一尝。
1: 一端上来，我就感觉那个香气呼了我一脸。鸭肉的牛汁，那鸭肉比我想象的要嫩，
2: 所以你就知道闽菜为什么能位列八大菜系当中了。
1: 就连这么一碗沙茶面都做得如此不简单。
2: 今天我也算是把老厦门人的早餐吃明白了。
8: 哎，你好，
9: 你好，
8: 现在还能吃得到吗？
9: 有，
8: 大姐，
9: 有啊，
8: 还有啊，亚本麦奶，麦奶是什么东西啊？
9: 麦子做的，
8: 里面有牛奶是吧？
9: 没有，只是纯麦子做的。
8: 那为什么叫麦奶呢？
9: 那像豆浆、豆奶这样子叫而已。
8: 哦，我明白了，
9: 没有加奶，
8: 就是取一个奶的意思啊。给我来一碗麦奶。
9: 好，
8: 然后咱们厦门当地人吃麦奶一般会配什么呀？
9: 麦奶配油条，
8: 还能
9: 配，还有那个韭菜盒。
8: 麦奶配韭菜盒，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很摇滚的感觉。那给我来一个韭菜盒。好，
9: 好，
8: 谢谢。
1: 口感是那种糊糊的，是介于藕粉和芝麻糊之间的一种口感，很顺滑，但是里面因为有那个碎的麦渣，所以它很有颗粒感，味道甜甜的，回口是有一点那个麦子的焦香。嗯，我来试试搭配韭菜盒子啊，
2: 跟一个金元宝似的，很漂亮啊。
1: 你看厦门这个韭菜盒子的皮的这种质感，他们用的是一个起酥的这个皮，应该吃上。

0: 去会是那种像那个蛋挞皮的那种口感。
1: 这个皮是一咬就酥了，它没有那种面在嘴里的粘牙感和嚼劲，但是呢，这个韭菜的韧性又很好的补充了面的口感，很绝。啊，大姐，这里边放点肉馅会不会更好吃啊？
2: 有啊，有加肉啊。
0: 有肉啊？
2: 啊，
0: 啊，那你可能你
2: 肉就是我都是冻脆的。
0: 哦。
2: 对，我们这边哦，有些那个老人家来吃的，他那个牙子有的不好，都要弄这个。
0: 哦，怪不然我没吃到肉，原来是切得太碎了啊！
2: 不是太细，
0: 但是很香。
2: 哦，
0: 你们家开了多少年了？
2: 上百年了。
0: 上百年。
2: 这个是我公婆留下来的。
0: 原来是百年老店，失敬失敬，厉害厉害。说实话，我刚听到这个麦奶配韭菜盒子的时候，我觉得它有点像那个暗黑料理，但是真正一吃啊，你会觉得这两样这个搭配绝佳。今天我也算是把老厦门人的早餐吃明白了。哎，你好，几位，打扰一下，正喝茶呢。
3: 嗯，
0: 对，你看福建人这个爱茶啊，无处不在。我是宁夏来的，
3: 宁夏
0: 来厦门想找点好吃的，你们能不能给我推荐几个来厦门一定要吃的美食？
4: 炸
5: 竹笋冻、
6: 炸茶面、
4: 姜母鸭、海鲜，嗯，来来来，
7: 厦门的，
0: 感谢，哇哇哇，谢谢谢谢。谢谢，
7: 有生沙茶片
0: 谢谢谢谢，
4: 给你，
0: 来啊，谢谢我来帮我们的摄像大哥拿好，啊，太热情了。
7: 这个真的真的
0: 好，这个三姐，我来一点，来一点。
7: 对呀，哎，你全部拿起，
0: 全部拿起。好好，拿一个，拿一个，拿一个，可以了。哇，太热情了。
4: 好强。
0: 今年如果你们有出去旅游的计划，可以考虑到宁夏去，因为今年是米尼协作30年，啊，是一家人，所以呢，你们到宁夏去，很多的这个旅游景区都是免门票的，去玩一下好不好？这样吧，福建的朋友特别喜欢喝茶，你们刚才也给我倒了一杯茶，我给你们送一个礼物，这是我们宁夏的茶。宁夏的非遗八宝茶也特别的好喝，一会儿打开你们也泡着尝一下，好不好？送给你们一个礼物啊，我们的刘三朵八宝茶。好，谢谢你们的推荐啊，我这两天把这些美食好好的尝一尝。
7: 就是看这个，
4: 这个是宁夏电视台的。
0: 嗯，对对，我们是宁夏卫视。嗯，宁夏卫视。

0: 宁夏大地上被唤醒的生机，与四川阿坝天赐的灵秀遥相呼应，融汇成了黄河流域命运共同体最动人的乐章。
1: 哇塞，黄河是依旧的那么美，草原是依旧的那么好，我的马又是依旧的那么英俊，很多东西天时地利人和，这就是 paradise。
2: 人间仙境，世外桃源，哎呀，看出大西北顶呱呱的最好最好的河水我找到了。
3: 感受每条渠道它的前世和今生，这不仅仅是对历史的一种致敬，更是对未来的一种

黄河，看见过古渠缠绕荒原，风沙化作丰饶，也看见过新时代扬云翻立潮头的层层波光。一代又一代宁夏儿女如长河奔涌在这片希望的土地上，迎接着每一个清晨与日暮，向水而生，向阳而

0: 家里就是靠田吃饭的，就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成，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4: 好的嘛，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4: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3: 宁夏。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5: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6: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7: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地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8: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市场里的最新动态。
1: 近日，湖南省广播电视局发布真人微短剧征集通知，将联合红果短剧推出现实题材千部计划剧本激励活动，对优秀项目推荐纳入400工程相当有戏精品微短剧的给予叠加扶持。双方将立足湖南微短剧创制高地，共同深耕微短剧精品化赛道。近日，广东省开展微短剧精品

0: 创作传播工作实施方案，围绕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五个一批工程总要求和省委1310具体部署，聚焦文化强省建设重点任务，以推进落实广东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围抓手，提升粤产微短剧创作质量和传播力影响力，加快构建更多精品、更广传播、更优环境的优质生态。日前，巨量引擎发布618短剧行业真人剧激励政策，将面向平台短剧客户，在6月5号至7月5号期间，以真人剧日均消耗增速和真人剧日均消耗增量作为核心指标，根据达成情况给予对应比例的返货赠款。同时，激励政策可与年度框架政策叠加享受，投放消耗同步累计年框完成率。近日，第二届中部地区微短剧产业发展协作交流系列活动在武汉举办。活动充分整合高校人才培养、科研智库资源与企业影视创作、拍摄制作、版权交易等产业优势，搭建了集剧本创作、实训拍摄、版权运营、传播推广于一体的全链条发展平台，全力推动微短剧产业能级提升。2026年，微短剧行业迎来里程碑式的全新转折。作为蓬勃生长的新型文化业态，微短剧正式被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跻身文化强国建设重点发展领域。与此同时，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首次将微短剧纳入官方评选体系，十部优质作品成功入围，惊艳亮相国家级文艺殿堂。从入驻国家顶层规划到斩获主流权威奖项，微短剧已然冲破圈层壁垒，成为互联网时代大众文艺的崭新标杆，稳步奔赴主流舞台。面对行业快速发展和复杂生态，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动适应网络视听传播规律，坚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统筹创作引领与协同推进，不断激发行业积极性、创造性，着力强化微短剧内容质量和传播力、影响力，推动微短剧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加快实现微短剧精品化、高质量发展。下面我们跟随着最新发布的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实施方案，一同寻找微短剧精品化、高质量发展的前行路径。在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实施方案后，抖音集团将提供5亿以上专项扶持资金，从内容创作层面为微短剧精品化创作注入动力，并提升分账比例。腾讯视频坚持对精品微短剧赛道持续战略性投入，整体资金投入尚不封顶，支持优秀真人微短剧创作。芒果 TV、咪咕、快手、点众等将进一步加大精品微短剧扶持力度。
1: 这其中的话，那么抖音集团的这个激励举措它是最大的啊。那么近期的话，它连发了3项精品真人微短剧的这样的一个扶持政策。那么第一个的话是它抖音原生将调高精品短剧内容的一个分成比例，从70%调整到了现在的80%。那么第二个的话是在2026年的时候，平台将加大对于精品短剧的一个扶持力度，全年的这个真人短剧的保底预算大概在15亿元。那么第三个是发布了一个精品短剧剧本合作政策，对平台签约剧本的话，它会支付一个保底金。那么对于创新的题材、影视 IP、系列剧本进行一个限时的激励活动。
0: 平台为何要在 AI 时代如此大张旗鼓地用真金白银逆势扶持精品微短剧创作？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官方的引导。从宏观层面来看，微短剧不仅是一种商品，更是一个产业，尤其是一个就业的蓄水池。在长剧集和电影市场缩量的背景下，正是爆发式增长的短剧承接了一部分从业者的生计，也让不少其他行业的人跨界而来，就地扎根。
1: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它发布了一个2025年的中国微短剧产业发展的一个格局，还有包括它对于就业拉动效应的这样的一个测算的一个报告啊。那么据统计的话，那么在微短剧整个行业当中的话，它直接拉动了整体的就业规模的话有203万人，其中就是这个直接吸纳的话就业大概在69万人，那么间接带动就业的话约有134万人，其中的话制作岗位它提供了约45万个就业机会，那么主要的演员规模的话，现在有3.2万人，群众演员规模的话也有20.7万人左右。
0: 如果任由 AI 技术不断清洗精品微短剧，势必会带来不良影响。 但扶持资金不会汇集到所有精品真人项目，唯有官方平台或市场认可的项目才能分得一杯羹，想留下来的从业者起码要跑通其中一条路。至于被淘汰出局的中腰部从业者，大多转型做 AI 短剧，还有部分回流到了原先从事的旅拍、影楼和摄影工作室。
1: 那在这次的实施方案中呢，将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五个一批工程啊，推出一批培根助魂弘扬主流价值的精品，推出一批反映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新创造的精品，推出一批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突出文化标志的精品，推出一批聚焦人间烟火、反映美好新生活的精品。那最后最重要的是，他要推出一批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精品。所以，无论是作为中国文化出海新三样的重要力量，还是作为主流宣传阵地的载体，那么精品的真人短剧都是不能被放弃的。
0: 顶层设计锚定航向，地方实践落地生根，政策加持筑牢根基，市场活力充分释放。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稳步推进，推动行业逐步形成精品迭出、传播广泛、生态向好的发展格局。伴随精品创作传播计划，五个一批工程深入实施，行业生态持续优化，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怀揣着对优质内容的美好期许，下面呢就为大家推荐一部直击民生百态、回应百姓心声的真人精品微短剧《西城无小事》。剧集聚焦接诉急办民生工作，勾勒出政企同心、服务于民的生动图景，用心聆听每一份市民诉求，用情回应每一个群众期盼，用力解决每一桩民生烦扰，让民意民生成为提升城市品质、缔造美好生活的不竭动力。微短剧《西城无小事》由蔡明、英壮、李金斗等老戏骨联袂演出，该剧以主角张凡的成长历程为主线，细腻描绘了一个青年在北京市西城区社区服务熔炉中淬炼成钢的故事。本剧以接诉急办为背景，展现了西城如何倾听民生、回应民意、解决民忧，让居民在每一次解决中感受到家的温暖。
2: 你好，幸福里请
3: 听。您这招怎么样？什么时候改变呢？
2: 提出了品轻轻松松的嘛，三个月以后保证大家伙住新房的。
3: 我还要举报你们呢。
4: 这么大个事儿呀，弄没人管你们。
3: 我告诉你啊，那声音弄得我们家鸽子都不下蛋了。把车开家去吧，停在我被窝里啊。
4: 你这后手厉害，
3: 是的，
4: 停车计时、电子检测。
0: 西城无小事以西城区接诉急办真实案例为原型，如画皮厂八号楼、危旧楼改建、牛街街道小吃街停车难，将这些发生在百姓身边的故事进行艺术加工，以轻喜剧的独特风格演绎，于嬉笑怒骂间巧妙融入生老病死等深刻人生命题，通过真人真事真情绘制出一幅充满浓郁人间烟火气息的市井画卷。
5: 叫失散的弟弟74，
6: 叫吴守成，
5: 我妈快不行了，她最大的遗憾就是这辈子没能找到我舅舅。
7: 那会儿啊，我14，
5: 你才4岁。
8: 小成，真的是你呀、啊！
9: 姐，这40年了，我每天都在念着你啊，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
0: 在跟着微短剧来学法的时代浪潮中，本剧勇于担当先锋，积极探索创新法治文化传播路径。它将法治文化的种子融入剧情的每一个细节，伴随剧情的自然流淌，如春风化雨般将法律法规知识传递给观众。观众在沉浸于剧情的精彩同时，不知不觉接受法治教育的熏陶。
10: 幸福是在红墙边，幸福是敢拼，幸福是被滋养，幸福是在

接送即办是北京西城区城市治理的鲜明旗帜，深刻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那么这部短剧呢，以幸福里社区服务窗口为切入点，鲜活展现基层治理的暖心实践，描绘出社区与居民双向相守，共

0: 建家园的温情画面，也为城市治理现代化树立了优秀标杆。从聚焦民生的精品内容到蓬勃发展的行业大盘，如今微短剧市场规模已突破千亿，行业逐步摆脱流量粗放模式，迈入秩序化专业化发展阶段，资本、平台、专业创作者成为发展核心，行业生态迎来了全新变革。当然啊，新课题也随之而来，资本如何摒弃短视逐利护航行业长远发展，平台如何优化规则倾力扶持精品，创作者怎样在 AI 浪潮中坚守创作本心。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行业从业者，共同探寻三方协同共赢的发展路径。
1: 大家好，我是纵横世界文化徐志刚。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短剧导演吴大锤，非常开心能够做客于丝路微短剧。
3: 两位嘉宾好，那么我们从今年的数据可以看出，我们整个的微短剧市场的量级已经冲击到1200亿了。面对这样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啊，大家感觉我们作为从业者来说，市场规则呀，然后我们整个的一个运营的状态有着什么样的变化吗？
4: 变化还是蛮大的，我先说啊，变化我觉得很大。你看从过去这个只要速度不要质量，包括到现在这个平台也开始政策上的把控，以及资本的这个慎重投资吧，包括现在我觉得市场已经完全转变为，就是现在不求速度这个了，现在要的是质量，要的是精品化的东西了。
1: 精品化啊，
3: 卷起来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4: 对，可以这样理解啊。
3: 好，那徐总呢？
5: 因为确实是现在这变化挺大，然后呢，我们也是一直在追求内容，做精品，然后呢，下周我们也要就是启动我们的这个项目，然后呢，就是只追求内容，把精品做好。
3: 那么我们在抖音平台上也发现，抖音今年呢其实也是下放到了15亿的一个扶持的资金，去扶持真人短剧的发展。那这个消息一经爆出，对行业的各位从业人员有什么影响吗？
4: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情。因为你看今年从过完年到现在 AI 剧其实对我们这个拍真人剧的充实很大，现在字节这块提出这个15亿扶持真人剧，我觉得是特别好一件事，但是他一定会把高精尖的东西去扶持，他鼓励大家做优秀的作品，再不要去人云他云的那种就是粗制滥造的东西，不要再出现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包括对我们创作者也是一种激励，非常好。
3: 对，那徐总呢？
5: 因为他们之前的这个平台的扶持资金，他是在前置给的，给了以后，然后这些拿到钱的就不好好做，说心里话没用心做，只打造数量，然后呢，现在把这个资金放到后置，就是奖励你去拍一些精品的，质量好的，然后拿流量，拿内容，给你按照你的流量，你流量内容好，流量肯定就大嘛，看的人就多，多了以后，他按照这个流量的级给你评，就是奖励这个。
3: 微短剧如果想要就是和我们的观众见面，然后有三个方面它其实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资金的支持，就是资本，第二是制作方， 对吧，然后还有我们的平台也是密不可分的。那目前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有什么样的问题吗？你二位觉得是我们需要去克服的得解决的一些问题，跟我们聊一聊。
4: 你看其实这您刚提到这三方，我觉得首先是虽然是合作方，但是也有一些矛盾点。你看首先咱说资方，资方要的是结果，我投这个剧我得挣钱，那么平台方呢，我要的是质量，创作方呢，我要的是时间，你得给我大量时间，因为咱短剧过去你看短平快，来之则战，剧本一拿两三天一筹备，啪啪上去就拍了，你像我们创作方，我们更想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礼拜时间筹备，会吧，或者让演员好好把这个角色揣摩透彻，但是呢资方又急于回钱，平台方呢又卡于这个作品的质量，所以这三者之间我觉得它是这么个关系
3: 啊。那你觉得谁最被动？
4: 我觉得最被动就是干活的。
3: 干活的是谁？是制作方，
4: 是我们制作方。
5: 制作方最被动，因为对资方来说，我们投资的肯定是你5天拍完更好，少一天就少一天的钱呀，就是这样。
3: 对，那这是我们制作方的一个困难，是吧？困境可以这样去讲。那么平台方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4: 这个平台方呢把

0: 过去都是保本嘛，保底，把作品给予陈志芳，陈志芳拿到作品以后，马上迅速下发给这些我们这些创作者，就是干活的，都有时间节点限制呢。嗯，比如说筹备期多长时间，到剪辑到拍摄到剪辑到最终成片，还要审核留两天时间，就过去我们就是跟流水线一样。嗯，所以说现在比他们好多了，因为现在就像刚徐总刚说的，现在后置了。过去是为什么前置，所以大家都在赶时间赶进度。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这几方他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那大家认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二位觉得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突出重围呢，克服这些角色，然后守住我们现在的这个这一方战场，能有更好的作品呈现。
0: 有句老话叫内容为王，这个是不管是过去传统影视，还是现在说咱们这个微短剧，这个是万变不离其宗，内容一定为王。但是我觉得您刚刚提到这个问题，就这三方之间怎么样突破这个重围，我觉得多一些包容，多一些理解，嗯，大家都彼此互相给互相一些支持，嗯，你平台方资方可以稳稳心态嘛，有时候，对不对？平台方你把政策透明一些，那么咱们制作方把内容做得更踏实更细致一些，我觉得这三方大家共同联合一块儿，才能交一个答卷给观众。
1: 那么我们以前知道微短剧行业它其实很内卷，是吧？尤其是我们一些中小型的一些团队很卷，大家可能互相比谁的制作周期短，然后这样。现在目前内卷的现状怎么样呢？
0: 现在我所了解到，头部公司就是一些头部名字我就不说了，你应该肯定都知道，还是不错，因为他们一直在抓内容，他们从一开始就在做内容。你看，咱说回来又说到内容上了，但是一些腰部的，甚至说底层的，就压根已经可能生存都是问题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还在沉浸于过去的传统模式，所以他思路不转变，一定会被淘汰。
2: 对，他们还是沉浸到等待，现在还在等待，好多公司都倒了，就咱身边好多这种制作公司，全部都倒了。
1: 未来二位觉得我们的整个微短剧行业，或者作为我们从业者，应该做出哪些调整，然后才能够大步向前，迈向我们更好的一个未来？
2: 我觉得还是不忘初心吧。嗯啊，然后呢，对从业者来说，你不能说光追求怎么赚钱呀？我的初心还是把内容做好。嗯，把内容做好，一定是短剧行业一定是越来越好。
1: 嗯，好的，谢谢徐总。舞蹈，
0: 我是想呼吁咱们从事这个行业的所有同行们，就是大家少一些那些浮躁的这个利益，多一些踏踏实实对作品的心意，嗯，好好做做内容，让咱们这个微短剧将来走的是更稳更长。
1: 一方面呢，是希望我们的整个微短剧行业能够更加健康、更加向上、更加积极的去发展，另外一方面也希望我们能够产出更多优秀的作品，我们的微短剧行业的从业者和工作者、制作者能有更好的一个良性的生态和竞争，好吗？我们还是要谢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丝路微短剧会客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在行业发展中，多方共赢的核心始终落脚于内容本身，而走精品化路线正是微短剧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打造高品质作品是兼顾观众情感诉求与精神需求的一次内容升级。精品化不等于曲高和寡的精英化，也绝非同质化竞争，而是百花齐放，各展所长。各大平台与制作团队应当立足自身优势，挖掘观众喜好，在题材、表达、价值传递上不断创新，用心打造出大众真正喜爱的作品。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着记者的镜头，一起走进剧组探班。今天呢，我们探访的是一部都市题材微短剧，剧集融合成长蜕变、情感纠葛，剧情飒爽中又带着细腻虐感，戏剧张力拉满。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前往拍摄现场一探究竟。
4: 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嗨，大家好，我是江瑶。今天呢，我们要探班的这个剧组啊，正在拍摄的是一部都市情感题材的短剧。那么一走进这个片场啊，从布景、灯光到演员的投入，每一个细节都是在为这个故事而付出的。那接下来呢，我会和主创团队和演员们一起交流，来去了解一下他们创作背后的故事，当然也要看看他们是如何把剧本上的内容搬上荧幕的，变成了镜头当中精彩的画面。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片场吧。

0: 三二一，走。
1: 我进去看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昕，来自沈阳，在剧中饰演林婉星。
3: 这个女主她是一个什么样人物性格？包括你今天这个造型，我觉得非常的，这个肯定有剧情的设计啊，能不能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对，这个女主呢，她是一个比较坚强、善良，然后很有主见，眼里揉不得一点沙子的一个人物。然后这个伤也是她被欺负，但她没有屈服，就是敢于与那些人反抗的那种。
4: 那我能改成不太敢跳，因为他之前不都说过一次了吗？
5: 大家好，我这里是哪里？有什么要通知？
4: 我能不能改成三楼
6: 啊？对，可以，可以。什么？你疯了？我们认识不过。
4: 这聊聊数次有点太……
6: 那
4: 就是说我们才认识多久？
6: 啊，
4: 之前都没见过一次。
6: 别开玩笑，我们才认识多久？
4: 快拍了，拍了。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岳浩洋，来自重庆，是名短剧演员，在剧中饰演沈岩。
3: 这个角色跟您以往拍的这些短剧当中的角色有没有一些不同处？
7: 有一点不同，但是大部分之前我是演霸总演的比较多嘛。这个戏里边的这个角色情感线更加细腻一点，对女主的一些遭遇啊或者是什么都是不一样的感觉。
3: 那我们今天拍的这个短剧，它大概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是一个什么题材呢？
8: 这是一个大女主，然后这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一部剧。虽然它是短剧，但是我是按照那个电影的要求去制作这部戏的。它本剧中牵扯到两个那个瘾，一个是爱的瘾，一个是人性贪婪的瘾，这两个瘾。
3: 这个也是我们的主要核心。
8: 对，
9: 我们这部剧完成以后，我们会在红果等主流平台播放，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3: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部用心的短剧作品。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探班的尾声了。那么一部作品从创作筹备到拍摄制作，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工种，他们的专业和用心才能够打磨出一部好的作品。那当然了，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付出，才会让我们看到每一个作品背后和呈现出来的画面和品质，让每一个故事变得更加的生动和丰富。思路短剧探班超有趣，今天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0: 在今天的新片有约里，我们的推荐官呢将为您带来一部电影级质感的微短剧《梦影》。该剧讲述了一段穿越时空的故事，电影级运镜与光影构图让每一幕都兼顾历史质感与艺术美感。谭维维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婉转入心，更将剧情推向极致。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解锁这场值得期待的精彩推荐。
11: 一帧胶片串联百年光影，一场穿越叩响初心之门。大家好，我是新片推荐官路飞。作为献礼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的精品力作，微短剧《梦影》打破竖屏表达边界，以电影级的质感沉浸式叙事，为观众铺开一段跨越时空的文化守护之旅。
12: 胶片把我带到1905年，难道是定军山的胶片在这里？
13: 他就是任庆泰，
12: 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导演，
13: 我可有资格做您的副导演。
14: 住手！好了好了，
15: 丰泰照相馆，我要看到他们出的力。谁挡了我的财路，不会让他好过。
12: 金山的胶片要被你们送到日本去。
15: 我落到黄泉，路上定拉你们同行。混账！
16: 把胶片给我，我就留你一条命。
12: 我死都不会给你的。
17: 姐姐，
18: 我就是想把定军山拍出来，看看我们中国人有骨气，有肝胆，更有不屈的魂。
12: 守住我们的精神防线，比生死更重要。
13: 1905年，我们闯过来了。1940年也一样，这次谁也不要是。
11: 梦影不只是一部微短剧，更是一场与百年影人的隔空对话，一次对文化根脉的深情守护。当光影穿越百年，当坚守代代相传，他用细腻的笔触，让中国电影人的风骨与家国情怀在竖屏之上绽放光芒。即刻解锁正片，共赴这场光影之约。

0: 如同百年影史里的热血与温柔。好了，每到这个节点，屏幕前的你们是不是早已按捺不住期待了呢？没错，又到了微短剧热榜揭晓的激动时刻，此刻就让我们怀揣着激动的心情，共同揭开这份神秘榜单的面纱，一睹上榜作品的风采，共同来关注
1: 登录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67、第十名，我在疯人院里当院长，累计热力值超253.9万，第九名，全能婆婆驾到，儿媳被我宠成宝，累计热力值超259.2万，第八名，女儿受辱，我摊牌了龙头身份，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95.6万，第七名，零五逆袭，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97.3万，第六名，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三，该剧累计热力值超3761.7万，第五名，离婚后我青云直上，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64.5万，第四名，逃离他的岛，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34万，第三名，顾先生搭个伙，该剧有4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851.7万，第二名，苏太太高调离婚了，该剧有15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699万，第一名，逆极情凶，该剧有5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698.7万。以下是本季热力榜前十名，在本季榜单中，南平加打脸灭渣的组合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0: 与很多半路出家的短剧创作者不同，现在留在真人短剧的男女演员往往拥有扎实的科班功底与高级的艺术审美，他们的履历中不缺乏硬核奖项，从大银幕到短剧，不少演员不仅没有出现水土不服，反而以惊人的适应力和创作敏锐度迅速站稳脚跟。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新鲜出炉，谁能在激烈的比拼当中领跑榜单？快来一起解锁这份万众期待的热度榜单。
1: 登录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丁峰，代表作《浪子回头之父爱如山》，逆局情凶，339.5万。TOP 二，张北西，代表作《巴林肥鸡冲上云霄》，顾先生搭个伙，火热值317.6万。TOP 三，柯纯，代表作《再见江夜》，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01.4万。Top 四，陈天翔，代表作《时光和你都很美》，我才不会爱上你呢，火热值298.6万。Top 五，严天豪，代表作《先我儿子吵，我卖房后全楼分了》，苏太太高调离婚了，火热值296.6万。本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柯以，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41.6万。Top 二，吴帆，代表作《谁也别想动我的库里南》，苏太太高调离婚了，火热值295.4万。Top 三，于雨桐，代表作《婚后恋爱法则》，顾先生搭个伙，火热值281.9万。Top 四，王玉然，代表作《我好心帮你们》，你们竟然举报，逆局情凶，火热值274.5万。Top 五，王云云，代表作《女扮男装被千岁爷相中了，要给我纷飞二》，帝后也疯狂，火热值267.1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麦朵，你到底要看多久啊？我蚂蚁都戳了三窝了。
1: 别吵，我在数它的年轮。
0: 年轮是啥？能吃吗？
1: 就是树每长一年就在肚子里画一个圈。我阿爸说这棵树有1000岁了，我在想它的肚子里有没有1000个圈。
0: 那你能看见吗？
1: 看不见。
0: 那你怎么数？
1: 我在猜，你不懂。

0: 你看那朵蘑菇好漂亮。奶奶奶奶奶奶，这儿。
1: 哇，好漂亮啊，我要把它摘下来。
0: 不行，不能摘。
2: 为什么不能摘？我阿爸说蘑菇就是用来吃的。
0: 这不是普通蘑菇，这是灵芝，是药材。
1: 药材也是用来吃的呀。
0: 扎西，
1: 梅多，你看很好吃的样子。
0: 你把它摘了，它就死了。
2: 这个我分你一半。
0: 我不要。
2: 梅多，你等等我。这个我全给你。梅多，你等等。

0: 麦豆，三年没回来，想家了吧？
1: 想，做梦都想回来。现在村里的路修得可真好。
0: 是啊，咱们村现在可是重点，听说要搞什么生态示范区。
1: 我这次就是带着这个项目回来的。
0: 哎呀，村里人天天念叨，说咱们村的金凤凰要回来了，带着技术回来，带着大家致富。
1: 索朗大叔，你别这么说，我不过就是做一些我该做的事情。
2: 哎，来来来来来，哈达捧高点啊！哎，都清醒点啊！这是咱们村飞出去的中科院博士，牌面必须有，好不好？
3: 好。
4: 书记，疗伤还没好，要不这个我来接就行。
5: 哎，我腰没事，一点小伤。梅豆可是咱们村里的骄傲啊，我必须得来。
4: 行。哎，怎么还没来呢？哎，来了。
6: 站好，站好啊！哎。
4: 哎，博士呢？
0: 那丫头在路边非要停车，说是要看什么数据，自己背着包去了森林里边，让我把仪器拉回来。
1: 教授，你看，这是三年前我亲自种下的那株母斑，这密度太完美了，大棚里根本养不出这样的野性。只要我们可以收集到这批孢子粉，就可以量产出最强壮的第一代种苗。好，那我先收集。嗯，拜拜。

0: 别说话，气流乱了。我有采集证，合法合规。
1: 谁呀？哎，你扎西，
2: 认出来了，梅朵博士，好久不见啊！
1: 还给我，离开母体三分钟，他们就会被杂菌污染，我就没有办法做无菌培育。
2: 山里的规矩，谁先踩到就是谁的呀。
1: 你知道吗？这不是一只普通的。
2: 集美哥的那个试锅机就缺这一位呢，要不然那个味道跟洗锅水一样。
1: 你说什么？你要拿它去炖鸡？
2: 这叫物尽其用呀！这么好的东西长在野地多可惜呀！来不及了，我先回去了。
1: 扎西，哎，
2: 你把东西收好，我分你一碗汤。梅朵，你快点儿，鸡汤炖酒就不好喝了。
1: 扎西，那是种人，不是佐料。扎西，
3: 南墙花花悄悄披上了锦衣。
4: 梅朵，你等等我，
1: 我不要。
4: 梅朵，哇，这个飞机吧。
3: 水幕中的流云。
1: 扎西，
3: 你让河水在耳边轻声。
4: 梅朵，
3: 低。唱着你独自走过的曾经。

0: 齐明哥啊！哎，齐明哥，快！
1: 来得好。
0: 不甜不咸，就是熟了，有点憋屈。
2: 你看这个，齐明哥，
1: 肉质紧实。扎西啊，在哪找到的？这起码在山里长了3年了。
0: 对呀，你赶紧给他炖了。
1: 等等，看纹路不是野生的，这是人工培育的啊？这就奇怪了。
0: 我亲眼在林子里的，哎呀，你管的是野生的还是人工的呢？不就是蘑菇吗？走走走，我们先给他炖了。

0: 张鑫，金秘书。
1: 梅朵姑娘，快坐。
2: 梅朵，汤马上好了，你尝一尝。
0: 刚刚那朵灵芝，在这锅汤里。
2: 啊，对，刚放进去，可香了。
0: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2: 灵芝吗？
0: 那是我在野外驯化了多年的高抗性木本，能够自然喷粉破繁的种源，是我给村里林下300亩基地带回来的种苗。
2: 种苗？
0: 我采集的这批孢子，能够量产出最强壮的第一代种苗，有了它，村里就能够建林下基地，就能够向国家申请生态示范区，就有机会获得扶持资金。
2: 扶持资金？
0: 现在好了，模板熟了，包子死了，资金也没了。
2: 我不知道它是种苗啊，我以为它就是野外长的。
0: 你才长在野外，长在野外你就摘，长在野外你就炖。
1: 没躲，是这样的，是我让扎西上山找的蘑菇，这灵芝呢是我切的，我炖的，你要怪就怪我吧。
0: 金梅大叔，我没怪你，我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扎西啊，你知道的呀。
0: 我说的是全名，我要写进事故报告里。18000的直接损失，还有扶持资金的间接损失，总得有人负责。
1: 18000？这过程要18000？
2: 18000？
0: 监测续费、野外监测设备折旧，还有人工培育费，这还不算上我的智力成本，保守估计18000左右。哦，对了，扶持资金是村里的钱，你自己找书记解释去。
1: 我，
0: 集美大叔，我先走了。
3: 有事情过来坐啊。
0: 哦，对了，这锅汤你最好一滴不剩的给我喝完，毕竟很贵。
1: 还没多。哥，
3: 我觉得这锅汤有点意思。
1: 有什么？
3: 来吧，多喝点啊，18000，有点贵。
1: 这么贵，我怎么舍得喝呀？
3: 趁热喝了吧。还憋屈吗？
1: 更憋屈了。嘿，
2: 那个，你们在做什么呀？好香啊！
1: 香吧？
2: 嗯。
1: 毒药。
2: 毒药这么香？扎西哥，我替你尝尝啊！我可是大众点评的 V8 会员，我舌头灵得很。这也太好喝了吧！哇，这18000的汤果然不一样。

0: 书记，浩然，这么巧，晒太阳呢？嗯，
1: 晒着，我先走了
2: 啊。还说巧啊？我在这儿等你半个小时了，文件收到了吧？
3: 没朵说你把那个灵芝给啊，
4: 我知道了，知道了，18000种源扶持资金，我都背下来了。你们看，这上面写了，直接导致申报材料缺失核心实物证据。这次我查了，意思就是梅朵把这锅扣我头上了。
2: 锅是你自己扣的，人家梅朵养了3年，你一锅给炖了，还委屈啊？啊，
4: 我没委屈，我就是想不通嘛。那灵芝长在野地里又没挂牌子，谁知道是他种的呀？
3: 不是，扎心，你让我咋说你？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是补救，补救。
4: 怎么补救？我去山里再给他找一主。
2: 你找啊？你找得到吗？
4: 那怎么办嘛？
2: 先去梅朵家当面道个歉。哎，
4: 好吧，我去道歉。
2: 等等，态度要诚恳，别嬉皮笑脸的。
3: 别贫嘴，你好好说，就是当面承认错误
4: 嘛。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这小子从小到大就这张嘴，能说会道了。
3: 书记，啊，您说没有能原谅他吗？
2: 这丫头我了解，嗯，嫁。但讲道理，只要扎西态度诚恳，应该能行。
3: 那万一态度要不诚恳呢？
2: 那由你来凑那18000吧。
3: 喂，哎，我这村里还有事儿呢，我这走了，哎。
2: 这臭小子慢一点，哎呀，
5: 扎西你来了。
4: 我来看看梅朵。
5: 你以前呀也常来我们家，还和梅朵趴在地上看蚂蚁。
4: 蚂蚁都是小时候的事了。
5: 哎，你小时候就摘他的灵芝，现在你又炖他的灵芝，你看你怎么老干这样的事。
4: 阿妈，我今天就是来道歉的。
5: 他在里面，你进去吧。
4: 哎，阿妈，这个鸡蛋我们家老母鸡下的。
5: 好，我晚上煮给朵鸡吃。
4: 好。梅朵，我能进来吗？
6: 你已经进来了。
4: 啊，我不是怕你不高兴吗？哦。这是什么情况啊？
6: 爸爸养的，说牛棚冷，让他进来暖和暖和。
4: 哦，我知道暖和，我是说这是什么情况？
6: 他拉的。
4: 我也知道是他拉的，那问题是他不能拉在屋里啊。
6: 你问我，我问谁？
4: 你怎么能随便在屋里拉呢？你刚舔完什么你就舔我的手？
6: 他喜欢你。啊，
4: 你喜欢我啊？我也喜欢你。你要多吃一点，长得大大的啊。哎，你干嘛？你连我的手都要吃掉了？你笑了？
6: 我没有。
4: 我刚才看见了你笑了。
6: 你看错了。
4: 我没看错，你就是笑了嘛。看在你让我看见梅朵笑的份上，我就原谅你那个了。
6: 你还贫？
4: 不贫了。我是来道歉的。
6: 道歉？
4: 那株灵芝的事，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是你种的。
6: 你知道那株灵芝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4: 种源。
6: 有了它，村里就能建林下种植基地，3年后每户人家就能多挣2-3万。
4: 2-3万？
6: 是，每户人家，村里每个人都能跟着受益。我这次就是带着这个项目回来的，政府资金技术团队全都谈好了，就差这株木本，现在它没了，项目就得往后延一年，村里就少

0: 你知道我们整个村子的收入是多少吗？
1: 整个村子的收入是1.5亿。
0: 整整1年前。
1: 我不知道啊。
0: 你当然不知道。你摘的不是我一个人的灵芝，是全村所有人的收入。
1: 对不起，那该怎么补救啊？

0: 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1: 啊，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
0: 当初种的时候我就不止种了一株，现在山上应该还有其他存活的种源，只不过需要运气，慢慢找。
1: 那太好了呀，我帮你找。
0: 不用你帮，我也得去。你当向导，一块进山。
1: 当。
0: 搬运仪器。
1: 搬。
0: 还有，我家空气不达标，需要地方安置我这些东西。
1: 我的民宿啊，干净，还有几米格做饭呢。
0: 你确定？
1: 戴罪立功，为了全村。
0: 行，一言为定。
1: 哎呀，谢谢梅多博士。
0: 别高兴得太早，再出问题，一万八一分不能少，还有村里那笔钱，你也得负责。
1: 知道了。
0: 行了，时候不早了，你回去吧，明天过来接我。
1: 好。那我走了，拜拜。
0: 你说他是不是有点傻？嗯，我也觉得他有点傻。
2: 米多，尝尝，还是当年那个味道吗？
3: 嗯，一点都没变。谢谢锦梅大叔。
2: 好，你们多喝点，多吃点啊。
4: 梅老姐，那一万八的事情就这么轻易饶过他了？
5: 我逗他的，谁让他名声乱摘，得给他点教训。
4: 哦，对了，
5: 这可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啊。
4: 办事，你放心。
6: 哦，马先生，
7: 吉梅，大西回来歇车。
1: 哎呀，刘叔，今天这么早啊？
7: 这还早啊？我跟你们说过吗？太阳出来之前摘下来的黄瓜，那是最脆的。芊芊，来尝尝。
4: 谢谢。
7: 远道来的客人，你也尝尝。
4: 老刘叔，我站这么久还没认出我是谁啊？
7: 哎，你是？梅朵。
8: 哎呀，认不出来啊，认不出来，咋那么大个呢？
4: 这么久没见，您还是这么会种菜。这是今年四号改良版对吗？底肥加了羊粪。
7: 哎，这丫头神了，你咋知道的呢？
4: 小时候您手把手教我种菜，总说我学的最灵，忘了？
7: 哦，那忘不了，忘不了。哎呀，这丫头小时候啊，在我那大棚里追着我呀，问东问西的，你这永远都忘不了。哎，我可听说了，去学农业了，是不是？还是个博士，了不起。
1: 可不是嘛，老刘叔，咱们村飞出去的金凤凰，你看一飞出去再飞回来，连着羊粪味都能闻出来。
4: 我就是学这个的。老刘叔，我这次回来做林下种植，之后实验田还得找您借羊粪。
7: 借啥？羊粪？行，别的没有，羊粪要多少有多少。
4: 好，那一言为定。
7: 一言为定。我早就说过这地里边有学问，你们都不信，现在行了，专家来了，到时候好好给我们上上课啊。
9: 梅朵姐，你这次回来就是专门搞这个林下种植的呀？
4: 我带了林芝一号这个项目回来，不砍树不毁林，就在树下种食用菌，让大家发家致富。
7: 好啊，那刘叔支持你，以后刘叔的大棚就是你的大后勤，要人有人，要份有份。
1: 哎呀，不过要是真的能不砍树就赚钱的话，我那一万八赔的也不远。
4: 你说什么？
1: 我说 你看老刘叔都贡献肥料了，我那个债务能不能减免一点？
4: 想得美。8:30上山，迟到一分钟债务加10块钱滞纳金。我先走了。
0: 金梅大叔，我先走了。
10: 好，再见。
7: 丫头，到我棚里去看看啊。
0: 好，记得带上无人机啊。走了。
7: 好
1: 好，老刘叔他好。

0: 哎呀，其实你找灵芝不用去深山的，这古树王附近说不定就有。
1: 树不对劲，哪不对劲？这可是网红打卡点，好多人专门跑过来抱他呢。树干街不有流交？来，帮我把它挂上去。
0: 哎，你疯了呀！这可是古树王，村里老人看见把你打出血。他现在生病了，我是给他挂营养液急救。
1: 生病了，
0: 来，挂那儿。

0: 的，增强术士，增加抵抗能力。
1: 哎呀，不愧是梅朵博士啊，上知天文，下知大术，给你点赞。
0: 还贫，赶紧上山啊！啊，
1: 小心脚下啊！这附近有野猪澡堂，全是泥坑，踩进去腿都拔不出来。走这边，这边路硬一点。
2: 没路标你怎么认得路？难不成你这顺风耳的本事越练越厉害？
1: 哪有什么顺风耳啊？风往哪边吹，苔藓就往哪边长。再捏一捏，闻一闻，就找到方向啦。
3: 哎，我带你看个好东西。
4: 什么呀？
3: 到了，就这儿。
4: 什么东西啊？
3: 你看，这是什么？
4: 这是天麻吧？
3: 对，就是天麻，挖了它。
5: 你们在干嘛？
3: 你谁呀你？少管闲事儿。
5: 采挖野生植物是违法的，你们两个再敢挖，把你们拍下来发到网上去。
3: 给我拿来！
1: 住手！你们干嘛？这片是我们村的保护林，禁止随便采挖。
3: 吓唬谁呢？
2: 来看清楚，你们刚才准备挖的是野生天麻吧？天麻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贩卖盗采都是违法行为，要负刑事责任。啊？
4: 嗯？算了算了，咱走吧。
1: 哎，刚才谢谢你啊，帮我们拦住他们。
5: 嗨，应该的。
1: 你是？
5: 哦，你们两个是山下村里的。
1: 哦。
5: 啊，我叫娜娜，是你们商务局从广东请过来电商培训的老师。我刚到这儿，到处看一看，挺好看的。
2: 是啊，我们村现在可多人来旅游了。哦，对了，我叫梅朵，她叫扎西，我们是山下桃花村的。
5: 桃花村？嗯，我也住那儿，叫花音民宿。
1: 哎呀，花音民宿就是我们家开的呀。
5: 这么巧？
6: 哎呦，造孽呀！谁把我们的树娃弄成这个样子了？
7: 哎呀，这怎么办呀？
8: 对呀，昨天还好好的，怎么还挂了个这个东西呢？
9: 这是破坏神树，会遭报应的。哎
8: 呀，这可怎么办呀？谁弄的呀？
9: 就是
10: 会遭报应的。
2: 你们别擦了，树。
1: 你就别去了，你去讲那些什么流交病，什么这个病那个病，他们听不懂的。
2: 可是他们，
1: 我来。大家围在这干嘛呀？好好的，你们别自己吓自己啊！
6: 扎西，你看这是什么呀？还在这里钻了一个洞呢。
8: 对呀。
1: 哎，白妈妈，上个月你去医院体检，大夫给你扎针抽血了没？
6: 扎了。
1: 疼不疼啊？
6: 疼，胳膊都麻了。
1: 哦，疼了你骂没骂大夫啊？
6: 你这个混小子，医生给我治病救命了，我还骂医生了什么呀？
1: 这不就对了吗？那人要体检，树也要体检呀。
11: 树也要体检？
1: 对呀。得体检看看他有没有老毛病，看他缺不缺营养。这个洞就是给他治病的，不是搞破坏的。啊，你们看，这就是给他挂吊瓶输营养液呢。
9: 还要挂吊瓶？
1: 对呀，阿妈，这个东西比护肤品还要贵，你真要搞破坏，那谁舍得用这个呀？
11: 哦，原来给树看病还是扎西懂，咱们别瞎闹。
6: 是这样的话，那大家就散了吧，散了，散了。
1: 没事没事啊。
2: 得亏你能想到体检抽血这个办法，
1: 那要不然说那些专业的词他们听不懂啊。
2: 还是跟小时候一模一样，这么喜欢狡辩。不过谢谢你啊。
5: 你们先聊着啊，我呢到处逛一逛。哦，
1: 注意安全啊。
2: 那你小心，拜拜。
5: 喂，
12: 娜娜，上周那条探店视频播放量下跌了一半，品牌方很不满意，尾款被扣了。
5: 但那只是意外，这次林芝不一样，桃花村自带流量，而且我也是导师来的。
12: 导师？得了吧，你现在的商业价值你自己没数吗？这周直播间 GMV 拉不起来，下季度的签约金你就别想了。
5: 可是，
12: 没有可是，

0: 这个树现在因为缺乏营养导致衰老，得了流交病。
1: 我还以为刚才你要伤害它呢。
0: 你觉得可能吗？按理来说，应该要正常每年都施肥。

0: 娜娜，你信用卡还款没几天了吧？你自己看着办。
1: 好可爱啊！
2: 你好，
3: 别摸它，小心它咬你，它认生。
1: 这是你养的？
3: 村子里的。
1: 你这个是普鲁吗？
3: 你知道普鲁？
1: 我能看看吗？这一看就不是机器做的，是手工织的吧？
3: 嗯。
1: 能卖给我吗？
3: 你喜欢？
1: 嗯。
3: 不卖。
1: 为什么？
3: 你要是喜欢的话，我可以教你编。
1: 教我？
4: 你是村里来教我们做电商培训的老师吧？
3: 你教我们怎么把东西卖出去，我教你编腰带，公平。走，我叫卓玛。走。
5: 野生女王。
1: 我像个来旅游的。

0: 那老师，哎，真是你啊！我是民宿的，我叫孙青青，我可喜欢你了，你每期视频我都看呢。
1: 谢谢。
0: 商务局早就通知我们了，说请了一位大咖来村里给村民做电商培训。哎，你已经住下了吧？住得还习惯吗？你住的可是我们这最好的房间，推开窗户就是南家八碗风。现在就是天气不太好，刚刚有太阳的时候你就能看见。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你刚刚逛哪去了？我找你找了半天呢。
1: 随便走走。
0: 随便走走你也不叫我，万一你迷路了怎么办？
1: 你们村不就一条路啊？
0: 好像也是，但是你刚来我就怕你啊。
1: 怕我什么？
0: 我怕你无聊啊。
1: 倒是挺操心。
0: 那必须的，你可是我偶像。
1: 偶像不需要你操心。
0: 偶像更得操心，那万一你累着怎么办？
1: 你累不累啊？
0: 我不累，我年轻。哎，我跟你说，最近我们桃花节，桃花开得可好了，雪山下的桃花只有我们这儿才有。哎，
1: 你们那个民宿开了多久了？
0: 很多年了，是扎西哥跟吉美说一起开的。
1: 吉美？嗯。
0: 哦，我们这儿大厨，广东人，他做饭可好吃了，晚上你就能尝到他手艺了。哼。那老师，你在看什么呢？
1: 没事，走吧。
0: 哎，你看这个就是南家八碗峰，平时啊，它那个太阳就洒在雪山下面，它就是日照金山。很多人都会出。

0: 我跟你说个事情啊，怎么了？风风火火的。哎，我给你看，这个就是今天新来的客人，就是我跟你说那个美食博主娜娜老师，人家百万粉丝呢。但是他这个人嘴特刁啊，他说他讨厌吃姜，说什么嚼在嘴巴里像是沙子，但是又特别喜欢姜的味道。你说这人是不是奇怪的？奇怪。
1: 那我就多滤一遍。
0: 你这多滤几遍了？
1: 第三遍。
0: 牛奶暖胃，生姜辣心，他要的是暖，咸的是辣。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啊，对了，梅豆姐还跟我说，她刚才在后沙啊拦住了两位偷挖野生天蛾的驴友。你说他这个人是不是人美心善的？简直太圈粉了！金妹丹说啊。

0: 完了，牦牛姜撞奶，御寒。
1: 广式甜品藏式化，绝了呀！这个，啊，我给他送过去。

0: 娜老师，这是集美大师做的新品牦牛姜撞奶，他做的时候可认真了，就这个姜汁都过滤了三遍呢。
1: 三遍？
0: 对呀、啊，我说至于吗？是不是很奇怪？快吃。

0: 给你的。
1: 谢谢金威大叔，我刚才差点没忍住，我就要吃呢。哦，对了，娜娜老师说让我谢谢你，说这个牦牛姜撞奶特别好吃啊。他说，这味道我小时候吃过，20年没吃到了。他好夸张呢，20年没吃过，他今年才多大呢？
0: 他还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了。哦，对，他说他晚上会来参加我们的音乐会。

0: 谢谢大家。好，中场休息一下。
1: 怎么样，梅朵博士，是来投诉扰民的吗？
2: 原本是这么打算的，但现在听了之后觉得
1: 还行。嗯，那进来，走。来，
3: 谢谢。
4: Hello， 梅朵博士。
3: 你刚刚唱的真不错。
1: 梅朵也是很性格。
3: 我刚在我那个 vlog 的评论里面看，好多人都说我们林芝是美食沙漠，除了石锅鸡和藏香猪，吃两顿就吃腻了。
5: 他们说的没错。
3: 多姐，你就不能客气点吗？
5: 说实话也有错吗？
1: 哎，对，咱们不是有集美哥吗？
3: 哦，对对对对，哎，集美大叔正在研究新的融合菜。
4: 是吗？
3: 啊。
6: 您好，请慢用。
1: 哎，这看着卖相不错啊，我觉得不输米其林。找个时间推广一下吧。
3: 推是得推广一下，但现在网上杠精那么多，不是我说好吃就有用的。你得找个说话有分量、嘴又特别刁的大 V 来现场直播吃。
1: 你这上哪儿找去？
3: 放这现成的大 V 你看不见？

0: 吉美大叔，这个小海报我小时候见过，那个时候有个人也给我做同款点心，逗我开心。他说这是给孙悟空变的法术。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了。我听芊芊说，你跟我一样，也是广东人。那你在这桃花村应该待了不少年吧？在这里，做着菜，看着风景。 觉得自己安稳了，可那些被你抛弃的人呢？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吗？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渣男。
1: 哎，那位老师，
0: 我要投诉。
1: 投诉？
0: 以后我的餐换个厨师做。
1: 我。

0: 你是来安慰我的？
1: 不是。
2: 那你来干嘛？
1: 这看星星的视野挺好的。
2: 你这人挺有意思啊。
1: 很多人都这么说。
2: 那边是北斗七星吗？
1: 嗯，藏族人叫他七个兄弟。
2: 七个兄弟，
1: 传说中他们发誓永不分离，后来就变成了星星，一颗连着一颗。
2: 永不分离，那要是有人先放手了呢？
1: 那就再牵上。

0: 是你的，让你见笑了。
1: 这有什么吗？谁心里没几块石头压着呀？有些事情藏在心里久了，风一吹就藏不住了。
0: 她是我女儿，20年前我离开了他们，我知道他们恨我，但是我没想到20年后他找到了这里，找到了我。
1: 你看那些山，他们立在那里几万年，云啊雾啊来来回回的，但他们从来都不解释。
0: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想解释真的不知从何说起。
1: 有些事情不用解释，时候到了自然就明白了。灯塔和花，
2: 好冷啊，我要先回去了。哎，不用了，谢谢。拿着，你要是感冒了怎么直播啊？

0: 上面写一个蓝色故事，故事里面有我们的模样。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2: 迅速的爆头，
1: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报告首长，作战指挥室已经部署完毕。很好。放大镜。 总工时间定了吗？上一次作战会议已经定了，24日凌晨2点。现在对时间，时间到，给我狠狠的打！
1: 是。
2: 黄莲，谢谢你。什么？
1: 我说谢谢你，
2: 谢我什么呀？谢你照顾我吧。嗨，
1: 还让你穿这么不合适的衣服。<笑>不穿不行啊，违反军容风纪啊，首长批评。再说了，不穿也不像150通讯训练班的高材生啊，是不是？
2: 哎，
1: 你说我穿这个好不好看？
2: 那你不夸我两句？
0: 好看。
2: 你穿什么都好看，就是什么呀？就是还不太像女兵。啊，
1: 那怎么办呀？
2: 来，我帮你调一下。这下应该好多了，你抬头看看。你抬头看看吧。

0: 午饭怎么解决？首长，您想吃什么？最近老乡都送了什么？
1: 红烧肉，
2: 肉，
0: 那都是老乡们留着过年才红烧的，我们怎么能收？
1: 是，
2: 肉我们已经送回去了，老乡还送了点红薯干，我们留着了。
0: 红薯干不是什么金贵物件，可以收。
2: 哎，
0: 有点饿了。
3: 我们家没有红薯干。
4: 哎，国华，今晚打球去吧。
5: 又打？昨儿不刚打过吗？
4: 昨晚，今晚今晚。
5: 有什么区别啊？
6: 那每天晚上来加个队女兵不一样啊。
4: 是啊，
5: 真行啊。晚上你们打吧啊，今儿我不打了。
4: 哎，不行，你得来啊。每天打靶你都是第一，那女兵都是冲你来的。你要不来了，我们去哪儿沾光去？
6: 确实，国华玩枪啊是真不赖。
5: 是啊，那你们是没见过真玩的好的。
4: 怎么，还有人玩枪玩的比你好？
5: 说了你也不认。晚上你们打吧啊，今儿我休息休息，
3: 回去打电话去。
4: 你小子不会在北京有人了吧？
6: 不会是童思明家那个吧？
5: 别胡说啊，没有的事儿。
4: 那是谁啊？
5: 漂亮
7: 吗？哟，那你可看住点啊。
8: 上次小叶跟你说的那个文工团的事儿怎么样了？哎呦，
9: 人就随口那么一说，你怎么还放心上了？
8: 你的事儿，小叶肯定放心上。
9: 放心上也没用，咱们这背景。
8: 我听说你住到小肖家里去了，红玲，

0: 忘了妈之前跟你说的话，一个女孩子要是在婚姻爱情上走错了路，那一辈子就完了。你最近这段时间住到你大姨家去。
1: 你忘了我爸去世的时候他就不跟咱们来往了。
2: 不错，一切都恢复得不错，血压也都正常，情绪稳定，继续保持。
3: 辛苦你了，小梅。
2: 最辛苦的还是你们。哎，郑婶怎么样？
3: 啊，叶伯伯说了，应该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信儿了。
2: 那先恭喜你，今年也要去当兵了。啊，叶芳跟我说的。红玲呢？

0: 小梅来了，
1: 红玲，哪天拉一曲我听听。
0: 嗯，好啊。
2: 春平和红玲，电话。
3: 啊。春平，我国华，叔叔身体怎么样了？
4: 嘿，你放心，我爸挺好的。你在那边就安安心心的训练，其他什么都不用管。
3: 那个，红玲在你身边吗？让她接个电话呗。
4: 找红玲？啊，她在。在我旁边呢，行，那我把电话给他啊。国华找你。
0: 喂，国华。
3: 红玲，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啊？
3: 军区文工团现在缺一个年富力强、高水平的小提琴演奏员，
5: 我准备向部队推荐你。
6: 我恐怕不够资格。
3: 是，正常情况是够呛。但是我听说之前那个独奏演员是突然受伤，十有八九得告别舞台了。
7: 他是台柱子，这一走好多节目就塌了，团里其他人也顶不上。
8: 临时吸收能够资格的，
3: 视力对水平都不行。这事儿已经拖了半年了，军区里管宣传的领导都急了，说条条框框太多，已经影响正常工作了，
7: 所以决定特事特办。
5: 先看业务水平，再看其他的。
3: 你明白这什么意思吗？
0: 不懂。
3: 就是放宽尺度了。红玲，我估摸着只要你能通过考核，这事儿有九成把握。
0: 嗯，我知道了。
7: 红玲，你等我信儿吧，
3: 我还有急事儿再打电话让牛大叔喊你啊。挂了。
4: 嗨，好事儿

0: 他没睡啊，哎呀，都整整两天了。
1: 怎么办呀？他不会吃安眠药。
0: 我有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不过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办法。
1: 没事，你说。
0: 你那回跟我说，你爸跟你回忆战争年代，说这辈子睡得最香的一觉是怎么睡的？

0: 哎，哎呀，红玲，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早好了。那被子、枕头什么的。这儿呢。行，你等我。
1: 春生和黄玲，有你们电话。春生和黄玲。

0: 累坏了吧？这段时间辛苦了，都没让你好好睡觉。
1: 我不累，我愿意陪你一起照顾小叔，我喜欢他。我很小的时候就没了爸爸，这几天感觉像是又有了。

的长河，在你心里沸腾着，在我眼里荡漾着，蔚蓝的光在前方，是由爱而生的力量。

0: 首长，早上好。昨晚睡得还好啊？
1: 首长，搞什么名堂？
2: 我在哪儿呢？这什么地方？
0: 这锦州附近，山下铺子叫胡家屯，指挥部暂时设在这儿，昨晚紧急转移过来的。
3: 少糊弄我！
1: 山下是北京，你蒙我干嘛？
2: 他是谁？
4: 首长，您不认识我啦？我是译电员兼话务员贺红玲啊，原150通讯训练班的。
2: 你多大了？
4: 19。
2: 你要是150通讯训练班的，今年少说也得50多了，搞什么名堂？演戏呢？
0: 爸，您回来了。
2: 我回来，我哪去了？对呀，我不是在延庆学习班隔离审查呢吗？

0: 糟糕，我吧，你爸这辈子错误不断，但从来不犯糊涂。
1: 爸，你别不认账啊！家里那指挥所还在，我、小六、向东三人花了老半天，三大车的道具，跟八一厂道具车间借的。不可能，你这是污蔑我！
0: 嘿，
1: 还把我打扮成这样。
2: 你们俩也是，都穿成这样了，还敢往外跑？
3: 这都是您的命令，绝不可能。行，甭怎样，回家一看就知道。
4: 春生，别说行不行，向东身体不好。
2: 行，没事，你最好了。
3: 您慢点。
2: 爸，怎么样？没骗您吧？还不承认，真是的，折腾我们好几天都没睡好觉了。您要还不信的话，您问问红玲。
5: 哎，爸，爸，
2: 你怎么了？您千万别生气啊！我刚才跟您闹着玩呢。
5: 春生，
2: 哎。
3: 看来你说的都是真的，爸是老了，糊涂了，本想着等问题解决了，再能为党和人民军队干几年，发挥点余热。这下好了，这不成累赘了吗？
2: 爸，您千万别这么说，您年轻呢，一点都不老，身体好着呢。再说了，谁身体没个小病小灾啊？您就安心把身体养好吧。等问题解决了。
5: 组织上有大把的任务要交给您呢，春生。
3: 小贺，
6: 哎，
5: 就为了哄我睡觉，你们俩弄辆摩托拉着我往山上跑。
6: 嗯，
5: 辛苦你。
3: 不辛苦，小叔，挺好玩的。
5: 回屋歇着吧，这折腾一夜了，都快困死了吧。
3: 爸，没事儿，我们陪陪您。
5: 我想一个人静会儿。哎。

0: 牛大叔，我国华。哈，又都不在啊，成，麻烦您了啊。哎，哎，春生、红玲，国华让你们回个电话。
1: 啊啊，谢谢牛叔，傻吧。
0: 行行，你们俩都挺好的啊，反正问着呢。啊。
2: 叶国华感到自己正在从这段三角感情中退出，他更频繁地打来电话，却感到同另外两人的关系越发疏远。

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

0: 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我都知道了，这次集训表现不错，我跟你妈呀都很欣慰。臭小子，这次总算是没给我和你妈丢脸。行了，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今天晚上好好在家吃个饭，你妈可是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
2: 爸，我待会儿得去趟春生那儿，晚上就不跟家吃了。
1: 你这刚回来就往那儿跑，干什么去啊？
2: 春生，春生，
3: 国华，你回来了。
2: 红玲，
3: 啊，你快坐，我给你倒点水喝。
2: 啊，没事，我自己来就行。
3: 哎，没事，你坐吧。
2: 谢谢。
3: 你稍等我会儿啊。
2: 我都不知道你还爱吃红薯干呢。
3: 哦，不是我，是首长。
2: 首长？
3: 哦，就是肖叔叔，我们最近都习惯这么叫他了。肖叔叔啊，最近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前段时间他好像回到了战争年代，非嚷嚷着要吃乡亲们送的红薯干。哎呦，跟个小孩似的，没办法，只能哄着。啊，你集训怎么样？还好吗？
2: 啊，挺好的，挺好的。
3: 啊，就跟当兵一样？
2: 应该差不多吧。
3: 哦，
2: 红玲，之前我跟你说让你跟我一块去当兵的事儿，你想不想去？
3: 我当然想啊。
2: 那我……
3: 我想跟你们一起去。
4: 国华回来了。
2: 春生，嘿呀，
4: 怎么样，魏大河？
2: 挺好，挺好。
4: 哎，来，坐
2: 啊，
4: 别站着。红莲，我来，你歇着。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4: 没事，我来，我来。啊！国华，坐呀，国华。
2: 啊。
5: 其实我今天叫你来，就想跟你好好的说说话。你们早点把事儿定了，我就退休，在家带孙子。
4: 啊！
5: 我听说你一直在准备考大学。
6: 嗯，
5: 高考66年就废除了。
6: 会恢复的，应该很快。
5: 哪儿的信儿啊？北京有风吹。
6: 我的推测。
5: 猜的。
6: 嗯，算是吧。
5: 年轻人爱学习，再好不过了。你这点啊，就比我们家小涛强。我这么跟你说吧，叶芳，你们两个孩子的前途，我和你母亲可以说安排得非常的妥当了。只要你们两个人能够携手并肩，一步一个脚印，不用胡思乱想，未来一定是光明的。
4: 妈，吃饭啊，菜多凉了。
5: 来吃。
6: 嗯。
4: 哎，哎，哎，小芳，我妈给你的桂圆。
7: 报告，
8: 进来。
7: 团长，您找我呀？
8: 叶芳啊，来来来来，坐坐坐。
7: 给你倒点水
8: 啊。哎，小叶啊，组织上不仅对你的工作很关心啊，对你的个人问题啊也很关心。来来来，喝水喝水。
7: 个人问题，
8: 就是你的恋爱和婚姻啊。

0: 哦，
1: 小叶同志，你和陈涛呢，都出身于革命家庭，根正苗红，在工作上啊，那也是表现得非常突出啊。

0: 像我这种过来人都知道，良好的家庭关系不但不影响工作和学习，反而还有促进作用啊，
1: 团长。
0: 所以啊，我的意见呢，也不着急，就今年年内吧，咱们把这个大喜事儿给他办了。你呢，回去先考虑一下家长们和领导们的意见。
2: 喂，您哪位？
3: 你是陈红军家属吗？
2: 哦，我是。
3: 我是保定市公安局的。
2: 公安局？不是，陈红军他犯什么事儿了？
3: 陈红军涉嫌猥亵妇女，现在被收押，我们需要通知家里。陈红军提供了这个电话和姓名。
2: 不是，你刚说什么？

0: 方军战士都敢下手，色胆包天的，
1: 活腻了吧？走。

0: 都是你干的好事儿，不是？这怎么可能啊？还说不可能？难道是叶芳诬陷他不成？
1: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陈红兄这小子，我非弄死他不可。
2: 怎么？
1: 你还想杀人不成？哎，
2: 都是你惯的，
1: 怎么又找上我了？妈。我对不起叶芳，
0: 怎么办？这么年轻还没结婚。

0: 表面是安慰我们，实际是想解除婚约，连天亮都等不到。
1: 哎，
2: 秋生，
1: 红军长，他抢劫了叶芳，被抓了。
3: 着急，老戴慢慢说啊，这事儿急不得。
4: 我知道你老说那些没用的了。
3: 冒死冒死冒！哎，哎，那真不用我去？
4: 不用不用的，你们俩就在家就支应着点。要是有人问起我，就是老家有急事儿，能压点是点。哎，
3: 要不让国王
4: 中午呀，你跟老李说明天做叶芳爱吃的菜。你跟他妈也说一声，这事得让他知道。哎，
3: 你慢点儿。
4: 知道了。

0: 吴主任，你看出了这样的事儿，我这个当领导的有责任呐、啊，我得向组织上检讨，向您和叶副军长检讨。不过你放心，公安那边已经表态了，他们高度重视，表示一定会依法从重从快处理。
1: 你也不要急着揽责做检讨，现在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不好定性。
0: 啊，那是啊，没有调查研究，哪能这么快就定性呢？
1: 叶芳在哪儿？
2: 经理，首长。
0: 他在里面。
1: 不用留人了。

0: 陈家退亲了吗？你不是成心的吧？我怎么生你这么个闺女？你知道你这个错误犯的有多严重啊？这个影响有多恶劣吗？
1: 你一个姑娘家，你怎么能拿自己的名誉？这开玩笑呢你！你啊，要向组织、向薛团长、向爱护你的各级领导做深刻的检讨，还要接受组织对你的任何处分。薛团长，我错了。
0: 说白了，这还是太年轻了。这年轻人呢，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感情上的错误，不惜其不惜其，坚决不能姑息啊！一定要严肃处理。我知道，我知道，你放心，我心里有数啊。
1: 地方公安机关那边还得麻烦你去解释一下，也替我表达诚恳的歉意。
0: 我马上就给公安局长打电话啊，让他马上放人。
1: 放人之前。 你小子叫什么？
2: 陈红娟儿。
1: 我想见见陈红娟儿。

0: 我是叶芳的母亲，你们的事儿叶芳跟我说了。知道后果吗？
1: 知道。
0: 什么？
1: 会死。
0: 必死无疑。也许还有另一个结果。
2: 我会把叶芳嫁给你，让她提前打报告申请复原。她已经同意了。
0: 你跟叶芳本身就是恋爱关系，入伍前就是，一直瞒着家长，是我们后来给叶芳介绍了陈政委的儿子，他们确立了恋爱关系。但是你跟叶芳一直有感情，所以藕断丝连。最近是因为叶芳要跟陈涛结婚了，你们俩吵了一架，你一时冲动动手打了叶芳，叶芳一气之下报了警，说你强奸了她。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这件事儿已经解释清楚了，如果你配合，今天就可以出去，然后马上跟叶芳订婚，懂吗？
1: 明白。
0: 但是有两点，第一要对叶芳好。
1: 啊，我会的。
0: 一辈子对他好。
1: 我一定，一定。
0: 第二，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叶家的人，同意吗？

0: 小子，跟我出来，
1: 他俩单聊。
2: 哎，哥，
1: 你甭管，
2: 我去看一眼。
1: 炸火了！
0: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没有了是吧？行，
3: 等等。来吧，
1: 哎，不是，
2: 别打了，
1: 过来，你干什么？
4: 别吓我，
1: 别打了，
4: 快点，
1: 住手，
4: 来我，
1: 别打了，
2: 没事吧？
1: 叶枫，
2: 你干什么呀？
1: 他那什么呀？你还护着他？
2: 他这么跟你说的？
1: 他要没气味，警察能逮他吗？
5: 行了，别说了，胖子，你跟我来，我有话要问你，不准再打了，等我回来，听到没有？

0: 方子，红军从小跟我一块长大，他什么样的为人我最清楚，而且他这么喜欢你，他是绝对不可能做出伤害你的事儿的。你倒说话呀你。
1: 那天我去老宅看红军，帮他换床单被罩的时候，也不知道他发了什么疯，他突然抱住了我，还亲了我。我当时特别害怕，我就推开他跑了出去。
0: 但同时你也意识到这是一个你摆脱陈家的机会，所以你就告陈红军强奸你。
1: 没错，你骂我吧，说到底这事儿责任还是在我，是我利用陈红军喜欢我这件事儿做局，以摆脱陈家对我的纠缠。
0: 方子，你胆儿也太大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事情不是按你想象的发展，陈红军就完蛋了？
1: 我想过了，我知道我妈是不会把这件事儿闹大的，她一定会想办法把这件事儿压下来。毕竟家丑不可外扬，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是经不起这样的丑闻的。
0: 那如果你妈没有按照你的想法，一定要追究陈红军的责任呢？
1: 如果他们不顾脸面非要判陈红军，那我就去公安局自首，告诉他们是我诬陷的陈红军。反正我会如实交代一切，绝不会让红军因为我受到伤害。
0: 不是方子，行，你厉害。方子，我最后再问你一嘴。
1: 你问。
0: 你到底爱不爱陈红军？
1: 说实话。

0: 楚风哥，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爱他，不过我喜欢他陪着我，看着他，我心里就舒服踏实。
1: 叶芳，别辜负了程红娟儿。好。嗯。大姐，来来来，吃瓜子儿，吃糖。叶芳，给阿姨倒水。哎，国华，给红娘拿点糖吃啊！啊。哎，来来来来来。哎，
2: 好，谢谢谢谢。
3: 这个不是主菜，把它往边上放。
4: 行行行，我来我来。
1: 哎呦，这有些菜不用用那个大盘子，小盘就行，吃完了再往上续，吃不完就浪费，贪污和浪费着极大的犯罪。哎，
5: 红娟，我出来，我跟你说两句。好，哎，
0: 谢谢谢谢。
5: 我跟他说两句，阿姨。 哥，你信我吗？
1: 信。
5: 红娟儿，今儿是你订婚的好日子，我怎么觉得你不太高兴啊？哎，红娟儿，我是你大哥，你要是没想好的话，这个婚咱们就不定了。
1: 哥，我喜欢叶枫。

0: 今儿是你订婚的好日子，我怎么觉得你不太高兴啊？冯娟，我是你大哥，你要是没想好的话，这个婚咱们就不定了。
1: 哥，我喜欢叶枫，我只是不确定她喜不喜欢我。嗨，
0: 傻兄弟，芳子要是不喜欢你的话，她为什么要跟你订婚啊？
1: 你既然这么说，那我信你。
0: 行，咱回去吧，大家伙都等着呢。哎，走。
2: 多年以后，陈红军常想起萧春生这句话。如果萧春生那时没有说这句话，是不是自己的人生就不会这样了？
3: 真好。哎呦，这现吃现杀的鱼吧。
4: 阿姨啊，我倒是真想蒸一条请您吃，就怕我妈跟我拼命。在她老人家眼里，这些鱼可比我都宝贝。
3: 哎呦，这是看的呀，
5: 观赏。哎呦，
3: 瞧我，哎呀，没见过世面。
6: 没事，
3: 没见过世面。哎
5: 呀，这一桌真丰盛。那咱俩就一起敬大姐一杯。
6: 哎，来，大姐，
7: 敬你一杯。
5: 不敢，不敢，不敢。
7: 哎，不是，我就是想说一下呢，今天呢两个孩子就正式订婚了，从今天开始红军就是我们家的儿子了。当然了，叶芳也是你闺女了。大姐，我不是跟你抢儿子啊，我就是想跟你表达一下，我怎么对国华的就怎么对红军啊。我就是想说，红军以后呢你就不用操心了，就等着享福吧。

0: 别光听你说，听听大姐有什么意见啊？啊，
1: 对对对，
0: 大姐你有什么意见啊？
2: 我能有什么意见？您是首长，哎，
0: 首长说了算的。
2: 别老首长，首长，咱都是一家人了。
0: 来来来，大家举杯，庆祝红军跟叶芳订婚啊！
3: 来来来，
0: 大姐，
3: 来大姐，来，
1: 等会儿。
3: 我有件事儿得跟大家说一下。
0: 好，你说。
3: 外头人怎么看怎么说跟我无关，但这桌上的都是我的亲人，说完了大家都知道了，这婚才好定。

红娟儿，她根本就没有强奸我，她对我一直都很尊重。我不喜欢陈涛，努力过，尝试过，不行，做不到。他们家逼我结婚，我不愿意，实在没办法了，又不想因为这事儿让爸妈为难，才出此下策。这事儿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红军他只是配合我。你受委屈了，我欠你的。我说完了，大家干杯。

哎，祝叶芳红军幸福啊！哎，红军，够对不住你，把你收回去。今儿咱哥俩不醉不休。

0: 我得跟你说个事儿，上级指示了，你肖伯伯的事儿还得再等一等，所以这一次，肖春生就不能跟你一块去当兵了。这事儿，
1: 春生知道了吗？还没跟他说呢。啊，你不是常见到他吗？
0: 那你就跟他说吧。
1: 哦。
2: 哎，文大叔，有我电话吗？
3: 春生啊，没你电话呀？春生，有劳通知你。
2: 行，谢谢牛大叔。
3: 有我通知你。
2: 哎，行，谢谢二叔。

0: 小梅，
1: 你回来了。我听春生说你去北戴河训练了，怎么样，顺利吗？
0: 还行，挺顺利的。我也听说你最近跟春生走得很近啊。
1: 肖叔叔每周都需要测一次血压，我每周过去一下。
0: 哦，每周都去。
1: 找我什么事儿？
0: 我记着你从小就一直想当医生来着。那干嘛不留下呀？
1: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我不喜欢拐弯抹角。
0: 我想让红玲进文工团，但是现在名额满了。我听说你好像有一个名额，我想你也不愿意去，要不……
1: 你是想让我把机会让给他？
0: 哦，
1: 你想他和你一起？
0: 对。
1: 你知道他不喜欢你，你不该……
0: 小梅，我不是来听你说教，你就

0: 告诉我，行还是不行？
1: 我可以让出这个机会，但这个机会是我给春生和红玲的，不是给你的，你明白吗？
2: 阿姨，我来找红玲说点事儿。
1: 啊，
2: 红玲，
1: 什么事儿啊？
2: 我听小梅说，她要把文工团的名额让给你。
1: 什么？
2: 啊，哎，不过我听说文工团对你还要进行业务考核，你一定得好好练习一下。
1: 真的？
2: 啊，
1: 那我们可以一起去当兵了。哎，可是还有业务考核，考核我演奏什么好啊？春生，我紧张。
2: 怎么了？我认识的贺红玲可从来不会紧张。
1: 怎么可能不紧张啊？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机会，而且我还从来没在正式舞台上演出过，万一演砸了怎么办啊？
2: 你就好好准备演奏的乐曲，舞台的事儿交给我了。

拉了多少年琴了？11年了。我是不应该来的。我这样私下看你的演出，对其他人是不公平的。可这个丫头一大早就在我的门口堵着，说如果我今天不来，就会错过全北京拉琴最好的人。在银色的月光下，这首曲子有难度，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好的一个版本。 下个月1号的面试，我给你留一个位子。

0: 我们俩正好。你怎么也不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啊？我都没准备。
1: 就算不准备，你也是拉的最好的。
2: 陈胜，咱们能一起去当兵了。
1: 红玲，你刚才琴拉的真好，真的。谢谢。其实今天这事儿是我求着小北给安排的。
2: 顾华，可能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些事情让你误会了，但是这段时间我想清楚了，我想和春生一起，而且我们要一起去当兵了。
3: 红玲，春生没法跟你一块当兵。
2: 政审没过。

0: 小白，今儿谢谢你啊。哎，红玲，来，我刚跟小梅说了，哪天去老莫吃饭，好好谢谢他啊。
1: 应该的。
2: 肖春生敏锐地察觉到，贺红玲并没有想象中高兴。童小梅、叶国华也各怀心事。他还没有意识到，入伍这件事，在他们之中掀起了巨大的情感波澜。
0: 哎，姐，你出差回来了？
1: 啊，这次出差时间有点长，一忙完我就赶回来了。啊，
0: 哎，忘介绍了，姐，这就是贺红玲。
1: 英秋姐，你好，我听我爸说了，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多亏你照顾他，谢谢你啊。嗨，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而且这段时间一直住您屋，还没谢谢您呢。
3: 这有什么可谢的？反正我不在，屋子空着也是空着。
1: 那春生，你和姐先聊着，肖叔也该吃药了，我去给他喂药。

0: 好上了。那人家知不知道咱们家这情况啊？
1: 姐，红玲可是好姑娘，对咱们家的情况一清二楚，没有一点嫌隙，而且一直尽心尽力的照顾咱爸。
0: 这年头难得。哎，对人家好一点啊，别欺负人家，好好照顾好她。
1: 我是想照顾好她，可是她马上考部队用工团去当兵了。
0: 我还忘了问你了，爸政审的事儿怎么样啊？会不会影响到你招兵入伍啊？
1: 还没信儿，我明儿再问问。
2: 政审的同志打来电话，说你把这次机会给让出去了。
3: 爸，我一不会拉琴，二不会唱歌，进文工团干嘛使啊？我的志向是当医生。
2: 这个问题我们以前讨论过，你有理想追求，爸妈都支持你。可是现在的情况你应该清楚啊，医学院现在不对外招生，部队的医疗队那几个名额呢也先紧着工农兵子弟，你说你现在天天在医院干这些零杂活有什么出息啊？啊，我听你妈跟我说，最近你和大院里那些坏孩子还搞得火热。小梅啊，难道这就是你的理想，你的追求？
3: 爸，那不是打杂的活计，那是我的工作，担负起保护人们健康的职责。如果所有人都像您这样鄙夷我的工作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人因为得不到专业的照顾而丧失生命。我虽然想当医生，但我并不鄙薄我现在的工作。在我看来，医生和护士的差别只不过是专业知识的不同而已，就像您也并不比您的士兵更高贵一样。还有您口中的那些坏孩子，他们是我的朋友，我很喜欢他们，跟您比起来，他们不会嫌弃我护士的职业，更不会居高临下的去指导女儿的人生。
2: 你放肆！
3: 我的人生我会自己走，不需要任何人插手。

0: 姐，这么早？
1: 你这么早干什么呢？
0: 我有点事儿。哎，红莲儿还睡着？
1: 睡着呢。
0: 她太累了，让她好好休息。
1: 哎呦，知道了，你赶紧忙你的去吧。
0: 啊，我先走了。
1: 知道了。哎。

0: 这琴盒您都来看好几趟了，你到底买不买呀？
1: 我可告诉你，这是最后一个了。
2: 我买。

0: 国华，今年的新兵体检已经开始了，春生还能不能入伍啊？
1: 春生正式没通过，今年怕是耽误上兵。
0: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件事儿了？
1: 我也是刚知道。

0: 来是想告诉你，春生政审没有通过，今年不能去当兵了。
1: 哦，你知道？
2: 哎，小梅来了。
1: 哦，小梅是来给肖叔叔量血压的。
2: 哦，
0: 是啊是啊，肖叔叔一切正常，挺好的。
2: 啊，那就好，那就好。
3: 肖春生请小梅吃饭，感谢她一直照顾自己的父亲，也感谢她把名额让给了红玲。看到宿醉的肖春生，贺红玲知道他内心深处还是为自己不能入伍感到遗憾。看到崭新的秦河，贺红玲开始动摇，她不知道为了追求理想离开这个全心爱着自己的男人，今后会不会后悔。

0: 小姨，来吃水果。
1: 阿姨，您吃就行了，我不吃。
0: 吃。
1: 谢谢阿姨。
0: 哟，我怎么觉得你晒黑了呀？
1: 前段时间去北戴河集训来着。哦。打算这批兵就入伍了。啊？
0: 你要当兵去啊？
1: 哦。哦。
0: 对，像你们这样家庭的孩子，早早当兵是正路。哎呀，我们家红玲啊，让我们给耽误。
1: 啊，阿姨，红玲没跟您说吗？就是那个手术的事儿，之前我跟您提过那个苏教授，我把您的情况呀托人给他看了。他觉得手术成功完全恢复的可能性非常大。
0: 真的？
1: 如果您想手术的话，过两天我就让他们来人给您做个术前身体评估。哎
0: 呦，那感情好。小叶，真是太感谢你了。
1: 你太客气了，阿姨。这两天啊，您就好好休养身体，别的什么都甭操心，回家我就联系苏教授去。
2: 国华，你跟我出来一下。
0: 红玲。

0: 有什么事儿好好跟小叶说，别忘了妈之前给你说的话。顾华，我妈的事儿谢谢你啊。
1: 没事，应该的。胡玲，你怎么看着不太高兴啊？
0: 以前我总担心春生去了部队，留我一个人在北京，现在好像到了个个儿。
1: 红玲儿，一名小提琴演奏家的黄金时间是非常短的，这你比我清楚啊。春生可以等，你等不了。而且你的琴拉得真的特别好，为什么不让更多人看到跟听到呢？我觉得你应该好好考虑清楚，错过这次，这样的机会可能以后就都不会再有了。你该为自己好好想想，也为阿姨想想。
2: 东哥，红玲儿她就要去参加部队文工团的面试了，要是面试通过的话，她就能当文艺兵了。
3: 哦，哎，你父亲正神怎么样了？
2: 怎么你们一天天的都这么问我呀？我今儿上午去革委会问了，人家让我等信儿呢。不过这一回，叶伯伯都跟我主动说了，这事儿啊，肯定没问题。哦，
3: 没问题就好。春生啊，红玲呢，是个好强的姑娘。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得多体谅他啊。
2: 东哥，今儿怎么了？婆婆妈妈的。哎，不是，您有事儿您就直说，您这样藏着掖着的更让人惦记。
3: 哎，你还记得原来到我这儿打拳那领子吗？
2: 就是那个跟我打几次输几次那小子。这么说起来，是有些日子没见着他了。
3: 就是的，他现在是初检过了，到部队去复检了。

0: 小梅，你怎么来了？
1: 春生，他们谁都不敢跟你说，我不想瞒着你，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你今年当不了兵了。

0: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放在厨房，赶紧吃吧。
1: 哦，我在东哥家吃过了。
0: 哎，线掉了。

0: 我刚跟小梅说了，哪天去老莫吃饭，好好谢谢他啊。哎，小梅怎么来了？
1: 哦，小梅是来给肖叔叔量血压的。

0: 春生可以等，你等不了，你应该好好考虑清楚。
1: 以前我总担心春生去了部队，留我一个人在北京，现在好像到了个个儿。

0: 啊，红玲儿起来了，来，过来吃早点，吃完了我送你去考场。嗯，我昨晚打拳太累了，我就直接睡了。哎，我说红玲儿，你怎么了？
1: 啊，什么怎么了？
0: 你是不是紧张没休息好啊？你看你的眼睛都成熊猫眼了。你放心，甭紧张，我陪着你呢。
1: 嗯，
0: 吃饭。
1: 嗯。

我要参军了。

0: 你还没跟春生说吗？
1: 春生应该已经知道了，只是他还不知道，他还不知道我和你都知道。
0: 你别这么看着我，是

0: 我承认我有私心，但我真是替你感到可惜。你说你苦练这么多年的琴，不就是梦想着有一天能进文工团吗？而且我相信，只要你能进文工团，一定能成长为最优秀的文艺战士。红玲，我这也是为了实现你的愿望啊。
1: 实现愿望是以离开春生为前提吗？
0: 红玲，别意气用事。我相信你不会选错的。
2: 怎么做呀？拼一下吧，
3: 拼一下，
2: 拼桌，
3: 拼一下，拼一下，拼一下，
2: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
2: 来，来，来，坐这，
3: 坐坐，好。来几碗呀？
2: 啊，我看看啊。谁要两碗来着？
3: 哎，我。
2: 行，来十碗馄饨。
3: 有什么忌口的吗？
2: 来一碗不要香菜，来一碗不要虾皮儿，
0: 还有一碗不要馅儿，只要皮儿。
3: 哎，好嘞，得嘞。哎，我不吃香菜，方子不爱吃虾皮，咱这儿怎么又多出来一个光吃皮儿不吃馅儿的呀？谁呀？
2: 我。
4: 春生哥，哎，这我得拾掇你两句。你什么时候染上这挑嘴的恶习了？再这么下去，都快比我们这位大小姐难伺候了。
3: 啊，是不是？
2: 说什么呢？
4: 哎，我说春生，早点享受，进了部队就吃糠野菜，你就得发扬这无产阶级吃苦耐劳的作风。
2: 我告诉你，羡慕就直说啊，别拐弯抹角说这些酸话。
5: 这有什么可羡慕的呀？往后我们在北京吃香的喝辣的，你们就在战场上喝雨水吃泥巴，多开荤呢！
3: 哎哎哎，

春生，我打算去46军王牌野战部队，你打算去哪儿啊？那个团离文工团挺近的，要不然你跟我一块儿过去吧。我问你话呢，你跟我们大伙儿说说，哎，打算去哪儿啊？

0: 我今年去不了部队了。我之前就一直想说，但是没好意思张开嘴。我政审没过，但我不觉得丢人。我爸他没错，也不应该认这个错。这点时间，我等得起。
1: 你等得起，红玲等得起吗？
0: 去文工团的事儿，我支持红玲，这是她的梦想，我得支持她。

文工团这事儿是我自己为了梦想和红林换的，也是红林用自己的实力争取到的，和他叶国华没关系，你们不要有负担，好好聊，我们在前面的铺子等你们。

0: 春生，政审的事儿，面试前我就知道了，但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红莲，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这是你的人生，你有权利做任何选择。可是我想和你一起，只要你说这个文工团，我就可以不去。
1: 红莲，你到底在？

0: 在担心什么呢？我不想在这种时候离开你。肖叔叔病了，燕秋姐又要忙厂子里的事儿，我担心你一个人应付不来。
1: 红莲，你说的这些我都能应付得过来，不仅是我家，还有你家，我都能照顾得很好。所以你就安心着去部队吧，到了部队里，你想怎么拉琴就怎么拉琴，你再也不用担心有顾虑了。
0: 等我真正过了，我就去部队找你们。嗯，
2: 到现在，你还不肯说出那句话啊？
0: 我以为那天在山上，你都感觉到了。我那天的心跳跳得挺快的。 我喜欢你，阳光下，这句话其实我早就应该跟你说了，但是我也害怕呀。就像我之前跟你说的，最终的选择权在你的手上，你想好了吗？嗯，你要记得给我写信。
2: 光和影，
0: 行，写，一天一封，一天一封，
2: 不准再想书库那个女孩，也不准再看别的女孩，只能想我。
0: 行，不看，不想，只想你。
2: 我等你到部队跟我会合。说好了，我们要一起实现我们的梦想。

0: 我听说红玲家重新粉刷，就想着过来搭把手。
1: 你凳子，坐。
0: 哎。
1: 来，要道歉的话就赶紧拿，我都进去憋得慌。
0: 谁要道歉啊？我还没说你呢，说好了帮我找到他，最后成你女朋友，有你这么干？
1: 哎，之前谁说的公平竞争来的？怎么着，哥们儿赢了你还不行是吧？再说了，谁说的无论输赢都要当好兄弟了？怎么翻脸不认人了呢？
0: 昨儿叶芳说了我一通，是我不该一边想着公平竞争，一边想着你能让我，也不该利用家里的能力去追红玲。想了一宿，我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哎，
1: 这事儿吧，我有责任，我不应该一边帮你追人，一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0: 嗨，这也不能怪你。那书上不是都说了吗？这世界上有三样东西是骗不了人的。
1: 哪三样啊？
0: 打喷嚏、放屁、爱情。志胜，技不如人，我甘拜下风了。
1: 还是好兄弟。
0: 废话，你赶紧干活吧你。

0: 2023年6月28日，一场简朴而庄重的新书发布会正在举行。这一天正是钱三强逝世31周年的纪念日。
1: 这31年，我还没有间断和钱先生打交道，
2: 一下子又把我们勾回了，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0: 钱三强往来书信几注，收录的275封书信，绝大多数为首次出版。一封封极具史料价值的信件，真实还原了大量过去鲜为人知的细节。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代科学大家以身报国的拳拳之心，和深沉浓烈的家国情怀。1926年的一天，北京孔德学校，13岁的少年钱炳琼找到体育老师，要求参加新成立的山猫篮球队。老师看钱炳琼身体虽然壮实，但个头实在不高，便有些迟疑。
3: 个头不高，可以打后卫吗？
0: 属牛的钱炳琼天生就有一股子不服输的牛脾性。他苦练球技，很快就打上了主力。以法国哲学家孔德命名的孔德学校，是一所采用现代教育理念的新式学校。这个学校的特点是最早提倡白话文，实行男女同学，外语读法语，可以说当时是有革新精神的学校。
4: 现在我们来看啊，这些事情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在100年前，在新文化运动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按当时的话讲叫开风气之先。蔡先生他们认为，我们中国的新一代的学子更应该是具有创造力的，更应该能够承担民族复兴的一种伟大使命的。
0: 身为著名的古文字学大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钱玄同，对旧文化旧思想深恶痛绝，殷切期望下一代学习新文化，接受新思想。
1: 大家想不到钱玄同在他的同仁面前，比如在胡适、在陈独秀、李大钊他们面前，称他的儿子叫四兄。他就有一次告诉胡适，请他帮我的四兄推荐书单。
0: 1925年6月，通过北京孔德学校巡刊，钱玄同对学生们提出了希望。有科学的头脑，有文学的手笔，对于古书有历史的眼光，对于社会有改革的热忱。
5: 还有几个小伙伴一块玩得比较好，他们之间呢相互根据各自的特点就起外号。钱三强呢，身体很结实，而且大家样样都很出色，都真优秀。他的同学呢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他老范叫三强。
0: 父亲钱玄同偶然得知这个绰号，当初他给儿子起名炳琼，是希望他秉性纯良，志存天穹。

0: 但丙熊二字毕竟读起来比较拗口，而三强读音响亮，还寓意品德强、学识强、身体强。钱玄同和儿子商量决定，将钱丙熊的名字正式改为钱三强。
1: 所以钱三强的个性的形成，跟他家庭这一种比较开放的、开明的这种教育是十分有关系的。
0: 1929年夏，钱三强即将中学毕业。此时，一本偶然读到的小册子，让16岁的少年钱三强热血澎湃。以兰州为中心的几大铁路干线，北方、东方和南方的大港，读着读着，仿佛走出黑暗寒洞，历见光明。要使国家摆脱屈辱，走向富强，除去建设强大的工业，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别无他途。这一年的秋天，钱三强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班。然而三年之后，钱三强却突然决定放弃已经读了2年预科、1年本科的学业，转考清华大学物理系，重读1年级。
2: 当时北大他们的物理课很多是请了清华的老师过来讲课，他一听你既然是北大都请清华的老师来讲课，那我何必不去清华直接学习呢？
0: 对于儿子的任性，钱玄同非但没有责怪，反而特意给钱三强写下了这幅字。一方面鼓励属牛的三强发扬脚踏实地、任劳任怨的牛劲品格，另一方面更希望他向牛顿、爱因斯坦看齐。从此从牛到爱成为钱三强的座右铭，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把它挂在举目可见的墙上，陪伴他走过一段段风雨历程。如愿以偿考上了清华物理系，钱三强得到了当时中国最好的物理名师的指点。
3: 他们是一批年轻的刚归国不久的博士，他们都刚刚在科学的前沿做过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作，清华的这个物理系的那种朝气啊，特别是这些年轻教师们，他们对科学的那种追求，他很能够感染那些年轻的这个学子的。
2: 所以这一批本科生，他们本身基础又好，教学的环境又好，他们在清华的这几年的教育可以说跟着这个国际上先进水平毫不逊色。
0: 多年以后，钱三强依然清楚地记得他的每一位老师教授的课程。吴有穴进行 X 射线对金属结构的研究，赵忠尧与霍秉权研究原子核物理，萨本栋与任之恭进行电路和电子学方面的研究，周培源进行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叶启孙进行光谱学研究。在清华，钱三强专注于学习，课余时间则热衷于体育运动，篮球、乒乓球、拔河，他都代表清华大学取得过不俗成绩，可他却被同学们看作是不问政治的学生。他自己也坦诚，我自己那时政治觉悟不高。1953年，钱三强的同班同学余光远在介绍他入党时评价他，虽没有参加过什么政治组织，但有正义感，对反动学生的行为有时不很满意。钱三强年谱长编详细记录了1935年钱三强在129抗日救亡运动中的表现。12月16日， 他以校拔河冠军队员的强壮体魄站到清华大学学生队伍前列，发动进城示威游行。在冲开城门时，同军警发生冲突，衣服被扯破，腿碰伤，流了血。这是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八级同学的毕业照。由于清华采取宽进严出的政策，4年前28人的班级最终只剩下10人顺利毕业。1937年春，钱三强参加中法教育基金会组织的公费留学考试，考取巴黎大学雷学研究所唯一的研究生名额。他的指导老师正是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莱娜和女婿弗雷德里克。可以想象，这一切对于一个刚迈出学校大门、充满幻想的科学青年，该是何等幸运。巴黎是原子物理学的发源地。20世纪20-30年代，居里夫人创建的实验室是法国核物理的最高殿堂，被誉为科学皇宫。伊莱娜向钱三强伸出了热情的双手，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实验室。钱三强一头扎进了神秘的原子世界。在实验室，我尽量多干具体的工作，除了自己的论文工作外，一有机会就帮别人干活。人家问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干？我说，我比不得你们，你们这里有那么多人，个人干个人的事。我回国后，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什么都会干才行。钱三强的勤奋和才干赢得了伊莱娜和弗雷德里克的一致赞赏，两位导师决定共同指导他的博士论文。
4: 他从出去的时候，他就想着我要回来报效祖国，所以他到那儿以后什么都学，核化学、核物理，能学的都学啊，他就有这种那个意识。
0: 1938年，对于原子核科学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科学家发现，用中子轰击铀原子，一个重原子核分成了两块，并在瞬间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借鉴生物学细胞分裂的概念，这个新现象被叫做原子核裂变。核裂变的发现让整个科学界沸腾了。原子核分裂带来的如此巨大的能量，如何利用它们，成为物理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2: 当时波尔正好是去美国，就在会上给公布了。这个讲完之后，会下没人了，这个都去各个实验室去重复这个实验去。
3: 这个领域正是爆发的性的发展的一个阶段。当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的人也非常的多，竞争也非常的这个激烈。
0: 身处核科学研究的最前沿，钱三强亲身感受了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在约里奥·居里夫妇的指导下，他着手开展验证核裂变现象的实验。在年轻人心目中，诱惑的东西总是那么多，时常让你眼花缭乱。原子核科学就是一个非常神秘诱人的学科。在20世纪30年代，正是该科学发展最激动人心的年代。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和原子核科学结了缘。1940年1月，钱三强顺利拿到法国理学博士学位。但此时钱三强才发现，他已经无法按原计划回国了。1940年5月10日，纳粹德国对法国发动闪电战。6月14日， 巴黎沦陷。

0: 为了不想替德国军队掘壕沟，我曾与法国人民一起步行十余日去逃难，最后还是被德国军队追过，被迫地回巴黎了。一路上饱受饥饿与轰炸的滋味。
1: 要饭乞讨啊，饿了没有办法，到地里去拔萝卜来充饥，叫接近死亡的逃难。
0: 回到巴黎，举目无亲的前三墙无处可去，饥寒交迫的他只能露宿街头，日子一天比一天苦，三年的公费资助也快到期，工作没有确定，我的思想上甚至对活着的人起了一些轻视的看法，觉得死亡是那么的容易。然而每当我想到远在千里的家人与那仍然饱受战乱的祖国之时，却总认为我必须得坚持走下去，这也许是我前行唯一的动力吧。
1: 他在吃饭都没有做闹的情况底下，有一天突然在街上碰见了尤里亚，尤里亚当时就说那句话啊，在前线叫是刻骨铭心的，只要我没有饭吃你就饿不着。
0: 走投无路的前三强回到了约里奥先生的实验室，他和小居里夫妇一起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险而难忘的岁月。
1: 他的人生转折最最关键的一段就是约里奥这个帮助，不仅是他解决了生活吃饭问题，而且解决了后来的研究工作可以没有间断。
0: 1943年11月，前三强意外收到一封从德国寄来的短信，写信人是他清华大学的同窗何泽慧，这是他们分别7年后的第一次通信。这位来自江南园林之城苏州的女同学，朴素文静，秀外慧中，曾经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她在1936年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到德国柏林留学去了，攻读的方向是似乎与妇女离得较远的弹道学。
2: 国内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坏，也许兵工署就要来电报请我回去服务，不是中国兵发炮发不准，放枪放不准吗？其实只要我一算，一定百发百中。
3: 你看这个小女孩刚刚毕业的吧，她虽然是有点大话吧，但是就说 这种急切的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她父亲教过她，就说上街游行是打不败这个侵略者的，只有用知识打败他们。
0: 战争愈演愈烈，德国与中国的通信中断了。何泽慧想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同学钱三强，钱三强很快帮何泽慧联系上了国内的家人。此后他们的通信开始频繁起来，两个游子的心灵也越来越靠近。1943年12月31日，何泽慧给钱三强寄去一张照片，背后写着一个小纪念。钱三强立即给何泽慧回寄了自己的照片，致亲爱的何小姐，您的大学同学的一个小纪念。钱三强清楚地记得1945年冬的一天，当他开门看到何泽慧的刹那惊呆了，他突然来了，随身只带了一个小箱子。使我惊讶的是，打开箱子一看，里面除了许多邮票之外，就都是些云式图片和曲线图等实验资料。

0: 1946年4月8日，巴黎东方饭店钱三强合泽会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婚礼。很快，合泽会也加入了居里实验室，成了钱三强的同事。从此，这一对科学伴侣相互扶持，携手同行，他们的科研事业也开启了新的高峰。1945年8月，随着广岛和长崎两颗原子弹的爆炸，全世界都被核武器巨大的威力震惊了。原子核裂变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但是，裂变的物理过程，尽管经过许多人的研究，当时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巴黎居里实验室，钱三强夫妇开始对原子核裂变做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科学目标是证实核裂变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这是一项极其考验耐心和毅力的工作。径迹只有20多个微米长，即一根头发丝的1/3。所以观测要在高倍显微镜下进行。伊莱纳居里夫人把实验室里最好的显微镜给我们使用，在暗淡的视野里搜索那些令人琢磨不定的禁忌。没有足够的恒心和耐心，没有敏锐而细致的观察力是不行的。
1: 放大1000倍，你想那个灯光又暗，咱们去一个分叉一个分叉就去照，而且这个合泽会找的比较多啊，然后呢利用这个禁忌，现在想呢就是要计算，哎，我们要计算出来它的这个价值，哎，来这个分析它的这个机制。
0: 1947年3月，钱三强与合泽会等人合作完成论文《铀核心的裂变过程》，证实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存在。
1: 热里奥就有个评价，说这是战后一个有意义的发现，是国际合作的产物。
0: 1946年底，法国科学院授予钱三强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他是获得这一奖励唯一的中国学者。1947年夏，34岁的钱三强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外国学者能获得这么高的学术职位，极为罕见。
2: 钱三强在世界最高水平实验室里面从事研究，达到了这个可以说是最接近世界前沿水平的这个成果。
0: 钱三强与合泽会事业有成，家庭和美，前途一片光明。可就在此时，他们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回国。早在1年前，钱三强就收到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电函，邀请他回国担任物理系教授。
3: 因为胡适和钱三强的关系啊，他在伦敦就主动约见钱三强，他不是希望他，而且带指令性的，要你回到北大执教。胡适一回国就寄了聘书，还寄了800美元的这个路费。
0: 1946年夏，南京国民政府计划组建研制原子弹的国防研究机构，掀起了一股原子能研究的热潮。胡适的计划是申请政府拨款，在北京大学成立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心。
3: 胡适不是一个搞自然科学，更不是搞物理的人，他认为中国原子能一流物理学者，钱三强他排在第一个。
0: 1946年11月，钱三强收到母校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电报。

0: 聘请他担任物理系教授。北平研究院、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也先后约聘钱三强。
1: 全世界中国人里面搞核物理的就这么几个人，谁请回来一两个，那么谁就可能成为中国的这个核物理研究的中心。
2: 核物理学家一下子都成为了香饽饽，这个大家争相的罗织的这样的这个对象。
0: 我和泽慧都很清楚，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不过，我们更加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都是有祖国的。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它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它的面貌。回国前，钱三强特地去跟相处十年的老师道别。约里奥虽然非常不舍，但是我完全理解你的理由，科学家应该是爱国者，不然科学为谁而用呢？约里奥把当时还是保密的重要数据告诉了钱三强，伊莱娜则送给钱三强一些珍贵的放射源。钱先生对科学事业满腔热情，并且聪慧有创建，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十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时代人当中，他最为优秀。1948年6月10日，怀抱着襁褓中6个月大的女儿，钱三强与何泽慧登上了回国的客轮。此时此刻，钱三强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他万万不曾料到，他魂牵梦绕的原子梦即将蒙上一层厚厚

0: 1949年3月25日，北平西园机场。这一天，毛泽东率领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看着威武雄壮的解放军队伍从眼前经过，兴奋激动之余，钱三强的心里也充满了忐忑。几天前，钱三强接到通知，邀请他出席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而这次大会的主席正是钱三强的导师弗雷德里克。钱三强希望借此机会去巴黎购买一批仪器设备，建一个小型的核科学实验室，可是钱从哪里来呢？没做过多的考虑，钱三强向上级党组织提出了20万美元的外汇申请。可申请提出不久，钱三强就为自己的冲动感到后悔。我埋怨自己书生气太重，不懂国情，战争还没有停息，百废待举，国家经济状况何等困难，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拨出外汇来购买科学仪器呢？站在欢迎的人群里，钱三强并不知道，3天前，就在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的前一天，共和国未来的总理周恩来已经批准了他的申请。几天后，20万美元中的第一笔5万美元送到了钱三强的手里。这是新中国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第一笔外汇，数额并不大，它却让钱三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儿，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之中，他曾有过多少活与血的经历。回想半年前，钱三强满怀希望和憧憬回到祖国，准备在原子核事业上大干一番。可当他兴冲冲地找到当初求贤若渴、争相聘请他的几个研究机构时，却接二连三地碰壁而归。
1: 明明答应好的是吧，给我们各种条件，为什么这个我去找清华，清华不理我，我去找北大，北大不理我，就说他们都是长辈是吧，为什么这个长辈这个说话不当话。
0: 钱三强并不清楚，长辈们也是出于无奈。摇摇欲坠的国民政府在受到美国方面施加的压力后，已经放弃了建立核科学研究中心的计划。
2: 美国是非常警惕敌对阵营的人掌握核技术的，你本来国民政府这个政局就不稳定，你要是落到共产党的手里面怎么办？你这个钱三强回去以后是不是就会这个投奔共产党？
0: 此时此刻我心如潮涌，眼前一片模糊。尽管5万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需不是过大的要求，然而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天下。

0: 让人信服，给人希望。
1: 两相对比，他深深地认识到这个中国共产党多么重视科学，重视国家的这个发展。
2: 这不仅仅是一笔经费的问题，代表着国家和科学的关系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就是我们新中国是开始以举国之力发展科学了。
0: 由此使我不由联想到，一个科学家在新中国将会大有用武之地。我不禁发自内心的欢呼，光明的中国，让我的生命为你燃烧吧。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鲜为人知的是，如此庞大的学术机构，从1949年6月开始筹建，到11月1日正式挂牌成立，仅用了短短5个月的时间。作为筹建工作的核心骨干，钱三强为这个奇迹的创造立下了汗马功劳。由钱三强执笔的《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确立了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框架。
1: 钱三强在法国待了10多年的时间，非常了解欧洲大陆的这个科学体制。他在北平研究院又了解北平研究院那种组织的形式。
3: 所以科学院的建立，用最权威的人士朱可桢的话讲，中国科学院建院之初，钱三强实乃灵魂也。
0: 筹备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钱三强渐渐发现，留给自己搞科研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久而久之，他萌生了回研究所埋头搞科研的念头。
4: 他还是有强烈的科学的责任感，他还是有这么一个心愿。当他在管理上受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他就提出来，我能不能去这个还是全心全意的这个做科学。
1: 你忽然一下子在你这么样的一个学术的盛年顶峰的时候要离开学术，这确实对于很多科学家来说，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转折，一个抉择。
0: 感情上理解，实际暂不允许。同样是从科学家走上管理岗位的朱可桢，委婉地拒绝了钱三强的辞职请求。我不知道是否还可以重新回到我的科学研究中，但如果我能够用我一生的某个时段来参加国家的重建工作，我这也是为胜利而牺牲。从没有讨价还价习惯的钱三强选择了国家利益，他再没有回到他心爱的实验室。在个人胜利与集体胜利之间，钱三强坚定地选择了后者。1950年5月19日，北京东皇城根甲42号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悄然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原子核科学研究的机构，而这所破旧的四合院也成为中国核科学的摇篮。当时连我和何泽慧在内，总共只有5个人，连最简单的仪器都没有，怎么办？我们决定从零做起。
5: 钱三强的就跟我说，他跟他爱人啊，经常去跑旧货摊，旧货摊呢能买到一点，有用的东西。
0: 比淘旧货更紧要的事情是招兵买马。钱三强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的清华同窗彭桓武。
2: 他们在英国的时候，就是彭桓武了，王大珩了，他们几个就是不约而同的就有这个想法，就是我们也要为国家这个做点事情。

0: 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王干昌也收到了钱三强的亲笔信。没有任何犹豫，王干昌登上了北上的列车。但仅靠这几个人还远远不能满足原子能研究的需要，钱三强把目光投向了海外留学者。
1: 他在科学院筹建的时候啊，调查了国内的著名的副研以上的这些人士，发现还有174人在国外要争取回来。
0: 钱三强特意写了一封信寄到美国，现身说法，动员学有所成者回国为大众服务。物理学家葛廷绥、赵忠尧、邓稼先、朱光亚、陈能宽纷纷从美国归来。法国巴黎刚刚收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聘书的杨承宗也接到了师兄钱三强的来信和托人转交的3000美元。
2: 信中呢列了一个很详细的单子，就是说你要在你回国之前要按照这个单子上做一个大采购，这是我们那个新中国发展原子能急需要的一些包括设备啊、药品啊、还有图书啊之类的，然后这个3000美金是让他这个专门的经费。
0: 这3000美元正是来自一年前周恩来总理特批给钱三强的那笔外汇。杨承宗一共带回了大大小小13个行李箱，里面装满了原子核研究必须的仪器和图书。杨承宗还带回了约里奥居里先生的一个重要口信，请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和平，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拥有原子弹。
3: 搞核武器不是十个八个的人才，是要成千上万的人才，所以从1到10很难，但是从10到100，从100到1000，从1000到10000，这就快了。也就是说钱三强做了一个从1到10的工作，
4: 所以他真是一位战略科学家这样的角色，或者是真正的这种科技界的这种将帅这样的人物。
0: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到1955年，我们这个白手起家的研究所已经初具规模，人数扩大到150人，新中国的原子核科学研究就这样开始了。1955年1月中旬，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主席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请来了2位特殊的客人。地质学家李四光拿出一小块黄色的铀矿标本，钱三强则带来了自己制造的钙镉计数器。
5: 当走进这个铀矿室的时候，你盖个计数器就会发出嘎嘎嘎的响声，说好多中央首长看了之后还挺新奇的。
0: 会上毛泽东主席一锤定音，这件事情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我们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从这一天开始，新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正式提上议程。
4: 国家要发展的研制核武器了，那钱三强要投入到核事业里头去，党中央觉得这样的专家找不到第二个呀，所以要他让他去担任二级部的副部长去。
1: 钱三强的使命除了搞核科学的研究，更大的更现实的一个任务就是造弹呢、搞原子弹呢。
0: 1955年10月的一天，正在莫斯科大学进修研究生的钱高运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一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
6: 第二天我就到大使馆去了，一去以后呢，看见钱

0: 栈桥在那儿，秦三江说，我正组织一个团在苏联的研究所里面实习，他说你过来参加我这个实习团。
1: 实习团的对外名称叫热工实习团，实际任务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学习并掌握回旋加速器和重水反应堆的原理和操作。包括钱高运在内，热工实习团成员一共39人，日后他们成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核心力量。1958年9月27日，北京房山驼里，崭新的原子能研究所大院热闹非凡。这一天，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给中国使用，这就是后来人们经常提到的一堆仪器。一堆仪器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跨进了原子能时代。1959年6月20日，苏联突然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紧接着又单方面终止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位苏联专家全部回国，他们带走了所有的图纸和技术资料。中苏关系交恶，使刚刚起步的中国原子能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毛泽东的讲话掷地有声。20世纪50年代，这里还是一片荒凉。1958年，高粱地上建起了2栋红砖小楼和1栋4层的灰楼，中国核武器研究就是从这3栋代号9所的小楼里，开启了自主研制原子弹的艰难历程。面对苏联专家撤走后留下的残局，核武器研究所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一批重量级的科学家去顶替苏联专家的位置。钱三强临危受命，义无反顾地担起了这一重任。一天，钱三强把邓稼先找到办公室。小邓，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准备调你去做这项工作，你怎么样？毫无思想准备的邓稼先心里咯噔一下，随口说道，我能行吗？钱三强轻轻拍了拍邓稼先的肩膀。谈话之后，邓稼先带着妻儿去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便到9所报到去了。从此，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理论工作便有了主心骨。原近代物理研究所的2员大将王淦昌、彭桓武也被钱三强动员去了9所。
2: 当时王淦昌的回答简洁而坚定，我愿以身许国。那么几乎同时，钱三强是找到彭桓武，也是问彭老说，你能不能来参加这项工作。那彭桓武的回答也特别简单，国家需要我，我去。
1: 从1960年到1962年，短短3年间，核武器所就从全国抽调中高级科技专家200多人，相当部分核心岗位的关键人物都是由钱三强物色推荐的。
3: 他非常了解这些专家们他们的专长，所以把他们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面去，让他们发挥那个专业的这个作用。像这样的这种真正的科学方面的帅才，那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少的。
1: 新中国原子核科学技术发展简史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组数字，自1959年至1965年7月，该所共输送科技人员714人，

0: 前三强把自己一个个招揽来的精兵强将又一个个送了出去，
1: 所以后来就成为我们国家的对他的两个形容词，一个叫老母鸡，一个叫满门忠孝。老母鸡是什么呢？那么就叫下蛋。
0: 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中，前三强没有直接参与到某个具体的项目，但他在上情下达、协调衔接、组织攻关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特别是在调兵遣将、排兵布阵上，他的作用无可替代。在获得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荣誉23人中，有15人由前三强动员回国，7人由他直接推荐到两弹研制第一线。他领导的原子能所共输出科技人员900多人。前三强愈发忙碌，很多时候孩子们想和爸爸见上一面都成了件奢侈的事情。
2: 所以我和我姐姐还有我弟弟，我们都是到了3岁就上幼儿园，而且都是全托，1个星期回一趟家，就知道到星期六、星期天不来接我们了，在幼儿园就待着了，别的小朋友都接回家了。然后我爸爸经常说，他说你看你们小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你们怎么长大的。
0: 西方媒体曾说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事实是短短几年间，中国原子弹研制的各个难关被逐个击破。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马兰基地的气氛格外紧张，中央决定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将在这一天试爆。北京三里河，前三强像平常一样去部里上班。
3: 16号这一天上午，前三强到我那儿去，我说这原子弹啊今天要爆炸，大概也有不成功的可能。这时候前三强表示含着眼泪啊表示是会成功的，会成功的。
0: 这声冲天巨响宣告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0月16日是前三强的生日，这一天他51周岁。虽没能在现场见证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但前三强却得到了一份最珍贵的生日大礼。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上空的又一朵蘑菇云再次震撼5周，中国成为世界上第4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0-3个月，苏联用了6年0-3个月，英国用了4年0-7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0-8个月。奇迹再一次由中国人创造。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在题为《中国不惜代价掌握氢弹》的文章中猜测，虽然有关人员鲜为人知，但该计划很可能由前三强领导。西方媒体只是捕风捉影，但事实上早在1960年12月，原子弹攻关还在最紧要的关头，前三强就已经开始部署氢弹的预研工作。他把黄祖洽和于敏

0: 第一批召集到了清河理论组。
1: 他那时候就计划要安排一些人来做这方面的这个预言的工作，就是氢弹的预言的工作。这是他的一个大家公认的是他在这些方面是有远见的。
0: 黄祖洽、于敏等人组成的清河理论小组提前进行理论探索，为氢弹研制做了充分准备。为中国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成功研制出氢弹争取了时间。1978年，65岁的钱三强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了政策管理、战略决策、交流推广等软科学。他说，从1936年离开清华园到1948年回国，他这12年是从事硬科学研究，而此后的数十年，虽然工作的内容很繁杂，但都属于软科学。
2: 钱先生不仅在科学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我国核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他崇高的品格更是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0: 多年以后，许多同事、朋友、晚辈依然为他牺牲了硬科学研究而感到惋惜，而钱三强早已借用马克思的名言做出了回答：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被他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是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正是钱三强毕生的追求和他生命的写照。

0: 农村少年到文坛大家，是故乡的山水给了他前进的力量。
1: 故乡有牵挂的东西，它会源源不断地补充一种情感的力量。
0: 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父辈的双手为他铺就了一条怎样的人生路？
1: 我们的父母修了很多桥，我们走起路来就平坦了。
0: 获得茅盾

0: 文学奖后再次回到故乡，他有着怎样的感慨？
1: 你好久没有回来看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恐慌感，好像你一棵植物离开了大地一样，它没有营养了。

0: 春节前夕，广西南宁举办了一场签售会。不久前，这位广西本土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回响》获得了第11届茅盾文学奖，他也因此收获了更多的关注。几十年来，东西陆续发表了《耳光响亮》《篡改的命》《没有语言的生活》等多部小说，在他的这些作品中都能找到故乡的影子。究竟是怎样一方山水成就了如今的他？带着好奇，我们摄制组跟随东西踏上了返乡的旅程。
1: 现在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这里下去就是我的家乡了。我这里叫做天峨县八腊乡洞里村古里屯。当年我求学的时候，这些地方都是小路，都是泥巴路，
2: 土路，
1: 就是我要爬坡要走路了。现在全是硬化道，直接到我的家。
0: 东西本名田代林，40多年前，年仅13岁的他，正是沿着这条路走出了大山，从此改变了命运。
2: 您会有那种近乡情怯的感觉吗？
1: 读书的时候特别明显，为什么？因为那时候通讯不发达，你不知道父母还好不好，他们劳动辛苦了，是瘦了还是胖了啊？他们是有笑容还是有愁容？你不知道。那么那时候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那种感觉是扑面而来。那么现在因为你的手机每时每刻都可以跟你的亲人通话，所以他的近况你是知道的，所以你就没有那种害怕的感觉。
0: 从南宁一路北上，5个小时的高速路程，便进入广西丘陵与云贵高原的山脉交错区。这里海拔1000米以上的大山就有300多座，古里屯就在这绵延的大山之中。
1: 这是满姐夫，这是大姐。
2: 你好，你好，你好。
0: 接到弟弟要回家的消息，大姐早早就站在了屋前等待，亲朋好友也一大早赶来帮着准备杀猪菜。
3: 这个都是乡亲们在做菜，
4: 都很好吃哦。
1: 先吃一个啊，又快点嘛。
4: 你先吃一块，
3: 我不要。
4: 来，
0: 回到家乡的游子仿佛也回到了纯真的年代，等不及饭菜上桌，就迫不及待地品尝起来。
5: 恭喜回来，我们很高兴啊！那再举杯吧，干一杯吧！
4: 干一杯！好。
0: 乡亲邻里聚在一起吃杀猪菜，是当地过年的传统。这一口从小吃到大的味道，抚慰了一路的舟车劳顿，更消解了工作一年的辛劳。
2: 一回来就能感受到这种热情了，
1: 对吧？这个是我小学初中的同学，我记得他呢是一个文学青年的。我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他竟然在收音机里听到了。那个时候是20年前吧。
6: 我们反正有一个写这个文章出去了，我们肯定是很高兴的。
5: 这我现在不是喝酒，是喝感情了。
1: 倒酒。
0: 几杯热酒下肚，声声乡音入耳，让东西感到了心有所归的幸福。
1: 家乡其实是我人生的加油站。为什么说呢？就是说你在外面闯荡，你累的时候，你疲倦的时候，你需要加油，加好了油继续出发。
0: 故乡这座加油站是游子身心疲惫时能停靠的港湾，也是汲取养分后再度出发的站台。

0: 雨后的村庄，水汽升腾到山巅，走在家门口的村道上，就像漫步在云端。
1: 小时候我就看着这些山，我的思绪会飞得很远，就有想象，就觉得山那边是什么人，里面有什么样的人家，是不是有神仙在里头。
2: 那个时候会对这样的山水背后外界有很多的想象。
1: 对，就我不知道什么叫审美的时候，其实大自然在给我美学教育了，它会刺激你的想象。就是有时候这种山里面的封闭环境反而刺激你的想象。
0: 五里屯很小，只有29户人家。1966年，东西就出生在这里。那时的家乡没有自来水，不通电，不通公路，十分封闭。但在孩子的眼中，这些山和云却美得无可比拟。
1: 我们对生活、对环境、对人生，也可能是我们达不到的地方，我们可能想的更多，我们到达的地方反而不去想它了。所以我曾经写过一个小说叫《目光愈拉愈长》，写一个母亲为了寻找自己走失的孩子，她的目光可以穿越天空大地看见他。
2: 嗯，
1: 那么这种就是一种想象，就小时候在这个地方锻炼出来的想象力。
0: 尽管那时的大山阻碍着乡村的发展，却无法束缚山里孩子丰富的想象力。小时候，东西就这样一次次站在山顶，望着平静的布柳河流向远方。
2: 这个地方看着真美啊，这就是布柳河。
1: 对，洪水河的支流。
2: 哦，
1: 那个地方原来是有一个村庄，那个就是壮族人生活的地方。
2: 嗯，
1: 小时候我跟我的父亲到他们的村里去做客，然后他们杀鸡宰鸭啊，然后招待我们，然后还看着那些欢快的年轻人啊唱山歌。到后来又听了刘三姐，他们的年轻人谈情说爱，那种嬉闹啊，然后追逐，他们那个穿的那种绣花鞋，在那田埂上走的时候，我就感觉像是一路茶花。他们那种奔放的性格，那种浪漫的性格，对我幼小的心灵形成了一种冲击，所以后来写作就越来越有活力嘛。
0: 大山中生活着壮族、瑶族等多个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为山里孩子打开了一扇五光十色的大门。嘹亮的山歌，绚丽多彩的民族服饰，不断刺激着他的感官，也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目光愈拉愈长、耳光响亮、没有语言的生活等一系列作品中，以感官体验激活丰富的想象力，成为东西颇具辨识度的创作风格。家乡不仅有熟悉的山和水，还有熟悉的人和物。每次回乡，东西总会去探望秦老伯。
1: 你喜欢看书，我带了一套书来给你点。书写给你哦。
0: 秦伯十多年前开始失去听力，表达也受到影响。东西带来了新书，他心里的高兴劲儿没法说出来，只把书拿在手里翻了又翻。
2: 你很珍惜这样的身边的读者。
1: 他是我们村里面看书看的最多的人。就以前我的从报纸上发表的作品开始，他都看。那么他现在听力有点下降了，他每一天的精神生活就是看书，他喜欢看书，所以每一次回来我就有新书，我都会送给他。这次我发了他最大的。
0: 老人在大山里生活了一辈子，闲暇时喜欢读书看报，他是东西最早的文学启蒙者。

0: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山里的生活简单，父辈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劳作结束后的夜晚，山间回归静谧，而秦伯家的灯光下却很热闹。那时候，东西在村里上小学，放学后总和秦伯的儿子一起复习功课，秦伯便常常把书里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1: 那么我记得最深刻的就是他有一天晚上给我们读了一篇小说，那个小说是什么标题我已经忘了，但是那个故事对我的震撼的感觉我记得，就说怎么那么感动人，温暖人。是讲一个父亲和孩子的关系的一篇，好像是俄罗斯的一个散文或者短篇小说。
2: 这都是最早的精神生活了，对于你们来说有点缓。
0: 在无数个这样的夜晚，少年的思绪徜徉在不同的故事里。那时东西还不懂得什么是文学创作，但对故事的热爱一发不可收拾。于是他生活的村庄成了一方容纳故事的土壤，看见的人，听到的事，感受到的乡情，都成为种子播撒进他的心里。
1: 就是说我们吃饱饭之后，闲暇的时候会坐在一棵树下听大家白骨讲故事，然后我们对于远方归来的人有一种天然的好奇，想向他打听远方的消息。母亲会把他自己的一些委屈，村庄里的故事讲给我听，就是说每一个人他为什么成为酒鬼，这个人他为什么成为医生，这个人他为什么成为一个木匠，他是有故事的。所以我读的第一本书就是村庄的故事。
0: 在村庄这本无形的书中，东西读到的不仅有左邻右舍的故事，更有这方山川文化赋予家乡人的精神底蕴。
1: 我就觉得这个小时候的艰难啊，今天回忆起来，其实它也是在塑造我们。就是恰当的困难是写作最好的老师，这是海明威先生说的。那我当然，我们不会因为写作而去故意去过那种困难的生活，但是既然这个老天让我们过上那样的生活，我们熬过来了，实际上那种困难它是会给我们形成一种反弹力的。你给我的困难越多，我越要去克服这种困难，那不它形成一种反向的力量，所以我称它是反弹力。
0: 古里屯所在的桂西北山区沟壑纵横，溪流遍布，一年里三分之二的时间是阴雨天，山路泥泞难走。那时候许多村民自发修建木桥，有了木桥，孩子们每天能顺利地过河去上学，乡邻间也可以跨过沟沟坎坎，走得更近。在东西眼里，这些桥像父辈们的身躯，坚实地横卧于沟壑，为山里的孩子走出大山铺平了道路。在东西后来的文学作品中，他把这些桥称作父母桥。
2: 所以您的作品当中后来经常提到这种桥的意象，
1: 就是我觉得它不光是个交通工具，我们在享受我们这些父母给我们营造的这种氛围，在享受他们付出。就是说可能我们抱很多桥的人，因为他没有读书，他没有出去，他的路也未必四通八达，但是我们向往一个美好的生活，或者我们有一种梦想啊，因为我们的父母修了很多桥，我们走起路来就平坦了，所以我们未来的道路也会很宽敞。
0: 父辈们以这样的方式在大山险恶的环境中生存，而这正是生活在大山里的人们自古就有的坚韧和斗志，也让桂北的年轻人意识到，即使身在偏僻的山乡，也有希望通过努力来

0: 20世纪80年代，中国掀起改革开放的大潮。为了不被时代甩下，东西想离开家乡，想去远方。在重重大山的围困中，读书考学成了突围的出口。去县城读高中的前一天，东西的姐夫挑着一担子书和衣物送他到学校。两个人在崎岖的山路上走了整整一天。
1: 他是第一次出远门的。
2: 那时候走了多远的路啊？
1: 应该是30多公里，这块到县城是30多公里。
2: 那个时候送弟弟去上学，对他有什么期望啊？
1: 期望呢，就是让他好好的读书。但是我家也很穷，那时还是种田种地，粮食吃得饱了，但是没存钱。我叫你努力读书，还是要跳出这个圈子。
3: 但是我走的时候13岁，你想第一次扛那么重，走那么远，就有时候腿都软了。但是你坚持前方那个就是求学的地方，你看还是怀抱希望的，就说诗意和远方还没有产生，但是逃离一个比较艰难的环境，这种想法，有的，那么前途也是一个未知。
0: 面对记者的提问，东西坦言，曾经的家乡是他拼了命想要逃离的地方，但如今回头再看，却有不同的感受。如果说那时候的山乡少年像雏鹰一样渴望探索广阔的天地，那么给予他们勇气和力量的正是那些留守在故乡的亲人。
3: 这是父母跟父母的照片。
2: 哦，这是83年时候的合影。
3: 对，跟父母在这门口照了一张相，然后父母是从地里劳动回来，你看这个裤脚还沾满泥巴，他要在这个大山里，在沟沟坎坎，在这个沟壑之间去刨食，保证我们不会挨饿，就再大的困难他也能克服。
0: 在那个生活贫苦的年代，为了给东西挣学费和路费，父母拼命地种地养猪卖鸡蛋，攒下一点钱，背上一篓山货去县城看他。到了学校，母亲把身上的钱和吃的全部塞给东西，自己留了5毛钱，准备坐车回乡里。可上车前，母亲又返回来，把身上的5毛钱也递给东西，瘦小的背影向高耸的大山中走去。在东西后来关于母亲的散文里，他曾写道，母亲一分一分的挣，10元10元的给我寄，以至于我买的衣服会有红薯的味道，我买的球鞋理所当然散发稻谷的气息。
3: 其实你作为一个乡村的孩子，你为什么会从他们身上学到坚韧的性格？有时候他不用说一句话，你可能都会看得到。比如说他挑100斤的担子，他要走几里的山路，你说那是没有声音的教育，对吧？你看见他大汗淋漓，他生了一点小病，他还坚持下地干活，然后他再利用一切的业余时间来挣钱，来去搬木耳，来去种玉米，来给家里面这个生活过得殷实一点。他没有说过一句话说你要向我学习，但是你在他的身边看到，你就觉得啊，不容易。这个不容易就是你人生将来性格中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支点，就是如果我们也不容易的时候，你就向父母学习，这就是无声的影响。
0: 每当回想起父辈们的付出，对故乡的深情便会从笔尖涌出，倾注到小说创作中，讲述乡土的美、亲人的爱，以及故乡那一方山水中人们的性情，成为他最早的写作冲动。1992年，他正式以东西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幻想村庄》。作品在重温童年时父亲给予的温暖。

0: 暖中，写出了一位来自小村庄的青年对故乡亲人的所有感动。
1: 这些村庄的故事人物，在你后来的写作中，他会给你提供样板原型，甚至地名，一棵树的树名，包括家乡老百姓的一言一行，他都会无形中就进入你的心里。
0: 东西笔下描绘的乡土之美，带着不受拘束的想象，荒诞的人物身上折射出现实生活的喜怒哀乐。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使得他在文坛逐渐崭露头角。东西走到了曾经在故乡眺望的远方，他在进城的路上时不时回头看乡村，看见了许许多多像他一样在那个时代洪流中求变的人们。长篇小说《篡改的命》中，写了不甘穷苦的乡村孩子进入城市试图改命的故事，发出了对乡村未来的追问和思考。
2: 写作它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它还包括历练以及命运刺激产生的想法。
1: 对，那么生活的历练和命运的这种刺激，它除了美好之外，它也有很多委屈啊，想把我自己的一些委屈写出来，这就是命运对我的撞击，当时的贫穷和困难，甚至有精神困境。那所以我当时讲，我们想摆脱这样的环境，然后过上更好的生活，要走出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如何过得更好，如何走得更远。
0: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留在作品里的思考和困惑，似乎在他一次次的回乡见闻中得到了解答。如今的古里屯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府投入路桥建设，即使身处桂北一隅的小山村也变得四通八达。村道两旁的山坡种满了油茶和柚子树，适合生长木耳的山地里建起了种植基地。如今家乡人靠着因地制宜的产业，彻底改变了过去贫困的命运，山乡青年的脚下道路更加宽阔。每次回乡，东西都会来到村口的大枫树下转转。
1: 看得见，
2: 这就是村头的枫水树。
1: 对，就是他们叫宝寨树。一般离开村庄的时候，亲人送行也送到这里。比如说小时候我出去求学，父母送我就送到这里。我说你们就回去吧，我就往那边走，父母就回去了。后来父母过世了以后，姐姐他们送我到这里，也是到这里就回头了。
2: 所以经过这里实际上就是一个明显的分界，
1: 一个分界线。那这棵树呢，就是我离乡之后它就成为我一个村庄的标志。
0: 每次离乡时，东西总会忍不住回望身后的大枫树，透过它的枝桠可以看见村庄零零星星的房屋，看见站在树下挥手送别的亲人。从离家的那一刻起，这棵枫树在每一个游子的心中都会定格成一幅画面，标注着家的方向。
2: 这棵树始终像一个锚一样扎在你的故乡
1: 啊，它就是家的那个指南针啊。你遇到困难的时候特别想家，或者在泥泞中，或者在忧伤的时候，就想到家乡，就想到这个老枫树啊，就想回来看一看。有时候我们可能在外面会感觉到飘，就是说你好久没有回来看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恐慌感，好像你一棵植物离开了大地一样，它没有营养了，就说哎，你得回去接接地气了，然后我又再回来看看亲人。
0: 故乡最初是成长的地方，最终是心灵的归宿。从这片大山走出去的作家，如今以他的方式回馈家乡这片山水。古里屯的文

0: 室摆上了他所有的文学作品。这些文章与故事传递着亲情乡情，也在每个人的心里留下了回响。
1: 文学创作走到今天，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很丰富的阶段了。再回头去看家乡给予你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2: 这个地方它是生养你的地方，它已经在血液里了，你不会去想象我天天想着它，因为你的一举一动，你的言行举止都带着你家乡的色彩，那么它有很多这种情感要留在这里，所以我的情感不会枯竭，就是因为就是说我爱这个故乡。

0: 湘江之畔，鸭子训练有素。
1: 一声哨让它出来戏水了，开始。二声就是在水里面运动一下。三声的话就是让它过来吃掉了。
0: 风餐露宿，放牧麻鸭，昔日赶鸭客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2: 教育要提供20%以上。
3: 科技人民币。
0: 春江水暖鸭先知，小小鸭蛋孵出产业一元村。敬请关注，记住乡愁，赶鸭村的春天。

0: 天还没亮，李花村的鸭农就走出了家门。离家不远处的鸭棚热闹起来。
1: 这两天要多备点草，下雨的话它这个窝容易湿，鸭子只要对得好它就会有回报啊。
2: 这么早就出来捡鸭蛋？
1: 鸭子它是1点到5点钟产蛋，产蛋期间我们是不能打扰它的，我们每天都是5点半在这捡蛋啊。如果你中间打扰它的话，它就会影响以后的产蛋率啊。
2: 你这一早上能够捡多少蛋？
1: 一早上一筐有260多枚，捡5-6筐蛋，很开心的。
2: 这捡的不是蛋啊，这是钱。
0: 朱氏微家养了1400多只麻鸭，每天早上能捡1200多枚鸭蛋。按照每枚鲜鸭蛋8毛钱的收购价来算，一早上捡到的蛋能卖出1000元左右。在李花村有无鸭不成户的说法，2000多人的小村庄几乎家家养鸭，每个村民都有自己的一套养鸭经。哨声响起，上千只麻鸭接收到信号，在头鸭的带领下排着整齐的队伍从水塘冲向岸边。
2: 我刚才看你这个边走边吹哨啊。
1: 对啊，
3: 一声哨是代表啥？
1: 一声哨让它出来吸水了，开始。
2: 二声呢？
1: 二声就是在水里面要运动一下
2: 啊，运动一下。
1: 三声的话就是让它过来吃料了，你回来
2: 吃料啊，哎，吃料。我刚才也发现啊，它这吃料都一波一波
1: 一波一波的，
2: 看很有规律啊。
1: 我们四声哨它就自己回来啊，就休息了。
0: 经过训练的麻鸭采食规律，产蛋率也高，一只鸭子一年能产300多。

0: 煤鸭蛋，村里60多万只麻鸭，每年能产2亿多煤鲜鸭蛋，产值2亿多元。如今，李花村不仅自己养鸭卖蛋，还带动周边10多座村庄养鸭致富。生产旺季，村里的4家禽蛋加工厂还会从周边村庄收购鸭蛋。每年村里腌制的咸鸭蛋高达2亿多枚，禽蛋综合产值达到4亿多元。2022年，李花村被农业农村部列入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产值超1元村名单。
1: 当地人告诉我们，李花村有三多：一是水塘多，有50多口；二是水塘里养的鸭子多；三是人均收入呢，保守的说也有6万元左右。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是李花村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的结果。他们靠养鸭子卖鸭蛋，让这个仅有2000多人的小村庄呢，发展成一座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富裕村。
0: 湖南省衡东县李花村坐落在湘江之畔，从空中俯瞰，星罗棋布的池塘散落在村中。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村民们把鸭蛋产业做得风生水起。村民翻盖起2层小楼，一方庭院被打理得干净整洁。
1: 在忙呢。哎，你好。哎呦，这么多鸭蛋。你好，你好，你好。
2: 我看你住这房子很漂亮的。
3: 我这个房子花了200多万块钱。我们村里面基本上都这样的房子啊。我这个是算一般。
2: 一般
3: 啊，那好的更好，
2: 是吧？嗯，全部是靠养鸭子挣的。
3: 都是靠养鸭子。我们这边家家户户都养鸭。你像我养了5000多只鸭子，一年的纯收入大概是40多万。养得多的，他们养几十万只的，一年的纯利润几千万吧。这个村都靠养鸭子致富的。
0: 一枚小小的鸭蛋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每当有远道而来的客人，村民们都会拿出自家腌制的咸鸭蛋邀请客人品尝。
3: 尝尝我们家乡的咸鸭蛋。
2: 好，谢谢谢谢谢谢。
3: 来，剥着吃。
2: 这个鸭蛋真诱人啊。
3: 是，有其他地方的味道还是不一样。
2: 不错，不是很咸，尤其那个蛋黄啊，越嚼越香。
3: 我们这里啊，用这个红磷和草木灰，加盐一起腌制，腌制的这个咸鸭蛋呀，口感呀，干鲜咸香，起沙回油。
2: 这个腌制好的啊，这个在市场上卖多少钱一个？
3: 1.5块，一年卖100多万个吧。
2: 哇，那就100多万啊。
3: 对，100多万。
0: 作为中国主要的咸鸭蛋加工专业村之一。今天的李花村产业兴旺，生活富裕，人均年收入6万多元。从传统的水稻种植到麻鸭养殖、鸭蛋加工，村民们在不断的尝试和变化中寻求发展。而这种做事的方式从600多年前就开始了。明朝初年，连年战乱导致湖南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朝廷从江西迁徙大量人口到湖广。李花村的先祖就是那时从江西吉安迁徙到湖南衡东一带，在这片土地上开荒种田，建立家园。当时李花村所在的衡东地区大多种植白稻，这种水稻虽然口感醇香，但不耐旱，遇到灾年粮食欠收，人们常常吃不饱饭。
1: 看都种的都是水稻是吧？
0: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当地百姓开始寻找解决办法。到了明朝中期，有人听说河南南部有一种耐旱的糯稻，便想引种过来。
4: 以前的那个白稻，5月份下种，6月份插秧，新引进来的品种，3月份下种。4月份插秧，当时就有很大的斗争。这不怎么行呢？你多年的传统都是种这个品种，你一下子改变，万一改变它的季节，改变了品种，有风险，怎么办呀？这吃饭的是一个大事啊，不能干。
0: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为了规避风险，农民更倾向于循规蹈矩的农事生产。

0: 但对于李花村村民来说，不改变就意味着继续挨饿。想要更好地生存下去，让子孙后代都有饭吃，人们不得不迈出勇敢的一步。他们把自家仅有的几分田分出一半试种新品种。
1: 一件事情你不试，你怎么知道它好不好呢？就是一边做一边学，在干中学东西。
0: 那次大胆的尝试给村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糯稻不仅抗旱，秋季成熟后产量比传统的白稻高出许多，由每亩180多斤提高到300多斤。从那以后，糯稻开始在衡东地区推广，村民们又开沟挖塘，把湘江水引入村中灌溉田地。李花村从此水旱从人，粮食年年丰收。
2: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2: 这就是赶鸭呗？
3: 对，赶鸭子。
2: 哎呦，这么密啊！
0: 20世纪50年代，共和国成立之初，物质条件匮乏。为了改变贫困的面貌，李花村村民决定在水塘中养鸭来增加收入。然而，那时的人们吃饱饭都是个难题，哪有多余的钱购买饲料喂养鸭群？为了降低饲养成本，大家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3: 那时候就是像我们农村里面有一般要放鸭的呀，有时候就是我们那个打稻机呀，把那个稻谷出来的话，它有点松懈在田里面，所以我们呢这个机稻就是那个脑袋就想一下就放鸭子，放鸭子呢就被又产生了利用，稻田里的那个松懈的稻谷，还有那个鱼虾呀怎么样啊，就把它去掉。
0: 田里散落的稻谷成为鸭子的饲料，而麻鸭的粪便也是来年水稻生长最好的有机肥。然而，李花村所在的衡东县早稻6月中旬收获，秋冬季鸭子的饲喂成了难题。而湖南南部的郴州中稻8月左右收割，广东的晚稻10月份才成熟。如果应时而变，赶着鸭子一路南下，靠着当地秋收后遗落在稻田里的谷子，就能解决麻鸭不同季节饲喂的问题。杨国云的父辈是村里第一批赶鸭客，每年7、8月，赶鸭客们赶着一两个月大的鸭子，背上用竹篾做成的鸭棚，随着水稻收获季节一路南下。他们走到哪里就住在哪里，鸭棚就是他们移动的家。
3: 我们都是把一个背篓、被子啊、锅啊、做饭的啊，全部在背上，一路从衡阳赶到郴州，郴州再到平石，这个西一带的地方都是很不容易的。那个脚皮啊，全部都是烂的，都是跟一个要饭的差不多。开始那个鸭蛋的鸭子的没有那个生蛋，后来呢，它只有要120、110天才生到那个鸭蛋，所以我们那个鸭子呢就一路赶，一路赶，赶到郴州那边，再还有一般是有很小的蛋的了，起蛋了，起蛋的时候到广州的时候，生蛋就开始得到了利润了。
0: 在外漂泊的几个月里，赶鸭客们一边放牧麻鸭，一边用鸭蛋换钱。到了年底，他们再把鸭子卖掉，带着卖蛋和卖鸭的收入，一路北上回到家乡。20世纪80年代初，10多岁的杨国云也扛上鸭棚，赶着鸭子跟着父辈们出发了。放牧麻鸭虽然辛苦，却让年轻人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一次，杨国云在广东放鸭的时候，一位客商找到他，想一次性订购300块钱的鸭蛋。在20世纪80年代初，300块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
3: 他就说：“你明天帮我送300块钱的鸭蛋，300块钱的鸭蛋是为多少？应该1毛钱个，就是

0: 3000个，三千个鸭蛋，我来看到那个大的数目的话，我放了2000个鸭蛋，我到哪里去拿了3000个鸭蛋出来呀？明天再找啊，我去，我就是只要想办法到撇的地方拿8分钱一个撇的鸭棚啊，拿8分钱一个的鸭蛋，我再卖给他1毛1，才赚了3分钱一个，3分钱一个我就赚到了第一桶金。那时候我就那个脑袋就转弯了，哎呀，我说那个鸭子还没有挣那么多钱，我说做生意很挣钱，挣得多呀、啊，
1: 是不是？思维也有了改变。
2: 对对对对。
3: 历史上，人们改换稻种生存了下来。几百年后，村里人改变了养鸭的方式，给生活带来了变化。从那以后，尝到甜头的村民不仅自家养鸭卖蛋，还收购起周边村庄的鸭蛋，从改鸭客变成了鸭蛋经销商，收入渐渐丰厚起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生活条件和交通设施的改善，村民们结束了漂泊的赶鸭生活，守在家门口就能把鸭蛋销往全国各地。村里也出现了许多万元户，人们盖起楼房，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4: 过去李花村的鸭农们就是这样赶着成群的鸭子，日复一日地在田野间穿行。这看似简单，却充满挑战。这不仅考验体力，更磨练他们的耐心。正是在这些走南闯北的日子里，他们不断接受外界的新的信息和资讯，让村庄的鸭蛋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3: 一大早，龙金平就在咸蛋车间忙碌起来。为了保证咸鸭蛋的口感，最关键的果泥环节，村民们一直保持着手工操作的传统。
5: 这个温度60度，
6: 这是今天农户送过来的。你看现在这鸭子多漂亮！
4: 这个就是腌制咸鸭蛋的那个蛋，一天能够腌制多少？
6: 1000克也20万枚。
4: 它这个鸭蛋在这个红泥里边一滚哈以后，很均匀是吧？
6: 很均匀。
4: 哦，
6: 它这个泥比较细，扎一细。
7: 稻草灰、
6: 盐水，其他的我们就是熬制的配方，一点中药，吃起来特别特别香。
3: 李花村的加工车间一年四季忙个不停，每年生产2亿多枚咸鸭蛋，销售到广州、上海、北京等城市。从卖鲜蛋到卖咸蛋，这种变化源于几十年前的一件往事。1984年中秋节前，龙金平在广州街头卖鸭蛋，看到卖月饼的商铺里摆放着许多新奇的品类，他想着给家人带回去尝尝鲜，便买了一盒。
6: 那个时候就买一盒月饼，4.5块，里面有那个咸鸭蛋、蛋黄。当时我们家每家就是说过咸鸭蛋端午节啊。
4: 啊，
6: 做皮蛋咸蛋我们都是自己吃，这个3、5个、10来个。
4: 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个咸蛋黄可以推向市场，
6: 不懂。那是卖月饼以后就发现这个商机，发现商机我们就成批成批的把卖鸭蛋我们就自己做，就做成咸鸭蛋嘛。
4: 咸鸭蛋
6: 那个利润很高的。
3: 20世纪80年代中期，广州一带咸鸭蛋很畅销，当时一枚咸鸭蛋能卖到3-4毛钱，是鲜鸭蛋价格的3倍多。而那时的湖南虽然很多家庭都会腌制咸鸭蛋，但规模化生产的很少。敢于尝试的李花村人从广州回来后建起了家庭作坊，转型做起了咸鸭蛋。凭借之前积累的名声，很快大家就接到了一个大订单。
6: 当时我们接了一个大单，大约是50车左右，那个时候是大约是60万枚，就大家高兴不得了，就家里一路用，我们有些都是土包和腌制啊，都不懂，一路一路腌，一路很顺的那种，就是每天白天腌一车，晚上腌一车，腌了25天，第一批货交了，连续交了大约半年，
7: 对，
6: 你看。
3: 刚开始李花村的咸鸭蛋生意做得顺风顺水，但好景不长。有一次，一位客户订购了6000斤鸭蛋，由于交货时间紧，要的量大，那一批鸭蛋腌制的时间不够，

0: 整车货出了问题。
1: 我们一车蛋到网上去，人家去收，他说我们臭蛋，臭蛋以后就不能要。
2: 嗯，
1: 而且损失那车货总共价值是2万块钱，因为我们先头做的呢是小，你家做几个，他们家做几个，
2: 嗯，
1: 一路都做，有钱赚，反正稀里糊涂做呗。
2: 嗯，
1: 而且做的秀山秀水，没有做过大的买卖。
2: 嗯，
1: 做的好了以后，结果半年以后出大问题，两车货全部报废。
0: 那次失败经历让村民意识到，随着销量的增加，小作坊式的生产已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只有自我革新才有发展的希望。人们从广州引进现代化加工设备，又邀请技术人员现场指导，渐渐的，李花村的咸鸭蛋品质越做越好。1999年，李花村的咸鸭蛋在湖南省首届名优特新农副产品博览会上获得了金奖，小小鸭蛋打响了名气。过去人们靠着放牧麻鸭解决了温饱，改革开放后，村民靠着腌制咸鸭蛋，生活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走入新时代，李花村人没有停下创新求变的脚步，他们靠着发展现代化农业，把禽蛋产品出口到东南亚、欧美等地，在国际市场上闯出了名堂。
3: 从过去风雨无阻的赶鸭母鸭，到今天呢，坐在家里就能够把鸭蛋销往全国各地，不断的求新求变，让村庄啊迎来一次又一次的发展。如今湖湘大地正迈向现代化农业，依靠生态农业和科技农业，一枚小小的鸭蛋在李花村人的手中呢，又有了新的变化。
0: 今天的李花村，河畔绿树成荫，道路宽敞整洁，人们在池塘种禾，庭院栽花，水泥铺就的乡道上阵阵花香扑鼻，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农闲时，村民们会在小院里支上一张桌子，享受一顿惬意的晚餐。
4: 我现在感觉坐这吃饭很舒服，很舒服。
5: 是啊，以前那个因为是家家户户都是养的鸭子，皇前皇后，那个鸭子到处跑，跑的这个蚊子的这特别多了嘛。再一个水质污染了嘛，各方面的话就在外面吃饭那是不可能的，有味道。
6: 要有产业兴旺，要有生态宜居，
5: 对，
6: 这个就是乡村振兴。
0: 在村民的记忆中，十多年前的李花村，家家有水塘，户户养鸡鸭，养殖效益越来越好，但环境遭到了破坏。看着从小生活的家园变得鸭粪遍地，臭气熏天，大家的心里不是滋味。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赚钱方式，让人们陷入了思考。为了村庄的长远发展，李花村的鸭农们请来了农业技术人员，开始试验低密度养殖模式。原本一亩水面200只鸭子，减少到80只，再把岸边多余的鸭舍拆除，种上应季蔬菜，池塘里投放4大家鱼。
6: 一个农夫来算吧，他一个人养2000个鸭子。我们以前在那个密度比较大的时候，2000个鸭子是1600个。我们现在我们就1800个，那就多了200只蛋。你看，8毛钱一个肾，就1天160。那我们按300天计算，就是有差不多15万块钱了。所以以前养的多，还没有现在赚的这么多，收益就起来了，效益也提高了，环境也变好了，空气也变好了，
3: 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儿。
0: 鸭子养殖密度降低，收入反而越来越高。几年时间，岸上种菜，塘里养鸭，水里养鱼，这种立体种养模式在李花村见了成效。2017年，村里又引进了麻鸭笼养技术，全村60多万只鸭子，只留下8万只在水面散养，其余的麻鸭则进行笼养。

0: 梨花村的鸭产业更加环保高效，村民的居住环境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2020年，横东县生态养殖环保工程落户梨花村，在政府的补贴下，村里购买了专业的污水处理设备。
1: 所以呢，环保设备通过它过来以后，净化以后，我们那个水通过我们那个水沟里面
2: 就可以灌田，
1: 很清洁的灌溉农田了，
2: 直接就流到田里了。
1: 嗯，对。
2: 这个叫声什么叫声啊？
1: 这个青蛙叫。我们还有那个岸上的鸭粪
2: 啊，
1: 我们就把它送到有机肥厂，通过有机肥厂做那个水稻
2: 啊，
1: 做那个油菜
2: 啊，
1: 做那个油茶
2: 啊，
1: 就这样就好了。所以我们环境也改善了，整个模式也变了
2: 啊，
1: 经济效益提高了。
0: 村民们不断地尝试新技术、新模式。如今，现代科技农业、生态循环农业成为梨花村发展的新方向。
2: 我们这车间是
1: 搞定了，这个通过我们这个电脑。
0: 2017年，梨花村建起这座智能分选车间，早上刚产的鸭蛋就会被送上全自动鸭蛋分选线。分选线不仅会把鸭蛋按照大小区分开，肉眼看不见的有裂纹的鸭蛋也会被筛选出来，保证每一枚鸭蛋的品质。
1: 这个里面，那么我们的一期蛋是1257，我们的二期蛋是3884.6，我们的三期蛋3960，我们的裂纹蛋600多个，我们一个小时9个人。我们可以生产24万枚，如果我们以前面员工，我们一天这个就是7万枚到8万枚，相差300人工的工时，把它挑出来以后分类了以后，那个价格明显的就增加了，效益要提供20%以上。
3: 这也就是科技改变命运。
0: 如今梨花村一共有4条智能分选线，全村90%的鸭蛋都实现了分级分价销售，每斤鸭蛋平均售价提高2元。从养的精到卖的精，梨花村的产业发展之路越来越宽广。小小鸭蛋圆了村民们的致富梦。凭借良好的生态环境，梨花村又发展起乡村旅游。曾经的赶鸭村，在生机盎然的春天开出绚丽的花朵，绽放出希望与梦想。梨花村的春天，正是中国千千万万个乡村的写照，一幅乡村振兴的宏伟画卷，正在中华大地上蓬勃展开。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你读过这首悲壮的古诗吗？你知道这古诗的来历吗？这就是古诗中所说的易水。在2000年以前的战国时代，燕国的一位太子曾在这里送别谋刺秦王的勇士荆轲。这两句古诗就是这位勇士与太子分别时唱出的悲歌。岁月悠悠，2000年过去了，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向敌人屈服过，这儿的每一块石头都曾染过英雄的鲜血。

0: 1941年秋天，日寇向我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晋察冀边区举行了30,000余人的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敌人在西线遭我边区军民的沉重打击之后，转向东线，企图消灭我一分区主力部队。敌人四路出动，凶猛地向狼牙山区扑来。
1: 我到前面捡笔军鞋去。
2: 我也给你去。
1: 不行，你不能去，你到北新村住老家去吧。啊，
2: 爹，你快点。哎，鬼子不远了。
1: 不要紧，前面还有咱们队伍呢。
3: 葛振林，我知道就是你。你这个炮比日本鬼子的炮怎么样啊？
4: 小日本的炮算什么？我这两门炮100，他来多少我就僵持他多少。
3: 调皮鬼。
5: 德林，吴德林，
6: 哎，你别闹嘛，
5: 团长。
3: 吴德林，还是大叫啊？
4: 报告团长，我这是抓紧时间休息，养足了精神，好打鬼子。
3: 马宝玉啊，你们全班都在这吗？
7: 都在这
3: 儿。哎，这写的什么呢？写的挺好啊。怪不得蔡指导员说你这个放羊的娃娃都快变成咱们八路军大学生了。哦，

0: 老红军帽子你还保存着呢？
1: 团长，这可不能丢啊。
2: 这顶红军帽子那是我们班长的宝贝啊。
0: 宋学义，
2: 哟，
0: 家里来信了吗？
2: 没有。

0: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万多人，又是三光政策，又是铁壁合围，敌人凶得很呐、啊。你们说怎么办呢？
1: 那就按照咱们毛主席的游击战办呗。鬼子要是来多了，咱们就给他来个满山转呢、啊。鬼子要是累了，咱们正好去扰乱呢、啊。鬼子要是退了，咱们就追着他打呀。鬼子要少了，咱们就打他一个歼灭战。
0: 对，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我告诉你们呐，毛主席、朱总司令和边区的老百姓都在关心着我们呢，这回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2: 保证完成任务。

0: 给山木师团长发报。
1: 嗨，
0: 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向狼牙山清剿，共产军八路一分区主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消灭八路军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1: 嗨。
2: 卫职认为，凭皇军的军威和旅团长亲自督战，再加上卫职的协助，一周之内定能全歼八路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0: 老队长，你未免太轻敌了吧？八路军是诡计多端，神出鬼没，我们必须武力智谋兼有，才能制胜啊！啊，
2: 哦，是是是。
0: 这前面是，
2: 哦，张家庄，
0: 攻占张家庄。
3: 注意，敌人又上来。
4: 哎，怎么鬼子敢入侵老百姓啊？
5: 班长，打吧，咱们下去救老乡吧。
6: 听指挥。
5: 怎么样，小子？
4: 哎，咱们撤的时间也到了。
5: 好，掩护老乡，阻击一下。刘白，
7: 哟
5: 哟，你们留在这儿牵制敌人，等我们救出老乡撤退以后，你们向北四村转移。
7: 是。
5: 一排，三排，跟我来。
7: 你是越想打呀？连长偏叫你看着。
4: 哼，我真想下去跟鬼子干一场。哎，老葛，你听啊，那小歪把子声音多脆呀、啊！
7: 嗯，我真想闹他一跳。
4: 哎，老乡跑过来了，
8: 老乡们往这儿跑，往这儿跑啊！老乡们往这边跑！
4: 班长，敌人上来了。
7: 小学一，
4: 走，
7: 郭富泰，你们两个先撤。
4: 是。哎，敌人。

0: 杀我也有敌人，投弹，往左一点。排长，骑兵。
1: 分散突围，到北极村集合。葛振林，
0: 有，
1: 你想办法把敌人的骑兵吸引开。

0: 贼，鬼子。
1: 好，
2: 班长，老乡们，
3: 老乡们，往这儿跑，往这儿跑啊！
2: 快来，在这上，
3: 快点！哎，这边，
2: 老大爷，
3: 从这上，
2: 快到这来，到这来。
4: 大娘，
2: 对，老大爷，
3: 小心点，
2: 快点，大叔。

嗨，小日本，老子在这儿呢。哼，这仗打的连狙炮都给丢了，得了匹马还没落着。哼。

轻武装吧。嗯，不，找到老胡他们了，还得要给他们杀一盘呢。

0: 孩子，忍着点，这盐水沙得很啊。
1: 老葛，胡德林他们怎么还没来呢？
0: 别着急，德林他们认识来北溪村的这条道，你放心吧，村口上有人等着他们呢。

0: 是主任呢，冻得收拾好了吗？
1: 好了。
0: 哎，刚才我听见壕沟了，好像有动静啊。

0: 叔，你们走，不行。
1: 哎呀，那都不行的，要走咱们一块儿走。
0: 一块儿走，走走，快！
1: 哎呀。

0: 百姓。
1: 老百姓？就你们几个？
0: 嗯，就我们几个。
1: 哼，进去里边。这边。
0: 哎，老总，那条路走不过去，是死胡同啊。
1: 嗯，看看。嗯，这是什么？哼哼，快说，这是什么？你们窝藏八路。

0: 你说你们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说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这去你妈的！
1: 徐团长，你看
2: 八路军在哪里？在哪里？我要的是人，是八路。
1: 哎，是是，吕团长，您放心，在这北溪村一定能找出八路军来。

0: 他未婚吗？吃点。
1: 不想吃。大叔。妇女主任和乡亲们怎么还不来呢？是不是？
0: 别为他们担心了，也许一会儿他们能找到这儿来。
1: 啊，大叔，你让我出去一下吧。
0: 干什么呀？
1: 我到村边去看看。
0: 不行。你挂了画，流了好多血，就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
1: 啊，
0: 听话，还是躺下，给我好好休息。
1: 乡亲们为了我，要是叫鬼子给闹住了，我。
0: 孩子，别那么想。乡亲们救你，就是救自己。你离开家，当咱们八路军，拼死拼活的，又是为了谁呢？把伤口蒙上。
1: 大叔，不用，我还有一顶帽子呢。大叔，你就让我出去一下来。

0: 向狼牙山追进。
1: 嗯。
2: 班长，
3: 老胡，
2: 班长，
3: 老葛，
4: 班长，
5: 班长，
6: 福才，
3: 老宋，
7: 班长，
3: 你们都来了
2: 啊！
3: 咱们赶快进村去救乡亲们。

主任，妇女主任，慧芬，妇女主任，妇女主任，慧芬，慧芬，小牛子呢？

0: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敌人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我们的战斗部署要针对敌人的计划来修订。
1: 哎，啊，团长电话。
0: 喂，一号吗？是啊，我是邱威啊。是啊，根据南罐头、东楼山、西钢沟、北七村的侦查和群众的报告，敌人的企图是，对，是啊，高健的野心可真不小啊。好吧，现在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拉雅山扑来，分区首长的指示要我们沉着，只要我们能想办法调动敌人，胜利就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叫敌人按照我们计划的时间上拉雅山，我们的主力要在明天天黑以前从这条盘道上向北，由菜园的方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情况就是这样，看各营还有什么问题啊？
1: 没什么问题了。
2: 团长，明天玩营交给七连前哨阵地的时间是？
0: 哎，李会长，
1: 我们另行通知。
2: 好。
0: 刘福山，蔡指导员。

0: 这回可就看你们提炼的了。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你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只要你们战斗动员做得深入，在思想上有了充分的准备，这一次的扫荡照样是会被我们粉碎的。
1: 八路军真是神出鬼没，你追到这儿扑空，追到那儿呢还是空。
2: 李团长，这次八路军就无处可逃了。
1: 为什么呢？
2: 前面四十里就是狼牙山的主峰老君堂。
1: 老君堂？
2: 是啊，八路军一团的指挥部一定在这儿。
1: 以备职之见，我们应当首先吃掉他的指挥部。
3: 我们已经把八路军的主力合围起来了。
4: 命令，马上轻装快速，一定要在今晚十点攻占老君堂。
5: 是。
0: 邱团长，老大爷，受惊了吧？
6: 哎，不怕呀，跟着你们走，鬼子再多我也放心呐。
0: 脚走疼了吧？
6: 脚是打了几个泡，可我还能走啊。
0: 赶快到我们伙房搞点热水烫一烫吧。
6: 哎，不用了。哎，老邱啊，你告诉我，这鬼子他们敢不敢到咱们老君堂棋盘坨上来呀？
0: 你说呢？
7: 我说呀，下次他也不敢来。
0: 为什么？
7: 因为有咱们一团。
8: 他敢到咱们这儿来啊？
9: 嘿，敢摸羊鼻子。
0: 这次鬼子敢来，不过我们也不能白白地放过他们。大家放心吧，有咱们部队就不会叫乡亲们吃亏的。
6: 这我信呐，有你们在，我们老百姓就打了双保险了。
0: 现在鬼子的先头部队离咱们这只有几十里路了，大家先赶快休息，我们还要准备转移。
6: 哎
7: 哎。

0: 李七，
1: 马宝玉啊，
0: 哟，
1: 你们这次的阻击打得很好啊，团总之要在全团表扬你们。现在我再给你们六班一个任务。
2: 什么任务啊，
3: 团长？什么任务啊？
1: 是个艰巨的任务啊！
2: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1: 好，我命令你们，在今天晚上，老老实实的给我睡2个钟头的觉。

0: 怎么样，能完成吗？
1: 可以完成。
2: 不是可以，是一定完成。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处分。
0: 受处分？
2: 是啊。小鬼。

0: 都熟悉的吧？
1: 熟是熟啊，可是多年没走了。
0: 我的命令是，要在今晚10点攻占老君堂，吃掉八路军的指挥部。可是现在，你把我大队人马带到这条深山绝路上面来，你说怎么办？
1: 吕团长，我一定把路带
2: 到。报告队长，你看那边山上有火光，一定有人。哎，哎，你他妈的还不就给我抓一个来？

0: 老头子，给我们带路。
1: 带路？
0: 带皇军到老君堂去。
1: 我没去过。
0: 你没去过？
2: 行了，你小孩，起来起来，给你。

好，走，孩子，好好的跟着爷爷，啊？哎。

0: 老头子，请你走快一点啊。
1: 像我走的慢，你们到头里走来。
2: 这老家伙，快走！
0: 老头子，你是皇军的良民啊，好人呐、啊。你带我们到老君堂啊？
2: 啊，你是走不动了？哎，
0: 骑上我的马吧，啊？可以走快一点啊。
2: 嗯，真你妈不识抬举。
0: 老头子，老君堂住的是八路军的团部啊，你带我们去皇军有赏啊，啊，你得明白。
1: 明白什么都明白。

0: 福才，你怎么还没睡呢？你在想什么呢？
1: 班长，你说咱们在狼牙山上翻扫荡打鬼子，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他们在延安能知道吗？
0: 知道。
1: 那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毛主席他们也能知道？
0: 知道。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啊，毛主席和总司令啊都能知道。
1: 那我什么时候要是能看到毛主席，那该有多好啊。
2: 小胡，别着急，你呀等着点，等打完了鬼子咱们一块儿去啊。

0: 鬼子，你干什么去？
1: 干革命呗，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0: 这个我知道。
2: 哎，
0: 我
2: 到了共产主义那可好了，班长，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到团部借上他5匹马。哎，老葛，你带头，咱们骑上马，一溜烟就到毛主席那儿去了。
1: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你还想骑马去啊？
2: 哎，算了吧。
1: 小胡，到了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做这个东西了啊，呜的一下就到了。到了延安，毛主席和咱们一见面说，哦，是你们这5个啊，我知道你们在狼牙山上打鬼子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到那个时候，毛主席和咱们这么一握手啊，
0: 哎呀，
1: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睡觉吧。啊，哎，宋学义
0: 哟，
1: 咱们换5班哨去。
0: 是。

0: 老头子，这山还有没有顶啊？老君堂离这还有多远呢？
1: 早着呢，才走少一半。

0: 人死了，路怎么办？嗨，
1: 我们上了老头子当。
2: 刘团长，我们从原路返回，从这边上去。
1: 嗯，
0: 原路回去。
2: 你听，有人在喊
3: 马叔叔。
1: 哎，是小玲子。马叔
2: 啊，
1: 我去看看。
2: 好。

0: 玲子，玲子，玲子，玲子。
1: 马叔叔，鬼子，鬼子。
0: 爷爷呢？
1: 死了。
2: 小玲子，骑着白白的马先走，好吗？警员，
3: 哟。
2: 前面的情况怎么样？
4: 敌人上来的很猛，已经跟一排见火了。

0: 勾践这个山地通，想来袭击我们，可惜他来晚了。主力撤走以后，3500多敌人可都紧紧地抓住你们一个连了。
1: 是，我明白。
0: 你们一定要化整为零，用小股部队拖住敌人，一定要坚持到下午3点钟。
1: 是，请首长放心吧，我们一定坚持到下午3点钟。
0: 一定给战司讲清楚，撤到铁剑岭的时候要靠左侧走，不要走右侧，右侧是绝路。
1: 是。
0: 还要让6班在阎王鼻子、仙人桥狠狠地敲敌人一阵子。
1: 是。
2: 同志们，这子弹和手榴弹是团里支援咱们的，咱们连要分散活动，节节抗击。现在一排是在老君堂山下，从这儿到仙人桥由你们6班负责，在下午3点钟以前不能放敌人过仙人桥。
3: 指导员，我保证绝不让敌人从仙人桥早过1分钟，我就是手榴弹和子弹都打光了，用石头砸也要把鬼子打下去。
4: 我在人事组织任务中向班长老葛他们学习，争取做个共产党员。
5: 指导员，我渐渐服从班长的指挥，和班长在一起，他指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
6: 指导员，你放心，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2: 对，同志们，咱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是决定了10000乡亲们能否平安地转移出去，决定团主力能否跳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党和上级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这次最艰巨的任务。

0: 冯队长，在前面阎王鼻子山上遇上八路军的主力，攻了三次都没上去。
1: 老大爷，走这边吧。哎，

0: 裤衩儿，疼吗？
1: 没事儿。鬼子那个子弹头啊，我看他准没擦。
0: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你看嘛，他打人都打不进去，光蹭破了点皮。
0: 跳皮鬼。
1: 好渴呀。
0: 大哥，有水没有？
1: 还有点儿。
0: 给。
1: 哟，你这什么水壶啊？啊，两边还通气儿呢。
2: 啊。准备，敌人上来了。

0: 敌人跟上来了。
1: 走。
0: 等一等。
2: 对呀，班长，咱们团是在这儿撤走的吗？
0: 我知道。

0: 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是决定我们主力能不能顺利地转移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
1: 不，不能走。
2: 班长，怎么不能走啊？
1: 同志们，鬼子就在我们身后，走这条路就会把群众和主力转移的方向暴露给敌人。我们必须把敌人吸引到棋盘陀上，坚守到天黑，再想办法突围。班长，你决定，你说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
3: 对，
1: 好，我决定走这条路。
3: 走。
1: 苏学义，
4: 有
1: 在这儿画的路标。
4: 是。

0: 为什么不走了？
1: 报告，前面是铁剑岭的岔道口，不知道走哪条路。
0: 赵队长，走哪条路啊？

0: 哎，吕团长，你看，八路军一定走这条路。
1: 八路军诡计多端呢，这边走，
0: 这边走。
1: 八路，走。

0: 敌人正在运丝织呢，
1: 注意监视敌人。
0: 啊，
2: 老哥，你看怎么样？
3: 我同意他们三个入党，在这次反扫党里面，他们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
2: 好，那我们两个就做他们的介绍人吧。
3: 好。

0: 老哥，你知道这棋盘陀吗？
1: 知道。
0: 咱们一定要坚守到天黑，才能突出去。
1: 对。
0: 万一要是坚守不到，
1: 班长，你放心，我知道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么做。
0: 对，我完全相信你，老哥。咱们在一个班几年了？
1: 四年了。
0: 是啊，四年了。四年来都在一个班，一个党的小组生活。现在联手

0: 党和党支部都不在这里，党员就我们两个。
1: 我明白，我应该带动他们三个。
0: 对，
2: 胡德林，你水挖出来没有？
3: 没有呢。
1: 这嗓子渴得直冒烟啊！
2: 老胡，你干什么？
1: 我闻闻这湿土，嗓子也好受点。
4: 班长，别人上来了，
5: 军阵地。

0: 呈报商务师团长。
1: 嗨，
0: 共军第一团已被我紧紧包围在狼牙山的主峰棋盘陀上，我已发动多次猛攻，敌具有利地形，顽强抵抗，诚请师团长速派飞机助战。
1: 嗨，

0: 班长，班长，老葛，老宋，胡德林，班长，
1: 副台，
0: 班长。没有，就是有点心跳。
1: 心跳是缺乏战斗经验，要沉住气。咱们八路军从来都不害怕敌人。你看，老葛、老宋、胡德林他们，
2: 鬼子打的叫什么仗啊？你攻不上来，割炮轰还不算，还得黑土埋点。
3: 看样子真把咱们当成主力了，
4: 飞机大炮都来了啊！诚心是跟咱这五个主力大军呢干上了。哎，怎么敌人还不上来啊？
3: 他不来啊，咱们也抓紧时间休息。老胡，杀一棚。
1: 副裁，你老捡子弹壳干什么？
0: 回去交连部啊！连长不是说过，谁交多少子弹壳就领多少子弹吗？班长。你看我这儿都装满了，这手榴弹弦儿我也都保存着呢，等回连以后我要和我们村一起参军同志比一比，看谁打的手榴弹最多。
1: 副裁，给
0: 班长
1: 拿着。一定要五发五中，这些给他们三个。
5: 跳马。

同志们，检查一下弹药。现在每一个人自己报一报现有的子弹和手榴弹。五三。

0: 宋学义，
1: 有。子弹一发，手榴弹没有了。
2: 同志们，我们再也不能往后撤了。这里是棋盘陀的最高峰，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同志们，我们不会被敌人吓倒。在这狼牙山上，到处都是石头。

0: 等敌人再上来，我们就用石头把他砸下去。
1: 八路军弟兄们，你们已经弹尽粮绝喽，赶快交枪吧！
2: 他妈的交枪！我教你个子弹头。

0: 党员，平时对你们帮助不够，在这一次战斗中，你们的表现也和党员一样。如果同志们以后能找到我的尸首，他们会发现我和葛振林介绍你们三个入党的介绍信。
1: 班长，
0: 副裁。
2: 班长，
1: 总
3: 罗哥，
1: 班长，
0: 副裁。不知道乡亲们是不是突出去，团主力是不是已经跳到平汉线上。
4: 棋盘陀攻了无数次，死了几百人，你还是攻不上去。啊，什么京汉线发现共军主力啊，要我撤兵？我一定要攻上山去，看看上面到底什么人。
0: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敌人只能向我们交枪，我们誓死不投降。我们的枪是从敌人手里得来的，绝不能再交给敌人。现在子弹打光了，我们要把枪砸碎。
4: 对
5: 对。

万党万岁！

0: 如果在从零到一，或者是从一到一百之间做选择，我会选择从零到一。
1: 好，我们准备转，打到球，延伸，延伸出去，直接带上来。
2: 他还是有一点。
0: 我2022年时候跟我老婆就在这边结婚嘛。对，那结婚之后当然就会想说，那是不是可以自己有自己的一些事业。这段期间发现到好像在我们宁夏，在银川没有什么人在进行棒球垒球这项运动，刚好我本身自己在台湾就是球员嘛，那我是不是可以把我自己的专长就是放在这边做一个创业，然后也能够顺便带这边的人去做一些这项运动的了解。我自己是从8岁开始接触这个运动，一直到上大学，后来当了专业球员，到24、25岁的时候，因为肩膀有伤才开始转行。我爱棒球，棒球带给了我很多，我人生的一大部分时间是跟棒球有关的，所以现在能在宁夏做棒垒球推广，我很开心。
3: 手里至少保证有一颗球，然后我会把桶套到头上啊，铁桶僵尸啊，然后你们需要干什么？拿球来砸桶啊，不要砸我啊，砸桶就行。
0: 前期我们都是做免费，基本上就是公益的教学嘛，因为我们也不希望就是大家在接触一项新的运动，然后感觉好像这运动门槛很高，我一直在组织。

0: 大家做训练啊，或者是透过一些游戏的方式了解这个运动。
1: 你们两组啊，同时
2: 先走啊，前两格，推一格。
3: 华生很棒啊，华生。
0: 第一年想要进入到学校去做。公益教学这一部分其实就是比较难，因为那时候大家很多学校甚至相关的单位他都不了解这项运动，然后当然学校他也考量的是学生的一些安全性，对，那所以其实我们在那时候基本上是每联系一间学校就是就被婉拒了一次，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确实有点灰心。而且前期其实都没有标准的棒垒球场地，我们最一开始是在森林公园里面的大草皮，但它经常要洒水，有了安全性的考量，我们辗转换了很多场地，再加上前期基本上都属于公益性的教学，所以也没有收入，我们就给自己定了一个止损的周期，大概是2年。接球接稳一点，这个距离比正常的慢垒距离还短，都一直失误了，所以比赛很危险。平常在练习的时候，你就要把接球接稳定，你才能够让你的队友，他每次在比赛的时候，他都可以很全心全意，然后很放心的投给他的队友。到后面开始，因为人数成长得非常快，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自己去盖一个室内的训练场，来解决我们有一个固定练习场地的问题。那收入慢慢稳定了之后，其实后面其实就一直是往好的方向去推进。如果说透过我们开始接触棒垒球这个运动，至少3-4千人是有的。我们其实参加过蛮多次比赛的，我们能进入到一个中段班的阶段。那甚至我们有一支女生的球队，然后去年也在全国的女子棒球赛拿过全国的第4名。
4: 不知道广州心情如何？你这个样子一点不像激动。你心情咋样？
0: 确实，就是因为身边也蛮多学长学弟，就以前打球学长学弟，他们也都在沿海城市那边去做教学。但对我来说，因为一方面是我在宁夏生活了比较久，然后对这个地方确实有一些感情的。那一方面是我觉得，就是与其到一个已经发展有一定基础的地方锦上添花，我比较享受就是一个从零到一的过程。

0: 每年现在其实会透过棒垒球这个平台去举办一些比赛，不管是小朋友的比赛或是成人的海峡两岸比赛。当然除了来打球之外，顺带还会给他们规划一些观光的行程，透过打球观光然后了解这个地方。我现在来宁夏已经八年了，越来越了解这个地方，平常有空也会做一些自媒体相关的工作，然后去分享一些在宁夏的生活，也希望通过我的能力和方式让更多人看见宁夏，也让更多的人喜欢上了这项运动，让外地的人爱上宁夏，我还蛮有成就感的。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1: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6: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怎么样，这力度，吕老板？哎
1: 呀，海哥，您怎么来了？我那什么，我等下一批款到了，我连本带利一起给您送过去。你说，
0: 你老这样，为什么到时间别人都能交账，到你这儿我就得空着手回去，不合适啊？
1: 哎，那个海哥，你要跟上总说一说，再宽限我一个礼拜，是吧？就一个礼拜，就一个礼拜，是吧？那什么，海哥，你看，收银先生辛苦了，咱上二楼，我给您安排两个，咱放松放松，是吧？
2: 行，你看。

0: 總管，我嗰大蛇幾情諗退之後，想推埋佢去盤，同佢一直合作嘅毒販傾咗新嘅心意。
1: 我可能係邊？
2: 我哋先啱摸清佢遠仔嘅事，佢又搞新嘢。我知啦，我就想緊反應啦。你睇好時機，我哋立即收網，我可以繼續俾佢撳住大路。
0: 好，我繼續睇住，有咩動靜咧，我通知你。

阿姨身體挺好的，那樓生意又不錯，我們兄弟呢經常都幫襯她，有時候她在街上罵人，充其不知道

0: 助你阿妹阿玲啦，成績又好，放學咧又過嚟幫手，幾生性。
1: 唉，真係好耐冇聽阿媽鬧我啦。
2: 阿明，你唔好擔心啦，呢一切好快結束啦。
3: 你身边不是一直跟着个叫阿明的？今天怎么还没来？
4: 哦，我那个新店子刚开张，所以我叫他过去看看。嗯，
3: 他和阿明一样的，都是大圈子。最近在香港和叶子文混过，后来叶子文倒台，跟了我。本来我想教他认认练，说不定和阿明还打过交道。
4: 嗯，那么巧啊。好啊，嗯，明天早上喝早茶的时候，我把阿明带上。
3: 好
4: 啊，来，求一个。

0: 虎哥，
1: 哎，
0: 哎呀，还没有咩事啊？
1: 哦，冇乜特别咧。最近有批新货，我谂住叫你接货啊嘛。
0: 捉过？
1: 系咯。
0: 咁嗰巡二咧？
1: 嗱，巡二嗰啲嘢咧就放低先，因为呢单生意就大过佢，赚好多钱噶，系嘛？咁我谂住，咦，借咗呢个机会食紧饭咧，同你煎下。嚟，一路顺风，
0: 多谢浩哥。

0: 宝哥，阿叔啱仔搬护照已经喺度，跟泰国嗰边搭通晒天地线，夜晚由香港出发，钱俾够晒，冇问题。
1: 好嘅，嗱你听清楚啊，以前点样做生意嘅就继续做，下边啲僆仔打到拆天都好啦，唔好理。最紧要唔好俾差佬知道佢条针已经扑街就得噶啦。
0: 知道。阿明嗰个反骨仔，如果唔系大圈仔发现咗佢又滚讲嘅话，睇怕我哋俾佢一镬翘起。
1: 差佬要拉人嘅，我哋就俾个凶壳佢。啊，最紧要我哋将货仓里面啲货撇，跟住我哋咧就搞掂晒撇。
0: 但系仓库入边依家货仲有好多，可能霎时间冇用走晒。
1: 唉，原来咁啊，咁样就易搞啦。嗱，红龙咧就好耐冇入过哈兰嘅，其实陈怡依家咧都好急嘅。咁我哋将仓里边嘅货咧全部俾晒佢。你知啦，以前佢哋当我哋老陈啊嘛，咁呢次我哋当送佢大礼。咁至于佢有冇命使，就要睇佢做法。
2: 我咁样睇住阿明条尸瞓喺雪库度，我哋咩都唔做，我真系冇面见佢阿妈。
3: 如果而家俾阿豪哥知道我哋有想查过，咁阿明会食白尸。如果系到咁嘅时候，就越要冷静。
4: 五哥，
5: 喂，阿玲啊，放学啦？
4: 系啊，你翻工啦。
5: 咁乖，功课写完未啊？
4: 两杯两茶，饭店嚟啦！
5: 哎，
2: 但系你谂下，豪哥够胆咁快就喐手，佢一定谂好一早就走路噶啦，我哋冇时间噶。

0: 那咋整？
1: 明天你自个儿去把那个洗了啊，把照片洗出来。
2: 我明天顺路去酒了。咱这案子进展挺顺利的，这咋的了？
3: 出啥事了？
4: 接到通知，华州警方下周收网，豪哥线下所有贩毒网络全部打掉，包括红龙。
2: 啥样？这秦毅在豪哥那进货，那他也得被打了。
4: 我们必须全力配合华州警方，一南一北同时收网，抓捕秦毅。
0: 凭啥？我们好不容易顺着下游灯头查清了大灯头现在在酒店旅馆拆包散货，这证据都没捂热呢，这不能收呀。哥
2: 哥，秦毅摇头丸这条线是差不多了，那冰毒搁哪呢？我们一点头绪都没有，怎么收网啊？华州那边是不是太着急了？凭什么让我们配合他们，他们就不能配合我们呢？这话再说回来，红龙的线索还是我们给提供的。
0: 就是，凭啥？
5: 你俩先冷静点，华州警方压力也很大，这个豪哥他们整整跟了三年，前前后后牺牲了五名一线刑警，人家心里也难受啊。刚把这些上下游的环节摸清楚，就接到了豪哥要跑路出国的消息。如果错过这最后一次交易，毒贩、毒资、货全都没了。
6: 华州靠近边境，潜逃的路子有很多，而且那里的毒贩极其猖獗，见着穿警服的就眼睛冒红，每年都有同志在牺牲。
2: 铁定不会让他们白白牺牲的，我们全力配合。
1: 那冰毒咋整？
6: 高局已经和那边商量过了，秦毅逮着之后不用送去华州，留在这里我们审。秦毅和他的团伙人数众多，不论是他还是二金，咱们总能挖出冰毒的来源。
5: 哎，都别丧个脸，精神点，咱们是个精英团队啊，不能被这么点小困难就给打倒了。吴警官那边发来消息了啊，下一批红龙到达哈兰的时间还有交易人员我们都掌握了，客运他们走不通了，又换回了铁路，收网时间非常紧迫啊，没工夫谁都上气，打起精神干活来，干活了。
2: 好
5: 啊，加油干活。

0: 仁哥，快
1: 走吧，仁哥，
0: 走走走，
1: 快点的。
2: 跑球！
3: 哎呀，跑啥赶趟？哎，傅老师，快出来瞅吧，快！哎，
4: 干嘛呢？这是？
3: 哎，出来就知道了，就等你。
1: 行行行，别吵吵了啊！咱明天啊就大收网了，今天大伙儿早点回去好好休息养足精神，今天咱们速战速决好吧。
5: 好，
1: 行吧，快快赶紧的。
6: 我听北哥说，他俩每年

0: 都得比这么一回。这疯狗羊虽然回回输，但却年年比，这已经是我们局里的保留节目了。
1: 他不是最听镇北的话吗？怎么还约上架了呀？
0: 这可就说来话长，他俩的孽缘得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说起。
2: 张雪瑶，帮个忙呗，剪掉你这边儿，剪呀，剪呀。放开我！你不是养的呀？那咋的？大家出去玩，你咋不去呢？
3: 那泡泡家里没钱，你没看着人家盒饭里天天带的都是咸菜吗？是不是？
4: 对，
2: 没钱啊，没钱你找我呀？这样，给我写一本作业，我就给你一毛，咋样？
3: 答应
2: 答应一声。

0: 听说后来他们班男孩见他都绕道走，尤其是欺负他那男孩。
1: 站得漂亮，好。
0: 我觉得那小子吧，就是喜欢他。小时候那傻小子不都那样吗？喜欢谁他就欺负谁。哼，
1: 这流氓调戏良家妇女也说喜欢呢。
0: 这其他就没啥再想问的了。
1: 你不说是和镇北的孽缘吗？说了这么久，镇北呢？
0: 这讲故事得循序渐进，铺垫你懂不？
2: 别动！
3: 烦死了，枪拿着。
2: 大哥，
3: 大哥，没事吧，大哥？
2: 赶紧滚蛋啊！
3: 兄弟，给我上！
4: 别死！小瘪犊子，你混哪条道上的你？
2: 抢劫啊！三年以上，等你们出来了，来公安局找我，听见没？
3: 警察，警察，快跑！
5: 大哥，警察，快跑！
6: 是吧？警察哥哥，能给我们留个地址吗？想给你写封信。
2: 写信啊？你接公安局去呗。
7: 人家是警察，怪不得这么能打。
2: 我说你这闺女啊，也是，就会那么两下子，谁都敢打呀。你要出了事，你爹妈咋办？碰见事该跑就跑，那坏人有警察拦着呢。
7: 那警察不下班啊？警察也不能24小时保护我们。只要我练了天下无敌了，我怕啥？
2: 你怎么着？天下无敌了？你小说看太多了吧你？
7: 我知道，我也要考警校，当人民警察。
2: 啊，加油啊！
7: 哎，你不信是吧？等我考进公安局，咱俩比试比试，我张雪瑶绝不能输你。
2: 张雪瑶，行，我等着你，你回去好好努力。哈兰市公安局随时欢迎你啊！你到时候提正北就行。

0: 尖刀下英雄救美，这要跟我都得爱上我鬼哥，他不是，他非要自己当英雄。
1: 行了啊，行了行了行了，今天到这儿了，大伙儿回去好好休养啊，明天抓捕，散了。
0: 这叫啥？英雄所见略同，要不就说我们专案组盛产怪人呢，对不？
2: 是，你也不输，
0: 彼此彼此，你也不赖啊。
3: 年年输，年年不服输。哎呀，我们瑶瑶就是这么成长的。要说我这手里头优秀的小青年可不少，我可这瑶瑶谁敢碰啊？
4: 武林盟主宝刀未老，我甘拜下风。哎
1: 呀，有啥输赢的呀？啊，赶紧喝点水去，把衣服换一换，散吧，走了。
0: 来，伟哥，
1: 瑶这打这么狠，没伤着哪儿吧？
3: 不知道正北这小子能不能接得住哦。
5: 明天再来。
1: 行，你肯定能熬过我。
6: 这是伤着哪儿没啊？这打太凶了。
4: 还能有啥事儿？走。
0: 人家是战友情，坚不可摧。老舅，你就别乱牵红线了。
3: 那你小子呢？你喜欢啥类型的？啊，跟老舅说说。虽然咱们现在队里面临的状况是僧多粥少，但是你放心，只要我有一碗粥，老舅指定先端给你。
0: 这都千禧年了，恋爱自由，喜欢啥类型的，我自己找。
3: 小犊子，你别跟老舅假假咕咕的。你说实话，你就从身边说起呗。那个瑶瑶算一个。财务那亲戚挺好的，郑北的妹妹郑楠，这老舅都能说上话。
0: 说啥呢，老舅？
3: 还是整得扭扭捏捏的，这是。

0: 快进！
1: 哎呀，你快！豪哥，您先坐，我去卸船板，准备开船。嗯。
2: 喂，吴总啊，喂，哎，不好！别走，
3: 舰长。
4: 收网工作一切顺利，豪哥已经在码头秘密落网，他手下运货的马仔还不知情，正带着红龙前往哈兰。各位哈兰同仁，之后就看你们的了，注意安全，等你们的。

0: 快走。
1: 着什么急呀、啊，妹妹？
0: 老是这样。

0: 郑队，全都错过了，楼里一个人都没有，怎么办？
1: 跑得挺快啊！各单位注意啊，封锁周围所有出城的出入口。秦一和二金刚跑不久。

0: 警察在家门口了，你扔搁哪儿呢？我接你啊。
1: 怎么了？

0: 哎呀，二金啊，
1: 咋开的车呀？
2: 对不起，大哥。啊？
0: 撞这么多次才撞停啊？
2: 对不起，大哥。
1: 哎，要帮忙不？哎，出来了。
3: 姓李，你啥意思啊？你啥意思？你到底想干啥？
1: 着啥急呀？跟你唠唠，唠唠我儿子的事儿。
3: 唠啥唠啊？小瘪犊子不懂规矩，收拾收拾咋了？
1: 你是他爹，我是他爹。他不懂规矩，轮得着你收拾吗？哎，秦毅呢？
3: 给我滚边拉去！干啥？我老大现在没工夫给你瞎唠啊！你赶紧把车给我挪开。
1: 这会儿没空了。那收拾我儿子的时候，你挺闲呀、
3: 啊？挪不挪？挪不挪？
4: 干啥？
1: 这都别冲动，可以挪。但问题是你走得了吗？走。

0: 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 调查。
1: 老实点。
2: 张警官，你没事吧？
1: 带走。
0: 起来。
1: 耗子。
0: 起来。
1: 地上有枪。
3: 走。
1: 秦毅，下来。

0: 你先去吧。哎呦喂！哎呦，今天这菜行啊！你先聊，我吃会儿，太饿了。
1: 我也饿了，咱们早点说，早点都吃一口。
2: 说啥呀？
1: 情谊。
2: 没啥可说的，
1: 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2: 啥也不知道，你让我说啥呀？
1: 那你知道走私、运输、贩卖毒品，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会面临什么样的量刑？
2: 有15年的，有无期的，还有死刑的。
0: 哎呦，不知道哈。
1: 对刑法挺熟啊。
2: 出来混嘛，你多少都得懂点儿。
1: 那你知不知道你现在面临这3种量刑还有的选？如果给我们提供有效的线索，可以算带

0: 对立功。
1: 哥们儿啊，你这咋把电视剧里词儿都给整出来了啊？没事儿，我寻思着你们这伙食也不错，是吧？

0: 想知道的呢，我是真的不知道。你这套搁我这不好使啊，哥们儿。
1: 不好使没事，你爱吃不吃吧，我给你搁着。哎呀，没别的啊，我就是觉得吧，怪可惜的。
2: 你说坐到这个位置了，还得听大哥顶包，
1: 图啥呀？你也不想想，为啥这你进来，不是秦宇进来吗？
0: 我乐意。
1: 你怎么呢？
0: 我乐意。
1: 你乐意？那没毛病，那行，那我没话说。问题是，那性情的领你行吗？
0: 你别整那没用的，领不领情是他的事儿，我乐意就行。哎呀，
1: 啊，你看看人家这劲儿，
2: 什么叫兄弟，义气，
1: 你倒真忠心耿耿。你乐意你待着吧，我也累了今天，反正后面时间长，我没事我就过来看看你，明天唠吧，走吧。

0: 愁啥呢？哎呀，这郭老师对我们哈兰的案子都这么上心了，我这个当组长的很欣慰啊。
1: 什么都审不出来，我在书上学那么多知识也用不上。
0: 是用的不够多。你这才进过几次审讯室啊？不错了。我当时刚审犯人那会儿，我每回出来，我都怀疑是我在里边被审的。
1: 你不用安慰我，
0: 真的。后来慢慢审多了，习惯了，适应了，就没那么多情绪了。有时候啊，经验这玩意儿能变成直觉。
1: 那像二金这种软硬不吃的，以你的经验，应该怎么应对？
0: 多了解，了解他的性格和喜好，然后再慢慢琢磨。时间有的是，反正他也跑不了，急啥呀？
1: 哎呀，还挺乐观。
0: 不然咋整啊？这天下的坏人要都那么好抓，都那么好对付的话，还要我们干啥呀？我跟你说啊，这个二金啊，心里足够笃定，才能咬紧不说。就这个审讯室里，啥样人没有啊？有那种想认罪但犹豫的，也有那种知道同伴在隔壁，这俩人赛着伴要戴罪立功的，还有十几年的夫妻，想早点团聚，积极配合的。这帮罪犯也是人，只要他有尊严，有情感，
1: 就必定有软肋，有弱点，咱们就能找到突破口。
0: 对喽，慢慢来，不着急。我虽然审过这么多犯人，但是审这些大毒贩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对吧？今天不行，明天再接着干，明天不行就后天，咱时间有的事儿，死磕呗，是吧？
1: 磕，
0: 这就对了啊，别愁眉苦脸的，那多好。

0: 我这就用沈二金去，我就不信了，我今天就是撬也要从二金的嘴里撬出秦毅的线索来。
1: 坐下。
0: 我坐不住啊哥，你说这二金带着个假秦毅，他能不知道真的在哪儿？这帮人太贼了。
1: 正是因为他们太贼了，咱们做事得用点脑子。你就这么去审能审出啥来啊？这二金带着假秦毅来这么一套调虎离山，他宁可自己被抓都要保秦毅，你去他能告诉你秦毅在哪儿吗？
2: 那你说这秦毅给这帮人喝啥迷魂汤了？一个二个的都为他两肋插刀。哎，
1: 收买人心就是这帮人的本事，他秦毅要是没这两下子能坐到今天的位置吗？

0: 真是岳父敛财几十年换来一屋子黄金，嘿，花不了又带不走，就可惜了。
1: 可不咋的，咱搜查政务的同志把这些金子搬到政务室都快累屁了。
2: 你说这么些金条，那普通人挣好几辈子也挣不出来，
3: 那贩毒多挣钱呢。
4: 所以才需要我们把毒瘤都给剃干净啊。
2: 高举，
1: 高举，
5: 高举，
6: 高举，
5: 高举，
4: 怎么一个个都成了泄了气的皮球了？秦毅虽然跑了，但全市交通已经布防，他出不了城。只要他还在哈兰，咱们就一定能逮住他。往好的看，至少布控以来，所有摇头丸链条都已经被咱们连根拔起，蓝极光的雪天使也已全部收缴。你们不能只盯着失败，不肯定成果啊！还没结案，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7: 是。
4: 我已经给你们申请了最大力度的增援，老白，你来安排。
5: 收到。从现在开始，
4: 从现在开始，都给我回家睡觉去，休息好了，后头还有硬仗。
7: 是。

0: 前面全是警察。
1: 交警，你怕啥呀？好好开啊，像平时一样。老大，海参崴那边来信了，说只要咱们钱给到，他们随时能把咱们接出去。但是他们这价有点高啊，咱们让警察抄了家，这以后上哪弄钱去？
2: 我十几岁出来混的时候，除了脖子上挂着我娘给我求的护身符，一无所有。这些年，我得到的一切，都是靠自己一拳一脚挣来的。钱这种东西，只要你够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3: 还没结案，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4: 是。
3: 我已经给你们申请了最大力度的增援。小白，你来安排。
5: 收到。从现在开始。
3: 从现在开始，都给我回家睡觉去，休息好了。后头还有硬仗。
4: 是。
6: 听局长的。
7: 哎，行了，行了，起来，起来，
8: 哎，干嘛？哎呦，
7: 你不嫌床硬吗？我们也先给你晒床褥子，给你换上。哎，起来，起来。
8: 你不用。
7: 有啥不用的？我跟你说，这老郑家的服务必须到位，让你挑都没得挑。你今儿干啥呀？
8: 有话就说。
7: 跟我去趟瑶瑶家。
8: 他怎么了？
7: 他没事儿，但是这孩子现在躺着起不来，他每周都回去看看他爸妈，这周我替他去。
8: 这报喜不报忧是可以理解的，打个电话不是更方便吗？
7: 那不行。
8: 为啥呀？
7: 别管了，跟我去就完事儿了。这也算是警队视察啊，必须去。
8: 那咱俩也不能空着手去吧？
7: 东西买好了。

0: 不，侄儿啊，你们买的东西啊，我给你搁这儿。叔叔阿姨啊，这个是我们局里新来的同事啊，南方小伙。
1: 叔叔阿姨好，我是张雪瑶的同事，我叫顾依然。朱阿姨好。那你说正事吧。
0: 你说吧，叔叔阿姨能读懂唇语，
2: 正好练练你那化妆侦查啊，好好说。
1: 叔叔阿姨，是这样的，张雪瑶同志在我们这一次收网行动中呢，
0: 表现的特别好啊，瑶瑶特别好这次。然后我们局里啊，局里奖励他。

0: 奖励他上那个长白山旅游7天，去玩7天。嗯，所以这个礼拜他都不能回来了。我俩过来看看你们，有什么事儿要帮忙的跟我说。啊！你们忙活着啊，我领着这前面吃点饭去。
1: 啊，叔阿姨再见啊，
0: 走了。
2: 我乐乐啥呢？跟你说了报喜不报忧，你在那说的是啥？
3: 我没反应过来。
2: 我跟你讲，我带你过来了解大家的真实情况，啊，是为了让你融入大家，把你当成我们小队的一员。别胡乐了。
3: 行，知道了。
4: 哎，你这糖葫芦怎么这么酸呢？他奶奶的，吃我牙疼。
5: 你是什么烫糖葫芦呀？给我大哥牙都吃坏了。赔钱。
2: 他可真来对时候了。
5: 赔钱。
4: 哪来小兔崽子？都是来欺负人来了
6: 啊！哪来的小兔崽子？怎么不睡好呢？
2: 人缘还行啊。
3: 这瑶瑶不简单啊。
7: 那肯定的，我挑的人个顶个管事儿。
3: 我不算，我是高举请来的。
7: 你咋的不算呢？你是我三顾茅庐硬生生给拽了，什么高举请来的？
3: 行，你说是就是。
7: 啥叫我说是就是？本来就是嘛。我跟你说啊，咱瑶瑶啊，在这些街坊心里边啊，就像是女侠一样。你看跟她有事儿，大伙都愿意帮忙，你就可见瑶瑶平时多护着她，这人情都不是白来的。
3: 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确实不容易啊，也难怪她是那样的性格。
7: 以前大伙儿都觉得他是一个好勇斗狠的主，不离他远远的。后来时间长了，也熟了，发现人家其实是特别仗义的一个姑娘，从小就知道保护自己人。
3: 有想要保护的人，才会逼着自己变得更强大。他这点和你还挺像的。
7: 咱们顾老师也有自己想保护的人吧。
3: 我吃饱了，你慢慢吃。我去帮二老收个摊。
7: 跟你说点掏心话真费劲。

0: 行了，咱给掉个头上车了。啊，小顾啊，晚上想想吃啥啊？咱给老两口送过去，我安排你一顿。
1: 行，
0: 上车，上车坐，上车坐，坐上来。那咱就你推我骑吧，你跟着跑吧，
1: 走吧，
0: 走吧，走，推一把。哎呦，这车，我得修一修啊，这太沉了，骑着。你慢点推，别急，这是我没有刹车，我这。这一片儿，这我都吃遍了，跟这家，小时候在我们学校那儿，我就吃。这我们哈兰特色，这是那个烤面筋，那边你看那，你看那边，在哪儿？好了啊。不接，给。嗯。这是不是？都给我吧，
1: 给我。
0: 你这个帮我扔了。哎，这是。
2: 那个怎么着？
0: 流口水了吧？
1: 嗯。
0: 谢谢啊。来。小杨。郭总。
1: 嗯。
0: 还吃点啥？
1: 不用了。

0: 拿着枪。
1: 不用，我就看看。
0: 不来吧，走，来两发，来。来，吃完枪给我，我给你扔了。
1: 老板，两支枪。
2: 行。嗯，五块一局。
0: 老板，给我来两局。
2: 行，
0: 来。看看你枪法啊。哎呦，挺准呐、啊，可以啊，这三枪了，这应该不是瞎猫碰死耗子了，是吧？
1: 不会打架不代表不会打枪，我也是警校毕业的。
0: 之前没听你说过呀？
1: 不值一提罢了。
0: 哎呦，这话你聊聊。哎，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啊，那瞄就是不尊重他，这有啥好瞄的？这不一开枪就打着吗？你看是不是？啊？
3: 这个结案之后还回华州吗？
1: 怎么？赶我走啊？
0: 咋不是留你呢？
1: 干扰我？
0: 真不是，真正警校毕业的，怎么都能中。华州那边从上到下抓了十几个人，算是把这个红龙。
4: 锦花几天不在，你们这气氛不对劲儿啊！
0: 瑶瑶，你咋回来了？
5: 干好了？
0: 你咋不喊我接你去呢？
4: 哎呦，这不想给你个惊喜吗？
0: 不是你，你这腿好利落了。
4: 哎呦，多大事儿，也就擦过
5: 点
4: 皮
5: 儿，
6: 一天天的。
5: 咋的哥，被大刺花吃着了？
7: 别废话，我给瑶瑶找礼物呢。啊，
5: 消停点啊。
0: 哎呀，哎呦，送你的出院礼物啊，祝你以后的健健康康的。老郑家出品，来吧。
8: 这味儿挺窜。
5: 这不香肠公主吗？这一圈儿就挂的。
0: 坐着坐着坐坐。
4: 哎，你们可不知道，在医院把我给闲了，我差点就把那病床当训练场了都。
5: 是不是啊？我之前就那感觉。
4: 我跟你可不一样啊。哎，对了，查的咋样啊，哥？申请即刻归队，加入工作，请北哥指示。
0: 哎呀，归，这回啊，华州那边警方抓捕非常成功，发来简报了呢。连着豪哥在内打掉这个犯罪团伙头目一共12个，光那红龙缴获23000多例病毒，1500克，蓝极光那边也缴获了大量的病毒，红龙的源头啊这次算是彻底给掐灭了。嗯，国柱你那怎么样？
9: 我这天天就仔细查阅证物呢，目前没啥新发现。
0: 不光你呢，
5: 我带着高局给派的几个同志，以秦毅家为中心，方圆5公里之内走访排查，确实有人看着秦毅上车出去了，但去哪儿不知道，车牌还是假的。
1: 各大出城路口也在严查所有进出的车辆，但是目前还没有查出秦毅的踪迹，应该还在哈兰。
0: 这个秦毅啊，挣了一屋子金条，不舍得花啊，这回出事了，钱也没带走，他肯定不甘心。这两天都给我盯紧了啊！
5: 嗯，是。
1: 啊，啊，秦毅都躲了4天了，二金应该急了。
0: 要的就是他们着急。

0: 饺子可劲儿造啊，我跟阿姨再给你煮去。哎，来两瓣蒜不？
1: 哎呀妈，别折腾人家了，人家南方人吃不惯，是吧，顾老师？
2: 你哥呢？我去叫他。
0: 哎，别你管他，你吃你吃。
2: 我出去溜达溜达。出什么事儿了？
1: 今天对我们家来说。

0: 正梅，正梅，就这么淋着，
1: 我们一起走吧。

0: 哟，小裤都来了啊！
1: 鞠躬。
0: 好。我们老师说今年节目可精彩，别看孩子小，都能演小话剧。
1: 下一个节目，话剧《小英雄智斗人犯》。年我十岁，是个调皮的少年。我经常和朋友玩一个游戏《警察与匪徒》。我知道警察叔叔很勇敢，在路上我经常和他们打招呼，但是我却不知道匪徒有多么的可怕。直到那一天，
2: 蹦蹦蹦蹦蹦蹦。别动！

0: 闭嘴！闭嘴！挂好了吗？是不是？小混蛋，还跟我倔强，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啊！
1: 大爷，放开我！
0: 开门！
1: 放开！
2: 坐下。

0: 快吃吧。
1: 暖藏呢？
2: 没毒啊，
0: 好好吃。
2: 你快啊，吃吧，吃饱了才有力气。

0: 你可千万别把他们吵醒了，他们平时都只能喝水。
1: 嗯，那为什么你有这个？
0: 假装听话就会有的，啊，可甜了。

0: 你别喝太醉。真甜，谢谢你。没事，我看你怪冷，来，我吃吧，我吃特别冷。
1: 我叫乐乐，今年12岁，你呢？振北，我也12岁。你也12岁？你长这么高？那你几月份的？1月。
0: 我9月份，那我就得叫你振北哥哥了。嘿，振北哥哥，你可太勇敢，竟然敢反抗大麻子。 我想跟你做朋友，可以吗？

0: 圆，圆，圆。
1: 天一亮你们就去给我要饭。你们谁要的钱最多，这个棒棒糖就归谁。
2: 叔叔阿姨，行行好，行行好。
3: 好。
4: 你上。
5: 叔叔阿姨，行行好，行行好。我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给我点钱买饭吃吧。好不容易生病了，主人一生喜乐。
3: 还是你最机灵啊。啊，真不错。下一个，
4: 下一个。
0: 我不会。
4: 你不会啊？我上厕所了，你盯一会儿。
3: 还是你皮实啊？啊，都他妈胖了，来一个吧。
0: 我不会，我很笨的，背不下来。
3: 背不下来？你来了得有俩月了吧？还这么犟呢？是不是想挨揍啊？背不背？
0: 不会就是不会。
3: 行，啊，我给你舌头嚼了，哑巴不用说话，人家一看你就可怜你。放开！

走啊！

别回头，使劲跑。

0: 太阳，太阳！
1: 看到那颗最亮的星星了吗？那就是北极星。只要咱们一直朝着它走，很快就会到家的。你相信我吗？
0: 我走不动了。

0: 过了。你撑着这个，我拉你，好吗？
1: 我一定会给你再造成力的。我给你唱首歌吧，电视剧里的。我来唱一首歌，古老的那首歌，我轻轻地唱，你慢慢地喝，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你看前面有烟囱，有灯光。
2: 哪儿？在哪儿？我怎么没看见？
1: 你个子小看不见，咱们再往前走两步就能看到了。走，一定要挺下去，挺下去了就啥都有了。爸爸妈妈，有爆米花糖葫芦，还有热腾腾的饺子。
3: 孩子们，你们安全了，欢迎回家。

0: 别跟着了。
1: 这演的就是他的故事。
0: 嗯，只可惜在现实中没那么多大团圆的结局啊。

风马上就能升到这湖的饺子了，这湖的饺子。

0: 有人吗？有人吗？开门！
1: 小兔崽
2: 子，人呢？
3: 那边吧，哥，那边。
2: 肯定就在这附近，赶紧找。
0: 乐乐，哎，乐乐起来，乐乐，他们追回来了。哎，起来。你别乱跑，跟着我，等我回来。
4: 我是哥哥，我害怕。你要去哪儿啊？
0: 听我说，乐乐，没什么可怕的。那么多天我们都熬过来了，一定能回家的。记住，别出事儿。等我回来，我一定会回来接你的。哎。

0: 走出来，简直就是个奇迹。发烧昏迷了2天，你醒来就跟我说，我还有个失落的孩子。我这女儿乐了，赶紧去垃圾站那儿找，连个人影都没有。后来经过走访，我老头说见过这么一个孩子，孩子可怜，还给了口热乎，让他几乎多恼乎恼乎。
1: 孩子死活不干，非要回到垃圾站去，说是得等他的哥哥，怕他哥回来找不着他，该着急了。你说这孩子怎么这么听政委的话？
0: 那后来呢？那孩子没找到。我们当时动用了几乎所有的精力，半年吧，最后人贩子就全部落网了。 救出了十几个孩子，他里边没有乐乐。后来，在犯罪分子窝点后院的荒地里，挖出了一具12岁男童的尸体。
1: 那他一定觉得是自己害死了乐乐。

0: 汽水还是那么甜，可你总是耷拉着脸。
1: 是啊，这汽水真甜。
0: 你是老挨打，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可是每次只要喝上一口汽水，立马就好了。你以前还跟我说汽水是止疼药，骗小孩呢。
1: 你本来就是小孩嘛。我跟你说，这么多小孩里边就你最能耐，大麻子这么凶，你还老能从他那拍来汽水。
0: 这个简单，你只要假装听话，假装对他好就好了。真的对一个人好，那才叫难呢。
1: 我知道你是真对我好。
0: 那你真的对我好吗？雪那么大，我好冷啊，我的手脚都冻僵了。你为什么要

丢下我。为什么？正北哥哥，你为什么要丢下我？为什么？

对不起，陈北，回家吧。

0: 还不困啊？
1: 还行吧。
0: 听老舅说，这几年你每年都会去那个垃圾站。
1: 对，过不去，放不下。
0: 理解，但是正北，你不能这么归因。乐乐的死是那些人贩子的错，不是你的错。
1: 人贩子是该死，但是我把乐乐放在那儿的，我让他在那等着我的。最后我跑出来了，被老舅找着了，现在长了这么大。那乐乐没了呀，如果当时我不带着他往外跑的话，
0: 算了，说远了。你再这么自责下去，还有1000个、10000个如果。人生还很长，别把过去的悲痛全扛在自己身上。
1: 人呐，各有各的命，该我扛着的就得扛着。我晚上做梦老能梦着他，就那么眼巴巴地瞅着我，在那等着我。一条人命啊，怎么能说忘就忘？
0: 是啊，一条人命，哪能说忘就忘了？

0: 神神秘秘的，这就是你说的好地方啊。我们家又没有录像机，还不如去录像厅呢。
1: 这事儿包在哥身上啊，你看，这个还有这个，都挺不错的。
0: 赵小光，你二啊？你知不知道用恐怖片吊姑娘很过时啊？
2: 整点刺激的不？哥们，这啥都有。
1: 啊，你别吹啊！有多刺激，拿来我看看。
2: 看看来。
1: 要看就看顶配那种，我这不差钱。
2: 来，看看这个。
1: 三个和尚，火焰山，唐老鸭。
0: 就这，没劲。谁看动画片？又不是三岁小孩。
2: 与鸭共舞。喷火女郎，玉女心经。

0: 都是当红女星。现在这三位最火，戏剧整走吧。
1: 整走，这必须得整走。
0: 是啊。
1: 马超，哎，还你圣火！
2: 哎，干什么干什么？哎，放开我！哎。
1: 说时迟，那时快，我两个眼神唰的一下甩给郑楠，啪的一下灵机一动，将计就计，三下五除二，这老板就现了形了。你们是没瞅着，北哥他妹看我的眼神，那是分分钟为我折服。哎呦，
3: 哥，你不怕郑楠他哥分分钟把你揍服啊？
1: 服服，那你说哥，我这回算不算立了个小功？
3: 算。我说你也挺厉害，租个录像带还能捞一个隔壁扫黄组的活儿，我把你送过去得了，
4: 我看行。
1: 那指定不行啊，我身是专案组的人，死是专案组的死人。
4: 是鬼，有没有点文化？
1: 这鬼跟你身后呢。去，哎我去，
3: 你啥时候过来的？
5: 你给我吓一跳，我能有鬼吓人啊？
3: 鬼能有毒贩吓人呢？开会了。
5: 截至目前，所有抓来的人都进行过一到两轮的审讯，但是下面这些小喽啰，你问啥啥不知道。
3: 正常，他们就是接收指令，管好自己一亩三分地得了。
6: 下线的人接触不到中心情报，而且什么都不知道才是最安全的。
3: 二金呢？还装哑巴呢？
1: 到底是个大哥，说自残就自残，现在牙没了，声儿也不出了，看着他只能干着急。
3: 急倒是也不用急，就看他能憋多久呗。

0: 怎么还跟游戏厅混呢？
1: 没混呢，我下班了。我真没鬼混了，哥。
0: 行，没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啊。
1: 你跟我说的话我都记着呢。确实，弄一正经八百的工作挺好。三班倒，累了倒头就睡，踏实。
0: 知道，我对
1: 行啊。你今儿来找我是有事儿吧？我是真没跟那帮人来往。
0: 没怀疑你，秦毅那事你知道吧？
1: 你是想让我大义灭亲吧？
0: 就是让你帮我探探底，看看有没有什么有效的线索。
1: 要是让你背叛你的恩人，你能做到吗？
0: 你的这个恩人他害人呢，手里背了多少人命？
1: 要是没有情义，我可能都活不到现在。这些年他是真把我当亲儿子。
0: 他把你当亲儿子，那别人家的儿子也是儿子呀。咱都不往远了说，就说这哈兰跟你一边大的小伙子有多少，你说他祸祸了多少人吧。

0: 截至目前，所有抓来的人都进行过1到2轮的审讯，但是下面这些小喽啰，你问啥啥不知道。
1: 正常，他们就是接收指令，管好自己一亩三分地儿得了。
2: 下线的人接触不到中心情报，而且什么都不知道才是最安全的。
1: 二金呢，还装哑巴呢？
3: 到底是个大哥，说自残就自残。现在牙没了，声也不出了，看着他只能干着急。
1: 急倒是也不用急，就看他能憋多久呗。现在的情况啊，总结一下，就是手里人一堆，有效线索一个没有。
4: 我汇报一下，高局给咱增援的警力不少，咱们也扩大了在本市的搜索范围。顺着秦毅过往的路径摸了一遍，包括市中心那一片刚拆迁的平房也都摸了，目前没啥新收获。
1: 哎呀，这秦老板呀，要打印于市还真是不好找。
2: 秦毅为人谨慎，行事周全，看上去跟谁都客客气气的，实际上与人都十分疏离。这种人一旦和谁走近，通常都会建立非常牢固的信任关系。咱们可以从这方面入手。
3: 那不还是二金吗？这秦毅老光棍一条，无亲无故的，没其他人了。
1: 江小海啊，这不干儿子吗？
3: 之前抓的人里边没他。这小子虽然好干仗，但确实没参与贩毒。我们还特意去玻璃厂小白楼的那些保安里查了一下，他早就辞职自己打工去了。
2: 是，他是干净的，但不代表他和秦毅断了联系。
1: 这就看他父子俩感情牢不牢固了。
0: 不好说，他俩要是感情浅，可能根本联系不上；要是感情深，人家肯定不配合咱呀。一句不知道，咱咋整？
4: 对啊，而且老熊因为这个聚众闹事还抓过他，之前万一记仇呢？
1: 试试呗，我去找他唠一唠。
2: 没错，他能离开秦毅出来自己做正经工作，应该就是听了你的劝，说明先。

0: 喂，干爹是我。
1: 小海啊，你咋样？他没找你麻烦吧？
0: 我没事，我挺好的。干爹，我听说易峰全给抄了。
1: 没事，这事你别操心啊。得亏那些买卖没让你碰了，否则这回咱父子俩都得栽。
0: 你还好吗，干爹？
1: 担心我，他们抓不着我。
0: 干爹，你还好吗？我要不给你送点东西过去。
1: 不用，我这有人伺候。
0: 你之前手边顺手的人都进去了，现在身边的人靠谱吗？
1: 非常时期，瞎凑合着用吧。
0: 干爹，要不我还是去看看你吧。你在哪儿啊？我挺担心的。

0: 陈天，你旁边有人吧？
1: 儿子，
0: 你背叛了我。
1: 看我背叛了我。
2: 真是个老狐狸，
3: 就差这么一点儿，前功尽弃。
1: 没事。

0: 你这整屋里整齐，这路边都灰。
1: 哎，今天妈的腌的那辣白菜贼好吃，你尝尝呗。
2: 我不吃，我走了。
1: 给我拿着警瓶啊，上哪儿去呀？
0: 上班，下班。
1: 自从当了警察，你没消停在家待过一天，人家都热热闹闹，你瞅咱家。
0: 哎呀，知道。
1: 注意安全啊！
0: 好，
1: 慢点开啊！
0: 好。
3: 哎，您辛苦了。
1: 哎哎哎哎！
4: 磊哥，
5: 杨哥，
6: 哎，都来了。
4: 哎，
6: 你们俩都来了呢？
5: 你啥时候来的？
6: 我来了十分钟了。
5: 啊，差不多。
6: 我这，
0: 你说这连轴转俩月了，给你们放半天假，这家伙都挺积极上班啊。
6: 那必须的，咱是在北哥的英明领导下，人人真先进，个个是劳模。
0: 可拉倒吧你，
5: 这北哥还说我们呢，自己个儿不也来了吗？
0: 那能不来吗？
4: 废话，那秦老板还搁墙上瞅着咱呢，他给操心命，我那孝心儿搁家躺着。
5: 一定能找到什么突破口，我把资料、档案、审讯笔录再翻一遍，指定有什么遗漏的。
6: 完了，加油！咱专案组啊，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不管到哪，咱只要待在一起，那心就不虚。
0: 哎呀，小光啊，你可看点书吧，好不好？那说些啥词儿啊，你呢？

0: 哎，老舅，
1: 哥，我们来了。
2: 楠楠来了。哎呀，
3: 老舅啊，这大箱子你们俩够得动啊？
4: 没多少，
5: 花花绿绿的啊，哟，这够喜庆啊。
4: 那你看，气氛必须得有啊。我那还炒了好几个菜呢。
5: 这顾老师来哈兰第一个生日，得喜庆。
4: 说的对，来搬后头去吧。哎，
2: 走走走，
1: 快开饭吧，快开饭。
4: 找个梯子去。哎呦，
3: 小朱，哎，
6: 怎么样？保密工作做得够好吧？
3: 哎呀，别偷吃了！哎呦喂，为什么呢？
7: 我这年份过了，
5: 真够隆重的，老舅啊！
4: 哎，这都是去年过年运过来的，我又给请来了。都入席吧，
5: 进坐着吧，快，走走走走走，上桌上桌，
3: 来喽！哎，晚安，派哥，
4: 哎，哇，
0: 哎呦，老舅。下血本了呀！
4: 他没多少，一人一瓶儿啊！
1: 一瓶，
0: 来来来，
5: 有起子，
0: 来来来，
5: 哎，我不嫌弃你，我妹妹嫌弃你呢。
4: 别使牙呀，有起子，
1: 你小心点儿。
0: 给我，
8: 谢谢，
3: 磨牙的铁。嗯，
8: 谢谢谢谢，顾老师。谢谢大家，我自己都忘了。
5: 哎，你说你在咱哈兰举目无亲的，你生日我们再不给你好好过，那还像话吗？是吧？
1: 对呀，
8: 这话让你说的真。
5: 说咱然哥是夏天生日，对吧？完了，那名里还有个然字儿，按理说火气该挺大，那这看起来性格挺冷静的。
4: 你以为跟你似的里外都一样啊？
3: 哎，老舅，
4: 人家顾老师是外冷内热，
0: 咋的了，顾叔？
9: 顾老师过生日，咱就这么干吃，是不是没意思？是不是得？
8: 这已经够隆重的了，我没有。
10: 顾老师，表演个节目吧。
1: 那不得你先来？
0: 我去年跳那霹雳舞都成咱局笑话了。哎，
5: 我今年就靠那笑话活着呢，我告诉你。
0: 对对对，顾老师，今天你过生日，你来打个样。
11: 顾老师
12: 来一个，
13: 顾老师
14: 来一个，
15: 来一个。
8: 那你得配合我。
0: 你表演节目，我配合啥呀？
8: 这么好学习粤语的机会，你不把握把握？
1: 来，快快快，快去，
3: 你们来
0: 一下子，
3: 来个组合。啊，
8: 你跟我学。
0: 嗯，
8: 输了呢，这瓶可乐归我了。
0: 我以为多大事儿呢，哎呦我，
8: 哎哎
9: 哎哎，你还喝就这点儿，
0: 来
8: 来了，这样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初级的粤语绕口令，
5: 行，
9: 好，
3: 好，好，
0: 来，
8: 我说一遍，你跟一句，
0: 嗯，
8: 七醒鸡居挑鸡居西，七举鸡徐鸡。
3: 是一个字儿吗？
0: 嗯。
8: 七醒鸡居挑鸡居西，七举鸡徐鸡。
5: 输了。
0: 那个
8: 七醒
0: 七喜鸡居挑鸡居西，鸡举居举居西举。
1: 哎呀，
0: 拿走吧，不要了。
8: 拿走了，
0: 拿走了。
5: 我跟你说，就你这段绕口令，你翻译成普通话他都说不出来。
0: 郭老师，
8: 嗯，
0: 还得唱歌。
8: 为什么？
0: 赢了呀！这赢的人是不是得表演个节目？
12: 是啊，
0: 顾老师
12: 来一个，
0: 顾老师
12: 来一个。
5: 你们生日礼物都给人准备了吗？
1: 准备了呀。
0: 那必须的。
5: 那你唱，你唱不好，礼物直接就没收了。
8: 行，那我就给大家献丑了。羊。

0: 这电脑可不是每个部门都有，慢点，啊，
1: 笑笑笑，
2: 别说我不照顾你们，报告把手都写断了再批下来，
0: 谢谢高局，
3: 谢谢高局，
1: 谢谢高局，
4: 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
1: 哎呀，咬咬，别掉键盘上，
0: 旧日，
1: 看看，
0: 哎，
1: 给我画面。
0: 好看啊！
1: 给我撞！
0: 真好看啊！
1: 给我撞！
0: 真好看啊！
2: 这里都有相机，
1: 老舅，你先等会儿，我扫个雷啊！要不我
2: 啥雷呀？你一般人看见扫雷啊？
1: 你给我整那个啥？我看看有个那是防花，
2: 找不着，找不着。
1: 我让那个，
2: 这帮糙老爷们一点追求都没有，当时不是得先拨号上网呀？你弄给我看看，
1: 哎，有网吗？
0: 有。
1: 不是哥，快到点了。哎，
5: 快！
1: 等他快！
0: 快！
1: 你去那儿把我买那个蛋糕，还有炮子给我拿上去啊！
0: 等会儿，
1: 小龙，小龙，小龙，走走走！
0: 哎，等会儿
2: 我
0: 干一下，别乱动。
2: 老舅，你别摸电脑啊！
5: 我也来。哎，
1: 老舅，你这把小孩起什么哄啊？
2: 拿去啊！
1: 来来来，咱俩下一盘，看你长进没有？
5: 跟我整一盘，
1: 整一把，行。
0: 快点，小导光，
1: 走走走。
2: 灵魂出窍，
1: 别玩出窍啊！
2: 别
1: 教
0: 我们这样，
1: 灵魂出窍，
2: 掉了，
1: 快快快快，
2: 接
1: 一块上，
2: 接
1: 上，
2: 拿走，
1: 拿走，一人一块够了。

0: 大娘，你在这儿稍等一会儿啊，我找一下郑警官。
1: 哎哎。
2: 北哥，快快快快起来了，起来，有人找，有人找。
3: 嗯，
2: 快快起来，有人找你。
3: 谁找？
2: 我不认识一个大娘，快快快起来。
4: 北哥，
2: 大娘稍等，稍等啊。
5: 叫他们喝点粥吧。
6: 哎呦，这凳子给我睡的。
2: 快快，上上上。
0: 哎呀，等着。
1: 你，郑警官。
0: 大娘。
1: 哎呀。
0: 你们咋来了呢？
1: 谢谢郑警官。
0: 哎呦，别！哎呦，别！快快，我又刚睡醒，我弄不了这个。哎呦，
1: 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郑警官。哎呀，
0: 客气啥呀？这小吕啥时候出来的？
1: 出来一个多月了，你看胖了点了。
0: 啊，是。
1: 我就想啊，把这鸡呀养肥的来谢谢你。郑警官，
0: 哎，
1: 我们农村人穷，没啥送的。您别嫌弃啊，这是我自己养的，你一定收下，
0: 大娘，
1: 一定收下。
0: 您听我说啊，
1: 哎，
7: 我们这有规定，不能收群众东西。
0: 再说我们也没干啥呀，那应该做的嘛，搁谁都一样。
8: 是，咱可不就是人民的警察吗？
0: 没事，先坐坐坐，您赶紧倒水，倒杯水，倒杯水，
8: 来，
0: 您放一边，倒点水，倒点水吧。
8: 来，
0: 坐，搁这儿。哎，大娘啊，这么大老远过来，太不容易了。小吕啊。我跟你讲啊，你得好好孝敬你奶奶，为你事多上心呢、啊。小光，一会儿你开我车拉大娘他们回去啊，往我家那儿拐去。你喊我妈，让她拿点新灌那个香肠给大娘带回去。哎
1: 呀，郑警官，您真是好人呐！我们呢是来谢谢你的，咋还能给你们添麻烦呢？
0: 没事儿，我妈那自己灌那肠可香了，您拿回去尝尝。啊，哎，老舅，
5: 跑这么远道没吃早饭吧？来来来来来，孩子来，快吃点来。
0: 哎，正好我们的包子刚出锅。
1: 哎哎哎，拿过来。
0: 还不错，大娘你也吃点，都我们自个儿包的。哎呀，这家伙吃。
1: 慢点，慢点啊！慢点，慢点啊！慢点。哎呀，慢点，别卡着。

0: 是不是也没吃早饭？那老舅，你给他也拿一碗啊。哎哎，坐这儿吃，你就别往那儿凑合了，人太多了啊。
1: 跟这儿别动。
2: 走了，陈警官。
0: 走了。哎，
2: 走了走了，
3: 小心点。
0: 哎，别忘了上我家小香肠去啊。
4: 放心吧。
2: 再回吧。
4: 哎，这样的呢。
5: 这个孩子真能吃啊，嗯，还剩仨，
3: 没事，这还有。
6: 哎呀，我睡的腰。
7: 你什么意思啊，振北？
0: 啊？什么意思？
7: 你没发现吗？
0: 发现了。
7: 你发现了，你为什么拦着我？
0: 大清早上的，人家大包小裹的过来感谢咱们。你当人面给他孙子摁了不合适，
7: 不合适。哎呦，郑警官，郑警察，一个吸毒的人坐在禁毒专案组桌上吃了一早饭，走了，你还告诉我当着谁的面抓合不合适？哎呦，你要不好意思抓我来抓，你要不想当坏人我来当。
0: 干啥呀？大早那么大脾气？你不了解他家情况，那大娘不容易，儿子儿媳妇儿在一个工厂上班，出个事故全没了，那家里就他俩，老太太带个孙子啊，人家今天天不亮坐着公汽到这儿来，就是高高兴兴的告诉咱们这好消息的，你这会儿给人孙子摁了，那他心里肯定想，就是我亲手把我孙子送进公安局的，那不得气疯了呀，他要当场在这抽过去，你告诉我谁能负责？你能负责呀？
7: 是，真相是很残酷，会伤害到一些无辜善良的人。但是我问你，他出了这个门，因为吸食毒品伤害到一些其他无辜的群众，谁负这个责？
0: 你放心吧，都安排好了，我还那点数没有啊。都跟小光说了，找个人跟着啊，等那大娘不在，小吕一个人的时候再摁。我不可能放了他们，但是咱抓人讲点人性啊。
7: 早一天晚一天，这小吕都要进去，那个大娘迟早都要承受这个噩耗。吸毒的人从自甘堕落第一天起就已经没有人性了，振北。
0: 他要是个毒贩，我当场就给他摁那儿了，谁也不用说。那这是不一样，这是个小孩儿，都没成年。他碰毒是因为那帮毒贩子引诱他、诱导他才沾上了毒，不是人主动要碰，那情况能一样吗？
7: 小孩，他再小能有多小？十六七了，还差一年就成年了，明知道是毒品还被诱拐去触碰，那他就要为他行为负责。
0: 你呀，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没经历过这种情况，你不理解就算了，咱不掰扯这事。
7: 不是振北，我告诉你，你是禁毒警察，这是禁毒专案组。你要是抓一个毒贩，你抓一个吸毒的人，还要考虑他家属的感受。你同情心这么泛滥的话，你就不配当一个禁毒警察。
0: 你要是看不惯呢，你就回花州教书去。
8: 我用你在这教我怎么抓人。

打扰了啊。瞅啥呀？吃不吃饭？给我盛一碗呢，光瞅。

行，挺能作妖啊，不回来。

0: 挺好，那自个儿跟家都舒服。哎呀，白眼狼。
1: 回来我进屋睡去呗，我跟这儿。
0: 费这劲干嘛呀？

哎，你好，吴警官，我正北，

0: 他把周小小当成亲姐姐，两个人的感情啊好得要命。那个时候他还只是个学生，什么都没经历过。你也知道吸毒而死的人哪有个人样吗？他对毒品的恨啊，那都是切肤之痛。
1: 黑曜是个毒贩，我当场就给他摁那儿了。那这是不一样，这是个小孩儿，都没成年。他碰毒是因为那帮毒贩子引诱他、诱导他才沾上了毒，不是人主动要碰，那情况能一样吗？

0: 哥，别愁了，没来。
1: 哎呦，贝哥，听说你昨天跟然哥，我
2: 一边的去。好嘞。那个，再就没看见他吗？没有，没见着。
3: 没有。
2: 啊。
4: 哎，贝哥。
2: 你说然哥会不会真生气了呀？我觉得是，这个伟哥昨天说的是有点狠啊。我说啥了？我给他解释的明明白白的，他一个劲儿跟他拍桌子。我说啥呀我？他拍桌子不对。
4: 哎呦，他拍桌子！
2: 但是哥，你昨天也说让他回花州去。
0: 瑶瑶，帮我倒点热水呗，谢谢。
2: 满呢？
1: 再加一点。哎，我这来。滚！不能够吧？你这当头的，你这是？不至于吧？

0: 10公斤雪天使给你一天时间给我做出来，我给你备了一些原材料。待会儿你看看还差什么，我可以让弟兄们出去给你买。这几个都是生面孔。
1: 你还没回答我，这是哪儿？
0: 这是哈兰呐。没错。 这是哈兰，而你想逃离哈兰，我们布下了天罗地网，你逃不出去。找的每一个路子都需要一大笔钱，上下家被捕了，之前有过生意往来的人，你也不敢找，一找就被点，所以把我抓过来，帮你制毒。
2: 我就喜欢聪明人，你开个条件吧。浩子，然哥，救我！我这辈子呀，好像一直就在为钱奔命啊。年轻的时候啊，家里穷啊，没办法，我只能靠这把锤子，给人家钉钉子挣钱。太慢了，慢的连我爹一天斧都没想就走。 后来我就用这锤子敲人脑袋，看这个来钱快呀，很快的。哎，你们那个队长叫郑北是吧？有点能耐。现在警察在找我，连这种见毒不要命的货色也帮着他抓了。
0: 秦爷，秦爷，秦。

0: 起了一个来钱更快的包。毒。顾老师，我刚才跟你说了，你帮我做毒，条件随你开，我就是觉得可能，你觉得呢？
1: 1000克，10公斤要的原料太多了，你这些商品孔根本不够，一次性出去买太多一定会被盯上。
0: 接着说。
1: 我不敢保证跟雪天使一模一样，但至少纯度一定够高，还要一间干净有自来水的房间做实验室，需要的原料很多，每一种的分量也不一样。
0: 可以。老三儿，拿张纸来。
2: 哥，
3: 没找着呀，是吧？这然哥不会真回华州了吧？
2: 不能够。
4: 你们几个把东西放下出来吧。啊，那个狗三儿，你在这儿，顾老师让干啥就干啥，做好了给我打电话。
5: 嗯，
4: 走吧。
5: 一会儿味道很大。

0: 咱们能找到地儿，我们都找了。旅馆派出所都问了，没消息。咱也不能像没头苍蝇一样吧？这哈兰地方也不小，啥也线索都没有，咋找啊？这……
1: 喂，老邢。
2: 哎，伟哥，我问了好几个人了，都不知道啊。
1: 你这……那个谁呢？那个耗子那儿呢？
3: 兔崽子失联好几天了，要不这样，我到别人那再打听打听啊。
0: 哎呀。

0: 哎，
1: 正北，我被秦一抓了，你别说话，你听我说。我现在在一个废弃的工厂，旁边有个高塔，大概30米，连着一片野树林，还有个烟囱，大概有100米高。

0: 二驴一青，幺三呐！
1: 曹大哥，这不是然哥有危险啊！
2: 赶紧给我查这个二驴一青尿酸钠什么东西，快！告诉高局，吴玉然被秦宇抓了。
1: 查呀！
0: 是。
2: 再给我找一地图。
1: 好，把所有废弃工厂旁边有野树林的，给我圈出来。这符合条件的地方这么多，咱怎么查呀？
0: 我现在在一个废弃的工厂，旁边有个高塔，大概30米，连着一片野树林。沿着铁路找，铁路旁边的废弃工厂，有野树林的，都圈出来。
1: 哥，找着三个。
3: 顾老师，你说我是该夸你啊，还是该说你傻呀？你居然能造出个土炸弹逃跑，但是你跑出不到200米又给抓回来了，有啥意思啊？
4: 我觉得。

0: 思
1: 啊。哎，
2: 这儿
1: 顾老师是读书人，
2: 文明点啊。
0: 你
2: 通话十九秒，这电话打给政委的吧？
3: 就这么个破地方，连个路标都没有，他咋救你啊？你太异想天开了。
4: 本来咱们好好合作啊，啥事儿也没有，晚上我还给你备了一顿火锅，想犒劳犒劳你，你为什么非得逼我呀？
2: 吴亦然，
3: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0: 机会自己留着吧。
3: 留着。
5: 二氯什么钠到底是啥呀？
6: 二氯乙氢尿酸钠是一种高效的消毒剂，一般都是用在工厂啊或者化工厂、石油这些循环水系统里面的，味儿特别大。
0: 我是警察，不会不领事。警察，警察！
5: 可然哥被关在废弃的工厂里，照理说不应该有这些东西。
6: 能大量使用这些的，除了工厂，
5: 还有医院，对不？但是荒郊野外的更不可能了。
6: 是火葬场，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船，奋进新征。

0: 城，共创新伟业。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3: 它有重要的意义。
4: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5: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6: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1: 黄河云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3: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4: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3: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就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福林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干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下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吃的嘛，那你妈这能吃不好吗？全熟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宁夏。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戈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

0: 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1: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2: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地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3: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0: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把节地作为土地要素保障的核心抓手，向存量要效益，向空间要潜力，以节地改革赋能高质量发展。
1: 张于普到吴忠市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工作，强调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0: 宁夏借助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舞台，深化产业链合作，拓宽开放发展新空间。
1: 宁夏固海养水工程通过科学调度精准配水，全力保障灌区下灌用水。
0: 宁夏教育考试院发布宁夏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集约节约用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集约发展，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宁夏把节地作为土地要素保障的核心抓手，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充分激活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土地要素根基。
2: 在中卫市数据中心集群中国电信宁夏省级数据中心项目，企业依托当地出台的土地政策，

0: 通过盘活存量闲置土地资源，打破传统用地的平面扩张思路，向空中要发展空间，实现了母菌投产强度与母菌产出效能的同步提升。
1: 走进企业园区工地，工人正加紧施工，一栋四层机房楼初建雏形。工程能快速推进，得益于中卫市盘活存量用地的做法。当地依托土地交易二级市场，将工业园区内28.16亩闲置工业用地挂牌入市。2025年，中国电信宁夏公司取得该宗土地使用权，仅通过调整原有规划设计方案，向空中要增量，便实现了零增地扩能，让机柜承载效率大幅提升。
2: 我们充分的然后盘活现有的这个楼宇和存量的这个土地资源，从原先的这个平行空间呢，向立体空间呢，然后去发展，提升单位面积的出柜功率，那么适应现有的置算业务的发展。
1: 在土地政策的支持下，项目地块容积率从过去的0.7提升至1.31，净增建筑面积1.14万平方米，增幅达86.6%。这样一来，可新增720个24千瓦机柜及配套机电设备，算力承载与数据处理能力实现显著扩容。
3: 我们以母菌论英雄为导向，鼓励企业增容扩能和二级市场交易，推广标准地和弹性延期出让等多种措施，全面提升节约用地水平。今年以来，中卫市盘活批而未供闲置低效用地4000余亩，有效保障了土地的高效利用。
1: 中卫的节地实践是向空中要增量，而银川市则是在精细化规划里向地下挖潜力。银川毓秀公园项目建设创新采用垂直分层复合利用模式，既破解了城市内涝民生痛点，又能严守土地资源与生态保护红线，为城市公园更新、市政设施地下化、存量用地提质增效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4: 实现了绿地不减、功能倍增，地下空间呢也整合了调蓄池、进出水管道等整套的这个排涝设施，较传统地面式排涝设施节约土地60%以上。
5: 我们充分的来利用地上、地下以及存量的这个资源的空间，严控新增占地，走我们内涵式集约型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目前宁夏已构建起覆盖建设项目全流程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规范，实现了土地使用标准在建设项目预审报批环节的全覆盖。十四五期间，全区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累计下降20.9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区从用地源头把好节约集约关口，严格建设项目用地审核，累计核减不合理用地310.57亩。
6: 截至五月底，全区消化批而未供土地16000亩，处置闲置土地1900亩。下一步，我们将更好地适应土地资源利用进入存量时代的发展趋势，落实增存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全区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7: 6月2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吴中市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汛期安全防范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1: 吴中市安盛民报有限公司是安全生产重点监管企业，张宇普详细询问产储运销各环节安全管理措施，现场交办专家发现的安全标线不合规、隐患整改不闭环等问题。他指出，隐患排查整治不闭环本身就是隐患，要把安全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持续加强全链条风险管控和全流程闭环管理，切实用好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和内部报告奖励机制，全面落实人防物防技防措施，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总投资60亿元的宁夏中心园年产30万吨聚甲醛项目正在有序施工，建成后将填补国内高端聚甲醛产能缺口。张宇普听取前期检查发现问题整改情况，强调化工园区化工企业要全面加强项目施工正常生产、设备检修各环节监督管理。

0: 管理，确保安全环保达标。世界知名葡萄酒企业澳大利亚富裕集团在贺兰山东路产区生产的奔富一号葡萄酒热销市场，布局的奔富宁夏酒庄发展良好。张玉普指出，要在抓好安全基础上，依托宁夏产区风土优势，对标世界一流水准，推动宁夏葡萄酒产业融合化、国际化发展。当前正值防汛备战关键窗口期，张玉普在青铜峡双河子山洪沟督导防汛备汛工作，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监测预警，加密巡查检查，做足防汛准备，提升应急能力，确保安全平稳督汛，黄河长久安澜。张玉普还检查了鸽子山遗址、青铜峡108塔等文旅场所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强调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抓好景点景区安全管理，因地制宜探索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为高质量发展增创新动能。调研中，张玉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统筹做好监管指导服务工作，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对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监管失责、渎职腐败等问题，一律依法从严查处，有力有效预防重特大事故发生。
1: 6月25号，塞上江南香味宁夏中国行上海站暨宁夏冷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推介会在上海举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并致辞。
2: 庄严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宁夏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打造全国重要产业基地的殷切嘱托，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深入实施特色农业提质计划，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动特色农业产业不断提质增效，让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了宁夏优质农产品的塞上风味。这次活动是沪宁两地深化合作的务实之举，也是产业赋能与协作共赢的深度对接。宁夏将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务实合作的理念，用最优质的产品、最稳定的供给、最贴心的服务，与上海各界加强产销对接，共拓广阔市场，接续谱写新时代沪宁共同发展的新篇章。活动中，中国蔬菜协会和上海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作致辞，宁夏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对特色农产品、葡萄酒、枸杞等产业进行推介，并现场发布了宁夏青油菜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据了解，本次活动中将同步展开宁夏冷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推介，创新采用 B 端产业合作加 C 端消费体验双线联动模式，构建产地直达终端的一站式产销链路，让宁夏冷凉蔬菜线上线下亮相上海。宁夏农业企业与上海批发市场、连锁超市等达成多项合作协议，覆盖滩羊、冷凉蔬菜等多种特色农产品。宁夏冷凉蔬菜上海宣传周也将同步启动，推动宁夏冷凉蔬菜在清美集团20家线下门店设立专柜，并推出5折惠民福利，进一步提升宁字号农产品影响力。
0: 6月24号，第五次全区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朱天书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切实担当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政法责任。要加强政治建设，深耕主责主业，全面提升执法办案质效。要主动融入塞上枫桥基层法治工作机制，不断优化司法服务举措。要深化枫桥市人民法庭创建，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法庭工作品牌。要抓对五强保障，着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人民法庭铁军。自治区副主席、公安厅厅长吴兰，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窦朝辉出席会议，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安长海主持会议。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按照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6月24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组织召开全区宗教界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座谈会。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窦静丽出席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自治区各宗教团体主要负责人和宗教界人士代表做交流发言，表达了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心、决心。会议要求全区宗教界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在法治化系统

0: 金宁夏。
1: 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近期在北京召开，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汇聚了全球产业链上中下游的先进理念、前沿产品、核心技术与配套服务。借助链博会广阔舞台，宁夏集中展示优势产业成果、创新业态模式，全方位推介产业发展潜力，展现开放合作诚意，推动特色产业走出宁夏，走向全国，融入全球，为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注入新动能。
2: 今年链博会上，宁夏搭建的专属展区里集中展示了清洁能源、新型材料、现代农业等领域的发展成果。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银川综合保税区等园区亮出产业链条，呈现应用场景。开展以来，宁夏展区日均吸引观展洽谈人次超20,000。
3: 今年呢，我们有一些创新的新业务进行了推介，像是合作开展葡萄藤认养、橡木桶储存以及乳提纹鱼的沉浸式体验项目。我们希望推动产业从单一的产品输出转向品牌纹旅价值多元化输出。
2: 链博会期间，宁夏还特意将对接场景搬到了品鉴桌前。在宁夏重点产业对接洽谈会上，国内外企业代表一边品鉴特色农产品，一边与宁夏产业主管部门、招商团队、重点园区及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敲定投资、市场开拓、技术引进等多领域合作意向。
4: 你比较感兴趣的产品有哪些呢？
5: 枸杞、羊肉啊，还有什么黄花菜啊，等等，就吃的这方面。如果有需要的话，什么的，可以作为小礼品啊赠送啊。对，因为都土特产嘛，它比较有新意。
6: 链博晚宴，我们有这个烤全羊和青龙羊肉，还有烧烤类的这些品鉴，反馈是非常好，吃完都是赞不绝口。认为咱们宁夏的这个滩羊肉真是名不虚传。
2: 从线下展台的络绎不绝到洽谈桌前的意向落地，宁夏的资源禀赋与产业优势正持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供应链合作成果。
7: 我们精准对接国内外龙头企业、上下游配套企业、投融资机构，打通了产业合作壁垒，希望接下来能延伸优势产业链条，吸引更多优质项目、高端人才、创新资源落地园区，
8: 吸引全球的跨国公司或者行业龙头企业来到宁夏，结合我们宁夏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进行投资，研练补练强练，来壮大我们的产业，使宁夏的产业更深度的这种融入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中间。
2: 6月24号，以宁鲁携手链供需、产业同心向未来为主题的宁夏山东现代化工产业供需对接活动潍坊展在山东省潍坊市举行。活动搭建了产销精准匹配平台，助推两地化工产业协同升级。
0: 活动现场，宁夏潍坊两地工信部门对现代化工产业做详细推介，随后两地园区围绕供需端开展路演推介，精准寻求双方之间的资源和产品匹配。活动还现场发布了宁鲁两地现代化工产业供需清单，并举行了宁鲁双方化工园区合作签约仪式。
9: 高端助剂等优势产品所需的甲醇、叶氨、风油、三氯化磷、裂化尾油等155种核心原料，这也是我们做出来的一份两地产业协同的对接路线图。
0: 宁夏的资源禀赋与产能优势是潍坊产业链运行的现实所需，潍坊的深度加工能力与市场开拓优势也为宁夏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提供了广阔空间。两地供需结构高度契合，合作潜力巨大。自治区工信厅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物流通道，推动供需对接常态化，合作成果长效化。
10: 我们今天也对接了很多家本地的上下游企业，我们也找到了稳定的供需合作机会。接下来，我们希望能抓紧东西部产业合作机遇，推进绿色化工项目落地，打通供应链，实现山东、宁夏两地的资源互补 互利共赢。
11: 双方将以此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在现代化工领域的务实合作，携手构建更加稳定、高效、绿色的产业生态，拓展沿黄流域产业。

0: 合作新模式，为推动两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眼下夏灌迎来用水高峰，为保障灌区作物灌溉需求，宁夏固海养水工程三大系统全线满负荷运行，通过科学调度精准配水，全力保障灌区粮食及特色经济作物灌溉用水。盛夏时节，得益于充足稳定的灌溉用水，通新县余家两村70棚设施小番茄长势良好，预计10余天后集中上市。
2: 去年我们是10天一灌溉，今年我们是7天一灌溉，用水的周期一缩短，我们这个长势非常好。
1: 今年固海灌区特色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用水需求多元且集中。对此，固海养水管理处提前摸排灌区用水需求，细化供水方案，通过错峰配水、渠库联调等科学调度方式，动态优化供水模式，实现精准高效按需配水。
3: 水能够及时灌上，就能保证粮食产量。今年目前的玉米长势非常好，精准调控是确保高产的一个前提条件。
4: 截至目前，已经为经济作物持续供水46万方，根据往年的供水进度，多供水20万方，有效让经济作物喝到及时水。
1: 自今年4月1号春灌开机上水以来，固海、固阔、同心三大养水系统已安全稳定运行78天，累计饮水超1.8亿立方米，目前持续保持满负荷运行状态，日均饮水量稳定在370万立方米，重点保障小麦灌浆期、玉米拔节期及设施农业用水。
5: 我们前期集中向沿线100零5座蓄水池蓄水5700万立方米，为灌溉高峰期增加灌区沿线的调取能力。接下来，我们将紧盯灌区水情、雨情、上情变化，动态优化调度方案，全力保障下灌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6: 6月25号，宁夏教育考试院发布宁夏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
7: 宁夏回族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如下：普通类历史科目组合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93分，特殊类型录取控制分数线474分，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50分，物理科目组合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60分，特殊类型录取控制分数线437分，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50分。
6: 体育类，一、历史科目组合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15分，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50分。二、物理科目组合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69分，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50分。艺术类，一、历史科目组合中音乐类、表导演类、播音与主持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95分，舞蹈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75分，戏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97分，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50分。二、物理科目组合中音乐类、表导演类、播音与主持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70分，舞蹈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52分，戏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80分，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50分。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了解到，今年宁夏文艺演出、体育比赛、展览展销等活动增长明显。宁夏警方坚持以精细化安保举措护航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有序。目前151场次活动安全有序进行，服务群众超62万余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1.2%和22.2%。
8: 今年我们针对各类大型活动不断细化完善了安保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实时开展实景实战演练，确保出现突发状况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6: 针对大型群众性活动人流车流高度集中、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的特点，公安机关提醒广大市民，

0: 在做好出行规划、主动配合入场安检等前置安全举措的同时，自觉遵守场内安全规范，维护现场秩序同样至关重要。
1: 大型活动人流密集，易产生踩踏风险，大家进入场内自觉有序落座，不翻越护栏，遇到人流高峰有序慢行，杜绝扎堆聚集，如遇紧急情况不要惊慌，听从我们现场安保人员的指挥，文明观演，理性互动，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现场秩序。
2: 2026年度银川市行政争议预防与实质性化解工作推进会日前在宁东基地召开，会议就如何深化府院联动化解行政争议进行交流座谈。
3: 府院联动的这个平台呢，那么它打破了咱们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一个职能的边界，形成了司法加行政这样的一个合力。
2: 据了解，自2019年银川铁路运输法院集中管辖银川市一审行政案件以来，持续创新府院联动工作机制。今年1至4月，共受理行政案件391件，以房屋拆迁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案件居多，结案223件。
4: 针对这个案件的多发的这个高发的领域的相关部门，我们通过一些典型案例、典型案件的开庭，让他们进行旁听，提高他的执法能力。
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5: 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中国梦劳动美凝心铸魂跟党走团结奋斗新征程专场慰问演出近日走进中卫市沙坡头区海原县，精彩的节目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劳动群众昂扬向上、实干奋进的精神风貌。演出场外同步开展非遗展演、特色农特产品推介与地方美食品鉴活动。2026闽宁协作产销对接红四补好物落地福建泉州活动近日举行，活动设置200余个特色展位，集中展销葡萄酒、黄花菜、生鲜牛羊肉、小杂粮等红四补好物。活动还签订供货框架协议，让红四补好物正式入驻泉州核心商超，实现从临时展销到常态化上架的转变。今年以来，永宁县聚焦城市基础设施短板与群众反映强烈的济南筹判问题，启动县城南北片区排水防涝能力提升工程，工程涵盖22条道路排水管网系统改造，并配备安装物联感知监测及防水排涝专用设备，为城市排水系统装上智慧大脑。
0: 山河共生，地润万物。宁夏始终重视守护耕地良田，致力沙化盐碱，不断实现着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和谐相融。
6: 以沃土安民心，以良田兴乡村，愿塞上大地，岁岁丰产，生生不息。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

和尚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近年来，宁夏把节地作为土地要素保障的核心抓手，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充分激活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十四五期间，全区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累计下降20.9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6月2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吴中市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汛期安全防范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6月25号，塞上江南香味宁夏中国行上海站暨宁夏冷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推介会在上海举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出席并致辞。
1: 6月25日，宁夏教育考试院发布宁夏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
3: 宁夏回族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已经自治区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审定，现公布如下：一、普通类历史科目组合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93分，特殊类型录取控制分数线474分，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50分。物理科目组合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60分，特殊类型录取控制分数线437分，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50分。
4: 体育类，一、历史科目组合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15分，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50分。二、物理科目组合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69分，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50分。艺术类，一、历史科目组合中音乐类、表导演类、播音与主持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95分，舞蹈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75分，戏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97分，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50分。二、物理科目组合中音乐类、表导演类、播音与主持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70分，舞蹈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52分，戏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80分，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50分。
1: 以塞上红丝补号。

0: 好物聚四季为主题的2026闽宁协作产销对接红丝补好物落地福建泉州启动仪式，近日在福建泉州东海泰和广场举行。
1: 活动现场，红丝补发展宣传片循环播放，特色文艺节目精彩上演，大家共同触摸启动球，正式宣告红丝补好物全面入驻泉州市场。本次活动，红丝补区携手福建金色四季商贸集团落地产销合作。作为当地龙头商超企业，金色四季拥有成熟的线上线下零售网络。红丝补区18家企业与该商超签订供货框架协议，让红丝补好物正式入驻泉州核心商超，实现从临时展销到常态化上架的转变。
2: 连日来，龙德县淘沙公路改扩建及安全隐患整治工程施工现场干劲十足，热度不减，施工队伍抢抓有利时节，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
1: 走进项目二标段施工现场，挖掘机、装载机、运输车辆有序作业，高效运转，施工人员稳步开展路基修整、土方开挖、边坡防护等施工作业。现场围挡规整，建材物料分类堆放，施工标线清晰规范，各环节衔接顺畅，推进高效。龙德县淘沙公路改扩建及安全隐患整治工程作为完善县域乡村交通路网的重点民生工程，全长3.504公里，按照山岭重丘区三级沥青路标准升级改造，改造完成后，道路路基宽度达到7.5米，路面宽度拓宽至6.5米，目前路基土方开挖工程已完成14万立方米，施工进度达93%。
3: 淘沙公路改扩建及安全隐患治理工程自4月份开工以来，合理调配人员，集结对施工分段分步推进，目前正在开展土方路基施工，预计10月底完成所有建设项目，实现全线通车。
1: 此次改扩建后，将有效解决原有道路通行能力弱、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进一步完善区域乡村交通路网体系，提升群众出行的舒适度与安全性。
2: 眼下，永宁县望红镇静义村137亩黑牡丹西瓜迎来成熟上市好时节。
1: 近日，在永宁县望红镇静义村的瓜田里，农户正将成熟的黑牡丹西瓜小心翼翼地采摘、运送、装车。放眼望去，瓜田里乌黑发亮的西瓜个个圆滚饱满，大小均匀。种植户李文清望着即将运往外地的一车西瓜，一脸喜悦。
4: 我去年因为在金银村种了安什木，反响特别好，一天就被客商都一就拉光了，所以我今年我就错峰种了137亩，前两天就陆续都开园了。
1: 永宁县望红镇静义村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独特的沙质土壤有利于瓜果作物生长和糖分积累，使黑牡丹西瓜具备了皮薄肉厚、汁多味甜、入口即化的绝佳口感，一经上市便深受市场青睐。农忙时节，该瓜田还吸纳50多名本村村民就近务工，进一步拓宽了群众的增收路。
2: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链博会里看宁夏如何链世界、赢商机。
5: 今天的链博会上呢，宁夏设立了创新展区，集中展示宁夏的好物。那么今天咱们就去逛一逛展，看一看展上有哪些宁夏的好东西，一起走吧。这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放在水里的，这是什么呢？
6: 电池啊，锂电池、钠电池，我们都在做。
5: 那这个电池为什么可以放在水里呀？
6: 就防池、防水，并且防火，所以在水里面运转是正常的，没有任何问题。
5: 那么枸杞呢，是宁夏的特色。这次在展台上，我也看到了很多来自宁夏的枸杞，我们一起去瞧一瞧。
7: 是我们最新的新款，也是今年的头锅茶，它是有安神、辅助睡眠的。
5: 那么在展区里呢，我还看到一个好东西，就是之前火出圈的辣糊糊。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片放了很多我们的这个宁夏的特产啊。
7: 问了我很多关于辣糊糊的一些制作，然后包括这个东西怎么吃，然后后续也会有这个采购的需求。
5: 这圈逛下来，宁夏的好东西可太多了，不管是锁鲜枸杞还是黑科技储能电池，都是产业链升级的硬成果。那么依托链博会这样一个平台呢，更多的宁字号产品将从这里向全世界各地的企业发出邀约。
0: 一句车费我不收，藏着最动人的山海情。
8: 司机听到我的口音，他说：“咦， 你不是

0: 本地人？哎，我说不是，我是福建的。我说我们是帮扶队员。哇，他的眼睛当时一亮。哦，我是雇员的。我说他读初中的时候，他们当时的老师也全都是福建过来的，给他们很多关怀和那个帮助，眼里满是光哦。当我到了目的地的时候，他拒收了我的这个居士费。他说你们这么远过来哦，我们就这么一点心意，也请你收下。我当时很感动。
1: U17中国男足将在银川迎战澳大利亚、坦桑尼亚和尼日利亚，时间就定在7月5号至11号贺兰山体育馆。
2: 银川 U17，你能不能别敲了？闯进 U17世界杯的中国男足要来银川了。简单科普，U17就是全队球员均为17岁以下、2009年以后出生的年轻小将。这支队伍啊，绝对是国足未来的希望。今年5月，他们斩获了 U17亚洲杯亚军，成功晋级年底卡塔尔 U17世界杯。这是中国时隔21年重返 U17世界杯的赛场。距离 U17世界杯仅剩6个月的时间，7月银川集训热身就是备战 U17世界杯的关键一战。本次2026银川国际 U17足球锦标赛落地贺兰山体育场，对阵阵容含金量直接拉满，对手分别是亚洲杯悍妇国足、意欲复仇的澳大利亚、古次斩获 U17世界杯冠军的非洲劲旅尼日利亚，以及新晋非洲杯亚军坦桑尼亚。三场高强度对决，只为全力备战。更值得期待的是，球队包含万象、谢晋、匡兆雷等大家熟知的中国足球小将主力，家门口就能看国字号的新星出战。重点记好时间，7月5号、8号、11号3天6场国际对决。这批小将2034年正值职业黄金年纪，是国足冲击世界杯的核心力量。贺兰山下绿茵开战，带上孩子奔赴现场，让我们为中国足球的未来呐喊助威。
1: 6月25号，第3届宁夏职业技能竞赛、2026年自治区职工托育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银川火热开赛，60名来自一线的托育精英同台比拼。
3: 这次比赛让我和同行交流照护经验，我会把赛场所学运用到日常照护中，用心呵护每一位婴幼儿。
4: 竞赛已经连续举办3年，全区累计800余名职工参赛，15名选手参与全国赛事并取得了优异成绩。后续自治区总工会将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岗位练兵活动，全面提升全区普惠托育服务品质。
5: 2026年高质量发展看银川，银川具身智能机器人天团来了。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吧。第九届枸杞产业博览会麒麟新智专场竞拍活动近日举行。枸杞古树、特色奇品、科研专利、启运书画等24件拍品同台竞价，总起拍价 41.5 万元，最终成交总额达 174.2 万元。本次竞拍中，三株枸杞古树备受关注，一株162年古树以 2.2 万元成交，发明专利成为本场竞拍最大亮点。位于石嘴山市的西普曼新材科技宁夏有限公司近日宣布，通过自主研发成功实现高品质 GRCOP-42 航天级铜铬泥球形粉末规模化稳定量产，生产成本仅为进口同类材料的五分之一。 GRCOP-42 铜铬泥合金粉末堪称火箭燃烧室的降温贴，是液体火箭发动机再生冷却燃烧室的核心刚需原料。 GRCOP-42 实现量产后，不仅补齐了宁夏及石嘴山市高端新材料产业短板，更可为国内商业航天企业提供高性价比的国产核心原料。固原市近日印发的固原市2026年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方案及配套任务清单，打造全域覆盖、精准适配的新业态劳动者暖心服务体系，针对新就业群体普遍反映的进门难、歇脚难、融入难等实际困扰，清单打造了1+10+N 友好场景建设计划，每一项都明确了推进的时间表、

0: 路线图和责任主体，确保服务真正落地见效。吴忠市近日举行2026年中小学生清凉暑假防溺水游泳教育启动仪式。本次防溺水游泳教育活动从6月24号持续至8月底。吴忠市将组织全市7000余名学生系统学习游泳技能和溺水自救知识，以实用技能筑牢生命安全防线。不由筑梦与您同行德恒杯第二届宁夏残疾人文创作品品评活动近日在银川拉开帷幕。活动自启动以来，得到了全区各市的积极响应。据统计，全区5市共报送参评作品149件，经过预评筛选，最终有112件作品脱颖而出，入围中评阶段。银川市金凤区良田镇金星村的千亩沙地萝卜近日迎来丰收季，该村村民忙着分拣、精修、包装。据介绍，目前每天有120吨精品萝卜发往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并远销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海外市场。如今当地已形成规模化种植等完整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500万元。近日延池县人民检察院开展古树名木公益诉讼案件专项回头看。此次回访中，检察人员与林草工作人员对15株涉案古树逐株核查，目前古树周边环境已清理整治，全新保护标志牌布设完毕，树木信息管护责任清晰明确。延池县现有登记在册古树名木23株，以白榆、杏树、旱柳为主。2023年，中国商飞选定西吉县甘井村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每年投入超400万元，推动帮扶村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如今的甘井村一年吸引游客4-5万人次，创造旅游收入40-50万元，村集体经济由之前的6万元跃升至32万元。近年来，中国商飞公司更是常态化派驻18人扎根西吉，确保帮扶不断档、不掉线、有时效。近年来，随着我区生态环境不断优化，市民登山意愿不断增强，景区被困、受伤等意外情况不断发生。今年以来，石嘴山消防共处置山岳救援8起，营救被困人员11人。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登山尽量结伴而行，单独上山时不前往偏僻野山、未开发野步道，不攀爬陡峭危险山坡。2026宁夏中卫沙漠星空半程马拉松将于6月27号18时30分在沙坡头旅游新镇开跑。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本次赛事最大亮点在于赛道设计，这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条将大漠、黄河、星空三大元素全线串联的半程马拉松赛道。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位于贵州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 今年5月初启动馈源舱牵引钢丝绳更换工作，6根国产钢丝绳已于近日更换完毕并通过专家验收，目前 FAST 已正式恢复观测。记者从商务部获悉，今年我国电商运行平稳创新，线上消费热度不减。今年1至5月，智能住行外骨骼、智能眼镜线上零售额大幅暴涨，餐饮、旅游线上消费均实现2位数增长。依托丝路电商相关活动，跨境电商进口稳步增长。
2: 截至到5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桩总数达到了2249.7万个，同比增长了44.9%，而其中公共充电桩为495.1万个，同比增长了25.9%，私人充电桩为1754.6万个，同比增长了51.4%。今年以来，私人充电桩数量同比增速一直超过50%。
3: 吃自助餐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往往实际的食量跟自己想象的食量不相符，经常是没吃多少就饱了。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4: 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机制，胃容量有限，血糖反应快，大脑有20分钟延迟。但商家高明就高明在只用3个摄取就把这些天然弱点跟会发光似的，你端着盘子走过去，食欲蹭就上来了。可你坐回座位再看，桌面上方的灯往往暗一些，偏冷白光，灯光变暗之后身体放松。

0: 饮食节奏变慢，大脑的保护信号来得比你想象的更早，商家没费什么力气，你的胃就先举手投降了。第二，再来说说这个音乐啊，很多自助餐厅的背景音乐节奏明显偏快，研究早就证明快节奏音乐会让人不自觉地加快咀嚼速度和吞咽频率，你觉得自己在正常吃，实际速度比平时快了不少，所以呢，胃还没来得及告诉大脑我满了，你又多塞了不少进去，等大脑终于反应过来，胃已经超负荷了。第三个，位置大有讲究，不少自助餐厅可以把用餐区和取餐区拉开一段距离，你每次起身去取餐，往返一趟大概要花3-5分钟，别小看这短短几分钟哈，它打断了连续进食的节奏，大脑会自动给出快饱了的信号，等你算下来再接着吃，饱腹感会比预想中来得更早。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盛夏时节，点农河永宁段河水波光粼粼，两岸绿树成荫，从空中俯瞰，蓝色、绿色、褐色相互交织，入眼生机勃勃。节目的最后，我们去欣赏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一湾碧水，勾勒甲天下的绝世风姿；海上风帆，映衬北部湾的风生水起；百岁寿星，续写山水间的生命传奇。广西生态优势经不换，这是期许，更是责任。在深入推进美丽广西和生态文明强区建设的过程中，广西各族人民牢记嘱托，筑牢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持续擦亮山清水秀生态美金色招牌。当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宜居康寿美丽家园

0: 2021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一直牵挂的漓江，把漓江山水亲切地称呼为全中国全世界的宝贝，反复叮嘱要呵护好漓江的美丽山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饱含深情，寄予期待。为了守住漓江的生态底色，一场从党员干部到普通群众的生态接力持续展开。进入风干物燥的时节，漓江源头猫儿山护林队增加了巡护次数，
1: 打击非法捕猎啊，乱采乱伐啊，还有森林防火，凡是与猫儿山保护区野生动植物啊有关的，都是我们的工作范畴。
0: 1976年，为了保护珠江水系的重要水源涵养地，广西成立了猫儿山水源涵养林保护站。邓大军继承父亲的衣钵，当上巡护员，在这大山里一待就是27年。
1: 这一片杉木林就是当年我老爸他们种的，
2: 去的是挖荒，没得电，那个时候没有车，去烧柴啊、米啊，都是往高头挑上来的。
3: 我们这代人很多都是边往天山、向中山、向外中山、向自身，守好了猫儿山这块路线。我们规定的耕地就守住了。
0: 猫儿山上的涓涓细流，穿行山林，终成漓江之水。
4: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各民族共同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实现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广西宜居康寿美丽家园的建设，至少包括自然生态、健康长寿、生态文化、绿色城市、和美乡村等几个方面的丰富内涵。

0: 我们是经常不定期的对这个水质进行一个检测采样，它到底有没有受污染，然后它这个水质的这个变化情况。
1: 作为生态环境一线的执法者，焦岩熊足迹遍布柳州的每一个角落，见证了柳州从酸雨之都转变为全国水质冠军。
0: 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虽然很辛苦，但是柳州市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的在变好，然后空气环境质量不断的在变好，群众的幸福感越来越高。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就觉得我们的辛苦也值。
1: 工业重镇柳州打赢了铁腕治污的攻坚战，走出一条传统工业城市的绿色转型之路，让山水美与工业强并行。广西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并保持全国前列，连续两年在国家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获评优秀等次，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
2: 海鸥一起在动了，就说明有鲸鱼在动，或者水下有情况了。哎，这里，看到吗？

0: 今年是这支联合科研团队追鲸之路的第八个年头。为了布氏鲸的研究与保护，他们每年有100天都在涠洲岛上。哦，得益于海洋环境保护的加强和海岛生态立法的推行，曾一度被认为在中国大陆沿海绝迹的布氏鲸，已经成为涠洲岛海域的常住居民。由此，涠洲岛海域也成为我国境内近海已知唯一的大型鲸类稳定栖息地和捕食场所。
1: 它是追着鱼来到这片海域，保护一个旗舰物种，其实是在保护它的栖息地，也就是保护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
0: 北部湾海域水质良好，有着海岸卫士之称的红树林功不可没。近年来，北海市推动协同治理，加大对红树林保护修复的力度，红树林面积稳居全国第二，自然天成的生态之美也是厚积发展。

0: 为了将地下沉睡一万年的清洁能源开采出来，秦英伦和团队已经在这片土地奋战了五年多，终于在2024年1月实现了广西页岩气开发零的突破。
1: 我们力争到15初实现产能超1亿立方米的目标，满足更多企业和居民的用气需求，为助力广西能源绿色低碳化转型提供保障。
0: 蔚蓝的北部湾海面上，连续的八桂群山之中，一台台风机日夜不息，一块块光伏板熠熠生辉，一张张电网逐绿追星。如今的八桂大地，多个清洁能源重大项目建设扬鞭加力，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上已跃居全国前列。能源结构减碳加绿，发展方式深刻善变，绿水青山增光添彩，在勤劳善良的八桂儿女手中，上天恩赐的生态优势已成为宜居宜业的发展盛世。
2: 广西的能源发展逐绿而行，不仅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清洁能源，也呵护了广西的青山绿水，有力促进构建中华民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0: 前，在外打工的梁芳玲回到村里接受了攀岩安全员培训，从此成为空中公园飞拉达的一名安全员。石山众多，峭壁林立，曾是阳山村发展经济的拦路虎。2017年，当地党委政府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山地运动，建成了中国首个攀岩特色体育小镇，找到一条既能发展经济又能保护生态环境的新路子。许多村民像梁芳玲一样找到了就业机会，
1: 主要是可以照顾老人和监督小孩学习，希望小孩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将来出了社会可以有更好的未来。
0: 如今的阳山村实现了体育产业与乡村旅游、休闲农业优势互补，年均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1000余户农户